明去。很快传下话了，皇上召见。没想这么顺利啊，张明远是战战兢兢的来到了驿站，没敢抬头，就听上面问了句：你前日可假死过？张明远赶紧点头，是。刚才这问话还很柔和，可一听他说是，一看张明远点头，上面的声音马上变了：大胆刁民，你假死前可曾说过闻善香而死犹如用香妃入眠的话？亏得案犯王直举报，不然朕的香妃被你侮辱了，朕还浑然不知。一听这话，张明远什么都明白了，他对王直的一片诚心被当成了驴肝肺了。这王直临死前也要拉上张明远做垫背的。哎呦，张明远心说，这人心怎么这么难测呀？结果曾经的兄弟二人一起上刑场了，就看这王直的眼中啊闪烁着一种幸灾乐祸，而张明远呢两眼空空。就在人头即将落地的时候，哎，从远处有看热闹的人群当中飞来一位人，还能飞，踩着众人头顶，这人过来的。再看这个人头戴斗笠，是面带黑纱，就看他双臂运足了气力，伸向两把鬼头刀，这鬼头刀正砍在他的手臂上。可结果呢，毫发无损。这叫什么功夫啊？再看这人对监斩台上的皇上一抱拳：皇上，这一切都是我一手造成的，账应该算我头上。皇上细瞧了瞧，眉头皱起来了：原来是你，你引导着朕找这把扇子，说找到扇子就能解除朕对香妃的思念之痛，可却让朕看到了这些无赖对香妃的侮辱。你到底是什么人？有何居心？那人嘿嘿一笑，他说他本是个出家人，可骨子里竟然是混世魔王的秉性，以参与众生的喜怒哀乐为乐。他向皇上要过扇子，讲了这扇子的来历。这扇子到底怎么回事啊？原来这扇子是江湖中无聊之徒制造的，扇面哪是用什么香妃的皮肤做的，那就是普通的鲨鱼皮。鲨鱼皮熟后很细腻，光滑透明，浸泡在香水药液当中，能够吸取这些香味和药物，以此皮制成扇面，一摇动吸流的气味药物便会散发出来，而制作者就用和香妃用的同样的香料吸入到扇面当中，他就谎称这扇面是用香妃的皮肤制成的，以此来骗取钱财。这才是事情的真相啊。来这人又说了，说这把扇子辗转到了他的手里，他打算搞一下恶作剧啊。正巧当时在西岳呀，就遇上了乔庄的皇上，这人看出来了，就套出了皇上的心事，他便萌生了借皇上的手捉弄这俩人的念头。他让皇上在某时某刻到南诏县找一把扇子，哎，说这扇子可以解皇上心中的痛楚。在这之前呢，这人已经设法把这把扇子卖给了他要捉弄的其中的一个人，并且又使这个人用扇子坑害了另一个。他知道这两个人都有绝技，不会在害人的游戏当中丧命，再让皇上折腾他们一番，

0: 这个人还是要救他们的，而所说的这两个人正是张明远、王直。来，这人转过身来，对着王直、张明远，他把斗笠摘下来，把黑纱扯下来，说：“你们两个自作聪明的小人，我好心教你们医术，你们竟偷学我的绝技，不整治你们，难除我心头的恶气。”一听这话，这谁都明白了，啊，来的是谁呀？正是他们的师父悟天和尚。俩徒弟都傻眼了。这时候皇上啪拍案怒吼道：“你竟敢把朕当猴耍！”悟天说了：“皇上，贫僧就是来赔罪的，这颗秃头任您拿去。”悟说完呢，就看他把手一挥，这叫化掌为刀，猛向脖颈上一削。化掌为刀啊，这刀可真快，就这一下，一颗人头滚落在地上了。哇，把在场围观的吓了够呛啊，一阵的惊呼。再看这头，砰，炸开了，冒出了大团的黑烟，就把这师徒三人给遮住了。等黑烟散尽了，再看这仨人已经没了踪影。皇上知道这悟天是位世外高人呐，难以捕捉，没办法，只能随他去了。悟天这使出了独门的幻术，救出了两个徒弟啊，可当师父的满脸的愧色，对俩徒弟说了：“为师这一生不守本分，玩世不恭，计较恩怨，把你们也引上了张狂，引上了狭隘的邪道。如此下去，早晚要走上绝路啊！今后我们之间的恩怨一笔勾销，都过平常日子吧。”张明远拥护师父的观点，可王直呢，憋闷了半天，他说还想再看看那扇子。扇子拿到手里，他猛地把扇面撕了下来，塞进嘴里吞下了肚。张明远大声惊叫道：“你那里面不知吸了多少的毒药啊！”再看王直，随即是中毒而死。在死前，他吐出了一句话：“你们宽恕我，让我又欠账了，活着没有意思。”悟天哀叹了一声，说：“他呀，他怎么还是走不出那个圈儿啊？”
1: 好，听众朋友，到这里传说故事夺命相善就给您讲完了。那么余下时间呢，我想再和您分享一个发生在清朝的故事。这个故事啊，名字叫做美容秘方。咱说爱美之心是人皆有之，啊，一听这故事名，可能很多听众朋友立马就起了兴趣了，啊，什么是爱美的秘方啊？什么是美容的秘方啊？哎，下面呢，我就和您细细道来，您看看是不是能从中学到点什么。说在清朝光绪年间呢，在京城有一个偏僻的胡同，这胡同里呢住着一个郎中，这郎中名叫高连生。说这高郎中本是一介书生，可落地之后呢，为了生计不得不从操祖业，啊，一边给人看病一边读书。开业不久，他就看好了几起疑难杂症，哦，这一时间呢名声大噪。说这天早上，高连生刚起床就听见敲门声。谁这么早啊，这么急呀，啊，开门一看呢，一老一少两位女子，而且穿着的都很华丽啊，一看

现在话说不太爽，为啥呀？穷人有病舍不得看啊，一个老妇人脸上长了几颗黑斑，这不很正常吗？还到处求医问药来。高连生本想推辞，可再看这女子啊，看起来确实挺焦急的，他这心又软下来了。说起高连生这祖辈，那都是朝中的太医，留着一本医书，在这医书当中就记载着祖上给皇妃美容的一个方子，可从来没人用过，也不知管用不管用啊。女子看高连生有些迟疑，又再次恳求，郎中大哥，你就帮帮我们吧，只要把家母的黑斑去掉啊，多少钱我们都愿意出。哎呦，一看眼前这年轻的女子袅袅婷婷，吐气如兰，高连生愣了愣，一股豪气从心底升起来了，啊，小姐不用担心，对于去除这黑斑呢，在下，还真是有个秘方，啊，可这秘方啊很难配，今天在下先抓好药，明天你来取吧。哎，就这样，女子是转忧为喜，谢谢，谢谢郎中大哥了，不用麻烦你，只要把方子开出来就行，家父会。刚说到家父会怎么着，旁边那老妇人咳嗽了一声，把年轻女子的话给打断了。啊，女子一惊，立马住口了。高连生可听到了，家父会怎么样？家父会怎么样？只要我把方子开出来就行啊！高连生心有疑虑，但也没深究。还是一本正经的说，哎呀，小姐，这是祖传的秘方，不能轻易使人，如果你想给令堂去除这黑斑呢，就每天来取一次药，否则在下爱莫能助啊。啊，这秘方不能外传。女子看高连生面露不悦，啊，看人不高兴了，啊，赶紧改口，啊，行行，只要能去除家母的黑斑，不论我做什么都可以，那明天我来取药。女子说完放下银子和老妇人一起走了。其实说高连生为什么不愿意拿出药方啊，啊，真像他所说的，这是个秘方不能外传吗？不是，高连生这么做呀，就是想每天都能看到这个年轻的女子。等女子走了，高连生连跑了几个药店，这才把需要的这些八味中药都给凑齐了。第二天，女子如约而至，高连生把碾成了细末的药材用鸡蛋清拌匀了，事无巨细地教着女子如何在脸上来涂抹。通过这番交谈呢，高连生知道了，哦，原来这女子啊姓白，叫白河，家离这儿还不远。三天后，白河再次来取药，看着白河一脸的感激呀，啊，哎呦，谢谢谢谢郎中大哥了，家父的黑斑呢已经变淡了，哎呦，你这是华佗在世啊。七天一个疗程结束了，按理说白河又该来取药了，可人没来。哎呀，白河一不来，高连生这心呢甭提多失落了。一直到日落西山，白河这才姗姗来迟，而且满脸的泪痕呢，这刚哭过呀，这怎么回事啊？高连生就问了句。再看白河连连的摇头啊，说他以后啊不便再来这儿了啊，问高连生这秘方肯不肯卖呀。高连生知道啊，要真把药方给了他，自己肯定再也见不到他了。看来呀，一定是白河的母亲发现了自己的心思，阻止女儿来取药。想到这儿，高连生心说，与其我遮遮掩掩，我不如说明白了。打定了主意，他说了，卖秘方也不是不可以，只是价钱太贵，恐怕小姐买不起啊。啊，多少钱呢？俗话说千金方，也就是一个方子值上千金。

0: 小姐只要拿出千两黄金来，秘方可以拿走。
1: 哦，这价钱太贵了，我家怎么拿得出啊？
0: 白小姐乃千金之躯呀，在下仰慕已久，如能得到小姐的芳心，千金不就付清了吗？
2: 一听这话，这白河也明白了，突然是掩面而泣，又哭开了。哎呦，这一哭啊，高连生手足无措了，劝了半天，白河才止住了眼泪。
1: 郎中大哥，你我注定无缘，今日侯爷替他儿子来提亲，父亲碍于官场情面，母亲贪图荣华富贵，已经答应了婚事。这药方对我来说十分的重要，家中只有文银百两，希望郎中大哥能成全。
0: 哦，人话说到这份上了，高连生还能说什么？刷刷写好药方来交给白河，一分钱都没收，可为了惩治那个不顾女儿死活爱臭美的老女人，高连生少写了一味药。啊，这高连生几天后早上，高连生醒过来的时候，发现出事儿了。怎么发现出事儿了？自己被五花大绑，这还不出事儿啊，被扔在了一个密不透风的房间里。这哪儿啊？高连生要大声的呼喊，可嘴也被了用毛巾给堵上了。什么人呢？什么人会绑架一个无钱无势的小郎中呢？想来想去，除了白河的家人，他想不出还有谁会这么做。怎么了？秘方出问题了吗？就少了一味药啊，除了效果不好之外，不会出什么大问题啊。过了一个时辰，门开了，一个老者带着几个手下走了进来。老者命人给高连生松了绑，让他交出真正的美容秘方。高连生一脸气愤呐，秘方交给你宝贝女儿了，他没给你吗？老者笑了，说你小子真不简单呐，这次帮了老朽大忙，白河那小妮子竟然不识好歹，我做媒让她嫁给侯爷的公子她都不同意。他父亲以为得了美容的秘方能够进献给慈禧太后，谁知不管用啊。慈禧太后很生气，限他五日之内配出去除黑斑的药来，否则人头落地。等他命丧黄泉，老朽再拿出秘方，太医院的院正之职就非老朽莫属。高连生听到这儿是后悔莫及呀，爱臭美的是谁呀？是慈禧太后啊。白河带母亲看病是假，替当太医的父亲排忧解难，这才是真。没想到啊，没想到自己的一念之差竟给白家带来了灭顶之灾。高连生正想着，老者又说了，你要想活着出去，必须老老实实的把秘方写出来，老朽会找人以身试药，如果达不到白河母亲的效果，后果由你承担。好，听众朋友，因为节目时间关系，故事美容秘方只能为您讲到这儿了。欲知故事的后事如何，还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来收听，听我接着和您说。咱们明天再会。
3: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说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2: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2: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2: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0: 欢迎您收听《营养最时尚》，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
3: 有一条消息特别让人揪心，说是有机蔬菜造假，因为超市里经常是打着有机蔬菜的这种标签，咱们也能随处可见哈。一般呢，这一看价格就能知道，哦，这一定是有机蔬菜啊，它很贵。一般呢，它的价格都会比普通的蔬菜高上五六倍。所以就有人质疑了，说那它真的是有机蔬菜吗？就有记者根据了它那个有机蔬菜其实都是可塑的嘛，它有一个那个机码哈，有一个那个码可以进行查询，于是呢他们就找到了有机蔬菜的产地。可是呢有记者就发现了，在超市里所查询的像胡萝卜呀、有机蔬菜种植基地啊，根本就没有种植。再查这个西红柿啊、芹菜啊这两种蔬菜呢，压根儿在那里头还没成熟呢。种植有机蔬菜那是不允许使用化肥和农药的，可是记者把在超市当中购买的写着有机标的这种蔬菜送到了权威机构去检测，结果检测出来啊，多种有机生产当中禁用的这些农药残留。你看看以后这蔬菜在超市里买也不放心了，我买这最贵的有机蔬菜它也不一定是有机的，所以就会有很多朋友啊更是心里忐忑了。今天我们单独来拿出一期来说啊，到底什么是有机蔬菜，什么是无公害蔬菜，什么是绿色蔬菜，它们三种的区别是什么呢？在营养价值上面又有什么分别呢？首先我们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副研究员岳红博士，欢迎岳博士。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哎，咱先来说说这三种的区别吧。有机蔬菜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4: 对，咱们先说有机蔬菜啊。其实有机蔬菜是在蔬菜生产过程中要求严格控制有机生产规程，它的要求的话其实包括的是最多的。
3: 哦，比方说它禁止什么了？
4: 对，禁止使用任何化学合成的农药、化肥、生长调节剂等化学物质，以及基因工程生物及其产物，而是遵循自然规律和生态学原理，采取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技术，协调种植平衡，维持农业生态系统持续稳定，而且要有这种有机食物机构的认证，并且有有机食物的食品证书。
3: 比方说我有朋友家啊，他们家买了个小院儿，小院儿的一层他们正好那儿就有一个小花园，说他父母反正退休了也没什么事儿干，天天在那儿种地呢。他们自己家种地啊，既不施化肥也不使打农药，那最后种出来的，我能说他们家种出来的菜就是有机蔬菜吗？
4: 这个的话还真不一定啊，就是说并不是说不用化肥不用农药的话就会是有机蔬菜。有机蔬菜它要求是比较高的，它除了对化肥农药包括我们说这种生长调节剂有限制之外呢，它还对我们的种子、土壤、水质、大气都有要求。
3: 哦，
4: 比如说我们提到了是非转基因的种子，
3: 嗯，
4: 然后呢它的土壤、水质、大气也会有这种，比如说远离工业的产地啊，远离城市啊，

0: 它都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它的要求是最严格的。
1: 明白了，嗯、哦，也就是说，为什么有机蔬菜贵？它什么都有这个明文规定哈。
0: 对。
1: 那所以这超市当中拿到的这个可以追溯的这样的一个有机蔬菜，最后追溯完了之后发现，并不是这么回事儿，而且还有农药残留，这个事情就得好好说到说到了哈。那咱们接下来来普及一下。说说绿色蔬菜吧，因为那会儿老说，哎，我们要吃绿色蔬菜，其实不是说绿色的那个蔬菜啊，就是绿色蔬菜。这绿色蔬菜是什么意思呢？它的种植又有什么要求呢？
0: 绿色蔬菜呢，是指也是遵循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在产地生态环境良好的前提下，按照特定的质量标准体系生产，并经专门机构认定允许使用绿色食品标志的无污染的安全优质营养类蔬菜的总称。所以说绿色蔬菜的话，它实际上是我们一大类食物的一个总称。
1: 嗯嗯，明白了。也就是说它只要它的这个种植它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而且它的生态环境比较好，同时呢它可能有一定的这个质量标准体系哈，就最后最终的这个是过了这个质检的标准的，
0: 对，
1: 那我们可能就说这是绿色蔬菜，而且我们经常能看到那个标，绿色的那样的一个圆标哈，啊，这就是一个绿色蔬菜的一个认证。所以说呢，绿色蔬菜是不是比这个有机蔬菜要价格上便宜一些？
0: 对，标准也降低了一些，所以说它的价格上一般也会比有机的便宜一些。
1: 哎，所以刚刚说到了这个绿色蔬菜，它可就没有规定说禁止使用什么化肥啊，禁止使用什么农药啊，没有说这样的一些要求。
0: 对，他们的用词其实我们也看到，有机里边都是禁止禁止禁止，然后绿色里边是限制限制限制，就是说它可能是限制一个量，限制一些种类，但是它不是禁止。
1: 哎，是的。那最后我们来说一说无公害蔬菜。我们还经常会听到，哎，来来来，看我们这都是无公害的啊，你看新鲜特别棒，这都是你们小时候的味道，快尝尝尝尝，感觉这无公害的蔬菜都不用洗，直接吃就好了。你这叫的名字嘛，无公害无公害，它应该更没有这些东西了吧。它的理论上解释是什么样的一个定义呢？
0: 恰恰相反啊，就是说它还真不是没有这种有害物质，我们只能说它有害物质的量很少，它是指蔬菜中控制了这种有害物质，比如说农药残留啊、重金属啊、亚硝酸，控制了它的含量，控制在国家规定的允许范围内，人体食用后对人体健康不造成危害的这种蔬菜，所以说它是可以使用，但是控制了它的一个量，所以说无公害的话并不是说像大家想的，哎，我可以拿过来直接吃，实际上还是不行的。
1: 哦，那有人就会说了，说你看无公害蔬菜、有机蔬菜，这听起来俩人应该是一回事儿，这两个是不是很容易混淆呢？它俩有什么不同点呢？
0: 对，它其实会有一点啊，就是说它对我们，比如说生产基地的环境没有遭到破坏，这个是有要求的，比如说他说的水呀、土壤啊、空气呀没有受到污染，还有的话就是两者的收采之后的这种洗涤、整理、包装、加工、运输、储藏、销售的环节没有受到二次污染，这是他们俩一个共同要求。那可以概括起来说呢，一个就是环境上面的水、土还有空气都要不受到污染，还有一个就是整个它从采摘之后一直到我们的销售这个环节没有受到污染，这两个是有同样的要求的。
1: 嗯，好的。那我们现在先来说一个，如果说我们在超市当中哈，我们买了这三种蔬菜，我拿到家里面之后，我是不是也得里里外外仔仔细细的把这个菜洗净才能够去炒菜或者去烹饪？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头给大家先说一说，我们如果买到了这样的蔬菜，我们拿回家的一些清洗步骤，我们食用之前我们应该怎么做，然后我们再来说一说他们，对比一下他们的营养价值是不是有区别。
0: 对，就是很多人就说，哎，那有机蔬菜既然都这么好了，是不是就完全不需要洗了啊？这也是我们经常会有人说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就是我们青菜还是要洗的，比如说它上面会有一些脏东西，它不一定说是农药是脏东西，它比如说有一些土壤啊弄在上面，土弄在上面，包括虫子的咬的地方，甚至它的叶子上面有一些这种雨水留下的痕迹啊，这些其实都是脏的地方。
1: 嗯，
0: 这个清洗是不可少的。
1: 嗯，那清洗我们该放什么呢？有人说我们家洗菜啊，先用清水泡，然后

0: 再用专门洗菜的什么那个洗菜盐再泡，接着呢我再放点小苏打，放一点再泡，反正杀菌灭菌的步骤非常的多，它就是为了把农药的残留也好啊，化肥啊的一些这个残留，把这些有害物质给清洗掉。我也想问，我也好奇，我们家到现在也没有总结出来一个非常行之有效的办法，我们想问问岳博士，怎样的清洗才能够彻底把这些比如说农药残留啊，比如大肠杆菌也好啊，或者什么金葡萄球菌啊等等，这些容易在蔬菜或者是这种生冷的东西外面起的这些有害的细菌，把它们清洗掉，把它们都杀掉呢？
1: 首先的话，就是大家有的时候不要过于担心说，哎，这个菜上会不会有什么样的细菌。其实我们大家也会发现，哎，大家的菜很少说吃完之后会有这种吃完后闹肚子啊什么的现象，所以说它这里边呢，这个大家其实不用太担心的，因为蔬菜叶上面它一般就是会有农药的残留，但是说上面有很明显这种细菌是不太容易的，因为我们还要高温的这样的烹饪嘛。再有的话就是我们洗的过程中它要分几类，比如说叶菜类，那我们就要把这个叶子尽量的都给它掰开，然后让它跟水接触是充分接触的，那我们一般会建议大家先用流动的水去冲，冲洗干净之后呢，因为现在确实有农药残留的问题，所以说的话我们就会建议大家把这个菜泡一段时间，就在水里泡一泡。然后还有一个建议，我们也经常说，就是炒菜的时候最好把那个菜焯一下，对它这个去除农药也好，或者说是上面的这种脏东西来说都是有好处的，这是叶菜类的一个处理方式啊，就是大家可能说要注意一下。再有的话就是各个地方都要洗干净，我就是有的人说说像比如说像有这种求生菜什么里边，大家说是不是可以简单点洗，
0: 对啊，里面都没有接触到空气啊，
1: 但是我们建议大家还是要好好的去洗一下，这个是要就是把它都打开都要洗干净的，
0: 凡是叶儿菜咱们都要仔仔细细的洗，而且第一遍呢要用流动的水来洗哈。那对于比如说茄子这样的带皮的，冬瓜这样的，或者是我们来说一说它表面上西兰花菜花它就是能直接吃的这种，但是又它特别难清洗，感觉的每一个地方每一个缝儿都有可能藏污纳垢，那这些又该怎么去清洗呢？我们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请岳博士来给我们讲一讲。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又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营养最时尚，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北京市营养员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岳红博士，欢迎岳博士。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刚刚我们上半段说了一些哈，什么是无公害蔬菜，什么是绿色蔬菜，什么是有机蔬菜哈，看来最严格的一个考试就是有机蔬菜了。他们有点像什么呢？我上高中，然后那个有机蔬菜就是终于中学毕业了，可通过了高考的这种感觉似的哈。然后无公害呢，可能是通过了这个中考。绿色蔬菜呢，可能只要是你毕了业了就可以，但你不一定再往上走，是这种感觉的哈。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如果我们买到了这些蔬菜在超市里面，我们还是心里没底，觉得有一些农药残留，我们在叶儿菜方面，在清洗方面，刚刚岳博士也说了啊，首先你第一道是要在流动的水下面要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冲洗，然后你就可以过一次热水给它焯一下，之后你再开始炒菜，这样焯的那一下就可以把这些农药残留也好啊，您担心的有些细菌也好啊，就都杀死了灭活了。那我们接着要说了，这是叶儿菜哈，菜花怎么办？带皮的茄子怎么办？还有那冬瓜怎么办？黄瓜怎么办？西红柿怎么办啊？我们来说一说。
1: 就是我们可以分一下类啊，比如说黄瓜、茄子、萝卜这类的，我们就是可以带皮儿，也可以是去皮的。那我如果说最好的状态，我们建议大家去皮儿使用，这是最好的。就是很多人说，哎呀，不是说茄子皮有营养吗？
0: 对啊，
1: 不是说这皮有营养吗？
0: 紫色的有花青素啊，
1: 大家会觉得哎呀，就是都很有营养，但是就是去皮肯定是最安全的。那如果说哎，我真的不想去皮，我就喜欢吃这个口感，我想要这个营养，那大家洗的时候可以加一点盐，好好搓一搓，然后流动的水冲一冲，然后呢 洗

0: 时间长一点，就是把它搓干净了，然后洗，这样的去洗。
1: 嗯，
0: 所以说它这个盐，它使劲摩擦的过程中，它也能去掉它上面的这种脏的物质也好，对农药残留的去除也是有好处的。
1: 哦、
0: 所以说这个的话，大家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洗。
1: 我原来一直以为啊，盐它不是有点杀菌的这个效果吗？所以为什么会有就是家里的一些老人特别喜欢用盐来清洗？后来发现我有陶瓷药的那个杯子，我老喝一些咖啡啊、喝茶呀、啊、什么的，久而久之，我那个白色的杯子里面你就能看到有一些残留，都是都有点黑了，就是有茶垢啊，也有咖啡垢啊什么的，就此回我也刷不出来了，我用手怎么抠都不行。后来有一天我发现，哎，我们家人用盐在那儿搓搓搓搓搓，我还说呢，完了，我这杯子一会儿都咸了啊，这味道。洗完了之后他就这么一搓，哎，我那个杯子里面的那个完完全全看不出来那些茶垢了，就跟新的一样，白白的，洁净如新。哦，我才意识到说盐也是可以这样的清洁。那所以这个盐其实是通过它的摩擦，
0: 对
1: 吧？
0: 对 对,
1: 对，并不是杀菌。
0: 对，
1: 嗯。
0: 然后还有呢，就说到这个菜花、西兰花，大家会觉得，有的人就心里边就觉得他总是觉得那个缝里边是洗不干净的。
1: 对，但如果我把它洗干净，这花就都掉了。我吃的不就是这个花吗？
0: 对，所以呢，我们会建议大家先掰成小块，然后呢，用淘米水也好，或者用清水也好，长时间泡一泡。还有就是吃之前焯一遍，用水焯一遍，对它的这个整体来说是比较好的，因为它确实会在那个缝里边让大家总觉得有那么不太干净，但是泡时间长一些，然后再用水焯一下，这个问题其实可以避免的。
1: 哎，你看刚刚这个岳博士一直在说用水泡一下这件事儿啊，因为我身边还有这样的一个朋友，他说啊，我妈天天一泡这蔬菜泡一个多小时，哎呀，我这受不了，这又不是洗衣服在那儿，哦，这洗衣粉洗衣液让它充分的这个接触。他说你看，如果细菌它跑到了水里，但通过这一个小时，可能前半个小时把它泡出来了，后半个小时这细菌又回到这个菜里了，他意思就是说这个水已经不干净了，它一直这么泡着。有这样的一些疑问和想法，我们也想今天跟岳博士来求证一下，有可能吗？我这么一直泡着、
0: 其实不会的啊，就是我们一般泡的时候，它这些上面有些物质会溶解到水里，但是它应该不会再回去，即使是它表面上沾有一些，我们只要倒完之后一冲它就可以下去了，就不会存在它又回去了，它并不是像一个活的动物一样那么灵活、一会儿来这一会儿来那儿的
1: 哦，并不是这种哈，
0: 对对对，
1: 哦，我真以为像每一颗都像一个小青蛙，只不过我们肉眼看不出来，它先从这个地方跑到了水里，紧接着说，哎，发现我好无聊啊，我还是回到菜身上吧，就游回去了。
0: 对，其实不用有这个担心，一般泡完之后我们用流动水一冲，然后一焯，这个问题就都可以解决了。
1: 好的，明白了，所以泡是可以的。
0: 对，
1: 另外泡呢，其实您也可以在这个水里头撒撒盐。这也就相当于灭菌的、杀菌的在泡了，反正我们家是这样啊。
0: 对，
1: 我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
0: 也可以。然后还有的话就是一类比较特殊的，像青椒、尖椒，大家不知道是掰开洗还是怎么洗比较好。
1: 嗯 嗯, 嗯。
0: 但是也是听别人说，就是说它喷农药的过程，实际上它那个根地处是农药残留最多的，所以说呢，大家就尽量不要先把它掰开，在那个重点部位呢，可以拿个小牙刷刷一刷、洗一洗、冲一冲之后再切开。避免它污染到里边，所以说就是那个根地处那块是重点清洁的地方。
1: 哦、明白，因为很多朋友会说了，我知道根地处都是容易这个藏污纳垢的地方，所以我上来呢没有洗之前，我就先拿刀把这根地先给去了，然后我再洗。殊不知您可能切的那一刀，您这刀上沾了这些东西，它就已经跑到这里面去了，所以还是得先洗净了上面的这些容易蕴藏着一些脏东西的地方，然后切开再洗，对吧？这样会更保险一些。
0: 还有光照，其实对这种杀菌啊，就是农药残留减少，因为它会挥发嘛，也是有好处的。
1: 就晒晒它呗。
0: 对，就是说，但是别晒蔫了。
1: 对，我也想到这菜一晒不就干了。
0: 就是说别晒蔫了，少晒，大概就五分钟基本上就可以了，就也不用说，哎呀，要晒很长时间，都晒的口感都变了，基本五分钟，然后我们再开始洗也可以的，就大家可以借助一下这个方法。
1: 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啊，最关心的问题来了，有机蔬菜、绿色蔬菜还有无公害蔬菜在营养价值上面有什么样的分别呢？是不是最贵的有机蔬菜的，比如说咱们就拿黄瓜为例吧，有机蔬菜的这黄瓜它就是贵，这一毫我一看两根黄瓜绑在一起20多块钱，那相当于一根十几块，那我可能在我们家楼下的菜市场买三根才10块钱，对吧？那我这一根就10块钱，我这没法比呀。所以我认为有机蔬菜的营养价值一定比我这个高很多，是这样吗？真相是什么呢？
0: 实际是这样子啊，就是说它有机蔬菜它确实整体的环境比较好。

0: 好，它污染确实会少一点。那也不排除它，比如说它的土壤水质好，它里边的矿物质会略高一点，这种是不排除的。还有一点优势就是它确实是没有农药残留的，这是它好的几个地方啊。那我们在使用过程中就是可以避免我们的农药残留，然后呢口感上也会好一些。再有的话就是它里边营养素确实会受它土壤水分的一些影响有一些差别。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说我这个人天天吃的是有机蔬菜，另一个人天天吃的是其他蔬菜，但是他就一定比那个人健康吗？或者说他的营养素摄入的就比那个人好吗？这个是不一定的。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人的话他首先是一个整体啊，就是说我可能吃的食物它营养素含量没有那么高，但是我营养搭配的比较好的时候，我也是可以解决我的问题的。再有的话就是营养素的含量它的差别是有限的，我们不可能说哎，我用了这个土壤种植之后有机蔬菜啊，什么营养素都很好的一个状态，
1: 以为像价格一样营养素也比它高出五六倍呢。
0: 对，真的是没有这种差别，甚至说这种差别只在就极个别的蔬菜的极个别的营养素上有差别。所以说大家不要过于担心这个，就是说我可能觉得有机蔬菜太贵了，我吃的都不是有机蔬菜，会不会对健康有影响，我觉得这个不用担心。但是大家就养成好的习惯，比如说我们刚才教大家这种如何洗菜呀，去除这种农药残留，那它其实就这种对身体的影响就降低了。再有的话，无公害蔬菜本身它的这种残留范围就是国家许可的，它对人体影响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的，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也不用过于的说我一定要去买有机蔬菜。
1: 刚刚我们上条说的这条超市里面拿到的有机蔬菜去检测它真的是有很多农药残留这件事情，那一定是假的有机蔬菜了，对吧？我们就是打引号的，它并不是有机蔬菜，并不是真正的有机蔬菜。所以我们也希望监管部门能够起到一些作用哈，从农场到商超之前就已经提前做好检测，不要等着我们消费者自己去擦亮双眼，自己去拿到这个权威的一些检测机构才查出来其实它并非是真真正正的有机蔬菜。好的，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岳博士来跟我们说了这么多有机蔬菜呀，怎么分别，什么是无公害蔬菜，什么是绿色蔬菜，以及蔬菜到底我们该如何清洗才能把它的一些农药残留彻底的清除掉哈，这些相关的知识。当然了，最后一点我们刚刚也说到了，不是您想象当中的这个有机蔬菜那么贵，它的营养价值它贵多少多少倍就比非有机蔬菜的这个价值就要高多少倍，并不是这样的一个比例这么计算的，而是它可能因为非常严格的控制土壤啊，控制水分呀、啊、控制温度啊等等，它可能投入的一些这个成本是非常大的，所以它才贵，对吧？贵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并不代表着它的营养价值比它高十倍，并不是这样的。我是婉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夏天去游泳真是一个挺不错的体育运动和消夏避暑的一个好去处。不过呢，您常去的这个游泳池干净不干净？多久换一次水？水中啊，哎，这有什么呢？有没有絮状物啊？或者您以为的漂白粉啊？水质怎么样啊？
5: 最近啊，全国各地不少的泳池呢上了一个黑名单。你比如说，四川乐山市沙湾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乐山市沙湾区卫生健康段，这是一起由腺病毒引起的疾病，而这家游泳馆的样本尿素和菌群总数段，这是一起由腺病毒引起的疾病，而这家游泳馆的样本尿素和菌群总数两项都超过了国家的标准要求。
4: 另外，在安徽合肥也有家长投诉说，孩子在幼儿园举行的这个泳池的水上大战之后，那么浅的池子，嘿，没想到啊，孩子玩了之后，十几个幼儿都出现了发烧、呕吐、眼睛红等症状，经检查也是腺病毒感染。
5: 浙江省中医院又接诊了一名10岁的患者，他的脚底板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小疙瘩，经过诊断，这些小疙瘩呀叫做植疣，是一种常见的足部疾病，多数是由人的乳头瘤病毒，也就是 MPV 感染引起的，很有可能就是在游泳池里感染的。
4: 那游泳池里怎么会感染病毒呢？特别是咱们国家的法律法规对于游泳池的卫生有什么要求，应该达到什么标准，咱们怎么才能够打眼一看或者仔细问一问就挑出一个干净的游泳池呢？
5: 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游泳池不干净有可能真的会感染病毒。
4: 浙江省中医院接诊了一个10岁的小孩子小患者，他的脚底板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小疙瘩，经确诊就是刚才说的啊植疣，是一种常见的足部疾病。大夫呢通过孩子日常生活的这个情况的了解，也觉得有可能是游泳池感染的。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啊接诊的大夫，浙江省中医院皮肤整形美容科的副主任医师罗洪斌他的一个推断。
6: 植疣是由人乳头瘤病毒 HPV 感染所导致的，是一种皮肤的传染病，它长在脚底的部位叫植疣，它的基本表现是角化性的丘疹，开始的时候可能是皮肤颜色的，或者是稍微发黄，或者是稍微发白，等成长一段时间以后，它的表面会变得粗糙，出现一些黑点儿。它有传染性，所以一般是从一个开始逐渐逐渐的增多。植疣是人乳头病毒感染了皮肤以后所引起的，

0: 这种病毒感染了皮肤以后，它会造成皮肤的异常过度的增生，变得非常的角化粗糙，长在手上或者是身体其他部位。这种病毒没有特效药，我们治疗的主要方法是物理治疗，比如液氮溶洞，当然也可以做二氧化碳激光治疗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治疗。如果数量很多，可以注射干扰素，口服异维 A 酸胶丸，可以增加治疗效果，缩短治疗的疗程。另外，得了脂疣一定要注意不要去抠，不要再去抓身上其他地方的皮肤，否则可能会造成它的接种传染。
1: 应急时刻，
2: 经罗大夫这么一解释，这孩子的妈妈说，哎呦，还真有可能。给孩子报了一个游泳加强班啊，这暑假刚开始的一个星期啊，这周一到周五都在那儿上课呢，那就有可能是在那个潮湿的环境当中感染的。就在四川、湖南、云南等多地也传出有孩子在公共泳池或者游泳池游泳之后感染腺病毒患病的消息。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中央电视台的相关的报道。
3: 反复发烧
4: 几天？
3: 四五天的样子，反复发烧。最高有39度，39.8度。对，
5: 家长介绍，孩子是从一个星期开始高烧不退的情况，起初就当作普通感冒进行治疗，但病情仍在持续加重，出现了咳嗽不止的情况，被医生诊断为腺病毒感染，并已引发肺炎，需要马上住院治疗。
4: 小朋友最开始发烧，你下意识的就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
3: 是的，一般的病毒感染嘛。
5: 目前经过治疗，乐乐的病情已经明显好转。医生介绍，近期感染腺病毒的患儿明显增加，除了最明显的反复发烧症状外，患儿还常伴有剧烈咳嗽，身上长红疹，眼睛充血，患结膜炎等表现。不过因为这种病毒感染在前期并不明显，不少家长会忽视病情的严重性，延误最佳治疗时间。
6: 腺病毒的话，目前来讲就出现中疹腺病毒肺炎的发生率是比较高的，并且有可能导致这种死亡的这种风险比较高。这里提醒家长朋友们，如果孩子出现反复高热不退、剧烈咳嗽、精神差、食纳差的情况，就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因为这种情况就不是一个普通的上呼吸道感染，可能引发了一个腺病毒肺炎，需要到医院检查。
7: 那腺病毒啊，主要是通过呼吸道、消化道、粪口途径以及眼结膜接触途径进行传播的。那患者咳嗽或者打喷嚏啊，都可以把这些病毒传播到空气当中，用手接触被腺病毒污染的物体表面，再直接接触口鼻，吸入气溶胶，都有可能会引起感染。而腺病毒污染的水传播一般呢会发生在人群密集区，你比如说医院啊、托幼机构啊，或者是公共泳池。
2: 那咱们继续来听中央电视台对于孩子们在游泳池游泳极有可能啊成为引发腺病毒的直接原因这方面的一个相关的报道和安全提示。
8: 在浙江省中医院，医生告诉记者，这段时间他接诊了不少十多岁的小患者，他们基本都是在暑假学游泳跆拳道时感染上了脂疣，脚底板都是密密麻麻的小疙瘩。脂疣是生于足底的一种疣，由人类乳头状瘤病毒 HPV 感染引起，往往发生于喜欢赤脚、足部多汗的人群，以儿童及青少年居多。据了解 ，HPV 可分为200多种亚型。
2: 在采访中，浙江省中医院皮肤整形美容科的副主任医师罗红斌告诉电视台的记者说，
9: 脂疣的常见的 HPV 的亚型是一型、二型、四型或者七型，现在脂疣的它往往是六型或十一型感染引起的。
8: 那么脚底是怎么感染 HPV 的呢？医生告诉记者 ，HPV 病毒存在于自然环境中，如果脚底有破损，哪怕擦破一点点皮，病毒也可能寄生并感染。而目前市面上的 HPV 二价、四价、九价疫苗并不能预防脂疣。想要预防这种病，还是得注意脚部卫生，
9: 减少赤脚活动的这种机会。如果要去游泳池游泳，是吧？回到家之后，建议消毒一下脚，比如可以用酒精啊，或者这种碘伏等。还有一个，尽量要保持脚的一个干燥。
1: 应急时刻。
2: 那咱们一块来好好听听吧。这腺病毒啊，它是一种呼吸道疾病啊。既然是呼吸道疾病，那传染的快着呢，谁不呼吸啊？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听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呼吸科的副主任医师袁庆袁大夫给我们说说这个途径和危害。
10: 腺病毒具有传染性，不同的血清型传播途径有所不同，引起的临床疾病也存在很大差异。常见的传播途径包括以下几种。第一，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腺病毒可以通过呼吸道飞沫引起上呼吸道的感染，也可以引起下呼吸道的炎症，比如气管炎、支气管炎、肺炎。此外，有呼吸道感染也可以进入到中枢神经系统，引起继发性的腺病毒的脑膜炎或者脑炎。第二，通过消化道来传播，主要是

0: 通过污染的食物或者水源引起急性胃肠炎的表现。第三，可以通过共用浴巾或者游泳池引起传播，主要引起的疾病是咽结核膜热以及流行性角膜结膜炎，前者可以累积双侧的结膜引起充血以及咽部的炎症，后者一般累积单侧的眼部，也俗称红眼病，传染性相对来说比较强。
1: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今天我们说啊，这游泳池不干净，那里面有病毒能传染人呐。那怎么才能够挑出一个干净的呢？
3: 多地儿童在游泳池都感染了一些腺病毒。据业内人士称，有的游泳池啊是好几个月不换水，靠药剂压制细菌。而根据我国卫健委印发的一份《儿童腺病毒肺炎诊疗规范》中提到，从2019年以来，全国部分儿童腺病毒肺炎病例与往年相比有不同程度的增高，并且介绍多发于6个月到5岁的儿童，部分儿童的临床表现非常的重。
2: 那消毒剂是可以消灭腺病毒的呀。公共用水和水上乐园那都属于娱乐用水，娱乐用水导致的疾病也叫娱乐用水疾病，那极有可能引起什么呼吸道啊、肠道啊，甚至脑膜炎等相关的疾病。那大伙儿说担心了，那游泳打眼看上去也看不出来干净卫生哈，怎么样才能够挑一个比较干净卫生的游泳池呢？那咱们就一块儿来听啊，文化体育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李川给咱们说说啊，国家的相关部门对于游泳池的卫生规范到底是怎么要求的。
4: 如果 GBP 就是国家推荐标准，那一听就明白了，国家标准呢那肯定是具有强制性的，像这种这个涉及这个人身安全啊、卫生啊、杜绝传染病啊、流行病啊及食品卫生啊，都是国家标准，以及你看升降电梯啊，这种涉及人身安全这样的都食品安全的都是国家强制标准。推荐标准呢就是说国家呢不强制推荐你使用，但是推荐使用也不是说是可用可不用，就是指导各行各业标准化的，你比方说食品卫生啊、人身安全啊，以及这种社会化的标准，对整个全体公民的这种身体健康啊、食品卫生啊，只能有国家去制定这种标准。那个就是甭管是接触嘴、接触皮肤这些东西都会接触的，那如果你比方说大肠杆菌啊、含氮含尿素过多的话，那绝对的那成了一个传染病的一个交流场所了。那这方面国家这标准都是强制的，而且定期去进行检测的。这个游泳池的这个卫生标准像这个食品卫生的标准很跟那个很接近，虽然不直接吃了喝了，但是游泳免不了的这个水去溅到嘴里头，这都是避免不了的，那个就是通过黏膜被人体吸收都是可以的。你比方皮肤病啊、氨呐、氨的就是人的粪便尿液的主要成分，出汗呐、皮肤病啊、红眼病啊，都是严禁这个下水的。不是说这好像是为了锻炼身体，结果最后呢形成一种大染缸了，传染病的一个这个媒介了，那就不行。
3: 那其实原来卫生部啊就发布过一个游泳场所卫生规范，建议游泳场所开放的时候要定期测定游泳池里面的余氯含量，并且做好记录，有条件的室内游泳场开放的时候每2个小时测一次余氯，那室外的游泳场所呢要1个小时测一回。而游泳池对于这样的一个规范呢，可以说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很多游泳池它的卫生是全靠药物清洁的，而不是靠勤换水。
2: 那咱们还是来听李川律师给咱们说说他们这应付的将就的办法。
4: 有时候商家呢为了应付标准呢，他往往过多的使用消毒剂、机物或者氨呐，或者这方面的这个有机物，这个就不卫生的确实是少了，但从他用的化学这个药剂呢，相反的这个含氯的东西高，游泳池里觉得这个特别呛，甚至辣眼睛，那就是这个消毒剂、消毒水用量过多了，这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了，是那些这个容易易传染的、容易引起这个不卫生的一些病毒啊、细菌呢、是被杀死了。但是如果消毒剂用的过多，对人体的黏膜啊、眼睛啊、口鼻啊，那同样会造成伤害，那这就走向另一个极端，这样来讲那个也是违法的，是吧？所以说那个国家这方面也是有规定的，你不能说为了减少一些有机物的这个细菌的危害，你大量使用这个消毒剂，那最后对人体造成另一方面的那个伤害，这也是违法的。因为有的商家呢他就是不换水，因为换水的这个成本比较高，然后呢他就在这个大量使用这个杀虫剂、消毒剂，这样实际上应付减

0: 很多游泳班班次都非常密，所以呢这一些泳池的管理者他不愿意专门为换水影响教学的进度。
1: 嗯，
0: 但是为了招生打出了一个泳池干净的招牌，一些工作人员也说这个游泳池啊一周就能换一次水，基本上都是放掉一部分水再加一部分新水进来。当然高端的游泳馆呢可能会相对好一些。
1: 是啊，放一部分然后再进一部分，一晚上啊我就连续放连续进啊，第二天还不影响这个正常的营业，行，但是很难做到，很难做到，除非我换上四分之一啊，那也行。我觉得哈，可能呢很多人会在这个问题上动心思，但是您动心思，国家是有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的，那国家的行政管理部门怎么让他不能动这个心思，怎么管呢？咱们还是来听李川律师的介绍。
2: 专人负责这个卫生检查，而且要定期检查，还有有那个专业的设备，不是说自己快了半碗水就开始那样，有专业的设备，对于检测完了要记录，定期向国家这个主管部门或政府部门进行报告，政府呢就这些这个检测报告呢要随时进行抽查。另外对这个游泳池的工作人员也就近似于这个食品行业的这个工作人员一样，要进行体检，要有一个这个不能有带传染病，从设施上一般要有这个洗脚洗拖鞋的这样的池子，不能直接就穿鞋外边鞋就直接进到游泳池里也不行，在进游泳池之前要有喷头啊，然后那个厕所呀、那个淋浴呢要与游泳池分开，就在设计上你要分开，不能这个那些冲澡啊厕所污水这个流入游泳池啊，这方面都有一些建设标准，这都是有国家规定的。另外呢还有这国家对游泳池的水温也是有要求的，如果要是水温特低，那个一些微生物啊有毒的有害的这个病毒细菌啊，哎它抑制了不繁衍了，但是水温过凉游客也不来了，这太凉受不了，很冷，那没有客人呢，那经营成问题了。但如果水温高行不行啊？那水温高往往就容易造成细菌的繁殖，所以国家这个相关部门在这个服务标准当中对游泳池的水温也是有严格规定的，不能因为你是地热你就水温过高，水温过高那就意味着细菌容易繁殖，容易繁殖就容易造成这个污染或传染，温度呢也是抑制细菌的那个一个方面，所以国家对这个游泳池的温度也是有明确规定的。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进入游泳池之前呢注意看它的这个服务规范不规范，在游泳池门口呢看看是不是都贴着今日水温是多少，几天一换水，这都应该是这个明确公示的，说你两星期或者一个月不换水那不行，有的还有这个就比较好的就是这种循环的设备，那它也要求定期换水，不是说你光打药那就可以不换水，是吧？这些这个基本的理化指标呢，进门的时候都有公示。
3: 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若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1: 嗨，这事儿啊，说到底还得靠商家自觉。但是呢，我觉得行政管理部门和法律那也不是摆设哈，时不时的要检查，不能走过场，不能啊，这个只要不出事儿，我就不抽检，那不行。您常来，因为您能管上它，而且您是专业人员，我们消费者哪有那个能力啊？一看，哎呦，清澈见底，这就不错了，能看到清澈见底，那就基本上能够决定消费不消费了。
0: 没错，所以一些专业的指标啊，包括一些仪器啊，还要靠一些专业人员来操作，尤其是夏季进入了这个游泳的旺季，所以相关部门我们呼吁一下啊，也应该勤一些的进行抽查。另外呢，就是家长朋友在这儿呢要提醒你们，如果带着孩子去游泳馆的话，首先要看这个游泳馆或者是健身房它的品质或者是环境是否硬件过关，如果卫生方面不达标的话，确实有可能会对孩子的健康产生一定的影响。
1: 是，所以我们到水上世界啊，我们也教大家一些最基本的办法哈。您看一看这水上乐园要是呢有张贴的这个卫生的许可证，哎，一排从业人员的健康证，我觉得哎，您可以接着往下看，哎，可以啊，接着看一看他还有没有其他的公示内容。
0: 哎，如果他公示了或者说张贴了水字的字检的啊一些数据啊，这也算是另外一种公示了啊，这也是一个正规的表现。另外呢，就是要看环境是否整洁，还要看园子里头有没有按照要求设置强制浸泡脚的一些卫生设施。

0: 式，如果是直接走来走去，
1: 嗯，
0: 就显得有点业余了。
1: 是，所以啊，你看这节目做完了哈，我们俩啊这都窃窃私语，说咱们以后啊这个游泳的时候，咱们出来一定要哎洗澡，彻彻底底的洗澡，甚至回家得再洗哈，不能冲，还得呢用这个洗发液啊、沐浴露啊等等哈。我建议大家游完泳啊，您都别忘了刷牙漱口，哎，买上一点这个润眼的滴眼液，把眼睛也清洗清洗。
0: 反正进入夏天，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去户外或者是室内的一些游泳场进行消费，而在消费的过程当中，一方面享受酣畅淋漓的游泳带给我们的刺激，另外一方面也要注意我们身体诸多方面的一些安全。
1: 是，如果呢万一出现了，比如说啊出现了一些眼睛干涩呀、发质枯黄，那就要考虑这水不干净了。如果呢眼睛酸疼不舒服，滴一点绿霉素眼药水，防止进一步的恶化和感染，出现了更加严重的问题，那就赶紧得就诊了。
0: 总而言之一句话，希望大家能够玩水玩得过瘾，同时呢也要保障自己一个健康的身体。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应急时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和听和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这一天，小明以我的老师为题写了篇作文。
2: 我的老师是一位十八九的姑娘，好看的身材，白白的脸蛋。
1: 娇小的老师在几个重要的形容词面前都用红笔批上了批语。小明按照老师的要求，把老师批改好的作文重新念了起来。
2: 我的老师是一位年龄不实事求是的姑娘，无确切的身材，修饰过分的脸蛋。
1: 一天，小王在超市遇到了小赵。
3: 哎，小王你好啊，这两天忙什么呢？
4: 嗨，没事儿，挺好的，这两天晚上经常打打牌。
3: 哎呦，你也打牌呀？我跟你说啊，昨天晚上我有四个朋友，哎呦，多蠢有多蠢呐！
4: 哟，这怎么回事儿？这是
3: 他们四个人昨天晚上打了一宿麻将，通宵打麻将啊。
4: 嗯，
3: 我跟你说，到头来没输没赢，大伙儿都是一平手。你说蠢不蠢呀？
4: 哟，那他们打成平手，你怎么知道的？
3: 嗨，他们四个打，我不是一直在边上看来着吗？
0: 可听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劳尔夫人在她家的厨房里发现了许多蟑螂，于是立刻打电话给一家清洁公司。
5: 喂，先生，能不能帮帮我？我们家里的蟑螂实在是太多了。
6: 哦，那没问题，关键是要确定一下日期。
5: 哦，那还是快点吧，先生，今天下午3点怎么样？
6: 没问题，那咱们就说定了，在今天下午3点，请您务必把家里所有的蟑螂全部打包带到我们公司来。
1: 小马乘坐公交车的时候，车上一漂亮的姑娘总是打量他。小马心想，
4: 这姑娘可能对我有意思吧。
1: 于是不禁心里美滋滋的。姑娘到站下车了，小马见状马上跟了下去。姑娘往前走，还不时地往后看。小马鼓足勇气跑上前，不幽默地搭讪道：
3: 小姐啊，你怎么总看我呀？是不是我脸上有饭粒儿啊？
5: 你有病啊，你知道还不赶紧擦了。
1: 小刘小的时候身体不好，冬天很怕冷，然后妈妈就里三层外三层的把它包成一个球状物，再抱到外边去晒太阳。
3: 有一天，小刘的妈妈在家里叠衣服，突然听到外面传来了小刘撕心裂肺的嚎哭声。出门一看，一个小男孩非常无措地抱着小刘，一问才知道，那男孩以为小刘是别人放在门外的被子，于是很高兴地往上一跳。
1: 妈妈对此的描述是，
7: 一个满脸金黄的小朋友抱着被踩扁了的你，用带着哭腔的声音对我说：
8: 阿姨，我真不知道他有脸啊。
0: 可听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3: 汤姆对约翰说，
4: 约翰，你的弟弟怎么样了？
3: 他受伤了，躺在床上呢。
4: 哎呦，真糟糕，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儿呢？
3: 哎呀，我们在做游戏的时候，看谁能把身子探出窗外更远，结果他赢了。
1: 元旦晚上，马路上躺着一个人，围观者吵吵嚷嚷地问，
4: 您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怎么了？这是
9: 你们像我喝一样多，你们就知道怎么了。
3: 未婚夫对妻子说，
10: 我没有勇气把我的债务情况告诉你爸爸。
3: 哼，男人都是懦夫，我爸爸也没有勇气把他的债务情况告诉你。
1: 自从毕加索的抽象画流行以来，许多人呢都以毕加索的学生自居。有一位年轻的画家举行了抽象画展，吸引了许多人。有一位老太婆站在一幅画面前，喃喃自语地说：
11: 这究竟是画的什么呀？
1: 旁边有一位懂画的人说：哦，这个呀是画家的自画像。
11: 那右边那一张呢？
1: 那是他的太太。
11: 哦，那希望他俩别生孩子了。

0: 我要先行。
1: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2: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九三点九。
3: 저는지금조선선상향해서북안정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4: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Пэ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5: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Pэйан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2: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6: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会做美好的季节，美好的生活，甜蜜的歌声，美好的心情。在此节目开始之际，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您就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这个时段是您熟悉的声音，您熟悉的经典老歌，和您分享华语乐坛经典怀旧金曲的时光留声机。各位好，我是星宇。在季节流转当中，阴晴冷暖不定，天气呢就像有的时候就像我们的生活，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一个好的心态，从容地面对突如其来的每一件事情。那这样在不断的过程当中，你就会慢慢的成长，变得更加成熟。也愿收音旁的你呢，正在听节目并正在驾驶的朋友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经典老歌继续为您放送好心情，希望在音乐当中一直伴随着你。

0: 歌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清秋。
1: 我是听众真水无香，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节目。
2: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田敏，《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操如此空灵的声音，如此动人的诠释，在花月坛的众多歌手当中，齐豫的声音是以空灵唯美纯净著称的。今年2026年湖南卫视爆款综艺节目歌手2026歌手节目也再次邀请到了齐豫，这让很多人感到惊喜。因为今年已经68岁的齐豫啊，再次登上一线综艺的舞台，而且是真人真唱全开麦的形式，可见齐豫的真的是歌坛常青树哈。飞鸟如何去爱才能爱上水里的鱼呢？这首歌《飞鸟与鱼》唱的是一段凄美而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齐豫的声音有着出淤泥而不染的清灵和纯美，天籁般的声音让人过耳不忘，被广大乐迷称之为天籁之音。几十年来，多人评价齐豫的声音是绿色的，无论在什么样的喧嚣年代，我们都能够听得出一种安静与空灵，给我们内心以抚慰。他的声音之纯净之空灵是华语乐坛所少有的。他的恩师华语乐坛的早期人物李泰祥也评价说，齐豫真的像是难得的有瘾歌者，他的音乐像是这世上的星星，那个光亮一直永远都在，并照耀着你的心灵。

时光留声机，每段温柔的上午时光，和你共同聆听记忆深处的动人歌声。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从九十年代初期开始，我们听他的再回到从前，不是我不小心，路太远，好男人，北风等等。当年我们就很多朋友因为他的粗犷而充满磁性的声音所征服，而外表呢也很有男人味道，这就是被在华语乐坛被誉为成熟熟男情歌王子的张浩哲。当年二十几岁的他就有着成熟大叔的形象，低沉沙哑的嗓音一举奠定了当年在华语乐坛熟男情歌王子的地位。张浩哲形象粗犷，有着十足的男人味道，而唱起情歌来却细腻，独特的细腻而深情，把情感当中的那份刻骨铭心和荡气回肠表现到淋漓尽致。此刻正在直播的是时光留声机，你好，我是星宇，继续通过电波和你分享记忆当中的经典歌声。

跨乐坛经典金曲，张浩哲演唱《再回到从前》。时光无法倒流，我们无法再回到从前，重要的是把握好当下的每一天，为了未来憧憬的希望。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星宇为您主持的时光留声机。这是一档陪你听跨乐坛经典老歌的广播节目。我们来分享今天的影视金曲，是电视剧《七侠五义》的片尾曲，由黄安演唱《旧姻缘》。

听众朋友们，在这越来越温度越来越高越来越燥热的日子当中，愿听老歌的方式给您的内心带来一份清凉的感受。我是星宇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0:30本台为您播出的节目是推理探案，明天再会，拜拜。

0: 又暗，明暗，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他看见留着齐肩短发的姑娘走进更衣室后，立即锁上了门。他很快脱下了运动 T 恤和运动长裤，露出了大片雪白如雪滑嫩的肌肤。很显然，他并没有发现大壁橱背后有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正注视着自己。他隐藏得很好，很专业，即便他的身体因为激动而不住地颤抖，也没有暴露自己。他的目光在那姑娘的曲线玲珑般的身躯上搁了一会儿，定格在她的右腿上。随着姑娘一圈圈地解下那缠绕腿上的绷带，他的瞳孔急速地放大，一道道鲜红的伤痕映入他的眼中。很快，那条伤腿就被姑娘用新的绷带缠住，然后他换上了一套漂亮的体操服。一声巨响，

0: 当场死亡，而小货车也变成了敞篷车。半个小时后，警官马克和警官罗杰赶到现场，展开调查工作。这是一对很奇怪的搭档，单论年龄，马克警官可以做罗杰警官的父亲了，他整天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就好像这个世界上已经不会有什么事能使他产生大喜或者大悲一样。而作为刚从警官大学毕业的毛头小伙，罗杰警官的眼里透着一股挡不住的锋芒和锐气，不管怎么看，两个人压根都不属于同一个世界，成为默契的搭档更是天方夜谭。事故现场惨不忍睹，四处都是带血的车窗玻璃碎片，女尸一丝不挂，身体各处都因为猛烈撞击发生了严重变形，她的腰部在重力的惯性作用下被拉扯变长，整上半身从车顶探出，后仰垂向地面，与腿呈90度弯曲。
1: 死者名叫夏雨，大学2年级，是这所学校的体育特招生。
0: 一名率先赶到现场的警员介绍情况，
1: 死者从8楼宿舍浴室阳台摔下来的，时间大概是凌晨12点。
0: 有没有目击者？罗杰问道。
1: 第一个目击者是个名叫江雨杰的女生，是死者的室友，警员说道，案发时她正好在楼下。
0: 你刚说死者是体育特招生，他从事的是什么项目？罗杰问道。
1: 体操。
0: 那名警员和 K 警官异口同声地说道。
1: 我从他的体型看出来的，
0: 马克警官补充道，脸上掠过一丝猥琐的笑意。你可真行。在现场，两名警官很快见到了学校的教导主任，并在他的陪同下来到了死者坠楼的浴室。浴室的玻璃粉碎了，沾着血，大大小小的碎片散落在淋浴区内，瓷砖上也有向下流淌的血迹。
2: 真够惨的，
0: 罗杰说着分析道。死者的身体由于某种原因撞碎了浴室的玻璃窗，高速了冲了出来。
3: 浴室的门原来是反锁的，后来被保安强行撞开的，
0: 教导主任说道。
3: 那时候淋浴的水龙头还开着呢。
0: 这样看来，案发的时候浴室里是没有可能是有别人了，马克无精打采地说道，
1: 多半又是自杀。不一定，
0: 罗杰用大拇指指了指窗外说道，
1: 这儿还有一条路呢。
0: 可是经过仔细看，从窗口探出去既够不到漏水管，也没有任何其他可以攀爬的物体，很难有人从窗口逃离现场。
1: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脚力

0: 你够好的话，可以跳进楼对面的那条河里。
1: 你发什么神经？从这栋楼到那里起码有20米。
2: 罗杰说着，用手在面前扇了几下，以消散从马克嘴里散发出的烟酒臭。
0: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死者，这就是自杀的。
1: 可你不觉得奇怪吗？
2: 罗杰警官说道。首先，死者为什么不开窗户再跳下去，而是要撞碎玻璃窗？其次，多种迹象表明，死者在坠楼前一刻还在淋浴区里淋浴，这个时候突然跳楼自杀，是不是有点太突兀了一些？
0: 一个寻死者的心理是很难用常理来揣测的，很多时候世界的事就是悖论。年轻人，
2: 没有理会马克的话，罗杰突然想到了什么，转向一旁的教导主任问道，这栋宿舍楼一共有几层？
1: 应该是10层。
2: 这么说，这间宿舍的正上方，也就是9层和10层，还有2间一模一样的宿舍正对着这里？
1: 是的，不过9层和10层所有的宿舍都是关闭着的。
2: 教导主任说。
1: 是因为明年的一部分新生准备的。
2: 我们上去看看可以吗？
1: 当然可以。
2: 三个人一起从安全通道上了9层，很快就找到了正对着死者的宿舍的那间宿舍。罗杰仔细看了一道门锁，并未发现撬门的痕迹。
0: 能打开一下门吗？我们想进去看看。
1: 好的，我打电话让他把钥匙拿过来。
2: 教导主任说道。
0: 不用了。
2: 这个时候，马克警官从口袋里取出了一个形状螺旋状金属突触，伸进了锁孔，左右旋转两下，轻轻向前一推，门就开了。对此，罗杰并不像一旁看傻了眼的教导主任那么震惊，在他看来，这或许是马克唯一的特长了。可惜他不是个贼，而是一个警察。虽然很多的时候，他的言行和一个合格的警察相去甚远。凌晨时分，屋子里一片漆黑，由于没有通电，只能用手电探照前行。
0: 地面上蒙了厚厚的一层灰，却没有脚印。
2: 马克说道。
0: 有一段时日没人来过了。
2: 三人进到浴室里，这里正是下方死者坠楼的换洗室，窗户紧闭着，没有任何打开的痕迹。他们退出后又来到了10层，情况和正下方那间关闭的宿舍一样，显然没有人进来过。唯一不同的是，这间宿舍的浴室玻璃门外侧有一丝极小的裂痕。他们的最后一站是顶楼的天台，天台的边缘都有1人多高的铁丝网围着，上面是尖利的倒刺。如果有人戴上很厚的护具，应该还能够翻越的吧。罗杰的话音刚落，就见马克手里拿着从腰间解下的皮带来到了铁丝网的前面，用皮带扣住一根网上一根铁丝，用力一拉，铁丝很快的就发生了变形。接着他又对另外3个铁丝做了同样的事情。
0: 这里的铁丝看起来怎么并不牢固？
2: 他问。
1: 这铁丝网是很多年前安装的。
2: 教导主任说道。
1: 当时是为了保护宿舍楼的安全，就把宿舍的窗户都装上了铁栏杆。后来学生强烈的反对之下，这些铁栏杆都拆除了，只有这天台上的铁栏杆保留至今，却因为年久失修，肯定不牢固了。
2: 看来以这个铁丝网的强度，即便有人翻越，也一定会因为人体的重量发生变形，而且很难复原，不可能像现在一样一点痕迹都没有。罗杰说道。这是一间普通的教室， 他被连夜赶上了警方的办公室。
3: 三爷听见声响和到达事故现场之间大约隔了多长时间，
2: 提问的是罗杰，坐在一旁的马克则昏昏欲睡。
4: 我想还不到一分钟，我记得很清楚，响声就是在熄灯的同时传来的，然后紧接着就听见了女孩的尖叫声。
2: 宿舍管理员说，
4: 当时我就意识到一定有什么事发生，就赶紧快步走到外面，接着就看到车顶上那具可怕的尸体，还有一个女孩子瘫坐在离车一米多不远的地上，脸上和手臂上都是血，我当时就吓傻了。
2: 后来呢？罗杰问。
4: 后来那个瘫坐的女孩踉跄地朝我走过来，虽然脸上都是血，但我还是认出她是住在八楼的张雨洁。
2: 楼管继续说道，
4: 他说坠楼的是他的室友夏雨，我就赶快叫人来，我那时怕得要命，也顾不得多想，二话不说就冲进了屋子，立刻打电话给学校的保安室。
2: 住在这栋楼里的每个女生你都能认出来吗？
4: 那当然。
2: 那昨晚的死者是什么时候回到宿舍的？
4: 大约是11:40左右，
2: 楼管说。
4: 我知道夏雨和他的室友张雨洁是学校体操队的，他们两个经常在学校的体育馆里练习到深夜。
5: 是的，可没过多久张雨洁又一个人下楼来，说是要回一趟体育馆，是因为手机忘在那儿了，
2: 老板说道。
4: 我看了下时间是11:48，我提醒他12就要熄灯了，学校规定熄灯以后宿舍大楼不能再有人出入，他说他一定会尽快回来的。后来我答应他多等他5分钟，而且我再次见到他时就是在事故现场了。
1: 那时我找到了自己的手机，飞快地从体育馆里跑回来，因为到了12宿舍楼的大门就关了。
2: 说话的是一个漂亮女学生，她就是此案的第一目击证人张雨洁，死者的室友。
1: 正经过停在楼下的那辆小货车，耳边突然听到一阵震响，我觉得自己的脸好像是被热水溅到了，后来才发现那不是水，而是血。我注意到身旁的轿车彻底凹了下去，上面竟然还是一个人，当我看到他的脸时就立刻来尖叫起来，他居然是夏雨。
2: 你和死者一样都是学校的体操特招生对吗？
1: 是的。
2: 据我们了解的情况，学校体操队的教练就是死者的父亲，罗杰说道。一直以来死者都能得到比其他队员更多的机会。
1: 是的。
2: 女孩眨了眨那双漂亮的眼睛说道，
1: 比如马上举行的全国选拔赛，得优胜的选手就有机会参加世界锦标赛，可每个学校单个项目只有一个推荐参赛的名额，而且不用说谁也知道是谁，教练一定会推荐自己的女儿夏雨。
2: 那么你觉得夏雨发生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4: 很多人以为过敏是免疫力低下导致，这个概念得纠正了。过敏其实是人体免疫系统出现了紊乱，对不该有反应的物质产生了免疫应答。不少过敏的朋友都有自己的抗过敏经验，别人吃着好使的药，为何自己吃了却不见效？激素类的药物长期使用会不会有副作用？过敏的症状不止打喷嚏、流鼻涕，如何来找到过敏源呢？健康投资家今天就为您播出正确脱敏有办法。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风湿免疫变态反应科孔瑞医师，他是中华临床免疫和变态反应杂志的青年编委，擅长治疗的疾病包括了过敏性鼻炎、结膜炎、过敏性哮喘、荨麻疹、食物过敏、过敏性休克和特应性皮炎等。最近春秋季一般也是变态反应科医生最为忙碌的时候，有一多半患者都是季节性的花粉过敏，而尘螨、猫狗、霉菌过敏的患者倒是每一个季节都见于门诊。从全球和中国来看，过敏性疾病的病人是越来越多了。以前到了过敏季，打喷嚏、流鼻涕，大家会以为是感冒，现在才知道是季节性过敏，这时候就会到医院来诊治。过敏了应该怎么办？脱敏治疗到底是什么方式？
5: 脱敏治疗其实我们医学上叫过敏原的特异性免疫治疗。那通俗的说呢，就是针对患者过敏的这种过敏原，比如这个患者对尘螨过敏，我们就会把尘螨的这个过敏原从低浓度、低剂量到高剂量逐渐给到患者体内吧，就是把这个过敏原，患者过敏的这个过敏原从低浓度到高浓度逐渐给到患者体内的这么一个过程。那这个给药的方式其实现在主要是分两种，一种是皮下注射给药，另外一种是舌下含服的给药。那不管是皮下注射还是舌下含服，给药的方式都是为了让通过这种方式的给药，让我们的身体的免疫系统对这个过敏原逐渐产生耐受的一个过程。那我们提到了它是从低剂量高剂量逐渐给药的一个过程，但是当到达了一定的这个给药剂量之后，我们就会维持这同一个剂量来进行维持给药了。就像我们飞机的飞行，它有一个爬升啊，就是起飞爬升的过程，还有一个巡航的过程。那爬升的过程就是从比较低，从地面然后逐渐往上升高高度，然后到达了一个高度，比如说万米高空之后，然后它就维持在这一个高度进行巡航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其实临床上有很多啊，就是比较细心的患者会问，那我平时就在接触过敏原，那你还给我打这个过敏原，那我都平时多接触一些过敏原不就可以了吗？那其实我们给患者注射的这个过敏原的浓度要远远高于你平时生活中接触的这个过敏原的浓度，也就是说低剂量的低浓度的过敏原可以让患者致敏，但是高浓度的极高浓度的过敏原是可以让患者产生免疫耐受的，因为它有固定的剂量，一个阶梯一个阶梯的往上

0: 增加剂量，然后通过这个逐渐增加剂量的过程，然后患者慢慢的耐受，然后最后再维持在这个高剂量的这个过敏的暴露的这个状态，对，就适应了，就温水煮青蛙嘛。嗯，其实咱们国内主要还针对呼吸道的，比如说过敏性鼻炎和过敏性哮喘的患者来进行脱敏治疗，其实就是吸入过敏的脱敏治疗。那对于一部分尘螨导致的特异性皮炎的过敏的患者，做脱敏治疗也是有效果的。但是国外他们其实还开展了像蜂毒的脱敏啊、食物过敏的脱敏啊，还有一些药物的脱敏，其实国外也有开展，但是咱们国内相对来说，开展的比较困难一些。年龄一般来说是5岁以上，有部分医生呢会把这个适应症把握得更严格一些，对于6岁以上的患者才进行脱敏。
1: 没有了。
0: 其实以前提到65岁以上脱敏的这个效果可能会差，但是现在一些新的指南就把这个就是上限啊，时间的上限就给取消掉了。脱敏治疗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它是一个唯一对因的治疗方式。那除了脱敏之外，其他的一切的治疗方式都是对症治疗，就相当于退烧药一样。那我们退烧药就是把这个体温降下来，但它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个体温升高呀，它退烧药是不管的。

0: 我们老说治病要去根儿，过敏目前难以根治，但是可以通过药物治疗来缓解症状。脱敏治疗为何持续时间较长？每一个人的治疗方案为什么都或多或少有不一样的地方？
1: 当然脱敏治疗能不能做脱敏治疗是需要医生来进行判断的啊。因为它不同的过敏源的类型啊，过敏的种类的多少呀，还有比如说他哮喘患者，他哮喘的严重程度啊，都会影响你可不可以进行脱敏的。所以是需要临床医生来进行判断的。比如说有一些哮喘特别严重的这类的患者，肺功能不达标的这类的患者，你肯定是不能进行脱敏的。想脱敏就要需要把这个肺功能通过一系列的对症治疗之后，让他的肺功能达标之后，我们才能开始进行脱敏。就是有些患者问为什么，就是比如说他打了一年之后了，觉得症状明显缓解了，然后他就自己停了，那为什么我们的指南啊，我们的国际指南推荐脱敏治疗要坚持3到5年呢？是因为有明确的循证医学证据啊，对比比如说脱敏治疗2年之后，它的效果非常好，然后停止脱敏之类的患者，还有坚持3年以上了，再停止脱敏治疗的这类的患者，然后发现脱敏治疗2年之后的患者，虽然他的症状可以明显减轻，但是他停止脱敏治疗之后呢，他的过敏症状很快就会出现的，就是他这种免疫耐受是不能维持下去的。但是对于坚持3到5年啊，3年以上的这类的脱敏治疗的患者，他在停止脱敏治疗之后，那身体对过敏源的免疫耐受可以维持很多年。虽然其实我们国际上指南推荐的脱敏治疗是3到5年，但是有很多患者啊，他自己啊，就他很自觉的在到了5年之后，他也很自觉的再去继续进行脱敏治疗。但是他有时候这种在5年之后继续进行脱敏治疗的这个患者，他自己摸索出来一套经验，他可以自己把这个打针的这个频率啊，或者舌下含服的这个频率啊拉长了，就是他自己给拉长了。比如说我们3到5年之内，我们都是打针的频率是1周打2次，那这个患者可能5年之后，他就改成了1周打1次，这样子维持下去。那他其实个体差异是比较大的，他有效率并不是100%的。如果我们严格把握了这个脱敏治疗的适应症啊，就是选择的脱敏治疗患者符合绝对适应症这类的患者，那他的有效率差不多能在80%左右啊。但前提是我们一定要把握好适应症，我们觉得这个患者确实适合脱敏治疗，而且他的脱敏治疗可能有效率会比较高的这类的患者来进行脱敏，所以一定要找变态反应专科医生来评估，评估之后然后再考虑是不是进行脱敏。
0: 很多人以为过敏是免疫力低下导致，这个概念得纠正了。过敏其实是人体免疫系统出现了紊乱，对不该有反应的物质产生了免疫应答。不少过敏的朋友都有自己的抗过敏经验，别人吃着好使的药，为何自己吃了却不见效？激素类的药物长期使用会不会有副作用？过敏的症状不止打喷嚏、流鼻涕，如何来找到过敏源呢？健康投资家今天就为您播出正确脱敏有办法。

0: 周边充足的过敏源、生活方式以及环境因素的共同触发，到了某个阶段也许就会发病。不少病人每次过敏发作，医生虽然只能够短暂地控制病症，但是却找不到病因，过敏还会反复犯。如何来找到过敏源呢？
1: 就来了一个患者，他觉得自己过敏了。其实对我们医生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询问病史，询问病史非常重要。比如说这个患者说我打喷嚏流鼻涕，那我们会问这个患者，你打喷嚏流鼻涕，是一年四季都有啊，还说只有是季节性的？那如果说这个患者一年四季都有，那我们考虑首先考虑的是这个尘螨呀、猫毛、狗毛呀、霉菌啊，像或者是蟑螂啊这种。常年的过敏源。但如果这个患者会说我只有春天出现，三四月份出现，或者我只有秋天八九月份出现，或者说我春天和秋天这两个季节出现，那我们会考虑这个患者会对春天的树木的花粉和秋天的杂草的花粉过敏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那如果患者比如说我打扫卫生，抖抖被子，拉拉窗帘，翻旧书的时候就能明显的诱发的症状发作，那这种大概率就是尘螨了。然后有的患者说我一接触我的猫和狗就发作了，那大概率就是宠物了。食物的其实不麻烦，食物过敏啊，典型的食物过敏反应它一般就是一个速发型的过敏反应，我们一般吃了之后大部分是在半小时之内出现的，就是三十分钟之内出现的，你最长也不会超过四个小时的。超过四个小时之后一般我们除了食物之外我们会寻找其他的原因了。但其实食物过敏有一种比较特殊的类型啊，叫食物依赖运动诱发的这种过敏反应，就是你吃了食物，如果你就坐在这儿安安静静的坐在这儿，你不动，它不会出现症状。但是如果你动了，就是你吃完食物之后，哪怕你走路啊，不一定是非得是剧烈运动，哪怕你走路，这种也叫运动，然后它就会出现一个过敏的表现。就是食物和运动这两个是，两者是就是必要条件，这两个同时存在的时候，这个患者才会出现过敏反应。就是这是一种食物过敏的一种特殊类型吧。对于孩子来说，牛奶鸡蛋是最常见的，但是随着这个孩子的年龄的增长啊，一般六岁以上牛奶鸡蛋过敏相对就比较少见一些了。成人主要像美国人他们对花生过敏的比较多，咱们国内就是一些什么干果干果呀、水果呀，还有一些海鲜过敏的会多一些。抽血它其实是最安全的，因为它是一个做就是抽一管血出来嘛。抽血和这个点刺实验，就是我们患者常说的扎针的那种方法，查过敏的那种方法，其实它俩是相辅相成的。如果你一种检测方法能明确过敏源了，另外一种检测方法其实是可以，不是必须要做的，但是如果你一种检测方法，查出来这过敏源模棱两可，就是不确定，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来进行补充。那我们抽血查的，我们刚才提到了，过敏的患者身体会产生一种针对这种特定过敏源的免疫球蛋白 E， 也就是 IgE 抗体。那我们抽血查的就是这个 IgE 抗体。比如说尘螨，那就我们抽血可以查尘螨的特异性 IgE 抗体，它可以分级，有一级到六级这么不同的级别。级别越高呢，说明这个患者对这种过敏源越敏感。点刺就是把过敏源扎到你的身上，然后把表皮挑破一点点，然后让你的皮肤直接接触着过敏源，看你会不会起那种风团样的皮疹。那如果起了这种风团样的皮疹，说明这个患者对这个过敏源是过敏的。那有一种患者，比如说他是那种慢性荨麻疹的患者，就人工荨麻疹的这类的患者，不太适合做点刺实验。另外还有以前出现过严重过敏反应、过敏休克的患者，也不适合做点刺实验，因为还有诱发他再次出现这种严重过敏反应的风险。斑贴其实它是查的迟发型的过敏反应，就我们刚才提到了很多过敏反应，它是一个速发型的过敏反应，包括食物，包括这个吸入物，对，它很快就出现症状。但斑贴实验查的其实是四型变态反应，它是一个迟发型的变态反应。我们斑贴实验是把过敏源，比如说我们常用的这个洗发水啊、沐浴露啊、护肤乳啊，或者衣服的染料纤维，或者是这个染发剂或者是药物过敏反应类型比较多见，有一部分是四型变态反应引起的，所以对于这类药物也可以进行斑贴实验来进行检测。它是把过敏源贴到你的后背上，然后贴48小时，然后让它和你的皮肤进行一个充分的反应，然后48小时把这个斑贴实验那个斑湿器揭下来之后，然后再过24小时我们来判读结果。

对于过敏定期发作的朋友来说，自己也有一套办法。比如说，症状不太严重的，可以吃一些常见的抗过敏药，例如西替利嗪、氯雷他定、普尔。

0: 之类。症状较为严重的，鼻塞的可以用鼻喷激素。那么不同的过敏药到底有何区别呢？
1: 只要是一型鼻炎反应引起的，就是速发性的过敏反应，都可以用抗组胺类的药物来进行控制症状。比如说我们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过敏性结膜炎，然后这个包括荨麻疹，包括食物过敏，这些都可以用这些抗组胺类的药物。其实它药物的选择，我们

二代的抗组胺药有一小部分人吧，大概有5%左右的患者吃了之后会出现这个嗜睡的副作用，但大部分患者不会，所以这种使用是比较常见的。当然一些三代的这个抗组胺药啊，就像左西西利嗪、D氯雷他定之类的，它是这个西西利嗪和氯雷他定的一个代谢产物，所以说它的疗效上其实和二代的是差不多的，其实选择起来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如果说你吃了这个二代的抗组胺药没有出现明显的不良反应，其实是没有必要换药的。但是有一些患者啊，就是很多患者会反映说我吃了一种药之后时间长了效果就不好了，那我们这时候可以给他换，但是其实换了之后他再次出现耐药的可能性也还是挺大的。

0: 关于过敏的话题，有听众咨询自己前不久急性荨麻疹发作，就像皮肤搞了一场快闪，好比蚊子咬了包一样，但是不到一天就完全消散了，想问问这是怎么回事。
1: 根据它发病的这个时间，可以分为急性荨麻疹和慢性荨麻疹。急性荨麻疹我们刚才提到了，比如吃了东西之后，就是食物过敏、蜂毒过敏、药物过敏啊，都可以出现急性荨麻疹的表现。那慢性荨麻疹呢，就是反复的这种风团性皮疹发作超过6周以上，我们就称为慢性荨麻疹。那急性荨麻疹，其实当然大部分的急性荨麻疹都可能是过敏引起的呀，所以说对于急性荨麻疹来说，可以考虑去查一下过敏源。但是慢性荨麻疹呢，它的发病就是比较复杂了，是挺复杂的。那慢性荨麻疹它还分为慢性自发性的荨麻疹和慢性诱导性的荨麻疹。那自发性的荨麻疹，顾名思义就是自己发生的，就是自己身体内部产生了异常免疫应答，通俗的讲就是自己的免疫系统攻击了自己的身体，和外界的因素没有太大的关系。从患者的角度啊，可以理解成自己对自己的身体过敏了，可以这么理解啊。当然我们从专业角度来说，我们其实是给他有很多分型的。而这种慢性自发性的荨麻疹，它也分型，它可以分成一型的自身免疫反应和二 B 型的自身免疫反应。这种分型其实对患者来说其实不需要知道太多，那主要是对于我们这个大夫来说，这个一型和二 B 型的自身免疫应答，对于不同药物治疗的这个应答其实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大夫会根据这个患者的这个荨麻疹的这个分型来选择不同的药物来进行治疗。那诱导性荨麻疹，刚才我们提到了诱导性荨麻疹，它顾名思义就是有一个诱因，就是有外界因素诱导产生的这个症状，它的分型就比较多了啊。比如说人工荨麻疹，我们刚才提到了，其实人工荨麻疹的患者不适合做点刺实验啊，因为它扎一下子，你扎一下子它就起一个风疙瘩，所以你没有办法判断是因为你扎了它引起的这个风疙瘩，还是它确实对这个过敏引起的这个风疙瘩。人工荨麻疹的患者，你是可以在这个患者身上写字的，就是在后背上写个字，就你都知道写的是什么字。那我们怎么判断呢？人工荨麻疹，我们用一个钝器啊，比如说这个咱们这个笔尖儿，然后在这个前臂这个内侧，然后划一下子，然后很快就会出现一个一字，这是人工荨麻疹，就很容易判断。还有包括冷接触性荨麻疹，有的患者冰箱门一打开，荨麻疹起来了，有的患者比如说冬天。一出门，屋里本来挺暖和的，不会起，然后一出门，荨麻疹起来了。还有一些热接触荨麻疹，其实就是热诱导的嘛。还有日光性荨麻疹，日光性荨麻疹相对来说比较少见，就是太阳一照，荨麻疹起来了。正动性荨麻疹往往合并血管性水肿啊，就肿，就是肢体的这个肿胀。比如说有的这个技工师傅，他拿电钻的这种技工师傅，电钻只要一震，然后从这个手就逐渐蔓延到上肢，然后肿起来了。还有延迟压力性的荨麻疹啊，胆囊荨麻疹啊，水源性荨麻疹，还有一些接触性荨麻疹，这些相对比较少见，但是我们临床也都能见到。胆囊性荨麻疹它这个皮疹比较特殊啊，它不像其他荨麻疹一样，它是大片的风疙瘩，它是那种相对来说比较小的那种丘疹样的那种改变，所以胆囊性荨麻疹相对治疗起来会比其他会难一些啊，就是它对药物治疗的反应会差一些。
2: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顶受寒暑变化。
3: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2: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

0: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烤全羊、建宁银子，
0: 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饭点说吃。大家好，我是高燕。螃蟹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哈，而且螃蟹的吃法有很多，常见的你比如像清蒸啊，这个辣炒啊，水煮啊，包括可能哈我们还有一些就炒

0: 的一些粥啊，里边也会用螃蟹来作为底料。但是今天啊，我们跟大家介绍一种非常另类的一种吃法，其实也不算另类了，这也算是其实挺常见的了。只不过这种吃法呢，和以前会有一点不太一样，哎，就是醉蟹。先我有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啊，一位的当然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美食观察员小飞。
1: 大家好，我是小飞。
0: 哎，另外一位呢是来自北派熟醉蟹的创始人段玉，您好。
2: 大家好，我是段玉。
0: 哎呀，今天您一来，我想问王语嫣呢。
1: 对，
2: 王语嫣在家醉蟹呢。
1: 段公子自己孤身一人来了。
0: 对呀、啊，这，您是小的时候，因为您父母特别喜欢看金庸
1: 的
0: 小说吗？
2: 这个可能因为我80年人嘛，然后在那个时间很有印象。
0: 还真是哈，
2: 这最后这个名字，
0: 后来您自己问过吗？
2: 我这个没有问过。然后当时最好的理由就是因为人不出众，名字一定要出众，所以好记。
1: 没错，这个名字，我觉得这个只要是听过您叫段玉的，
2: 就基本上都能记住，
1: 绝对不会忘
0: 了。
2: 对
0: 对
2: 对，
0: 咱也来一个凑一下是吧？当然，咱也言归正传啊，就是我们来说醉蟹哈、因为刚才您说了，您是这个北派熟醉蟹的创始人
2: 是
0: 吧？所以我们可能得了解一下到底什么叫醉蟹、这个熟醉蟹和以前我们醉蟹有什么区别，对吧？
2: 对，
0: 所以咱得先讲一下。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哈、我觉得今天也可以和我们来互动一下。我们的短信平台呢是10628821025，另外一个我们的公众号啊，您在上面搜索饭点说吃五个字就能找到我们了。
1: 尤其今天这个醉蟹啊，我相信大家就是因为咱们平台上的朋友很多都是特别爱吃的，
0: 是
1: 肯定吃什么吃过什么都有，所以醉蟹我觉得应该不在话下。您可以说说您吃醉蟹是在哪儿吃的？
0: 哎，
1: 比如说南边啊，还是北非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吃的是什么样的呀？口感如何呀？对吧？
0: 因为我记得我前年好像那会儿去韩国的时候，有一阵儿哈，那边醉蟹是风靡的，就是基本上那个好多的那个馆子
1: 都会有、
0: 都会去找那个醉蟹的那个多。但是他们那个醉蟹可能就是我们待会儿要介绍的这种比较传统的这种做法的、所以您先说一下吧，这个醉蟹可最传统的做法是什么呢？
2: 实际传统呢，它属于就是我们熟知的这种醉蟹呢，它属于南派。南派就是从江苏、江浙、上海这一带，它实际最早传统的是它属于江苏的兴化市的传统的一个名菜，因为这个很传统。传统的时候，这个时间的醉蟹多数是以生醉，就是黄这个醉蟹从蟹的选蟹，然后养蟹，然后腌制，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它都按照传统的这种，我们从字眼上就能理解，它就是什么呢？通过然后蟹的清洗干净以后，然后初步的加工，然后放到然后自己调制的这个醉蟹汁里边，然后这个醉蟹里边就唯一离不开酒，白酒。然后一般的传统呢，他会用高粱酒，然后呢，还有用台湾的这种金门高粱，因为它的纯度更好一点，所以这种醉蟹的多数是南方人，然后去吃醉蟹的一个传统的一个食法。
0: 所以就是说最开始比较传统的，因为这些海鲜类的东西肯定是得从南边来的，因为北方咱这 是吧，这个水少嘛，
2: 是
0: 对吧？所以那边基本上可能都是属于生鲜类的。
2: 是的，
1: 因为
0: 它本身它不能够那个，就像咱这边哈，因为咱们吃的少，所以咱们很多东西吃的熟啊。
1: 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呀？因为他们那边的蟹啊都是什么呀？
2: 新鲜
0: ，
2: 那是
1: 现捞啊。因为这螃蟹这东西它不像别的，因为它死了就不能吃了，
2: 就吃一个鲜，
1: 对，就是吃一个鲜子。
0: 所以挨着海边的朋友，基本上就是这种鲜味儿啊。
1: 对，
2: 是
1: 人家醉蟹应该是用的河蟹。
0: 不管海边河边吧，
1: 反正是挨着水。
0: 对呀、
1: 咱北边水少，
2: 是是。
0: 对，所以就是可能那会儿它基本上都是一些鲜的这种。
2: 对
0: 那我们今天所说的这种北派，就是咱北方的了。那这个醉蟹它有什么区别呢？
2: 首先从这个，然后上面来讲呢，就是为什么把这个生的变成熟的？就是相对来说，我当时的一个想法，对研发这道菜的时候，就是为了弥补然后北方人吃这种醉蟹的这种想法。因为相对来说，生的一个是女性，二一个就是很多人爱吃这种醉蟹的这种味道，酒香鲜味，然后相融合的一种味道。但是呢，很多就因为它的寒性，还有一个就是说怎么，你生醉的拿出来这个蟹黄的时候，它内呢有的像豆腐一样这种小蟹，但是不容易下嘴，
0: 是
2: 就是感觉不敢吃，
0: 就看着就觉得哎呀，这个怎么那么那个，
2: 就是
1: 还
2: 有
1: 生肉的，
2: 有生肉，但是这真正醉得好的蟹就在这样的颤颤的那种感觉，那种黄，所以说呢，入口的那种那种缠绵的味道，
0: 这才叫入口即化，
1: 就是
2: 对
1: 就是那个黄，就感觉跟吃那生鸡蛋黄那，
2: 对，所以说呢，那但是这个呢，就阻止一些人，然后。

0: 我去爱吃又不能吃它，但是蟹呢又非常好，它属于在每年这个十月份以后，满屏的全是看吃大闸蟹的，所以说呢，那既然大家爱吃这个，那我觉得它一定要有突破口，那就是为了满足北方的客人，那我就去，第一个想法，我要改变这个传统的醉蟹的方法，让北方人更多的去吃这个醉蟹的这种醉鱼蟹的香味的这种味道。
1: 嗯。
0: 那首先我就是通过一年半的时间这道菜，然后呢最终是研发成功的。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这个从生到熟它里边要有几个变化。第一个是选蟹，就是我基本上我的所有的蟹选用的除了这个九月份和十月份以后，就基本上剩下的时间选用的全是母蟹。因为我吃北派熟醉蟹一定要有吃它的蟹黄，所以这是一个。二一个就是它的酒，传统的醉蟹呢一般呢会用的是黄酒，像这种古月龙山啊，然后女儿红啊这一类的酒，这类酒的话它生醉可以，因为它的纯度和还有它的厚度都好，但是它熟醉以后就是什么，因为这种酒的时候回味都有点发酸的，它遇到鲜的时候就容易发苦，所以很多人就是在学我这道菜的时候就是什么呢，他说段老师为什么我醉的蟹容易发苦，我说酒不对，因为我为了找这个酒就找了好几个月，
1: 对，
0: 因为什么，我怕国内所有的黄酒我们熟知的，然后呢最少有20个品种我全试过了，我也没攻破，我是按照生醉的方子，只是把蟹蒸熟以后撂到然后传统的这个搁到这个传统的这个醉蟹汁里捞出来没法吃，它是苦的，因为就是酒的挥发性然后导致的蟹壳又黑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就必须要突破。那光这个黄酒我尝试然后就3个月把所有的黄酒全拿过来，瓶装的袋装的罐的台的全都有了，然后到最后就是说什么呢，我再去翻这个传统的醉蟹的历史的时候，它是起源于兴化市这个时间的，有的时候它是一个是江苏的平江府，二一个就是兴化，实际就是宣化，就是现在的就是宣州。那这里边的酒呢就是有一个就是什么叫古南风的酒，古南风的酒呢它是属于陈酿，而传统的这种兴化的这个醉蟹它用的是米浆酒，米酒呢它是甜
2: 的，
0: 所以甜遇到鲜是提鲜的，
1: 提鲜的，
0: 那你这个黄酒见到熟的以后它就容易涩，就容易苦，所以这个问题解决了。所以这个实际上我是遵循传统，只是改变了传统的这种烹饪的方法，更适合现代人的一种食用的一种理念。
1: 没错，我觉得您这个自己把这个东西改成熟的了之后呢，比如像我这种我就能吃了。
2: 对啊，
1: 你像原来我因为我从来不吃生的，就是尤其是这个包括因为北京这地方吧，就是说它离水比较远，
0: 是是是，
1: 就算是这个有鲜的过了我其实还会打一个问号，
2: 就是它到底是不是真的新鲜，
1: 对，然后到底这行不行，
2: 是是是，也不敢下嘴，随便下嘴不敢。
1: 对，所以我们可能还偏重于吃点熟的东西，为了自己的安全着想。
0: 所以就是传统的这种吃蟹，就是我当时的一个主题，就是瞄准女性，爱鲜美。然后这个鲜美了以后，你要是推荐给，因为像我们做一道菜，研发一道菜，我们一定寻找我们的客户群，爱吃蟹的，爱吃这个味道的。二一个女性里边，一般的吃蟹，刚才你说了一个是不愿意吃生，愿意吃熟，熟的觉得
1: 安全
0: 放心，
1: 对，
0: 然后味儿也美。那另外一个就是蟹的，它本身是寒性的。平常我们吃这种到9、10月份然后吃这个蟹的都会配一些姜汁茶啊，这些东西就是增加它的温补性。那我第一个就是改的方法是黄酒，第二个我要攻破它的什么糖，我直接把传统的这种冰糖或者白糖用红糖来替代，增加它的温性。那这个
2: 就是说那个把它这个性味再变
0: 性味再变得暖一些，然后你吃的口感就柔一点，所以说呢这个时间你更放心。那为了再一步的话把这个味道调得更和谐一点，就是什么呢，我利用姜的话，我是先把它烤制熟，
1: 烤熟
0: 对，把这个姜烤熟以后，通过然后10个小时的泡制，然后这个姜和这个汁都是熟的，拿这个熟汁去腌熟的醉蟹，熟的蟹，所以说呢你无论怎么吃这个口感柔回甜鲜味都是存在的。
2: 这个我就是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刚才其实在私下交流，然后刚才段老师也说过，就是说这姜要烤一下，这个为什么要烤一下呢？不用别的方法让它成熟呢？
0: 就是相对来说这种熟姜的话，就好比说我跟你说，就是传统的我们在家卤肉，如果有经验的人为什么把花椒还有香料先备一下， 焙完了以后再卤的东西，你吃的这种香料味道很香很厚重，如果生的丢下去它就有点那种呛的花椒味。
2: 其实哎，这个
0: 就是生和熟它的散发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2: 这个段老师其实也是给我点醒了一个，就是现就是咱们可以在回家再做其他东西的时候，尤其是像这些辅料什么这些花椒啊，
0: 为什么要煸香，
2: 煸香一下，
0: 对，要炝锅嘛，
2: 对，
0: 北方讲。
2: 然后而且这个东西像姜什么完全可以在这个咱们说这种干净的锅上都不用油就焙一下的，
0: 直接焙完以后再去炖。嗯，
2: 哦，那也就是说这种味道会比那个就是生的那个味道更醇厚，
0: 更醇厚，而且它散发着的味道是熟的，
1: 更香的，
0: 更香的。
2: 就跟咱们比如说用酱做什么东西，先把酱稍微蒸，
0: 要炒熟、
1: 嗯、
0: 熬熟，
2: 对，然后再去做。
1: 对，这个其实我真的特别有这个想说的欲望。为什么呢？也是那天也是在一个这个吃这个铁板烧的这样一个馆子当中，当时呢他其实就做最后一个炒米饭，就别的铁板烧吧其实我就不说了哈，就最后这个炒米饭给了我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就是提示，就像您刚才说的是他这些辅料都是要弄熟的，所以他最后在炒米饭当中我就跟人学了一招，后来那天昨天我就回去自己试了一下，哎，这么炒出来的米饭确实好吃。
0: 嗯，
1: 就是别的可能其他都不变啊，它里边加入了什么呢，就是蒜。
0: 嗯，
1: 就可能以前我们炒米饭的时候我可能没有往里放，
2: 顶多就是葱花，
1: 对对，就是葱花嘛。但是他们按照他的方法就放了蒜，那这个蒜是怎么做，它不是往里撒进去，不是生蒜，也是刚才您说的是要弄熟，就给它就是相当于煎熟的那个样子，
2: 就是也是在铁板上，
0: 对，
1: 它当然铁板烧的炒米饭嘛，
2: 对对对对对对，
1: 但是咱在家里可能没铁板烧，
2: 就是我是说那个蒜也是在铁板上的，先给它弄熟，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2: 是吧？
1: 对，然后它是拌进去的。
2: 哦，
1: 然后呢，我后来就又发散了一下，我觉得我自己家吃也没必要非得这么着吧。我而且我咱们本身不得用油来炒米饭嘛，我就先拿了挺多的蒜，一大
2: 先煸了一下，
1: 对，先煸，把这蒜煸成了这个金黄色以后，把蒜捞出来，我用这个蒜的这个油。然后包括你再弄葱花再去炒饭，然后最后再把煸完了这一大点一小半碗吧，小半碗的这个金黄色的这个蒜香的这个蒜放进去，再拌进去，再炒一下，哎，出来那味道真的特好吃，
2: 肯定特别好，因为
0: 它很香。
1: 对，所以我觉得以后大家在自己做炒米饭的时候，
2: 哎，这不错，
1: 哎，按照人这个方法，然后我是因为当时我特意去看的，我还问，哎呦，你还加了这个，哦，你还加了这个，而且他当时炒还不是酱油炒饭，就普通炒饭，他放了一点点酱油。
2: 哦，
1: 它也有这种体现，
2: 就是这个蒜，很多朋友其实特别爱吃熟蒜那个味儿，
1: 是是是，
2: 它那个炒进去以后，如果要是熟蒜那个，刚才你说那熟蒜末的话，
1: 对，
2: 我觉得你平时要能吃一碗，那这个你能吃两碗，我觉得
1: 对，特别香。然后它还放了一点酱油，所以就这两个，我觉得大家回去炒饭的时候您试一下，
0: 可以试一下，
1: 哎，真的这个味道真的挺好吃的，
0: 是是是是，
1: 我因为昨天自己亲自试过了。也有在这儿可以正好借着这个段老师说的这个来说一下，
2: 所以说这个辅料让它先变成熟，这是一个味道的一个升华。
1: 对,
0: 对,
1: 对，所以很多小做饭当中的一些小细节其实我们真的是要注意的，
2: 确实
1: 炒这一点可能这味道就完全不一样。
0: 对，
2: 为什么有的时候愿意到这个后厨或者跟这个
1: 跟
2: 厨师套两句东西，为什么呢？就因为他们有一些小招是你真的你想不到但是一捅就破的东西。
0: 对, 对，
1: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大家出去吃饭的时候，当然可能像我这铁板烧我这是可以看着，
2: 是，
1: 有时候看不见就算，但是看的时候你就得盯着他，你知道吗？
2: 对，
1: 然后就会发现，哎，他的一些做法，哎，还这样还挺好的。
2: 其实有的时候啊，就是告诉大家窍门，就是在外头吃，你比如说您不认识这个店的厨师没关系，您觉得哪个味儿好，哎，哪块哎，它那个香味儿怎么样，您只记住它那个味道，然后描述给您认识的这些厨师朋友，
0: 是
2: 他们基本上
1: 一分析就能知道，
2: 他们一分析基本就能知道。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对。今儿呢我们跟大家来说说这个北方的一些这种醉蟹啊，因为这醉蟹的方法呢，这个段老师自己一人研发的哈，
2: 光那酒都尝了一个月。
1: 对，这真的我觉得这挺算是这
2: 个一
1: 个
2: 月都没开车
1: 的。然后可以把这个方子或者说方法吧，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其实也是可以来问的哈。短信平台10628821025。另外一个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在上面搜索“饭点说吃”五个字，也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兰花说了，说醉蟹我没吃过，我只在杭州吃过醉虾，确实好吃，但是活着吃吧总感觉有点残忍，所以只吃过一次就再也不敢吃了。就别说是活蟹了，
2: 这个，
0: 是的，是的，
1: 很多朋友会有这种心理，
0: 对对对对对对，他就是心理，
2: 所以我觉得这个段老师的这个熟醉蟹，我觉得心里还能踏实一点，对，毕竟他是熟的，
1: 是
2: 先给他弄熟了。
1: 而且你从心理上来说，一个是熟了，本就看他活的那个太残忍了，
2: 忍，
1: 这样就好一些；另外一个确实安全。
0: 对，
1: 因为很多东西经过高温了以后，经过这个有杀菌消毒的这种作用嘛，你自己心里吃了就放心，
0: 对
1: 对吧？
2: 嗯，
1: 而且本身那个味道，它又没有变太多， 只不过让它的这个生的被人熟了，
2: 酒香味啊

0: 九霄肉
1: 香煎味还都是一样的。
2: 是的，是的。
3: 老佘说了一个宁波温蟹，这个温蟹就是他们说的那个呛蟹。
2: 对对对，
3: 就是最传统的，
2: 对传统的
3: 传统
2: 的。宁波的蟹还是比较肉，因为他们会用到红膏蟹。那种它的
1: 红
2: 膏
3: 蟹，
2: 对那个腌完以后，那个膏蟹就是黄红红的，发红，非常好。
3: 就是也是公蟹，
2: 对对，它这个蟹的它的蟹黄非常好，在当地吃非常不错的。嗯，
1: 然后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啊，就是可能我们在传统的方法上，就比如说这个蟹洗干净了以后，就直接用高度的这种白酒啊或者什么的去。怎么说去洗刷它呀，或者让它腌它呀什么的。然后这个时候的酒，它可能是通过这种生的这种感觉就进入到了这个身体当中哈。
2: 嗯嗯。
1: 然后那比如熟了以后，我们知道很多东西，你做熟了以后，它的这个肌肉还包括它的一个肉丝，它其实是紧实的。
2: 嗯。
1: 就它不像是生的时候的感觉那么放得开啊。
2: 嗯嗯。
1: 那这个时候它这个味道怎么能够进去呢？还是说通过长时间的让它慢慢一点点浸进去呢？
2: 这个醉蟹的传统的醉蟹一般呢会是在一周封坛，然后腌完以后，我这个不需要，因为我这个就是十五六个小时就足够了。那这个里边就是说还是要有传统的加工的这个东西。刚才你说的第一个，你选蟹选的母蟹，二一个就是加工制作，还有一个叫养蟹，就是你选完以后要到水里边静养一下，让它吐上两三天，然后呢这个时间我再把它加工熟。在加工熟以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要去它肚脐的，就是下边尾巴底下不有一个尖吗？然后要把它里边的脏物给它去掉。去掉完了以后，在这个脏物里面就是什么呢？要放出花椒盐。
1: 放什么？
2: 花椒盐。
1: 花椒盐啊。
2: 对，花椒盐就是
1: 什么
2: 呢？花椒和盐，这个时间就是什么？烟味儿，要增加它去，一个是烟味儿，二一个这个蒸蟹有几个很小的窍门，一个是紫苏去腥。增蟹，二一个就是腌蟹的时候，一定是一般的都会放在肚脐下边一个花椒，所以说我们就是放花椒盐。这个里边就是什么呢？实际它肚脐眼下边这个进味往肚子里边往肉里边去吸味的，那这个里边我们要用花椒盐去一下腥，增加它的嫩度，然后鲜度提鲜，然后呢这样的话去腌一下，腌个两三个小时。
1: 腌的时候您是熟腌吗？
2: 这个时间就是生的，
1: 生的，
2: 生完以后，然后这个时间它就是说处理干净以后我再加工熟。这个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刚才你说的一个是腌制的时间，二一个你加工的一个工艺。就是这两样你要去把控到。最最关键的一个就是说你刚才说的一个是什么呢，怎么样保证蟹肉的嫩度还有黄的这种软糯度。那就是什么，在你蒸制的过程上我们是隔水蒸。隔水蒸就是什么呢，一个是煮，二一个是蒸。蒸的时候就是什么呢，你不能直接让它接触气，我们会上面盖上布。
1: 就给它稍微的
2: 慢慢的，有点像蒸桑拿一样，让它去成熟。这样的话就不是那种大火急促的把它催熟，这个时间蟹肉就容易老。
1: 是的。
2: 所以说这是一是蒸蟹的窍门，二一个把握的时间。所以说这些东西都是我通过一次一次的试验得出来的这样的一些方式。
1: 哎，这个我觉得大家其实平常可以借鉴的。
3: 因为这个，因为到了这个，比如说这个咱们九十月份的时候，大家要去自己蒸螃蟹吃的时候，其实这个方法也是可以借鉴的。
2: 非常好的，这个就是经验，马上就是一样六月黄。
3: 对，
2: 真正懂吃的人，美食家的话，我觉得六月黄是记忆犹深最鲜美的时候。所以说呢，在六月份的时候，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吃这种六月黄。
3: 这个就是咱们在这个蒸螃蟹的时候，其实也就是按刚才您说的，就是可以弄一块屉布，在那个咱们说那个盖帘上面，然后再把那个螃蟹这么着放上去，然后那个就是等那个开锅了以后，把螃蟹放进去，然后让它透过那层布，让它慢慢成熟，是吧？
2: 对对对、
3: 哦，
2: 这个时间就是你火的时候不要那么大，所以这个里边为什么说这个蟹研发了一年？你不停地调汁，不停地找纸，找这种酒。二一个就是什么呢？蟹不同季节，它的成长的周期不一样，它的外壳的软嫩不一样，所以你腌制、蒸制的时间都不同。像六月黄的时间，它的肉质非常软的，非常软的情况下，你不可能再有然后蒸十分钟还是十五分钟以上，那可能八分钟就好了。所以说，你要知道蟹的这种成长周期，二一个它的软嫩度。它的蟹肉是什么状，你要非常了解它才去烹饪它。这是我们做研发的时候，如果这个食材我了解我才去做的，如果不了解你别做，你也做不好。我可以这样说，这个就是你一定是了解这个食材，了解它的特征性，了解酒，了解调料，你才能做好这道菜。
1: 还真是，所以就得看，真的是这个东西你得

0: 别特别的去认真的去思考它、嗯、
1: 就是包括你比如说酒的选择，就是你得懂酒、嗯、首先得懂，比如说这个酒它的回味是
2: 涩的，
1: 是涩的，
2: 甜
1: 的，
2: 是酸的，
1: 对，
2: 它是几年的、
1: 嗯、
2: 然后它用的里边的成分是不一样的、
1: 嗯、
2: 因为有的是古法酿，有的是工业酿，那它的酒精度绝对是不一样的，
1: 就是酒精度也是个最重要的
2: 问题。
1: 对
2: 对 对,
1: 对，然后包括这个螃蟹的选择、
0: 嗯、
1: 就是几月份我去挑，然后几月份挑什么样的蟹。
2: 对对，
1: 包括就是刚才跟那个段老师在私底下聊天的时候也是说，就是说这个螃蟹它会脱很多次壳。
2: 对对，
1: 有的时候你可能没选好的时候，可能那个壳软不塌塌的，有可能它就是刚换完壳。
2: 对，
1: 或者怎么样，
2: 因为它到我们的这个九月份到十月份的时候最少要脱六到八次的壳，所以它最后一次脱壳的时候，然后是一个有一个周期的，像这七八月份这个成长周期它一直是在脱壳。二一个还是根据水温，因为去年我因为一般的这个早熟的蟹呢是属于高纯的蟹，高纯的蟹呢因为它根据它的气温温度，有的时候现在天气逐渐的变热，有的时候蟹温度高了以后你再去蒸它再去煮它就是发苦，所以呢它每一次脱壳都会成长一部分，所以
1: 它其实是长个儿了，
2: 对，是长个儿，然后最后一次脱壳的时候就基本上到秋天了，到秋天的时候你也不要像九月份这个蟹的话，然后你不用急着去吃，因为什么，它是刚成熟还不是饱满的时候，肥就是高肥这个时间还不到，所以你要晚一些，基本上你应该九月中旬以后，
0: 嗯，
2: 所以说这个季节吃的时候，一般的我们算的就是什么呢，有的是算的农历。
0: 好吧，今天非常的感谢段先生啊，段先生啊，对对对，段公子啊，段 Sir 啊、嗯、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哈，也感谢收听的听众朋友和我们进行互动，那明天呢我们还会继续来说一说关于这个美食上的事儿，那我们明天再见吧。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下面转播北安电视台北安新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北岸新闻节目。
1: 下面请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2: 黑龙江原北科技智慧农机装配制造项目，农机会种地，耕出新未来。东胜乡大田播种正当时，我市开展全国助残日系列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深入推进，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正加速渗透农业生产各环节，为农业现代化发展插上科技翅膀。作为全省目前唯一一家专业化无人机驾驶拖拉机生产基地，黑龙江渊北科技智慧农机装配制造项目在我市火热推进，施工一线热潮涌动，干劲十足，为黑龙江黑土粮仓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科技动能。黑龙江渊北科技智慧农机装配制造项目紧扣国家产业发展战略，贴合黑龙江省区域发展需求，充分依托北安市辐射全省及俄罗斯市场的独特区位优势，以及本地丰富的现代农业应用场景，聚焦现代化农业与绿色科技为核心赛道。项目总投资5.3亿元，占地57000平方米，全力打造集智慧农机研发、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于一体的全链条现代化产业基地。眼下，项目施工现场各施工队伍有序作业，各类机械、建设物资全部到位，各项施工工序稳步推进，全员抢抓工期，聚力攻坚，全力保障项目按期竣工，早日投产达效。作为全省唯一的专业化无人驾驶拖拉机生产基地，该项目重点建设智慧型纯电动大马力无人拖拉机研发生产配套设施。建设标准与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双碳战略高度契合。项目建成后，将填补国内智慧农机高端制造领域的空白，有力推动我国智慧农机产业朝着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方向转型升级。
1: 现在咱们项目，标准化车间基础工作已经完成，下一步进行钢结构厂房的安装，预计在9月底正式竣工，明年年初正式投产。除了建设无人驾驶拖拉机，咱们还计划在北安投资建设无人机装配制造项目，搭建农业大数据底座，结合地面无人拖拉机，实现智慧农田空天地一体化的作业保障体系。
0: 此次项目建设不仅精准契合区域现代农业升级和产业结构优化发展需求，更与黑龙江省推动农业现代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的发展规划同频共振。项目建成投产后，将进一步优化我市产业结构，大幅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带动周边相关产业就业，助力我市打造特色智慧农业，推动黑龙江黑土粮仓实现高质量发展，让智慧农机真正扎根黑土，赋能农耕生产，奋力耕出农业现代化发展新未来。
2: 当前气温稳步回升，土壤伤情适宜，东胜乡抢抓播种黄金期，全面启动玉米、大豆等大田作物机械化播种作业。田野间农机穿梭轰鸣，农户辛勤劳作，一幅日火朝天的耕种画卷在黑土地上徐徐铺展。
3: 走进东胜乡农田种植地块，大型精量播种机往来穿梭，开沟、播种、施肥、覆土、镇压等工序一次性完成，作业高效规范。依托丘整地基础优势，地块垄形规整，土质疏松，加之良种、良机、良法配套推广应用，切实保障了播种质量，有效提升作物出苗率。东胜乡持续压实粮食生产主体责任，优化农业种植结构，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面对面指导农户规范开展播种作业，落实科学田间管理措施，并通过机械化作业、科学化管护、全方位服务，加快大田播种进度，确保适时播种，一次保全苗，筑牢粮食生产根基。在全力推进大田播种的同时，东胜乡同步推进大棚备春耕工作，实现棚内棚外齐发力，棚室内豆角、茄子、辣椒等各类蔬菜秧苗长势喜人，预计6月即可陆续上市，为市场提供新鲜优质的本地蔬菜。麒麟西瓜、红糖香瓜等果类作物也已完成育苗工作，预计7月上市。乡农技人员深入棚室，指导种植户做好温湿度调控、科学水肥管理及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工作，全力保障大棚果蔬稳产高产，以特色棚室经济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4: 今年全乡计划播种面积14.81万亩，目前已完成播种6.5万亩。下一步，我们将抢抓农时，强化技术指导服务，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确保春耕生产高质高效推进。
0: 5月17号，第36个全国助残日。

0: 残疾人联合会紧扣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主题，开展全国助残日系列活动。在商业街区，市残联联合市总工会、市妇联、团市委等单位开展公益宣传服务，工作人员向市民讲解惠残政策，免费检测听力，为现场的残疾人老年朋友免费理发，用贴近群众的便民活动普及助残理念，提升残疾人依法维权意识。在市特殊教育学校，市残联联合团市委、市住建局、省建筑安装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开展慰问，详细了解特教学生们的学习生活情况，为他们送上体育用品，并为32名困难学生发放生活物资，用实际关爱温暖特殊学子。
1: 也正是有了社会上各界爱心人士的帮扶，孩子们才能在更有爱的环境里向阳生长。未来，我们全体特教教师会继续坚守初心，用爱与专业守护这些特殊的天使，也期盼社会各界能给予特殊儿童更多的理解、关爱与包容，助力他们平等地融入社会，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0: 市残联还联合市法律援助中心，深入通北镇新通社区，为残疾人解答权益保障、社会保障等问题。企业技术人员为听障人士免费配置助听器。市残联还走访慰问了通北镇长水河农场3户困难残疾人家庭。此次全国助残日系列活动共发放宣传手册及生活用品1000余份，为70户困难残疾人家庭发放米面油等生活物资共350余份、助听器3台、捐赠运动鞋、锅具等日用品，累计发放资金70000余元。其中部分爱心物资由黑河市残疾人联合会提供，定向帮扶长水河农场困难残疾人。5月15号，市妇联、市教体局联合主办，赵林小学承办，庆华学校、铁西小学、铁东小学、6一幼儿园协办的515国际家庭日暨北安市家校协同共育未来家庭教育宣讲进校园5校联动专场活动圆满举办。活动创新采用主会场启动加5校同步宣讲模式，为全市1000余名家长及教师送上了一堂接地气、有温度的家庭教育指导课。活动现场，赵林小学25名小小宣讲员组成讲师团，兵分5路赴5所学校开展宣讲。不同于传统的家长讲、孩子听固有模式，小讲师们以同龄人的视角，带着孩子们独有的细腻与真诚，开展双向沟通对话。他们结合自身成长经历与身边真实案例，围绕科学育儿理念、未成年人心理健康、亲子沟通技巧、和谐家庭环境营造等家长关切热点，用生动的语言拆解家庭教育常见困惑，分享实用易落地的相处妙招。有的分享了与父母化解矛盾的暖心方法，有的讲述了家庭氛围对自己学习生活的影响，还有的呼吁家长要多关注孩子的情绪变化，用心倾听孩子的心声。台下家长专注聆听，认真记录，纷纷表示宣讲内容贴近实际，操作性强，既更新了家庭教育理念，也增强了做好家庭教育的信心。
2: 通过本次宣讲，我不仅锻炼了自己，也深刻明白和睦的家庭、温暖的陪伴对我们的成长至关重要。我希望通过我的分享，提醒家长们能够温暖陪伴、耐心教导，让我们在爱的环境中茁壮成长。
3: 5月17号是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我市紧扣数字化发展新形势，聚焦数字基建建设、网络安全防护、便民通信服务，开展主题宣传活动，以通信力量夯实城市数字发展根基。此次活动由市工业信息科技局与市公安局治安大队牵头主办，移动、联通、电信、铁塔4大通信企业、市通信联、网安大队、反诈中心等多部门协同联动，共同参与。宣传队伍搭载宣传车辆，在城区核心区域开展巡回宣讲，搭建便民宣传展台，面向过往市民普及通信基础知识、网络反诈技巧、个人信息保护要点、通信惠民政策等内容。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前来咨询的群众细致讲解电信网络诈骗典型案例，揭秘各类网络陷阱套路，引导市民提高防范意识。 同时介绍了我市通信网络建设成果，讲解 5G 网络优化、乡村通信升级、宽带提质提速等民生通信工程进展，让群众真切感受数字化建设带来的生活便利。
4: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5: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我市北安微信公众号，或登录北安市人民政府网站以及视频新闻回看我们的节目。
4: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0: 30多个国家，720个民族，一一收入囊中，创建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蒙古帝国。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成吉思汗：意志征服世界》，带您领略一代天骄的智慧与意志。
1: 上回我们讲到，铁木真为了救自己的老婆，分别向托沃林勒和扎木合求助，二人均同意出兵。那么他们会如何救出博尔铁呢？进攻密尔乞人的计划是扎木合制定的。按照计划，扎木合出兵6000，托沃林勒出兵6000。铁木真吗？扎木合说，看他的实力了。三支部队在约定时间与肯特群山与峡谷纠结的地方会师，会师之后统一号令，夜渡色勒格河支流希洛克河，向扎营在河对岸的密尔乞人发动进攻。铁木真在他的帐篷里和兄弟们商量出多少兵，比里古台的意思是，在还跟着的族人里能挑几个就是几个，意思一下得了。何萨尔也说，咱们能挑出50个上战场的人就不错了，况且有托沃林勒和扎木合的精兵，咱们不用操心。铁木真摇头说，我不这样看，我们必须要集合起200人来，至少200人。何萨尔吐出了舌头，以为老哥神经错乱了，哪里能有那么多人呢？除非让老婆婆们也上战场。铁木真加重了语调，这次出兵不仅要解救博尔铁，我还想趁此机会彰显我的实力，在托沃林勒和扎木合心中提高我的地位。如果我们的人太少，他们二人肯定会轻视我。记住，盟友都是建立在实力相当的基础上，没有实力就没有盟友。纵然实力没有别人强，机会到来时也要有勇气展示自己，因为敢于展示本身就是实力。别里古台挠着脑袋说，我觉得大哥说的有道理。何萨尔虽然点头，可面露难色，去哪儿找那么多的人呢？铁木真提高了声调，肯定有办法。他的办法是先找博尔术，博尔术迎合了铁木真的召唤，带着几十个家庭成员和仆人来了，当然还带来了几十匹马。再找索尔罕施拉，索尔罕施拉面对铁木真的邀请沉思默想时，他的二儿子赤老温已经跨上了马背，带着几个喜欢冒险的朋友冲出了营地。接着铁木真又派遣山民出身的哲勒灭回到他在森林中的家乡招兵买马。蒙古草原上的山民并不以放牧而以狩猎为生，在不能狩猎时，他们会学习手工技艺。哲勒灭就是铁匠中的翘楚，能打造出可以把人一削两半的利刃。山民们大都很团结，而且有冒险精神，所以哲勒灭只身一人进山，出来时身后就跟了一群山民。铁木真数了数人头，发现已过了200，有点兴奋，但很多人没有马。小富豪博尔术为他解忧，从父亲那里要来了一群马。铁木真的人一跨一马，居然还有富裕。现在他终于可以坐下来好好钻研扎木合制定的行动计划了。扎木合这次制定的行动计划可谓天衣无缝，会师的时间和行军的路线，攻击的主要目标和次要目标，甚至包括渡河工具的计划都面面俱到。按计划，三路会师的时间是在鲜花铺满草原的地

一个月圆之夜，会师的行军路线如下：扎木合本人沿鄂嫩河西上，渡过鄂嫩河，达到集结地后，就地取材制造渡河木舟；托沃林勒沿土拉河东来，从克鲁伦河上游渡河，达到集结地。铁木真原本就离集结地不远，所以只需要北上一点。在攻击目标上，扎木合认为只攻击三部蔑尔乞人中的两部，至于剩下的一部则暂时放弃。这是一个谨慎的战略。三部蔑尔乞人是从东到西依次排列的，而联军则是从东向西进攻，舍弃最西面的第三部才能竭尽全力地进行进攻。铁木真研究这份作战计划时，他的朋友和兄弟都在身边，铁木真拍着手对他们说：“这个计划真漂亮。”何萨儿不以为然地说：“我总感觉这个计划是兜圈子呢。我们完全可以沿土拉河逆流而上，从西向东一路奏过去，这样可以节省很多时间，又可以把蔑尔乞人全部消灭。”铁木真摇头道：“你这个计划很烂，蔑尔乞三部中最东边的部落最强，如果从西边开始打，那么其他部落一定会做好准备，就必成难啃的骨头。况且你的计划是从正面进攻，而扎木合的计划是从背后偷袭，两者在利益上就高下立判了。”何萨儿不说话了，铁木真不无遗憾地说：“这计划真是天衣无缝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掌握？”博尔术微笑着说：“你以后肯定比扎木合强。”铁木真的眼里马上放出了夺人的光芒，他看向挂在半空中即将圆满的月亮，这才有时间想起博尔铁来，他一语双关地说：“快了。”托沃林勒的部队先到铁木真的营地，托沃林勒的弟弟看到铁木真可怜兮兮的军队想笑，但托沃林勒用眼神把他的笑硬生生地顶了回去。铁木真从始至终都没有自卑的情态，他保持着贵族的举止，赢得了托沃林勒发自肺腑的敬佩。可能是对月圆这个概念的模糊，托沃林勒与铁木真到达指定会师的地点时，扎木合已经来了三天。二人到达时正是月上柳梢头，扎木合指着月亮咆哮起来：“看呢，肚子都要胀破的月亮。当我们蒙古人说是的时候，我们就遵守了誓约，没有任何借口可找。如果蒙古人答应见面，无论血雨都不能阻止他们，谁不遵守诺言就应该将他们驱逐。”扎木合咆哮时，月亮像被他的气场所震撼，抖个不停。托沃林勒急忙向扎木合道歉，并且拉着铁木真。铁木真虽然向扎木合道歉，但却满心澎湃。事后他小心翼翼地问托沃林勒：“扎木合是不是小题大做了，还是要在您面前耍威风？”托沃林勒看了他一眼，露出长者传道解惑的神情，微笑道：“你是第一次当指挥官，不知道这里的门道，我来告诉你，扎木合的发怒是有道理的。”铁木真半信半疑，托沃林勒就为其解惑，他解释说：“联军集结地并不宽阔，草原少，草原战士出场带的军粮也是有数的。扎木合眼睁睁地看着草被马吃光，军粮将被无所事事的士兵消耗，内心的恐惧当然急速增长。况且一支如此庞大的力量集结在肯特山附近，不可能保守秘密，蔑尔乞人很容易发现他们。扎木合是个好面子的人，他绝不允许自己制定的计划失败。”铁木真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出兵作战还有这些讲究。

0: 他必须要努力谦逊地向扎木合和托沃林勒学习。在铁木真之后的岁月中，扎木合教训他要信守诺言的话始终萦绕在他的脑里，并成了他为人处事的一个标准。
1: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常滋味，读史有学问。
0: 经过一个星期的整顿，扎木合下令联军前进。联军向北翻越崇山峻岭，星夜驱驰到了希洛克河东岸。扎木合命令士兵白天扎芦苇漂流筏，晚上联军趁着夜色悄悄渡河。这次大规模的行动，因为托沃林勒和铁木真的耽搁，已不可能出奇制胜。当联军在希洛克河东岸紧锣密鼓的手工劳作时，河对岸的密尔乞人已把消息传给了托黑托阿。托黑托阿黄昏得到消息，半信半疑，夜晚时才派人去河口侦查，结果侦查员只回来了个头颅，把头颅送来的正是如猛虎出笼的联军。突袭是战场上的幽灵，尤其是骑兵的突袭，被突袭者根本没有反应的时间。米尔起步的营盘像是被几千个恶魔同时袭击了一样，鬼哭狼嚎。联军骑兵红着眼，哇哇怪叫地追逐着四处逃窜的人群，猛砍猛杀，箭如雨下，哭声震天。在这片狼藉的战场上，有两个人最心急如焚，一个是托黑托阿，另一个是铁木真。托黑托阿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老窝被人突袭这种倒霉事儿，整个营地乱成了一锅粥。他在这锅粥里躲避着乱箭和敌人的骑兵践踏，他突然感到口腔里生出一股苦涩的味道，据说这是胆被吓破后的症状。虽然心胆俱裂，可托黑托阿毕竟是经过风浪的一族之长。稍微冷静后，他对身边的几个侍卫说，向敌人来的方向逃。侍卫们浑身发抖，此时此刻躲避还来不及，怎么还要去招惹？托黑托阿踢翻了一个侍卫，飞身上马，骂道，你们这群蠢货，这叫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出其不意，出人意料，跑！托黑托阿的决定是英明的，如果他真的选择向后跑，极有可能在最后时刻被联军捉住。任何人的思维都是，老大肯定在最后一线。托黑托阿选择迎着联军的方向趁乱逃跑，显示出这位强悍的部落领导人并非浪得虚名。铁木真比托黑托阿更急，他在一片恐怖和垂死的嘶喊声中绝望地呼喊着博尔铁的名字。他像一个在人群中丢失了孩子的老娘，一面喊一面扑向人群中那些看上去很像博尔铁的人，扑了多次，次次扑错，一种不好的感觉袭上心头，博尔铁是不是不在了？一想到这儿，他仰天大叫，声音凄厉，让人头皮发麻。他对着一群哭喊着的跑过来的妇女群绝望地喊道，博尔铁！奇迹发生了，妇女群中一个女人刚从他的身边跑过，听到他的哭喊猛地停住，转过头来，四目相对，铁木真险些惊喜地晕过去。那个头发蓬乱满脸漆黑的女人正是博尔铁。在火光和血腥交织的地狱中，这对恋人紧紧拥抱，一动不动。剩下的战斗，铁木真和他的士兵没有参加。扎木合和托沃林勒的部队猛烈地追击着漏网之鱼，追过了色棱格河。没想到进展异常顺利，剩下两支密尔起步也被相继击溃。

0: 扎木合站在尸横遍野的草场上，高声宣布胜利。铁木真虽然没有参加之后的战斗，却也没闲着，他在疯狂地搜集着战利品，食品储备、硬通货、蒙古包的支架、男人、女人、小孩，能带走的带走，不能带走的，譬如那群袭击了他部落的300骑兵，有一个算一个，通通斩首。托沃林勒带着大量战利品走了，走之前看着尸横遍野，虔诚地在胸前画了个十字，说：“主会原谅我的。”铁木真把1/3的硬通货和俘虏送给了他，他又画了个十字，很开心地说：“主会保佑你的。”铁木真礼貌地回答：“长生天保佑。”扎木合的战利品最多，不过当铁木真把自己1/3的战利品给他时，他也毫不客气地收下了。出于感激，他问铁木真：“咱们联合在一起，你有兴趣吗？”铁木真当然有兴趣，能和当时草原上的年轻霸主一起，这是求之不得的。扎木合收到了肯定的回复，胖胖的脸上又出现了高傲的笑容：“我会照顾你的。”铁木真没有听到扎木合的话，他若有所思地看向身边的博尔铁，这是他第一次得到战利品，心情舒畅是当然的，他又夺回了老婆，这更应该让他心花怒放。不过有件事情却让他心里长了个疙瘩，把之前所有的欢喜冲得一干二净。
1: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
0: 铁木真心里的疙瘩是什么？他会和扎木合和睦相处吗？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2: 他9岁丧父，被族人抛弃，在草原上与狼为伍。6-7年后，他又被死敌生擒，重回逃亡之路。3次死里逃生，3次众叛亲离，2次全军覆没。他凭借惊人的意志，顶住了一次又一次失败的打击，最终以极少的兵力横扫欧亚大陆，将40多个国家、720个民族一一收入囊中，创建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蒙古帝国。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成吉思汗意志征服世界，带您领略一代天骄的智慧与意志。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杜音山所著的成吉思汗意志征服世界，本书已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演播于月，制作人张雅娇。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3: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4: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4: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4: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1: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百年笑声。今天的经典名段为您送上的是戏剧杂谈。戏剧杂谈最初的名字叫杂学，这个段子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

0: 又有很多艺人对他进行了丰富的加工，可是传到了侯宝林手后，自1937年起，他又进行了全面的修改。原来的这个段子只谈了京剧，而既表演过京剧又表演过话剧的他，修改的着眼点放在了京剧表演和话剧表演的差异上。相声段子不是讲理论的，但是他在这个段子里就两个剧种的不同说，我是戏剧博士，研究戏剧的，再顺着戏剧博士这条线说出了舞台的布景、道具以及剧中人的哭笑等方面的不同，最终说明了京剧表演具有写意性，而话剧表演具有写实性。其笑料设计也很巧妙，分别仿学两个剧种产生了强烈的对比，于是就有了效果。再加上他模仿京剧老生花旦惟妙惟肖，评说妙趣横生，使这一段子流传多年，经久不衰。既然是经典的段子，那么版本就一定不少。我们先来欣赏一下马季和赵岩合说的相声《戏剧杂谈》。
1: 俩人往这一站呢，大家就看出来了
2: 啊，
1: 这叫相声。
2: 是，
1: 相声和演戏不一样啊。
2: 是吗？
1: 相声就靠说，
2: 语言的艺术，
1: 把大家就说笑了。
2: 哎，
1: 说着说着大家就笑了。
2: 对，
1: 人这位朋友说了，说你说我不笑
2: 怎么办？
1: 我有办法让你笑。
2: 什么办法？
1: 靠我的语言给你逗笑了。
2: 对，
1: 当然不能采取其他办法。
2: 什么呀？
1: 比如说你不笑，
2: 嗯，
1: 我下去我隔着你去
2: 啊，
1: 刚才你隔着笑了，
2: 嗯，
1: 回头你皮包没了找我来了。
2: 小偷啊。
1: 是吧？
2: 不是这
1: 样，我们相声就是这样一个形式。
2: 对，
1: 和戏剧不一样。
2: 是，
1: 其实我呀是研究戏剧的。
2: 哦，
1: 我研究戏剧啊。
2: 啊，
1: 我从小我就喜欢戏剧，
2: 爱好这个。
1: 哎，
2: 嗯，
1: 小时候，
2: 嗯，
1: 没事我就去听戏去。
2: 是，
1: 学两首还回来我就唱。
2: 您在哪儿唱啊？
1: 在教室里头。
2: 教室里头能唱戏吗？
1: 有台有桌子，方便呢。
2: 哦，
1: 几个同学跟我在一块唱，
2: 那热闹。
1: 老师很喜欢我。
2: 真的？
1: 对我非常注意。
2: 怎么呢？
1: 每天都让我罚站。
2: 没法不让你罚站。那教室里头能唱戏？
1: 说我太淘气了。
2: 就是
1: 到中学读书还是喜欢
2: 爱好，
1: 每逢假日都去听戏去。
2: 是，
1: 学校举办个游艺会，我是主要演员。
2: 您爱好艺术吗？
1: 就怕考试。
2: 怎么呢？
1: 一考试打小抄。
2: 那要不打小抄呢？
1: 不及格呀。
2: 你瞧瞧。
1: 当然了，也得分考什么。
2: 是啊，
1: 你考音乐唱歌
2: 啊，
1: 我准得100分。
2: 你爱好。
1: 哎，
2: 那要别的课程呢？
1: 其他课程就差点，历史地理啊最多60分。
2: 60分。
1: 嗯，算术最糟糕。
2: 怎么？
1: 30分。
2: 30分。
1: 嗯，
2: 不及格呀。
1: 后来大学毕业了。
2: 啊，学毕业了。
1: 大学毕业之后我专门从事戏剧研究工作。
2: 哦，
1: 到现在我研究了戏剧研究有50多年吧。
2: 啊，
1: 所以从这50多年的体会的。
2: 您等会儿
1: 啊。
2: 您研究戏剧多少年？
1: 50多年。
2: 50多年。
1: 哎哎。
2: 哦，
1: 所以我的体会呢。
2: 不是，你等
1: 会儿，
2: 就说等会儿
1: 啊。
2: 那么您今年多大岁数呢？
1: 42。所以我呀研究
2: 你别说了。
1: 怎么了？
2: 您今年42岁，怎么会研究戏剧50多年呢？
1: 啊
2: 啊，
1: 他这个
2: 嗯，
1: 就这差点
2: 啊，差点儿、差多了。
1: 是，你听这话奇怪是吧？
2: 当然了，
1: 42岁人怎么会研究戏剧50多年呢？
2: 嗯，
1: 好像这话里头有矛盾啊。
2: 哎，
1: 对了，
2: 对了，
1: 矛盾是可能产生的，
2: 嗯，
1: 并且也是应该存在的。任何事物都会有矛盾存在
2: 啊，
1: 那就看你有没有办法使矛盾统一起来，不然就会形成对立继续发展，这是法则问题了。你不懂。所以我研究。
2: 行，
1: 怎么回事？
2: 我就问你，今年42岁怎么会研究戏剧50多年
1: 啊？
2: 他这笔账我算不上来。
1: 我给你算吗？
2: 那可以。
1: 我研究京剧研究了7年。
2: 7年。
1: 话剧是8年。
2: 8年。
1: 多少年了？
2: 7年加8年，15年呢。
1: 嗯，
2: 7815吗？
1: 7856啊。
2: 乘法呀。你按
1: 加法这么算的？
2: 他可不加法吗？
1: 所以你就搞乱了不是？
2: 这谁搞乱了啊？那难道连加法乘法你都闹不清吗？
1: 所以我那算数老三十分啊。
2: 也就三十分。
1: 你开玩笑啊，
2: 开玩笑。
1: 研究戏剧研究了有20多年。
2: 哎，这还差不多。
1: 哎不错啊，在外国留学的时候我得到一个博士学位。
2: 什么博士？
1: 戏剧博士。
2: 戏剧博士。
1: 哎
2: 不简单呢。那您得发表一篇论文呢。
1: 发表了
2: 啊，
1: 40000余言。
2: 不，
1: 我这篇论文发表之后，那些同行们戏剧专家一看
2: 啊，
1: 盖世奇闻，
2: 了不起。
1: 啊哎，
2: 那么您这篇论文的题目叫什么呢？
1: 题目是
2: 啊，
1: 戏剧与水利的关系。
2: 戏剧跟水利有什么关系？
1: 有密切关系啊。
2: 怎么呢？
1: 唱戏唱时间大了，必须得喝点水吗？哎，
2: 这么个水利关系。
1: 哎，这就是其中的一个问题。
2: 那还有什么？
1: 研究了很多问题。
2: 您再说说。
1: 京剧
2: 啊，
1: 又叫评剧啊。
2: 对，
1: 京剧和话剧同样是舞台戏，
2: 是
1: 处理手法不一样。
2: 有什么不同呢？
1: 你们演话剧吧，
2: 那
1: 四幕四景，
2: 哎，
1: 必须有4场道具
2: 应用的，
1: 缺一样都不行。
2: 当然了，
1: 京剧就省事。
2: 怎么呢？
1: 一个桌子啊，几把椅子就全行了。
2: 哦，这桌子还能当别的用。
1: 桌子用可大了。
2: 有什么用吗？
1: 这边放把椅子，那边放把椅子
2: 啊，
1: 由上头走过去，
2: 这是
1: 桥梁。
2: 哦，桥。
1: 哎，
2: 嗯，
1: 待会登高一望，往坡上一站，
2: 这是
1: 高坡，
2: 高坡，
1: 下得马来上山道走几步，上桌子，
2: 这是
1: 高山，
2: 高山，
1: 3张桌子摞起来，一个跟头哗往下翻，
2: 这是
1: 房，
2: 房，
1: 这房比那山高，
2: 哎，房怎么会比山高呢？
1: 他看那技巧。
2: 哦。
1: 翻下来
2: 看那功夫
1: 是吧？
2: 对，
1: 你话剧，
2: 嗯，
1: 话剧你得搭布景啊，
2: 立体艺术
1: 是吧？
2: 哎，
1: 台上搭个小房子
2: 是，
1: 嗯，3面是墙。
2: 哦，
1: 后墙在前台不搭上，留给观众看。
2: 对，
1: 门在后边。
2: 哎，
1: 人物出来拉门出来，
2: 什么样？
1: 请进来。
2: 嗯，
1: 一拉门，人物出场了，
2: 你
1: 和观众见面了，
2: 多自然。
1: 他都是这样的。
2: 对，
1: 京剧里头他没有门。
2: 没门
1: 儿，
2: 那怎么办呢？
1: 随便哪一个演员都由边幕那儿往出溜达。
2: 哎，
1: 啊，因为这样不妨碍他的舞蹈动作，
2: 上场门下场门。
1: 哎，你比如武生出来，他有几下很漂亮的动作，
2: 那叫
1: 亮相。
2: 亮相
1: 啊，你比如说赵云嘛，
2: 赵云，
1: 我给您学习啊，
2: 您给来，
1: 赵云出台，
2: 赵云，
1: 赵云进场了，烟云唱唱去上前唱，
2: 好，
1: 怎么样？
2: 漂亮，
1: 漂亮，漂亮。您不信，您这地方给他安个门，
2: 那不一样吗？
1: 让赵云开门出来再亮这相，
2: 显得真实，
1: 满耽误了。
2: 怎么呢？
1: 这样吗？
2: 啊，
1: 赵云进场了，烟雨康康铁布长。
2: 这相就别亮了，它亮出来也不好看。
1: 哎，没有门。
2: 哦，
1: 可是有时候戏里需要描写门，
2: 那怎么办呢？
1: 必要的时候伸手一抓就抓出个门来。
2: 什么戏里有这动作呀？
1: 比如说三娘教子。
2: 三娘教子，
1: 老薛宝一看天气不早了，出去要看看小东人回来没有。
2: 对对对，
1: 这地方就是开门出门的动作。
2: 您给瞧瞧怎么样？
1: 听到这般时候，不见东人到来，带我出门去看呢。
2: 嗯，
1: 注意啊
2: 啊，
1: 要抓门了啊。
2: 哦，
1: 上牵官，
2: 哎，
1: 下牵官，拉开门分左右，撩大带，迈门槛儿，
2: 嗯，
1: 走出来，再瞧后头
2: 怎么样？
1: 什么也没有。
2: 哎，可不没
1: 有。你就得承认它是个门吗？
2: 哎，就是这样了。
1: 在必要的时候搬一把椅子也可以当做门。
2: 那什么戏拿椅子当门呢？
1: 乌龙院。
2: 乌龙
1: 院。宋江走了之后，阎婆惜搬把椅子往这一坐，这就是门。
2: 对，
1: 武家坡王宝钏进窑那地方，
2: 跑坡那点
1: 儿。哎，就这地方。
2: 哦，
1: 请您。

0: 就这样啊，把门一进不去了。
1: 嗯，
2: 椅子是门吗？
0: 这你把椅子放下去，
2: 这没听错吧？
1: 是不行。
2: 啊，
1: 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吗？

0: 欢迎回到百年笑声。其实说起马季说戏剧杂谈，还有一个小故事。马季是侯宝林先生的得意门生。马季知道戏剧杂谈是侯先生段子中经典之经典，不论风格、趣味、效果都是代表作品。他也知道能演好这个段子，就标志着他的相声水平更上了一层楼。但是当他向侯宝林表示要学这个段子的时候，得到的回答是先把京剧的基本功练会。为此马季每星期到北京戏校找京剧老师学动作。半年后他又提出了排戏剧杂谈的申请，并且拿出了他自己默写的本子。侯宝林看出了马季的决心，同意他抽时间与郭启儒、郭全宝二老排练。尽管如此，正式演出还是不允许马季说这个段子。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侯宝林先生对待徒弟的严格要求。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侯宝林和郭启儒合说的这个经典段子《戏剧杂谈》，让我们来领略一下侯先生的精彩表演。
1: 还有的地方不同
2: 啊？还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1: 吃喝也不同
2: 啊？表演吃喝
1: 啊、哦？你看话剧、电影都真吃真喝
2: 哦。
1: 有时候你看电影里边吃饭呢，那都真吃
2: 哦，真吃。
1: 其实照电影的时候，演员一点也不饿，
2: 那干嘛要吃啊？
1: 哎，为的是照出来真实啊。
2: 哦，
1: 有的时候不定吃几次啊？
2: 怎么？
1: 哎，一个镜头不定照几次
2: 啊？
1: 比如说照这个吃饭镜头，
2: 嗯，
1: 饭菜都准备好，
2: 哎。
1: 导演一看齐备了，
2: 嗯，
1: 喊一声预备开始，
2: 嗯，
1: 这赶紧吃
2: 吃吃吃。
1: 导演一看感情不对，停住，添饭重吃，
2: 走。这还得吃啊？
1: 啊，照几回就吃几回，
2: 那就吃吧。
1: 要怎么差不多，电影演员都有胃病，那都吃的。
2: 哎，那不是
1: 不是、啊、
2: 哎表演吃真吃，
1: 喝也真喝。
2: 喝呢，
1: 拿起酒杯来，
2: 哎，
1: 诸位朋友们，祝你们身体健康、
2: 哦、
1: 来，我们干一杯吧。
2: 真喝，
1: 对，
2: 真吃真喝。
1: 京戏里边也有吃喝场面。
2: 是啊，
1: 一表而过
2: 哦，
1: 说得挺阔气。
2: 怎么说？
1: 酒宴摆下，
2: 酒宴摆下，
1: 其实什么也没有。
2: 嗯，
1: 每人一木头酒杯，拿那木头酒壶一斟满了
2: 哦，
1: 请扛切扛不隆咚，扛得隆咚里咚咚里个隆，哐隆切一个来哐。死了，
2: 怎么样？
1: 饱了，
2: 饱了，
1: 饱了。
2: 吃什么了？
1: 什么也没吃，就饱了。
2: 怎么不真吃啊？
1: 真吃还有什么意思？
2: 嗯，
1: 真来色菜一汤。
2: 嗯，
1: 来个香酥鸡。
2: 你这
1: 来红烧海参。
2: 哎，
1: 老生把胡子摘下吃海参。
2: 嗯，
1: 吃完嗓子也哑了，甭唱了。
2: 唱不出来了，
1: 是不是？
2: 对，这是表演吃喝。
1: 哭笑也不同，
2: 哭笑不一样。
1: 京戏的这个哭是用了夸张的手法
2: 哦，
1: 跟我们生活中的那个哭啊有很大距离。
2: 对，
1: 老生一哭是这样。
2: 哎
1: 哎，娘啊啊啊！
2: 是这么哭。
1: 青衣花旦是这样。
2: 嗯。
1: 哭呀啊啊啊！
2: 嗯啊，对呀、啊。
1: 这也就是舞台上，
2: 哎，
1: 马路上没有这样哭的，
2: 马路上也没有哭的呀。
1: 马路上要过个出殡的，有这么哭的吗？
2: 那得哭啊。
1: 是啊，也没有这么哭的呀。
2: 对，没瞧见过这样哭的。
1: 在马路上，几个人抬着棺材，
2: 嗯，
1: 孝子打着幡，
2: 嗯，
1: 孝子一看这棺材一难过，哎，娘啊，后边那几位妇女，哎呀。这怎么样？
2: 这倒热闹，
1: 热闹
2: 啊！
1: 走到马路上就得卖票
2: 啊，卖票！
1: 你想、
2: 啊，买票瞧出殡的、啊，
1: 是不是这样？
2: 对，
1: 话剧、电影里边的哭，
2: 哎，
1: 跟他这个手段就不同
2: 哦，不一样了。
1: 哎，不但没有把生活里边的哭给夸张，
2: 嗯，
1: 并且把它缩小了，
2: 怎么到缩？

0: 真的
1: 可不是吗？
0: 那就行了，
1: 哎，
0: 那就真实。
1: 对喽，
0: 解放以后的戏剧是好
1: 啊、
0: 嗯。解放以前有一部分演员呢、啊，他那种形式主义的表演，
1: 嗯，
0: 不够使人满意。
1: 是啊，
0: 他哭的时候没有真实感情，
1: 哦，
0: 说话有那么一种舞台腔，
1: 嗯，
0: 一哭的时候你觉得可笑。
1: 怎么哭？
0: 他这味儿，
1: 嗯，
0: 后骂。你的儿子刚有一点颜色，你就是去了，苦命的骂，哦骂，完了，
1: 完了，
0: 完了，就这样。
1: 是哭是不真实，
0: 这还是男演员。
1: 那么女的呢？
0: 女的那一哭更受不了了。
1: 怎么？
0: 她就嗷的那么一声。
1: 怎么哭啊？
0: 这样。
1: 嗯。
0: 想不到把我抛弃到这样，我的精神太苦恼了，我的心里太难过了。哦
1: 就这么哭啊？
0: 哎，这就是这哭了。
1: 你说什么人有这么哭的？
0: 是啊，中国人没有这毛病。
1: 是啊，
0: 还得擦眼泪。我看着也别扭。
1: 嗯，
0: 眼泪是由眼窝这出来。
1: 对呀、啊，
0: 应该这么擦吧？
1: 是啊，
0: 擦眼窝。
1: 嗯，
0: 是吧？那都可以吧？
1: 哎，
0: 他不去，他擦鼻子底下。
1: 怎么擦？
0: 哎，总是这样。
1: 嗯。哎，您等等
0: ，
1: 他不是擦眼泪吗？
0: 啊，是啊，眼泪刚流出来，在眼窝这儿，他不擦。
1: 哦，
0: 他在半道上等着他。
1: 跟眼泪在这儿拿约货啊、嗯？
0: 据我想啊，
1: 嗯，
0: 不能擦。
1: 哎，怎么不能擦呀、
0: 啊？他化妆抹那个油彩，黑眼窝、黑眼圈
1: 啊。是啊，
0: 一擦就坏。
1: 怎么？
0: 你要真这么擦？哦。揉完了你再看呢，
1: 啊，
0: 成熊猫了，
1: 这好吗？俩黑眼圈，
0: 那绝对不好看。
1: 对，嘿，这是表演哭，
0: 笑也不同。
1: 笑呢？
0: 话剧电影里边的笑和普通人的笑没什么分别。
1: 哎，这倒是差不多。
0: 京戏的笑是夸张的。
1: 哦，
0: 你看那小生一笑是这个样。
1: 怎么笑？嗯，
0: 是这样，
1: 小生是这么笑，
0: 这也就是台上。
1: 哎，
0: 台下没有人这样笑。
1: 啊，
0: 那我们这说相声大家都笑了，有这么笑的吗？
1: 哦，全场人全这么笑，
0: 有一位也受不了啊。
1: 怎么？
0: 那位在台下那儿坐着一天，侯宝林说的有意思啊。
1: 这位倒是笑了，
0: 那别位就吓跑了，
1: 说的是呢。
0: 啊，
1: 哎，这就现在舞台上。
0: 哎，
1: 嗯，
0: 台步也不同
1: 啊、哦、表演台步。
0: 哎，
1: 啊，
0: 话剧电影也演古装的。
1: 是啊，
0: 也穿厚点靴子
1: 啊、嗯、
0: 走起路来是直步。
1: 哦，
0: 京戏呢它是方步，走起来这样。
1: 对
0: 啊，美啊。
1: 哎，好看，
0: 在舞台上显着美。
1: 是，
0: 可是要是在马路上也不怎么样
1: 啊、在马路上要这么走啊。
0: 啊，这么走。
1: 哎，
0: 嗯，
1: 那也好看呐。
0: 那好看。
1: 嗯，
0: 马路上、
1: 嗯、
0: 我们这儿散戏以后出去都这样。
1: 哎，咱怎么走？
0: 那恐怕天亮也到不了家。
1: 就是慢点儿。
0: 舞台上不但人走道迈方步，
1: 哦，
0: 连马走道都迈方步。
1: 马还迈方步
0: 啊？没有真马呀。
1: 那么以什么代表？
0: 就是那么一颗马鞭。
1: 哦，马鞭子。
0: 没上马以前那样走，上马以后还是那样走。
1: 怎么个动作？
0: 你看，驾辕带马走过来。
1: 嗯，
0: 到这街边搬鞍认凳片腿骑上，再瞧这个马
1: 走，
0: 还这样、
1: 嗯、可不还这样吗？
0: 对吧？
1: 对，这是骑马。
0: 还要坐车。
1: 戏台上有真车吗？
0: 没有，就那么俩旗子，
1: 那叫车旗
0: 啊。推车的人在旁边这儿等着。
1: 哎，
0: 举着这旗子
1: 上车的姿势。
0: 哎，那好看。
1: 你瞧一瞧
0: 这样。
1: 嗯，

0: 一扶这旗子，
1: 哎，
0: 这就算坐车了。
1: 对，
0: 可是还得自己走。
1: 可不自己走吗？
2: 戏剧杂谈是侯宝林先生自己比较满意的段子之一。侯先生之所以满意，原因有两个：一是这个段子能代表他的风格，而且内容、立意和包袱都设计得非常好，能使听众朋友更好地享受相声带来的乐趣。

0: 二呢，就是戏剧杂谈是侯宝林先生说的第一个段子。侯宝林15岁时在鼓楼市场实际茶馆门前的地摊搭班唱京戏，同时在鼓楼市场内相声场子听学相声，向相声演员常宝辰、聂文志、郑祥泰、王世臣等学习。有一次场内只有一位相声演员缺搭配的，侯宝林就说，我给你帮帮忙吧。就这样，侯宝林第一次上场说起相声，当时他说的段子叫杂学，也就是后来的戏剧杂谈。因为侯宝林学过京戏，所以段子很圆满地说了下来。此后他就开始在鼓楼市场说相声，是杂学这个段子引领侯先生走上了相声之路，才让我们听到了这么多脍炙人口的相声段子。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3: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4: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5: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5: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4: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1: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5: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0: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0: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0: 晚10点开始是何池创作的一段相声，通过马三立的二度创作，讽刺了那些只知夸夸其谈却只是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的人。今天在经典名段这个单元中，我们就来欣赏一下晚10点开始这段相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上个世纪50年代，马三立把买猴这段相声说火了，创作者何池在高兴之余又构思创作了新段子，晚7点开始。而且这一次啊，何池一点没犹豫，直接把本子交给电台文艺部转马三立收。这段相声的内容是写一个壮志凌云胸怀远大的人，先后想当军事家、文学家、科学家，一次次信誓旦旦地表示从今晚7点开始钻研学问刻苦努力，而又一次次接着就打退堂鼓畏难而退。马三立拿到这个段子以后非常喜欢，经过一番加工处理，马三立就将这段相声搬上了舞台。由于马三立每次演出都是压轴，上台时已经是9点了，所以呢就把名字改为晚10点开始。下面为您送上马三立、张庆森表演的相声片段，晚10点开始。
6: 就从今天晚上10点开始，我就开始努力学习。
7: 是是，
6: 这是我今天对祖国发的誓言。今天是1956、57年。嗯，你带院牌
7: 这？没带，没有。
6: 院牌
7: 没带着。
6: 哪位带院牌
7: 了？哪位也不带着呀？
6: 借看一下。
7: 谁出门兜里搁个院牌啊？
6: 忘带院牌了。
7: 嗯，
6: 今天是1957年。
7: 嗯，
6: 8月。
7: 嗯，
6: 3月和7月。
7: 哎，
6: 6月。
7: 哈，
6: 7月。
7: 哎，
6: 7月。
7: 嗯，
6: 2号。
7: 哎，2号。
6: 我在今天发出的誓言。
7: 你等着吧，今儿是2号吗？
6: 今天2号。
7: 今儿怎么2号？
6: 我愿意今天是2号。
7: 干嘛？
6: 我们3号的发薪。
7: 哦，这财迷呀、啊。哦，今儿2号，明儿好发薪了，哪儿呢？是，我净点发薪呢。
6: 今天是1号，
7: 你甭管几号了，
6: 今天是1号，
7: 也不是1号，
6: 我就不管今天几儿吧。
7: 哎，
6: 不管这今天几号吧。
7: 哦，
6: 就从今天晚上，10点开始，我要努力学习，我想当一位科学家。
7: 好。那么你学习什么呢？
6: 我首先我温习四则。
7: 哦，
6: 我学习三角几何、大代、数国、搞通了微积分。
7: 嗯，
6: 我学习数学辩证、

0: 我学习物理化学机械学原子学半导体学，
1: 应当小这个。
0: 顶小这还不成？
1: 是啊，
0: 我是一位科学家
1: 啊，
0: 我必须要会说外国话啊。
1: 这倒对。
0: 我首先我学习俄文，学习英文、法文、德文、日文、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缅甸、印度、希腊、尼泊尔这些个外国文。
1: 用不着这么多呀、
0: 啊！什么叫用不了这么多呀？
1: 啊，
0: 要多会一种外国文呢，是多有一把科学知识的钥匙。
1: 哦，
0: 懂吗你？
1: 那你学得了就学啊！
0: 当然学得了了。
1: 嗯，
0: 到第八年的时候啊，我就发明创作了。
1: 创作什么？
0: 我想发明用半导体原理开动的拖拉机。
1: 哦，
0: 我想发明一个原子太阳
1: 啊，
0: 要亮就亮。要黑就黑，
1: 嗯，
0: 完全用我科学的方法掌握它。
1: 嘿，
0: 需要太阳的时候，我一开电门，嘣儿，
1: 叮，
0: 啊，太阳就出来了。
1: 哦，
0: 不需要太阳的时候，我一关电门，嘣儿，
1: 怎么着啊？
0: 太阳就没有了。
1: 嗯，
0: 太阳的温度加强，温度降低，
1: 嗯，
0: 完全用我科学的方法掌握它。
1: 好，
0: 我想发明人造雨
1: 啊，
0: 庄稼需要用雨的时候，我一开电门，嘣儿，哗，下雨了。庄稼开花需要传粉的时候，我有人造风，我一开电门，嘣儿，刮风了。需要打雷呀、打闪的时候，我一开电门，
1: 啊，
0: 嘣儿，
1: 又来了。这什么毛病？
0: 这是我们科学的发展呐、
1: 啊！哦，
0: 我想将来到那个时候
1: 啊，
0: 咱们的社会上就不会有什么灾害性的气象了。
1: 啊
0: 什么叫台风啊？哪个叫地震？完全要服从我的控制。
1: 哦、
0: 地球啊，宇宙，我们不是大自然的奴隶，我们是大自然的主人。咱们科学发展上，控制大自然，改造大自然，利用大自然，发挥我的力量。
1: 行行行，
0: 我们科学的发展上。
1: 对对对，行了行了。哎呀，你累累了吧？
0: 啊，
1: 累了吧？
0: 不累，
1: 我瞅这样子可累了啊！
0: 不累不累，
1: 哦，还不累啊？
0: 你说我这想法怎么样？
1: 好啊，
0: 我这个理想怎么样？
1: 好，哎，我是不懂得科学，如果您能做到了，那是太好了。
0: 好，我谢谢你，
1: 是是，
0: 我谢谢你鼓励我。
1: 哦，
0: 你很相信我吧？
1: 可不是嘛。
0: 今天当着各位同志们
1: 啊，
0: 这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1: 这种精神呢，值得我们尊敬。
0: 那我就开始学习去了。
1: 从今天开始啊，
0: 就从今天晚上10点开始。
1: 哦，
0: 到12年之后，我就是全世界有名的、有国际水平的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1: 好，那么我祝您成功吧。
0: 谢谢你。
1: 哎，
0: 再见。
1: 好，
0: 再见了。
1: 啊，再见了。
0: 再见。
1: 再见
0: 了。再见，同志们。咱们再见了，
1: 走了。好，人嘛，非得这个意思。每人有每人的志愿。几年之后，马三立是一位科学家。嗯，好。
0: 同志，
1: 您怎么回来了？
0: 您说我行吗？
1: 你有这个决心就行啊。
0: 我这个物理化学是一点也不懂。
1: 那你努力的学习啊。
0: 那么些外国话我哪儿就学会了。
1: 这不能嫌麻烦。
0: 我倒不是嫌麻烦呢，我是考虑我这性情当科学家不合格。
1: 怎么？
0: 我这个人呐、
1: 啊、
0: 我是好动不好静的人。
1: 哦，
0: 我是个急性子人
1: 啊，
0: 急脾气。让我研究科学
1: 啊，
0: 化学不行。
1: 是啊，
0: 坐屋了小瓶小罐，试验这个化验那个、
1: 啊、
0: 我急了，我说摔了他，
1: 怎么摔了啊？刚才你发出誓言，下定决心了。
0: 对呀、
1: 啊、
0: 我下定决心了。
1: 嗯，
0: 要找我最适合的工作才能发挥我的特长，你说是不是？
1: 哎，对，也对。那么你打算干什么呢？
0: 我想当一位军事家。
1: 哦，这个军事学你懂吗？
0: 嘿，我打小时候
1: 啊，
0: 我就喜欢玩刀啊、玩枪啊、摔砸炮啊，我就外头了。
1: 嗨，
0: 那时一过年我得放多少炮？
1: 哎呦，
0: 净放的，二踢脚、大铃响，我叮当，我净放的，我都敢拿着放。
1: 那有什么用啊？
0: 拿着
1: 那没有用啊，那个
0: 啊，
1: 带不上军事学呀、
0: 啊。哎呀，我羡慕军人的生活。
1: 是啊，
0: 我这么一看人家军装这么一穿，
1: 哦。
0: 军衔一带，
1: 嗯，
0: 肩章领章军衔，嘿，威风好看。
1: 嗯，
0: 尤其现在我更是羡慕军人的生活了。
1: 是啊，
0: 我就认为啊，军事

0: 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1: 哦，这倒对。
0: 咱们国家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军事科学也是必要的。
1: 是的，
0: 我要是努力学习，
1: 嗯，
0: 我想在7年之内，我能到全国水平；12年，我赶上国际水平，我要成为全世界有名的一位军事家。
1: 好，
0: 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
1: 啊，
0: 我就要努力了，学习军事学了。
1: 你学习什么呀？
0: 我在家先练习立正。
1: 哦，
0: 立正稍息开不走。我练习骑马
1: 啊，
0: 学习游泳，开汽车，开火车，开飞机，开坦克。我学习革命军人全才的本领，我能掌握各种的武器。
1: 好，
0: 我练习射击。
1: 嗯，
0: 我是手要稳，眼要准，3点成一线，枪不虚发，弹度失魂，神枪手。
1: 你起来，起来，你站起来，站。
0: 我练射击。
1: 你先别练射击，等等我
0: 射击
1: 不行，你等会儿吧。
0: 射击，
1: 你练射击啊？谁发你枪啊？
0: 嗯，没有枪。
1: 那怎么练啊？
0: 我买枪。
1: 买？哪儿买去啊？
0: 你卖我一支。
1: 哎，这我呀，我没有枪。
0: 小枪，
1: 小枪我也没有啊。
0: 嗯，谁有枪卖我？
1: 哪位能随便卖枪啊？
0: 没关系，我到百货大楼，我买个小孩玩的气枪。
1: 哎啊，我没听说过拿小孩玩的气枪练射击啊。
0: 哎，怎么着？
1: 那怎么练呢？
0: 就怕你不用心。
1: 嗯，
0: 我真下功夫
1: 啊，
0: 我天天练，我拿小孩玩的气枪，我练射击，早早晚晚必要练成。
1: 哎，也行，
0: 也行啊，就是行。
1: 是啊，
0: 我是一位军事家
1: 啊，
0: 我必须要懂得步兵学、炮兵学、骑兵学、天文地理、海洋气象
1: 啊。
0: 我研究海陆空军联合作战的经验。
1: 好，
0: 我要研究中国几次内战的经验。
1: 哦，
0: 抗日战争的经验，抗美援朝的经验。我要研究2次世界大战的经验
1: 啊。
0: 我学习苏联自卫战争的经验，学习俄国人伟大的军事家索洛夫的制胜科学。我要学习库图佐夫打败了拿破仑的战争经验。
1: 好，
0: 我还要研究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战争经验。
1: 哦，
0: 我想写出一本书来。
1: 什么？
0: 就中外军事辩证法。
1: 嘿，
0: 12年左右我达到国际水平
1: 啊，
0: 没有问题。到那个时候
1: 啊，
0: 我们就是最完整、最先进、最有系统的军事科学国家。
1: 好，
0: 不但我们在工业、农业上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
1: 啊，
0: 就是我们在军事理论上也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
1: 对，
0: 我们有保卫和平强大的力量。
1: 嗯，
0: 叫帝国主义不敢发动侵略战争，帝国主义头子们发抖吧，侵略阵营就要崩溃了，消灭您的惨无人道非正义罪恶战争，胜利属于我们的，保卫和平的制度，打击侵略者。
1: 好了好了，
0: 我们的力量。
1: 对，
0: 我们的国防。
1: 行了行了，您歇会儿，行了。哎呀，您先喝点水吧。
0: 啊，
1: 喝点水吧。
0: 不喝水。
1: 你累了吧？
0: 不累。
1: 哎呀，看样子可够累了。
0: 不累，
1: 还不累啊？
0: 你说我这想法怎么样？
1: 好啊，
0: 我这个理想怎么样啊？
1: 好。
0: 啊，
1: 我是不懂得军事啊，如果您能做到了，那是再好没有了。
0: 好，我谢谢你。
1: 试试。
0: 我谢谢你鼓励我。
1: 哎，
0: 你很相信我吧？
1: 可不是嘛。
0: 今天当着各位同志们，这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
1: 啊，
0: 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1: 这种精神倒是很好。
0: 那我就开始学习去了。
1: 从今天起啊，
0: 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到12年之后，我就是全世界有名的、有国际水平的一位伟大的军事家。
1: 好，那么我祝您成功吧。
0: 谢谢你。
1: 嗯，
0: 再见。
1: 好，
0: 再见。
1: 再见。哎呦，
0: 再见。
1: 我走了。这回虚行了，几年之后嘛，马三立是一位军事家。嗯，好，
0: 同志，
1: 你怎么又回来了？
0: 您说我行吗？
1: 你有那个决心就行啊。
0: 我这个军事学一点也不懂，
1: 那得刻苦的学习啊。
0: 军队里那么些事儿，我哪儿就学会了？
1: 这不能嫌麻烦。
0: 我倒不是嫌麻烦呢，我是考虑我这身子骨这样，我怕不行。
1: 那你慢慢的锻炼。
0: 我怕不行，我这根本就不成。
1: 你慢慢锻炼不就行了吗？

0: 你就说锻炼，这已然都这样了，已经都这样了还锻炼呢啊，晚了。
1: 是啊，
0: 这个样了，
1: 哎呦，
0: 哎呀，这个样了，我要当个军官呢啊，我当兵也不要我呀。
1: 这倒对，那么你打算干什么呢？
0: 我想当一位艺术家。
1: 好嘛，又当艺术家了。
0: 哎，什么叫又当艺术家了
1: 啊？
0: 我根本我就有艺术基础啊。
1: 哟，有什么基础啊？
0: 嘿，我打小时候
1: 啊，
0: 我就喜欢唱歌啊，舞蹈啊，诗歌朗诵，编个笑话，
1: 哦，
0: 跟同学们排戏
1: 啊，
0: 化妆照相。有一次我在我们学校，我化妆一老太太，还得了奖来的。
1: 是啊，就别乐了，这不值了，这就别嘀咕了，别嘀咕了，你这个是吗？这不是刷刷嘀咕起来了，怎么着？这不值当乐呀、啊！
0: 我打小的时候啊，人家就说我有艺术天才。
1: 什么天才啊？
0: 说我小时候就聪明。
1: 哦，
0: 我总想啊，我要是长大了就当个人民的艺术家
1: 啊，
0: 我就认为艺术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1: 这倒对，
0: 文学艺术是人们的精神食粮。
1: 嗯，
0: 我要是搞文学艺术
1: 啊，
0: 嘿嘿，太合格了吧。
1: 你啊，
0: 你提编导写作，下工厂，下农村，体验生活，
1: 嗯，
0: 我太行了。
1: 那好啊，
0: 我要是埋头苦干，努力学习，加强我的文艺理论，加强我的艺术实践
1: 啊，
0: 我想在7年之内我追不上鲁迅、郭沫若，我要赶上老舍、赵树理，没问题。
1: 你呀、啊、不易。太不易了。
0: 什么叫不易啊、
1: 嗯、
0: 我很相信我12年左右、
1: 哦、
0: 我就是托尔斯泰、高尔基、西姆诺夫、法基耶夫一样。
1: 嗯，我看不透。
0: 你看不透，我可看透了。
1: 是啊，都你看透你自己了。
0: 哎，就从今天晚上
1: 啊
0: 10点钟开始，我就要学习文学艺术了。
1: 哦，你学习什么呀？
0: 首先我要提高我自己的文化。
1: 哦哦，
0: 我用一个月的功夫
1: 啊，
0: 我读完了初中的课本，2个月我要到高中的程度，
1: 嗯，
0: 5个月的时期我自修到大学的资格。
1: 好，
0: 我抽出时间来，我就阅读《三字经》《博记性》《千字文》《大学》《中庸》，上《论语》下《论语》，上《孟子》下《孟子》，告诉《诗经》《易经》《礼记》《左传》《古文诗意》《古文观止》这些个书，
1: 可不简单。
0: 我再用它2年的时间，我学习政治理论。
1: 哦，要学习政治？
0: 当然了、
1: 啊、
0: 我是文学艺术家。
1: 是是，
0: 如果我不懂马列主义，那我怎么搞啊？
1: 哦，这倒对。
0: 我首先我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1: 哦，
0: 我学习联共党史、反杜林论、资本论、斯大林全集、毛泽东选集、
1: 嗯、
0: 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论、自然辩证法、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
1: 好，
0: 我再用它1年的时间、
1: 嗯、
0: 我多看些个古典的著作。
1: 看什么呀？
0: 什么叫三国、列国、东西汉
1: 啊、
0: 水浒、聊斋、红楼梦、儒林外史、金谷奇观、封神演义、西游记，全看。
1: 哎，这应当看看。
0: 我找出时间来
1: 啊，
0: 我就学习南昆北弋、东柳西梆、
1: 哦、
0: 各种的曲艺、各省的地方戏剧。
1: 你都学什么呀？
0: 学习京剧
1: 啊，
0: 京戏的将相和，
1: 嗯，
0: 评戏的秦香莲，河南梆子花木兰，河北梆子幽归山、
1: 嗯、
0: 我要认真的学习昆苏剧团的15贯。
1: 好，
0: 我找出时间来、
1: 嗯、
0: 我就多看这些位老先生们的文学艺术作品。
1: 看什么呀？
0: 我学习鲁迅先生的彷徨呐喊、花盖集、
1: 嗯、
0: 南腔北调集、三贤集、二心集、鲁迅全集。我学习郭沫若的天地玄黄、少年时代、屈原虎符、堂弟之画、齐可夫的英子园、一番诺夫带海鸥、果戈里的钦差大臣、死魂灵、高尔基的创作选集，完全熟读。
1: 好，
0: 到第8年的时候，
1: 嗯，
0: 就开始写作了。
1: 哦，您就出您的作品了？
0: 当然了、
1: 哦、
0: 当然了。鲁迅先生他有一本叫《伪自由书》，
1: 嗯，
0: 我想写一本叫《真自由书》
1: 啊，
0: 跟他比一比。
1: 哦，
0: 瞅瞅。
1: 嗯，
0: 郭沫若，郭老，他有一本《天地玄黄》，
1: 嗯，
0: 我来个宇宙辉煌。
1: 那是干什么呀？
0: 齐可夫
1: 啊，
0: 齐可夫有英子园，
1: 嗯，
0: 我来个平湖树。
1: 哟，
0: 他有3姐妹，我来个五妯娌。
1: 好嘛，和净跟人学啊，
0: 净跟人学哇呀
1: 啊！
0: 12年左右，我达到国际水平没有问题。
1: 哦，
0: 到那个时候，我就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了
1: 啊！
0: 我就是中国的一位马雅科夫斯基。
1: 这你呀、啊，
0: 到12年之后，
1: 嗯，
0: 如果你再见着我呀，
1: 啊、
0: 嘿，我就不是这个样了。
1: 哦，你就胖了？
0: 胖当然是胖不了啊。
1: 啊，
0: 这个相貌是没有希望胖了。
1: 是啊，
0: 胖是绝对的胖不了了。
1: 那怎么着？
0: 到12年之后、
1: 嗯、
0: 再见着我呀，我就不穿这样的衣服了。
1: 穿什么？
0: 哎呀，我就穿上了很好的制服，很好的皮靴子、
1: 嗯、
0: 国家的奖励，国际的奖金，那我就得了不少了。
1: 哦，
0: 我胸前的奖牌

0: 那奖章啊，这纪念章
1: 啊，
0: 这就都带满了。
1: 那是努力创作人民给的荣誉啊！
0: 对，
1: 啊、
0: 对对对对，
1: 是是，
0: 太对了
1: 啊！
0: 我希望，我也愿意，你们各位同志对我们的文学艺术多欣赏吧。
1: 哦、
0: 我们以文学艺术要歌颂劳动人民的光荣事迹，
1: 嗯、
0: 我们以文学艺术要讽刺社会主义道路的障碍，我才能对得起党的领导。我们要做到启发人民政治觉悟，鼓励人民劳动热情，以实际行动回。大祖国，
1: 行了行了，
0: 推陈出新，百花齐放，什么是鲜花？
1: 对对对，
0: 哪叫多好？
1: 行了行了，
0: 我们把
1: 好了好了好了，您您您，哎呀，您先来套烧饼吃吧。
0: 烧饼
1: 啊，吃一套吧。
0: 烧饼先不忙
1: 哦，不忙啊。
0: 在我们的文学创作上，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你这够累的了
0: 啊，
1: 累了，你够累的了，
0: 不累不累，
1: 还不累啊？
0: 不累。你说我这个想法怎么样？
1: 哎、好啊，
0: 我这个理想怎么样？
1: 好。哎，我是不懂得艺术创作。如果您能做到了，那是太好了。
0: 对，
1: 可是您这个人，哎呀，行了，那您坐吧，您坐吧，行吧，
0: 好，好，我谢谢你鼓励我。
1: 嗯，这就别握手了，行了，别握手了，行了，行了，行了，别握手了，行了，
0: 好，你很相信我吧？
1: 嗯，
0: 今天当着各位同志们。这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
1: 不是祖国的好儿女。
0: 对，太对了
1: 啊，
0: 我就不配是中华
1: 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都会了，这没有用的，这个，哎呀，
0: 净说这个没有用。
1: 嗯，
0: 有用的是我努力学习吧。
1: 哎，
0: 我争取当一个人民的艺术家，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我要努力学习。
1: 您能吧，您能吧，现在10点钟可差不多了，
0: 没关系
1: 啊，
0: 我加紧学习吧。
1: 哦哦，
0: 我争取在12年之后，我是全世界有名的、有国际水平的一位伟大的文学艺术家。
1: 好，
0: 再见。
1: 嗯，
0: 再见吧。好，谢谢你鼓励我。再见，再见。
1: 怎么样，又回来了？不是，
0: 不是，不是，您说
1: 我行吗？走吧走吧，我看你什么也不行了。你这都哪儿的事情啊？左一回右回的，
0: 我咱们谈谈谈。
1: 谁跟你谈谈？你走吧你啊！
0: 你不相信我了吗？
1: 我早就不相信你了。
0: 哎呀，我还是希望你很相信我呀！
1: 啊，
0: 我这回来我要跟你谈一谈，我要说一说我最后的遗言，我最后的声明。
1: 哦，这要死了你啊！
0: 哎呀，我这个人呐，我不是脑子一热就变了，
1: 哦，
0: 脑子一热就变了吗？绝对不是
1: 啊！
0: 我是有决心的，我以大无畏的精神，百折不挠的信心，不达到目的，我是绝不停止。今天当着各位同志们
1: 又来了，
0: 这就是我对祖国的誓言，
1: 是不是？
0: 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我一定争取当一个人民的艺术家，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
1: 您等等吧，
0: 我要努力。
1: 你等等再说吧。10点钟啊，已然过了
0: 啊！
1: 10点钟啊，已然过了。
0: 10点都过了，
1: 哎，
0: 那没关系。
1: 怎么？
0: 我不是今天的10点钟开始
1: 哦，从明天起，
0: 我不定哪天的10点钟开始。
1: 哦，这你呀、啊，
2: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马三立、张庆森表演的相声片段。晚10点钟开始，马志明曾经说过，父亲马三立一生演出过的众多新段子中，最钟爱的作品就是晚10点钟开始。这个段子马三立足足说了40多年，不同的时期上演这个段子时，马三立都会根据当时的不同情况和观众的不同审美要求进行改编，使这个段子达到了常演常新的境界。直到马三立最后一次演出时，这个段子的修改稿件垒起来已经得有2尺多高了。马三立晚年的时候出了一盘录音带，其中就有晚10点钟开始这个段子，人们在第一时间给马三立送去了。马老听了袋子后很不满意，说这是我说的最次的那回。从这件小事，我们就能够想象出马三立有多么钟爱这段相声。 听完了这段晚10点钟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接近了尾声，这里是

0: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凭借肉眼就可欣赏到这两幕赏心悦目的星月对话。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简称微笑卫星 SMILE， 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由织女星 C 火箭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状态正常，太阳翼展开到位，标志着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微笑卫星任务是中国科学院与欧洲空间局首次开展任务级全方位深度合作的空间科学探测任务，也是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二期先导专项的收官之作。微笑卫星的核心使命就是要对地球的最外层磁层进行软 X 射线的整体成像，来揭示太阳风跟地球空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物理的规律。根据计划，卫星将在入轨后经过约42天的轨道机动，抵达科学观测轨道，随后开展为期2个月的在轨测试，之后进入为期3年的常规科学观测阶段。该卫星长期稳定的观测数据有望从根本上提升人类对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空间天气机理的认知水平，为空间天气预报精度提升和近地空间安全提供关键支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我国首个地热能超临界二氧化碳取热项目在河南郑州正式投产，标志着我国地热能高效开发利用领域实现新突破。据美国媒体网站当地时间18号报道，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三国领导人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希望美国暂缓打击伊朗。报道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特朗普在宣布暂缓打击伊朗决定的24小时内，与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阿联酋领导人通了电话，因为如果美国打击伊朗，这三个国家也会因此付出代价，他们不希望本国能源设施因遭伊朗报复而被炸毁。伊拉克石油部当地时间18号发布声明说，该国4月原油出口量骤降至约988万桶，较3月的约1860万桶下降46.9%。声明援引伊拉克国家石油营销组织的统计数据说，伊拉克4月原油出口收入超过10.87亿美元。美国媒体网站当地时间18号刊文称，由于美国对古巴采取的施压手段并未奏效，美国正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军事选项。澳大利亚方面当地时间19号消息，北领地卫生部门发言人通报，过去2个月当地有2人死于莫类河谷脑炎，该疾病主要通过携带该病毒的蚊子传播，症状包括剧烈头痛、发烧、恶心呕吐、肌肉酸痛、意识混乱等。由于今年降雨量显著，容易滋生蚊虫，北领地卫生部门已将风险区域扩大到整个地区。最后来看此刻提示，受暴雨及上游来水影响，今天清晨贵州省黔南州都匀市城区迎来洪峰过境，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强降雨导致都匀市城区出现内涝，城区沿河已经实施了交通临时管制，不少车辆被洪水冲入河中，受到不同程度损伤，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在抓紧进行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通过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主题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如今旅游业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山水观光，更是承载文化传承、激活城市活力、丰富大众生活的重要载体。
0: 是这样的，当下全国各地文旅发展日新月异，告别了传统的观光模式，各地不断探索创新路径，非遗沉浸式体验、乡村特色文旅、数字智慧旅游、小众秘境打造、文化 IP 跨界融合、多元新颖的文旅玩法，让古老华夏的山河之美、人文之韵绽放出全新的时代光彩。
1: 5月17号至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在万宁日月湾举行。活动以向海而行、与浪相拥为口号，借助万宁日月湾世界级冲浪资源，依托海南海洋旅游年优势，向游客们发出来自海洋的邀请函。请听总台记者范珊珊、王博峰的报道。海南万宁日月湾海浪绵长有力，水质清澈，水温适宜，全年超200天具备优质冲浪条件，是国内著名的冲浪胜地之一。近年来通过旅游加冲浪的带动发展，

0: 日月湾让冲浪这项小众海上运动走进大众的视野。
1: 这里是万宁日月湾的海边，可以看到这个海边是充满着动感与活力的。海滩上呢，不少零基础的游客在专业教练的带领下正在学习趴板、起立、平衡等基础性的动作。在放眼海面啊，一块块彩色的冲浪板随着海浪起伏穿梭，游客和冲浪爱好者浴板逐浪，尽情享受着冲浪的快乐。
0: 游客邓女士：
2: 我觉得挺好玩的，就是教练也很负责，就摔在下面的时候屁股有点疼，然后刚刚还喝了一口海水，但我觉得还可以，体验不错。
3: 然后一会儿还会再下去再试一试。
2: 对，会的，我还要拍视频，我要发朋友圈。
0: 游客柳先生：
4: 感觉还挺难的，第一次冲。他可能讲得很仔细，但是到了海里就是另外一种感觉了，操作起来的时候就好像就是你的手跟不上你的脑子这种感觉。好玩，肯定还会多来练习。
0: 不同于传统看海式的海岛旅游，在日月湾游客的滨海体验不再局限于观光打卡，而是沉浸式参与海洋运动，感受潮流海岛文化。针对零基础游客，当地冲浪俱乐部配备标准化的教学课程，从岸上动作讲解到下海实操指导，全程安全规范简单易懂，让普通游客也能轻松解锁冲浪新技能。冲浪教练蔡传松：
5: 我们有一个专业的教学体系，我们是针对个人相对比较灵活的这样的一个教学形式去教学的，就是看个人看学员的需求，看学员的能力和水平，然后教练去给他私人定制一套的这样的课程，然后去提升。我们这边有很多户外的一些体验，比如就是雨林桨板啊，或者一些徒步啊。
0: 旅游日活动期间，万宁日月湾更化身为集音乐、市集、科技、运动于一体的沉浸式海洋生活社区。石梅湾与日月湾两大湾区联动，整合高端酒店、 A 级旅游景区及免税店资源，推出覆盖住、游、购、娱的全链条暑期优惠。不仅如此，为进一步刺激旅游消费，海南还在全省范围内推出70余场文旅体活动及多重优惠，全面预热暑期旅游市场。海南省旅文厅国内市场和节庆活动处一级调研员张立敏：
6: 海洋旅游我们是从三个维度看海、玩海、品海三个维度设计了12条海洋旅游的线路，以丰富的这个吃住行游购娱的业态和元素呈现给全国的游客。我们还准备了优惠活动，像我们的3000万的旅游消费券，是机票再加上景区和酒店的这个附加的优惠，还有海南人游海南的70多场活动，在一个月之内掀起一个这个旅游的优惠的小高潮。
7: 今天河南洛阳龙门石窟迎来了大量海内外游客，景区通过增设多语种讲解、开启夜游等手段，让游客从多元角度感受石窟魅力。面对游客的深度文化体验需求，洛阳各大景区也紧抓体验经济风口，持续释放文旅消费的活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田萌、李凌霄、樊冰山的报道。
8: 时值中国旅游日，龙门石窟景区早早迎来出游高峰，驻足在千年石刻面前，游客樊科难掩激动。
9: 我感觉非常的震撼，来到这个石刻前面，我能感受到以前古人的匠心技艺。
8: 国内游客络绎不绝，境外面孔也明显增多。景区讲解员张鹏：
10: 目前景区提供的外语讲解语种有英语、日语、韩语、俄语外语一种讲解服务。
8: 夜幕降临，佛光与灯影交相辉映，静谧而庄严。游客王亚丽：
11: 就是晚上的话，就是灯光一打，佛像就看着特别壮观，特别有韵味，然后吹着晚风，就是身心很放松。
8: 面对游客日益高涨的深度文化体验需求，隋唐洛阳城内古风 NPC 会与游客一路互动。在应天门，游客可以身着汉服沉浸式感受盛唐万邦来朝的恢弘气度。丰富的体验项目延长了游客停留时间，有效激活了消费活力。游客尹子云：
12: 我们是从湖南来的，然后在洛阳的话准备是5天4晚。
8: 老街巷影音体验焕发新生，在关关洛阳特色文旅街区，榫卯结构文化空间今年5月全新亮相。记者从洛阳文旅部门了解到，今年1季度全市接待

0: 游客4165.12万人次，旅游总收入302.9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59%和12.65%。
1: 今天是中国旅游日，围绕构建文商旅体验多业态融合的消费新生态，日前河北邢台推出一票游行小程序，小程序以票根为纽带，串联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为游客与市民提供一站式高性价比的文旅消费新体验。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邢台台记者王迪。王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如何使用一票游行小程序，它能给大家带来哪些便利与实惠呢？
2: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的位置呢是邢台的清风楼，就在连线之前呢，我刚刚是在这个一票游行的小程序上呢，用一张到邢台的高速费发票成功兑换了我附近的这个邢州风物的这个文创优惠券，那用7折啊就买到了我很喜欢的一款具有我们邢台当地文化特色的冰箱贴，整个过程也是非常的方便啊。那游客来到邢台以后呢，可以在聊天软件中直接搜索一票游行，进入到这个小程序，然后点击首页的票根拍一拍功能，拍摄或者上传咱们7天内抵达邢台的火车票啊、汽车票或者高速费的电子发票，以及在邢台举办的演唱会、音乐节、体育赛事等等各类票根，系统呢它就会自动去识别并验证，验证通过以后，页面会自动跳转到这个对应的专属优惠列表啊，咱们可以在这个里边选择这个酒店或者咱们自己想去的景区以及想吃的美食等等，然后到现场以后呢，直接点击这个立即使用，它就能生成一个核销码，省去了咱们传统消费券的这个领取然后再核销这样的一个繁琐步骤。主持人。
1: 确实啊，小小票根摇身一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消费通行证。那小程序上线以后，对当地文旅的发展有哪些推动作用呢？
2: 好的，一票游行这个小程序上线以后呢，是通过数字化手段激活了票根的这个附加值，用票根拍一拍的功能，给咱们市民游客生成了一张专属的消费优惠券。以往没有用的这个票根呢，现在它就成了一张畅游行城市的这个通行证。目前呢，平台已经整合了邢台全市160多家优质商户，推出了300多项的优惠政策。只要您来到邢台，不管咱是住酒店、游景区、吃美食，还是来逛我们当地的这个特色街区啊，都能有这个相应的优惠来给到大家。这个票根呢，它也从一个简单的消费凭证升级成了一个权益载体，为大家带来这个实实在在的优惠和丰富的游购娱体验。这样呢，能够让更多的游客愿意来慢下来住下来，来深度体验我们邢台这座城市的山水风光和这个人文底蕴啊，从而来拉动我们的文旅市场的一个热度，使邢台文旅的发展更有劲头、更有活力。主持人。
1: 好的，王迪。
3: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甘肃省，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啊，甘肃省开展了系列文旅惠民活动，其中天水作为主会场就发布了重点 A 级旅游景区免首道门票等优惠措施。总台记者王岩此刻就在天水采访，我们来连线他。王岩，来介绍一下围绕中国旅游日，甘肃当地都有哪些特色举措？
4: 好的，今年的中国旅游日呢，甘肃将主会场设置在天水。那在天水当地呢，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很热闹的文旅氛围，不仅啊有非遗集市可以逛，而且还可以参加特色文旅暨旅游商品展销活动。那此外，一系列优惠措施的推出呢，也带来了不少真金白银的实惠。那作为主会场的天水市，为了回馈游客，推出了2项政策。一项是呢，天水市13家重点 A 级旅游景区今天啊都对游客实行免首道门票的优惠。那游客呢可以借此机会深入去体验伏羲文化、石窟艺术、自然风光等文旅资源。那另一项啊是推出将持续3个月的票根联动惠游天水活动。所有持天水市旅游景区门票票根的游客呢，只要在指定的合作商家消费时出示购票凭证，即可以享受专属的优惠。那在我拿到的这份参与活动的商家名单里，不仅涵盖了大型商场、特色餐饮、酒店宾馆、文创和旅游产品，还覆盖了天水所有在营业的电影院。 那相关部门表示，希望通过一票多用多业会这样的一个模式来促进全域旅游消费，提升游客的综合体验和城市旅游收益。主持人。

0: 文化体验来留住游客。那比如说依托新建的游客服务中心呢，景区就推出了驻场演绎，利用全息投影让石窟造像背后的故事活起来，推动游客从观光游向沉浸式文化游转变。那此外呢，景区还打造了非遗皮影、科学小课堂、熊猫剧场，让孩子们呢获取到不同知识和体验感，打开对麦积山石窟的新认知。那新的体验呢也进一步带动游客量的提升。那以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为例，麦积山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呢是达到了22.2万人次，同比增长呢是10.38%。主持人，
1: 好的。
2: 绿皮火车不仅是一种交通工具，也是承载着我们记忆的旅游符号。今天，全国首列栀子花绿皮火车在湖北武汉开行。这趟慢火车和其他火车有什么不同？又解锁了哪些文旅新体验？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高雨汉。雨汉，这趟列车有哪些特别之处？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0: 好的，主持人。栀子花呀，是武汉夏日标志性花卉。当地有句老话，栀子花香了，夏天也就来了。栀子花的味道承载着武汉人的生活记忆，也向游客传递出一份带着温情的邀请。而这趟特别的列车呢，也只在今明两天限时开行。在列车开行期间，每位乘客都免费获赠一朵新鲜栀子花，同时还可以领取免费的栀子花饮品，让大家感受独特的旅行体验。那花有讲究，车同样有讲究。这趟列车由武汉朴素环线列车升级改造，环线列车也就是坐在火车上绕行武汉。就比如今天开行的这趟火车，从武昌站上车，在武昌站下车，这条环线全程80多千米，2个小时的车程却只需要10多元的票价，无需换乘，乘客坐在车厢内就能一站式欣赏武汉长江大桥、黄鹤楼等武汉地标，用慢行方式感受江城风光。列车还新增了武汉话与普通话双语播报，乘客可以通过广播在2个小时的车程中慢慢了解武汉地标的故事。那从今年3月14日列车首开以来，就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30多万旅客乘车体验游览武汉，有许多还是外地旅游团，有来自香港、澳门以及国外的游客，以交通加文旅的新模式激活了城市旅游动能。在栀子花绿皮火车解锁了今明两天的限时体验后，武汉的环线列车还将持续运行，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游客能够来到武汉，感受这份别具一格的江城旅程体验。主持人。
2: 嗯，好的，高雨汉。
1: 在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在浙江宁波象山半岛，一条串起山海的全新文旅 IP 零号公路首发亮相。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之清、象山台记者厉征真的报道。
3: 零号公路亮相首日，首批受邀的全国文旅博主、项目主理人以及留学生代表，通过海岸骑行、露营以及沙龙等形式，对公路沿线进行沉浸式考察。留学生亚新：
4: 这里真的很美，离大海很近，我感受到了能量和快乐。
3: 这条滨海环岛公路全长268公里。据公路设计师刘婉仪介绍，设计团队进行了整体品牌策划，重塑视觉系统，梳理道路体系与驿站空间，营造出多元鲜活的品牌场景，将象山半岛4大风景道、8个 A 级景区、18个乡镇街道、80家驿站空间、100家旅游点串联呈现。
5: 一方面是把象山的一些特色跟我们林相关的元素能够通过这样一个符号表达出来，但同时林也是一个留白，也是一个共建，它是通过大家不断的来到这里，提供新鲜的路书啊，提供他们的玩法，让这条公路逐渐的、慢慢的这个成长起来。
3: 象山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卢璐介绍，为了让这条养成系公路更具活力，象山梳理了沿线70多处闲置空间与资源，向全国主理人发出邀请，
6: 邀请全国的主理人们能够看见这片海，一起共创这片海。同时我们在这次活动中也安排了内容共创跟空间共建2大行动，能够激发大家对象山这片海的灵感。
3: 摩体育公司负责人徐义成也是此次被邀请的体验官，他说：
7: 海上运动为主体，然后带动的一些陆地的运动，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东西可以合作的。
3: 目前象山已依托零号公路梳理出10条特色环线。

0: 涵盖风车古道、影视探秘、渔乡风情等主题。象山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卢璐说，未来将把该公路打造为集户外运动、非遗传承、创业孵化于一体的综合型文旅载体，并计划于在建的市域铁路象山线实现无缝衔接，构建完整的全域旅游交通网络。
1: 我们希望零号公路呢，能成为象山旅游的一个载体，能够把象山的特色的旅游资源给串联起来。同时呢，我们今年也计划打造十个美丽的精品段，希望能够吸引更多垂泪圈层的群体来体验象山不同的旅游方式。
2: 今天的最后一站，让我们走进位于山西省晋城市城区的司徒村。谁能想到，如今游人如织的司徒小镇，十几年前还是满目疮痍的废弃矿山。经过多年改造发展，当地盘活闲置土地资源，将曾经的荒坡废地打造成为广受喜爱的文旅打卡地。请听总台记者贺威通、晋城台记者李斌的报道。
3: 走进司徒小镇景区，古色古香的街巷两侧红灯笼高悬，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端着特色小吃在巷弄间穿梭，边吃边逛，时不时还能兑换一张古意盎然的小镇银票，沉浸式体验各项民俗演绎与互动项目。游客刘玉兰
4: 觉得这个地方挺不错的，晚上有打铁花，我们也想看一看，体验一下。
3: 游客刘心怡，
5: 我专门从天津赶过来，来转一转，能感受到我们山西晋城人民的热情，也能感受到山西晋城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
3: 这片人流如织、灯火璀璨的文旅热土，十几年前却是另一番景象。司徒村曾因煤而兴，也因煤而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煤炭资源逐渐枯竭，村子陷入地下无资源、地上无产业、发展无门路的窘境。经过长时间多轮次的调研考察，司徒村党支部书记周晓明决定在曾经的矿渣山上做一篇文旅融合的大文章。
6: 原来这个地方就是一片垃圾山，是我们司徒村人用了十年时间，司徒小镇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我们亲手建的。
3: 经过十多年发展，司徒村建起的司徒小镇已成为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形成了集民俗演绎、特色餐饮、休闲娱乐、文化创意于一体的文化旅游综合体，带动司徒村及周边村民2000多人就业。尤其是司徒村还深挖打铁花技艺，将千年民俗与山水实景、现代声光电融合，打造大型实景剧《千年铁魂》，成为司徒小镇最具辨识度的文旅品牌，并以此为核心构建起包括《又见老山西》《硝烟太行》等剧目在内的近200场演出，贯穿全程的演绎矩阵，实现一步一景、一步换戏。司徒小镇景区宣传部负责人郭芬芬：
7: 为了让游客的体验感更好，我们在演出规模、舞台效果还有我们的内容呈现上都在不断的优化，同时呢还给外地游客报销来时的高速公路费，通过持续加码我们景区的产品与业态，不断丰富游玩场景，全力提升游客的体验感和满意度。
3: 凭借良好服务、免费小吃、演出升级，司徒小镇走红网络，成为热门打卡地。2025年，司徒小镇接待游客220万人次，较上年翻一番。景区综合收入3.5亿元，带动周边住宿、餐饮等产业增收超2.2亿元。产业繁荣，最终转化为村民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截至目前，全村累计筹集发展资金超10亿元，发放分红3500万元。司徒村村民王红英：
8: 我们村这几年的变化确实是大了，不管是生活条件呀，还是居住环境，都有所提高了。尤其是在这司徒小镇火了以后，年轻人、老年人都能在家门口就挣到钱了。老年人每年还有5000块钱的养老金。
3: 司徒村还全面推进村内道路硬化、管网入地、污水集中处理、全域绿化，绿化覆盖率达到40%，并按照四 A 级景区标准完善了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旅游厕所等设施，宜居宜游的美丽乡村初具雏形。司徒村党支部书记周晓明：
6: 我们要持续深耕文旅产品创新，把司徒小镇打造成山西文旅的亮眼米片，同时要坚持产业富民、产业兴村，带动更多的村民增收致富，

0: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觉得特别累，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多体验整整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服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还能享受专属3重好礼，只要3点之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蓝莓叶黄素，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3点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3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北京时间14:30。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到5月21号，江西北部、湖南、贵州东部、广西北部及沿海、广东北部及沿海、海南南部等地将有持续强降雨。受其影响，珠江流域西江中下游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北江干流，长江流域洞庭湖水系沅江上游、鄱阳湖水系饶河及赣江将出现涨水过程。广西防城河、湖南沅江上游支流沱江、湖北内津河长湖等暴雨区内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今天上午，水利部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水情形势，安排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工作。根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水利部于今天12点，针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广西柳州市柳南区昨天发生2次5.2级地震，地震引发部分通信基础设施局部受损，当地启动抗震救灾应急通信响应机制，通过调配应急抢险车、应急通信车等方式全力抢修线路，保障网络畅通。经过与广西壮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核实，目前地震所处地区通信正常，网络运行平稳。5月17号到18号，湖北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位于核心区域的白水河村受灾严重，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

截至今天11点，当地已紧急转移群众287人。受降雨影响，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信中断。当地干部群众深夜徒步进入受灾区域，组织群众安全转移。汛情发生后，恩施州和宣恩县两级防汛抗旱指挥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目前现场已集结武警、公安、应急、消防等200余人救援力量，人员搜救、医疗救治、道路疏通、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总台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19号，伊朗德黑兰证券交易所恢复股票交易。据悉，这是伊朗股市停市约80天后重新恢复交易。据伊朗方面消息，目前仍有40多家在本轮冲突期间受损企业的股票尚未恢复交易，主要涉及化工和基础金属行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8号发布报告显示，中东局势正在削弱英国经济短期增长前景，预计今年英国经济增长率将降至1.0%。此外，能源价格上涨将暂时推高通胀率。据西班牙当地媒体19号报道，西班牙南部发生枪击事件，已造成2人死亡、4人受伤。此刻提示。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了解到，为服务旅客跨区域出行，京张高铁从今天起正式试点开通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携带自行车乘坐高铁。本次试点范围为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购票预约方面，旅客可以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自行车服务板块查询相关服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1: 是啊，
0: 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1: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0: 燕之屋晚宴？
1: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0: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1: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3: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通过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等国的请求下，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到3天。美方已经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
1: 特朗普还称，他已指示美国军方，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军事打击。
0: 伊朗媒体18号援引谈判团队相关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在最新谈判文本中已经同意在谈判期间对伊朗石油制裁实施临时豁免。伊朗方面仍坚持认为，全面解除针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应成为美方正式承诺的一部分。
1: 对此，美国媒体18号援引美方高级官员。

0: 人的话报道称，若伊朗不采取对等行动，美方绝不会无偿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豁免。另有美国记者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媒体关于美国已同意在谈判进行期间解除石油制裁的报道是虚假消息。
1: 据沙特媒体18号报道，伊朗旨在结束中东冲突的最新修订方案包括有条件地将浓缩油转移到俄罗斯而不是美国。报道称，伊朗已经同意长期冻结其核计划，但不是彻底拆除核设施。
0: 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收到的伊朗最新提案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则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将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这名消息人士说，美方近期提交了一份包含14点的文本，作为对伊朗此前所提交文本的回应。伊朗依据双方互致信息的既定程序，在对文本进行修订后，再次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提交了包含14点的最新谈判文本。新文本核心内容聚焦于结束战争相关议题，以及美方应采取的各项建立信任的措施。据报道，尽管美国最新谈判文本较此前版本有所调整，但伊美双方在多个核心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一方坚持必须结束战争并维护伊朗人民的权益，伊朗被冻结的海外资产也必须得到明确且切实的归还。此外，伊朗在要求美国支付赔偿仪式上态度坚决。虽然美方提出设立所谓的发展与重建基金，但伊美双方在赔偿规模及具体机制上仍存在明显分歧。该消息人士还说，在核问题上，伊方认为美方相关要求纯属政治借口，并反对将停战谈判与核问题直接挂钩。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收到伊朗令人失望的最新提案后，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他还称，伊方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达成协议，因为他们知道接下来将发生什么。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8号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报道说，伊朗通过巴基斯坦于17号晚向美方提交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但相较于上一版本，仅做了一些象征性微调，且未就其核计划做出实质性让步。一名美方高级官员称，目前谈判正处于非常严峻的境地，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
1: 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斯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的官方账号正式开通运行，该账号将对霍尔木斯海峡最新进展进行实时更新。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后，可宣布所有经过该水道的光纤电缆必须接受许可监管并缴纳主权性费用。
1: 该消息援引相关报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通信网络每天承载规模超10万亿美元的全球金融交易数据，一旦这一关键海上通信节点受到干扰，可能对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金融及能源供应链带来每天数千万至数亿美元的直接或间接损失。
0: 当地时间18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警告称，受中东局势紧张影响，全球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目前可支撑的时间仅剩数周。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杨君天综合报道。
3: 比罗尔说，国际能源署3月决定协调成员国动用战略石油储备，可使市场日供应量增加约250万桶，但这些储备并非取之不尽，各方应认识到形势紧迫。国际能源署本月13号发布的最新月度石油报告显示，3月和4月包括海上原油在内的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 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为稳定能源市场，国际能源署3月11号宣布，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全球石油供应紧张的局面。这是国际能源署迄今协调规模最大的一次石油储备释放。
4: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5: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6: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7: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4: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新闻进行时，我们继续纵览国际。上个周末，丹麦自治领地世界第一大岛格陵兰岛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他在没有受邀请的情况下于17号抵达格陵兰岛。据格陵兰岛媒体报道，兰德里定于19号和20号出席当地商界协会主办的未来的格陵兰岛经济论坛。兰德里一行由大约10人组成。
1: 兰德里本次访问格陵兰是他自今年1月被任命为美国格陵兰岛特使以来首次访问格陵兰岛。据悉，除了参加经济论坛，兰德里还计划出席美国驻格陵兰领事馆新址的开幕仪式。美国格陵兰岛特使不请自来访问格陵兰是打的什么算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2: 地理上更靠近美洲大陆，政治层面归属于欧洲国家丹麦的世界第一大岛格陵兰岛，对包括欧盟、美国在内的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免签待遇。理论上，美国公民短期访问格陵兰岛并不需要提前申请签证，带上护照就可以随时出发。然而，当来者是一位拥有美国格陵兰岛特使头衔的特殊访客，在当地政府看来，这样的访问理应事先进行沟通。就在一周前，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还曾公开表示，尚未有相关的安排。
3: 美国大使提出了会面请求，杰夫·兰德里也希望会面，但我们目前暂时没有相关安排，只有敲定实质性议题，我们才会安排会晤。正如我所说的，格陵兰方面会再度明确自身立场，也会向美方特使清晰表明态度。
2: 话音刚落没几天，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兰德里17号高调抵达格陵兰岛首府努克。18号，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威里也抵达了格陵兰岛。根据美国驻丹麦大使馆上周发表的声明，他们将一起参加当地商界协会主办的未来的格陵兰岛经济论坛。声明将这次访问描述成倾听当地民意、增进双方理解的契机。尴尬的是，活动主办方随即撇清关系，表示虽然活动对所有人开放，但并未邀请兰德里与会。换句话说，此次美方官员到访格陵兰岛属于不请自来。除了参加经济论坛，兰德里还计划在21号出席美国驻格陵兰领事馆新址的开幕仪式。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健看来，兰德里此行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倾听和讨论经济话题。
4: 美国此前的一个预期就认为，实际上格陵兰岛地方呢是愿意和美国发展一种更密切的关系。这次呢，尽管兰德里在格陵兰岛参与的活动呢是经济论坛，换句话说主要是聚焦经济议题，但是显然我想他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会极力的向格陵兰岛地方各界啊去推销美国对于格陵兰岛未来建设的一些主张。因为在经济上对格陵兰岛的地方政府包括民众进行利诱和拉拢，这个是美国一个全方位的对格陵兰岛这个目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0: 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18号表示，他在会见美国格陵兰岛特使兰德里时明确表示，格陵兰岛不出售，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不容讨论。他还说，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愿意继续和美国对话，但格陵兰人民必须得到尊重。
1: 2025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上任后，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扬言要夺得格陵兰岛，遭到丹麦等欧洲国家强烈反对。经历博弈之后，美国政府今年一月表态不会武力夺岛，暂时缓解了紧张局面。
0: 接着，和美方仍在进行旨在化解危机的高级别外交谈判，还没有正式对外公布任何谈判成果。美国针对格陵兰岛的一系列动作，为何不断触及丹麦乃至整个欧洲的敏感神经？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过去一年多，美国政府对格陵兰岛的主权声索，一个公开理由是为了美国的所谓国家安全。截至目前，双方政府间的谈判也是以安全议题为主线。根据欧洲媒体上周报道，有多位知情官员透露，美国一直在与丹麦定期举行谈判，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双方的谈判在最近几个月取得了进展。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当时表示，
3: 我不会透露谈判的具体细节，但我可以说的是，从一开始大家就心知肚明，美方的诉求之一是认为我方在安全与区域监控领域做得还不够。据我们了解，他们还希望拓展更多经贸往来与合作项目。只要合作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且能实现各方互利共赢，格陵兰对此持开放态度。
2: 格陵兰岛自治政府的背后是对这个庞大岛屿拥有主权的丹麦政府。作为丹麦的自治领地，它的外交、国防等事务由丹麦代管，但内政独立且不受欧盟的管理和约束。彻底独立的呼声在近年来不断出现。尽管如此，尼尔森表示，自从与美国的外交冲突发生以来，自治政府一直在与丹麦政府密切合作。过去一年多，美国对格陵兰岛的种种诉求不仅把丹麦架在了火上，也让更多欧洲国家反感和不安。崔红健指出，在欧洲国家看来，格陵兰问题本应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美国的公开插手让他的欧洲盟友们猝不及防，格外被动。
4: 在欧洲国家看来，无论格陵兰岛和丹麦之间有什么矛盾，都是丹麦的内部事务，而且也是欧盟的内部事务。但是美国呢，现在公开插手，显然啊，对欧洲国家来说呢是猝不及防，因为他们没有想到他们长期信任的一个所谓盟友居然公开的以干涉内政的方式来介入到一个欧洲国家内部事务，而且呢还试图啊把格陵兰岛从丹麦分离出去。我们知道，在此前美国提出的要解决所谓格陵兰岛问题的所有的方案中呢，他是把这个军事手段呢排在了一个优先的位置。我想这个呢是让欧洲国家在这个方面受到更大的困扰，或者说受到更大的冲击的一个主要原因。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1: 五月十七号是美国枪手天空航展的第二天，这个航展包含飞行表演和跳伞项目，旨在纪念航空历史并展示其现代军力。而当天中午，在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飞行表演过程中，美国海军两架战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四名机组人员弹射逃生。
2: 视频显示，两架美国电子战机在空中发生接触，一度卡住无法分离，最终坠毁。那么坠机事故原因是什么？为何引发全球媒体和军事爱好者的高度关注？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胡泽纯的报道。
3: 十七号中午，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蓝天白云，能见度良好，阵风47公里每小时，对于飞行表演来说是个相当不错的天气。观众席上，人们正举着手机拍摄两架粗看之下很像 FA-18 超级大黄。

0: 空的战机做近距离编队飞行表演。有的观众能够看出这两架飞机不太寻常，它们的机头下方比超级大黄蜂平滑，这是移除了20毫米航炮和相关舱口导致的。因为这两架飞机的任务用不着机炮，它们是用超级大黄蜂机身改装而成的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但看着看着，观众们发现这次飞行表演似乎过于不寻常了。只见这两架咆哮者越贴越近，即便是最惊险难度最大的飞行表演也不敢贴这么近。果然高度稍高的那一架下降速率似乎突然加快，整个机身骑在了高度稍低的那架飞机的双垂直尾翼之间，而且牢牢卡住，两架飞机就这么牢牢抱在一起，比翼齐飞地挣扎了几秒，在某些时刻甚至在空中完全保持静止。但最终两架抱在一起的飞机就这样一起摔到了地上，冒出巨大火球和滚滚黑烟。所幸就在机头向下调转的那一瞬间，四朵伞花绽出，四名飞行员都成功弹射逃生。据估算，当天坠毁的这两架咆哮者电子战飞机给美国海军造成了超过2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为什么这个飞机这么金贵？军事专家傅前绍介绍，它贵就贵在这电子上。
1: 这款电子战飞机呢，是美军目前唯一的一款比较先进的战术型电子战飞机。它一般是用于空中突击编队的保驾护航，承担踹门的任务，先期飞入敌区密布雷达或者是防空武器系统的这个区域，实施软硬杀伤。就是软的呢，就是发射强电磁干扰波；硬杀伤呢，就是发射反辐射导弹，对敌方的雷达呢进行攻击或者通信系统进行攻击。那么它的单价是比较高的，一般来讲呢，需要外挂好几个电对抗吊舱，造价可要比这个 F-18EF 要贵得多。因为 EA-18G 啊，它是配在航空母舰上的，美国现在一共大概就是几十架这个样子，现在数量本身就不太够，又一家伙撞掉一两架，这可能损失是相当大的。
0: 本来就贵，数量又少，打起仗来不可或缺，回头一看基本停产，摔一架少一架，这次事故让美国军方格外尴尬。好在飞行员的应急处置不但救了自己的命，也为美国海军挽回了一丝颜面。
1: 这些飞行员的身价是比较高的，因为一个负责驾驶飞机，另外一个呢主要是承担电子设备或者电站装备的操控。以前的这个战术电子战飞机是美国的 EA-6B 上面是四个人，现在呢 EA-18G 只有两个人，工作压力是比较大的，一旦这个遭到损失那可就大了。
0: 不过兵器杂志副主编肖宁指出，来自华盛顿州惠德比岛第129电子攻击中队的咆哮者战机飞行员不应该被安排做这种惊险的密集编队飞行表演。
2: EA-18G 这个电子战飞机啊，它个头很大，它是一个双座型的，升级以后它的翼展、它的整体的机体都比之前的 F-18 的那个 A 型或者 B 型要大了，动作灵敏度和响应速度会受影响。这个时候当你出现就是操控上或者配合上出现一些失误的时候，其实是很容易出现这种相撞的事故的。从这次的演练上来说呢，我在表演配合上确实存在隐患，两名飞行员对现场表演动作特技编排没有充分理解和默契配合。 VAQ-12129 它还是一个日常要承担这种作战任务，从作战任务演变到这种演示任务，中间的切换如果没有一个长期的一个肌肉记忆的一个训练的话，在高要求高紧张的公开演示任务中问题就会暴露。
0: 本次事故的视频之所以被广泛传播，可能是因为两架飞机被牢牢卡在一起后在空中完全静止了几秒，这个画面的确相当罕见。正如有军事爱好者评论说的，画面诡异的像 AI 生成，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肖宁分析，
2: 飞机它可能它的发动机首先在相撞之后出现了一些故障，飞行的姿态全都变了，飞机的机翼、垂尾、它的这种平尾无法提供正常气动升力与操控力矩，无法维持飞行，再加上飞机本就处于低空低速状态，没有高度和速度支撑，改出操作发动机推力也无法让飞机维持平飞或爬升，飞机在短时间内处于近似静止的不稳定状态，看似悬停，实际已经开始下坠，进入了坠毁状态，飞行员即便推满油门打了满舵也无法改变状态。这种短暂静止只是表象，如果要改出需要2-3千米以上的高度，飞行员可以通过 尾旋改出等训练动作处置，但本次事故高度太低，完全不具备挽救条件。
3: 海洋服务站，
4: 海洋服务站，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5: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那昨天呢，活跃在黄海北部以及东海南部的海区的浪区过程呢，在今天已经快速的减弱消散了，上述近海基本上都恢复到了平静理想的海况，只是有小范围的浪区扰动，不过强度不会太大，对于近岸影响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只是提醒小型船只出海时还是要注意安全的。那我国近海整体在最近两天都将维持着平稳的海况，大部分海域浪高会在 1.6 米以下，这样的海况呢非常适宜船只航行以及海岛休闲度假。那在旅游海岛当中，像是福建、广东以及海南的岛屿呢，基本上水温都会稳定在25度以上，那在海南的部分海岛基本已经达到了31度以上，大家也可以放心的去下海戏水了。那预计周六开始在东海南部会有一次新的浪区生成，那这次浪区呢我们也会实时跟进。最后来关注一下今天旅行航线的情况，今天依托于近海这样平静理想的海况，基本上从北到南的所有旅行航线都将是一二级的乘船舒适度，是很适合大家进行海上出行计划的，只是在秦皇岛、天津、宁波和台州海域会有轻雾笼罩，海面势成一般，对于观光稍有一些影响，提醒船舶航行时还是要加强瞭望以保障安全。好，那海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
4: 嗯，好的，范佳妮。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5月18号到19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次高官会在上海举行，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马昭旭表示，习近平主席指出，中方将顺应时代发展大势，倾听各成员呼声，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为亚太乃至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新动力，为 APEC 中国年合作指明了方向。中方将围绕今年 APEC 会议主题，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以 APEC 领导人深圳宣言为平台，展望实现亚太共同体目标的路线图，突出贸易、联通、创新、发展四大支柱，筹备领导人会议成果。与会各方高度评价今年以来 APEC 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主办 APEC 会议，愿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取得丰硕成果。高官会前， APEC 各委员会工作组于5月11号到17号举行近40场会议，涉及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妇女、电信、食品安全等领域。来自各成员经济体、秘书处、观察员等1000余位代表出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前瞻布局一批数据领域前沿标准。据了解，相关单位已研究制定算力并网、池化等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国家指导性技术文件12项，编制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格式、分类、质量测评等国家标准7项，启动本体模型算。

0: 电协同等标准研究百余项，为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筑牢数据根基。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表示，2026年全国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将研究制定不少于80项国家标准和技术文件，发布不少于30项重点标准，推动2到3项国际标准立项。当地时间19号，据伊朗民航组织消息，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和霍梅尼国际机场的航班运行时间已被延长到每日4:30到21:30。根据当地航空通告，上述两座机场目前均已恢复国内和国际航班运行。总台记者19号获悉，澳大利亚多地出现白喉传染病病例，北领地共报告了133例白喉病例，西澳大利亚州、南澳大利亚州以及昆士兰州分别报告了79例、6例和5例。澳大利亚联邦卫生部长对此表示关切，认为这很可能是澳大利亚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白喉疫情。卫生部门正在针对高危人群加强白喉疫苗接种力度，同时建议现阶段任何出现喉咙痛或皮肤溃疡的人都及时就医，并接受咽拭子检测。白喉是一种具有高度传染性且可能危及生命的传染病，主要影响鼻咽部，也可能引起皮肤损伤。由于疫苗接种广泛，白喉的预防效果非常显著，但疫情仍时有发生。此刻提示，春夏交替之际，不少人面临入睡困难、半夜易醒、多梦浅眠等睡眠困扰。那么如何改善春夏交替的睡眠问题？专家介绍，核心在于建立稳定健康的生活作息，每天尽量在同一时间入睡和起床，相比冬季可以适当提前入睡，午休时长控制在20分钟到30分钟，卧室环境方面，室温保持在22摄氏度到26摄氏度，空气湿度维持在50%到60%，同时注意遮光、隔音及防蚊虫。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于婷。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明天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施行1周年的日子。
3: 是的，这部法律实施一年来，给咱们国家的民营经济和个体工商户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市场监管部门又拿出了哪些新的举措呢？在今天上午，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举行的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多位负责人介绍了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带来的报道。
5: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信用监管司副司长张道阳先给大家通报了一年来总体工作的成绩单。他提到，一年来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事项缩减到106项，累计减少上门检查超过100万次，帮助40000余家企业获得贷款超过3000亿元。民营企业最直接的感受就是门槛低了，机会多了，办事顺了。针对跨区迁移难、公平竞争、缺保障等痛点，张道阳举了几个实实在在的例子。
6: 一是聚焦跨区迁移的痛点，出台了经营主体登记档案管理办法，明确经营主体向迁入地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迁入登记档案的，无需在迁出地重复申请。二是聚焦公平竞争热点，推动修订反不当竞争法，针对离轨事儿、蹭名牌乱象，加强对仿冒混淆行为的规制。三是聚焦信用修复难点，出台了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管理办法，适度拓宽信用修复范围， 鼓励经营者及时纠正违法失信行为，甩掉历史包袱，轻装上阵。
5: 法律和制度的保障最终要惠及最广大的经营主体个体工商户。针对小店网店在创业转型中遇到的难题，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杜林亚介绍说，一部专门为他们量身定做的规章已经产生了显著效果。
7: 出台个体工商户登记管理规定是市场监管部门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的重要举措，对于仅在网上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可以将网址登记为经营场所，有效降低创业成本，扎实推动各转企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明确个体工商户可以直接转型登记为企业，并依法依规保留原有的字号，延续市场监管领域的行政许可事项、登记档案及年度报告。
5: 有了公平竞争的环境，民营经济才能真正海阔凭鱼跃。针对一些地方存在的玻璃门、旋转门，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一年来，在破除隐形壁垒上有哪些硬招？市场监管总局竞争政策协调司副司长艾泽兹艾利给出了详细解释。
8: 出台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松市场准入退出、商品要素自由流动、生产经营成本和生产经营行为等四个方面，细化出66条不得在政策措施中存在的禁止性情形，如规定不得阻碍企业自主迁移，不得排斥外地企业参与本地招投标。
5: 不光要让国内市场更公平，还要帮助民营企业勇敢走出去。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海外反垄断风险成了新课题。艾泽兹艾利介绍了服务举措和下一步安排。
8: 打造海外反垄断合规讲堂，培训品牌，专门开设民企专场，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国务院国资委等部门开展跨部门风险会商，针对光伏等重点行业发出预警提示。下一步我们将启动企业海外反垄断合规能力提升专项行动，推动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投入运行，提供法律查询、案例检索、风险预警等一站式服务。
5: 标准也是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支撑，谁能制定标准，谁就有话语权。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孙维提到，市场监管部门正积极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国家和国际标准的制定。
7: 在市场监管总局指导下，我国已成立一批以民营企业为核心的国际性产业与标准组织，包括国际星产无线短距离通信联盟、世界超高清视频产业联盟等，已发布各类标准5项。民营企业正逐步成为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的中坚力量。
5: 那么接下来市场监管部门还要做什么？张道阳给出了清晰的下一步路线图，从破除壁垒到创新监管方式，再到增强服务能力，每一条都奔着企业的痛点和期盼而去。
6: 探索非现场、无接触式、扫码入企等监管模式，推动双随机监管与综合查一次实现有效衔接，最大限度减少入企次数。
3: 眼下多地已经提前迎来了高温天气，持续攀升的气温不仅让人感到闷热呀，也给农业养殖业带来了不小挑战。
4: 没错，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江苏。初夏时节，江苏泰州遭遇异常高温天气，最高温度达到35度，养殖业面临严峻考验。当地禽类养殖基地安装的智能养殖系统在此时发挥威力，把动物的应激反应降到最低，从容应对高温来袭。产蛋量不仅没有减少，一些养殖场还逆势扩大了规模。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吴瑞、钱程的报道。
9: 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罗塘街道的一处蛋鸡养殖基地里有50万余蛋鸡，年产鸡蛋9000万枚。鸡舍里的温度被控制在22到28摄氏度，鸡舍的环控系统与手机端和 PC 端互通，当鸡舍温度超标的时候， 防控系统会发出警报，并自动调节温度。泰州市江堰区畜牧兽医站站长夏礼杰介绍，面对突如其来的高温，这套智能系统发挥了大作用。
10: 温度一旦过高，如果呢控制的超过28度呢，有可能就影响我们鸡的一个产蛋率，同时呢也有可能引发鸡的一些呼吸道的疾病。可以在这个饮水啊或者饲料中啊适当的添加我们维生素 C 啊或者电解多维，来产生一个抗应激的效果，来保障呢这个鸡呢更好的度过这样一个高温天气。
9: 这个蛋鸡养殖基地实现了智能化管理，巡检机器人沿着轨道对蛋鸡进行全天候体检。相比传统的人工巡检，机器人不仅跑得快，眼力也更好，几路高清摄像头同时工作，实现全程无死角巡查，准确控制鸡舍环境。养殖基地的技术人员张登高介绍，这套系统保证了高温期蛋禽产蛋率稳定维持在 90% 左右，死亡率控制在2%以下。
10: 我们正常人工巡检的话，巡动一些移动鸡舍要4个小时，它巡检的话就只要1个小时左右，而且它的准确率非常高。对此鸡的巡检准确率达到99%，绝产弱鸡的识别率达到90%。在我们人工巡检的话，可能就是70-80%，它会出现漏眼的情况。
9: 对传统的鹌鹑养殖业而言，高温往往意味着鹌鹑采食量下降、产蛋率下降、疫病高发。即便养殖户采取搭遮阳网、放水帘等方式降温，也难以避免鹌鹑产蛋率大幅下降，蛋壳质量变差。因此，不少鹌鹑养殖户在夏季只能被动减产。但在泰兴市分界镇的鹌鹑养殖基地里却是另一番景象。智能养殖系统如同超级保姆，24小时守护养殖车间，让成千上万只鹌鹑在夏季正常产蛋，真正实现了高温天理不受罪，稳产高产不打折。分界镇的这个鹌鹑养殖基地去年10月份试营业，从第一个棚40万只鹌鹑起步，一路历经寒潮、高温等极端天气的考验，始终保持着稳定的生产态势。养殖基地负责人徐海波介绍，目前已建成第二、第三养殖工厂，存栏鹌鹑达到200万只。
3: 接下来我们再共同关注一下义乌。近年来啊，东南亚市场成为义乌外贸企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
4: 没错，眼下义乌众多跨境电商企业正借助618大促热潮进军东南亚消费市场。像东南亚6月正好进入雨季，防水包、雨衣、挡泥板这些商品销量明显增长，不少义乌企业也提前根据当地需求调整产品和营销策略。详细情况，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义乌台金子纯、赵永强的报道。
11: 义乌某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专注骑行装备及体育用品，业务覆盖全球多个电商平台。某公司平台运营组长叶建平说，海外618对企业来说是一次推广品牌、提升业绩的重要机会，眼下企业员工正加班加点进行推广、备货等工作。
12: 像我们如果6月大促的话，我们就会在店铺做一些准备嘛，像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优惠券，我们大促当天的话是会专门做一个大促当天的一个优惠券，力度会比我们日常会大一点。然后当天呢也会做一个店内秒杀，店内秒杀的意思就是比如说在0点到2点的时候，我们给到哪个产品给客户最低的价格，让他去限时抢购。下面的话我们也是会去做一个海报，再就是去把我们当天促销的产品放上去。6月份的话，东南亚就会进入一个雨季嘛，然后我们会开始这个雨季的备货。像4、5月份我们已经开始了，像雨季类的一个防水包呀，然后挡泥板啊，然后防水的这些前灯尾灯，然后雨衣这些。
11: 每年6月，东南亚进入雨季，防水包、挡泥板、骑行雨衣等品类销量环比上涨30%到50%，成为义乌体育用品商家大促必争的刚需爆款。义乌某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某平台运营组长叶建平介绍，618大促的模式在国内已经很成熟，把已有的经验平移到东南亚市场，收效是非常明显的。
12: 我们国内的618就是比较成熟的嘛，然后像我们也会去挪用这个国内的一套打法用到我们东南亚这个平台，成交额基本上也是日常的一个4到5倍吧。
11: 记者了解到，这两年在东南亚市场，跨境直播非常火爆，不少义乌企业紧跟趋势，不仅在大促期间加密直播频次，延长直播时间，同时还和当地的

0: 我们再来关注科技方面。近日，国内首个基于开源鸿蒙底座的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宁波慈溪人形机器人训练场投入使用。这里能够模拟九大产业场景，助力本土制造业拥抱人工智能。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高松、慈溪台记者胡超带来的报道。
1: 位于慈溪未来产业园的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针对当地优势产业，搭建了3C 工厂、汽车制造、商服、纺织、家庭等九个真实产业场景。40台人形机器人平均每天训练总时长超90个小时。记者在模拟3C 工厂场景中看到，一台人形机器人灵活转动手腕，夹取一枚电源插头，检查外观和接口后，精准放入指定的收纳框。慈溪人形机器人训练场生产部组长吴瑞奇：
2: 模拟真实场景训练，机器人可以识别不同的插头，区分它放到不同的物料箱里，进行一个分拣的一个过程。这一个步骤大约需要训练个1250条左右，这一个训练周期大约是2-3天。
1: 在商服模拟场景里，人形机器人不光要完成补货理货等基础工作，还需要应对物品掉落等突发情况。吴瑞奇说，这项训练是为了让机器人实现从标准化操作到灵活化应对的转变。
2: 机器人想要完全实现自主，需要的数据量是数以万计的，后续还需要再加入别的训练的模型。
1: 训练场由国内一家人形机器人头部企业投资运营，该公司技术总监王松说，希望通过算法、数据、技能的闭环训练体系，助力具身智能技术落地转化。
3: 第一个的话是在做数据的服务，为行业里面去提供高质量的真实数据。第二的话就是通过场景还有数据资源呢，牵引和拉动更多的像高校还有开发者在这个场景当中呢去做技能跟落地。第三个的话就是为这些做模型的一个团队呢，我们去提供数据评测、数据迭代的服务。
1: 作为浙江省唯一试点城市，宁波正在建设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当地招商工作人员马华佳表示，这座人形机器人训练场可以为本地制造企业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技术研发和测试服务，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与慈溪家电、汽配、纺织等优势产业深度融合。
4: 未来将以训练场为支点，引导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发展，助推制造业智能化转型，为宁波打造全国领先的具身智能创新高地贡献一份力量。
5: 我们把目光转向安徽，最近不少合肥市民的朋友圈都被颜值超高的棒棒糖月季刷屏了。这种名为树状月季的花朵造型圆润饱满，远远望去就像一个个甜美的棒棒糖，成为城市街头一道浪漫的风景线。更有不少网友调侃，挖一颗回家养行不行？那么普通市民怎能不能拥有自己的棒棒糖月季呢？总台记者王丽、安徽台记者蔡薇、合肥台记者周盼静报道。
6: 漫步在合肥高新区的望江路段，10000多株棒棒糖月季连片绽放，花团锦簇，蔚为壮观，让路过市民忍不住停下脚步拍照打卡，定格这份初夏美好。市民
7: 沿路啊，一株株月季花确实都挺好看的。
6: 合肥高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园林处画标：
8: 我们从2025年就是已经实现了月季夏季集中统一开花，应该是在7月初吧，市民能有望能够迎来月季的第二波花期。
6: 这份满城花香来之不易。据合肥市高新区城管工作人员介绍，辖区街头的棒棒糖月季，也就是树状月季，有着长达7-8年的精心养护历史。合肥高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园林处画标：
8: 定人、定岗、定工作标准，通过这些措施呢，把整个这个月季的养护的这个工作能够固定下来，这个技术水平每年都在提高。到今年就是我们13.4公里的月季在春季集中统一开花，应该说今年的这个规模是最大的。
6: 记者走访合肥市花卉市场了解到，目前这款月季在市场上十分热销，适合家庭种植的小苗，价格亲民，花上几十块到100来块就能买到。花卉市场店主：
9: 你像这个棒棒糖，节假日或者双休日，正常10几颗，至少。
6: 针对新手花友，养花专家整理了详细的家庭养护技巧，花卉市场店。

0: 主说，
1: 每天至少要两个小时以上的太阳光。第二个，预计它在夏天的时候特别容易招虫子，你要给它除虫。
0: 合肥高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园林处划标，
2: 家庭养殖最重要的可能就是月季它的度夏工作，就整个月季的浇水是要求是干透浇透，就是说不干不浇啊，浇一定要浇透。
3: 哎，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4: 是啊，
3: 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4: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3: 燕之屋晚宴？
4: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4: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6: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9: 股市服务站，
10: 好，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申亿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11: 主持人你好。隔夜美股科技股有所调整，今天亚太日韩市场也多数收跌，而 A 股呢低开后震荡回升，科技风格再成焦点。上证综指一度下跌超过17点，收盘为涨38点，涨幅0.92%，收在4169点。深成指一度下跌超过300点，收盘是涨39点，涨幅0.26%，收在15569点。创业板指从下跌超过2.7%回升，收跌0.16%，收在3908点。科创50、科创100也是分别从下跌超过2%以上，到收盘分别涨3.81%和1.8%。两市成交金额合计是28865亿，其中上海市场13065亿，深圳市场是15800亿。涨跌比上海市场1559家上涨，比738家下跌；深圳市场1842家上涨，比1000家下跌。板块方面，电力以3.4%以上涨幅领涨，半导体、IT 服务、软件开发、电子化学品、电网设备、元件等涨2%以上。调整前列是能源、金属、小金属，跌幅超过-2%；贵金属、油气开采、化学纤维、金属新材料等板块跌幅在负1%上下。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10: 嗯，好的，王小亮。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二十四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新闻进行时正在直播，请您持续关注。

0: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赌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1: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2: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

0: 档次。
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四点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四点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四点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3: 老伴儿，就剩一包了。
2: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3: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2: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4: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四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北京时间15:30。
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综合一通社及路透社5月19日发布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一场国家会议上通报了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以及伊朗对美方协议草案的回应。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在近期的提议中明确强调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归还和解冻伊朗遭冻结资产，要求美国提供发动战争造成一方损失及重建所需的赔偿，终止所有单边制裁，以及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地区。当地时间5月18日，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今天集中公布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广西四省区典型案例。督查发现，辽宁抚顺营口大气污染治理不力，吉林延边生态破坏问题多发，黑龙江齐齐哈尔违规侵占湿地保护区问题多发，广西玉林多个地方违法违规采矿。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支付政策边界，开正门堵偏门，充分满足群众的合理医药需求的同时，坚决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美国国务院18日说，批准向

0: 韩国出售军用直升机和武装直升机升级两个项目，总金额超过40亿美元。武器制造商康斯伯格公司称，德国已与挪威签署了一份价值约3.24亿欧元的空射巡航导弹采购合同。康斯伯格公司宣布，2025年6月，德国成为第五个为其 F-35 战斗机选择联合打击导弹的国家。现在德国已签署了一份进一步的导弹交付合同，该合同以挪威和德国之间的国家间贸易协定形式签订。此刻提示，入夏后电气火灾进入高峰期，发生电气火灾该怎么办？消防人员提示，如发现电器冒烟冒火花，需要立即关闭电源开关，拔掉插头，切断电源，迅速移开附近的易燃物，防止火势蔓延。电器火灾发生时，千万不能用水或者泡沫灭火器灭火，有触电的风险。如果无法确定电源是否被切断，可用干粉灭火器、二氧化碳灭火器扑救。火势较大无法控制时，迅速离开现场，并拨打119报警，避免吸入浓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2: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仙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3: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4: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1: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5: 大家好，我是吴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今年活动的主题是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目标是让家庭医生的守护可感可及，温暖贴心，让每一个家庭都有值得信赖的健康守门人。
0: 是的，那么家庭医生能够为签约居民提供哪些服务，让基层医疗服务更可及更有感，家庭医生的健康守护如何持续延伸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田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带来的报道。
2: 从第一次吃第六周要来复查，复查一下看这血脂是否达到了我们要的2.6这啊，然后再看。
3: 不到8点，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主任医师葛彩英就开启了一天的门诊。几乎每个患者进门前，他都能提前说出他们的年龄、疾病情况。这是他扎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第29年。
4: 我大约签约了1500个居民，不仅仅知道他们的名字，包括他有什么病，甚至这个人有家庭关系特点，应该是基本都熟悉的。因为我觉得全科医生的接诊关系非常的熟悉，然后就是长期的跟随，就是最后你就是熟悉病还熟悉人。
3: 当下通过家庭医生为桥梁延伸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正在探索对签约居民健康的全程管理，从用药指导、生活方式干预，再到定期随访、动态评估。在葛彩英看来，这是一份长期健康约定。
5: 居民和我们家庭医生签约，它不仅仅是平时慢性病拿个药的问题，而家庭医生呢，主要负责居民从头到脚、从小到大的整个健康问题，说明信任我们，这个就是实实在的签约获得感。我觉得他除了病人得病来就诊，另外他还要主动进行健康服务，对病人进行随访、慢病的监控，包括65岁老年，给他主动要提供体检，在这个过程当中早发现疾病，康复的病人我们还要去督导他康复。当居民出现健康问题的时候，他第一个能想到自己的家庭医生，能够联系上家庭医生。
3: 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积极鼓励地方探索拓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涵。去年，北京开展了家庭医生健康管理中心建设，积极探索与居民个性化多层次健康需求相匹配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还联合印发《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更明确对家庭病床服务进行统一规范。而扎根基层社区的家庭医生也成为家庭病床服务的参与者。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文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杨霞说，他们作为扬州市最早开展家庭病床服务的机构之一，目前已经为超过130名居民提供了家庭病床服务。
6: 我们现在主要是治疗，然后一些检查检验还有护理，比如说刚才我讲了一些插尿管啊、插胃管啊、吸氧啊，然后我们的换药拆线都在里面。然后病人有些病人就是说不方便来治疗的，我们也会上门输液。
3: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明确，未来持续推进分级诊疗，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将是主要抓手。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司司长焦亚辉透露，未来这些基层健康守门人将获得更大支持力度，
7: 指导各地呢优化服务包的设置，根据这个居民的需求吧，把这个家庭病床还有中医治胃病啊等等这些服务呢纳入到基本的这个签约服务包。同时呢，也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呢，根据不同人群的这个需求来发展呢更高水平的个性化的这个签约服务，加强呢家庭医生的能力提升的培训。除了慢病诊疗以外呢，还要提升家庭医生呢这个健康管理、健康教育、健康体重的管理，那么包括营养膳食指导等等这些方面的能力。因为真正是否这个可感可及呢，除了签约以外，更重要的是履约。那么我们要开展呢签约居民的满意度调查，来跟踪了解各地呢提升感受度这些措施呢落实的情况，来督促呢各地落实我们对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各项工作要求。
1: 买5斤发10斤，免费抽蒜苔，抽多少拿多少。 近期网上爆出全国知名大蒜种植大县河南省开封市杞县蒜苔滞销，农户弃收的传言。
0: 是的，经过当地官方实地核查，蒜苔滞销传闻存在夸大与失真。据了解，杞县大蒜主要分为蒜苔主打、蒜头主打两类种植品种，其中以蒜头为主要收益的地块，蒜苔价值偏低，属于附属农产品。叠加今年全国大蒜整体丰产，部分品相较差的蒜苔售价低，少数农户自愿放弃采收，并非全域滞销。
1: 农产品季节性强，上市集中，价格波动快，极易出现信息差和市场误判。我们该如何完善产销监测和预警机制，避免流量炒作伤害农户利益？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高思慧的报道。
8: 社交平台上仍有不少地址显示为河南的商家在直播销售蒜苔，评论区不断有网友发言，是不是买五斤送十斤？
9: 他说赔三斤罚十斤。
10: 如果说你想让多发一点，我可以给你多发一点，但是就是说不是说
11: 没都是脆的，
12: 是的，
11: 新鲜的，
12: 新鲜的蒜苔。
11: 如果说放冷库时间长了，它都不脆了。
12: 我们是开封杞县，现在河南仅有我们
8: 河南蒜苔实在太多了，只能一味的吃，脸都吃绿了，结果发现还有一冰箱。此类网络梗更被创作为热门短视频，吸引近20000条网友评论。
13: 你买这么蒜苔干嘛？
9: 不是我买的，是我有一个河南的朋友。
13: 进这么多、不便宜吧？
9: 那可不呗，运费都赶上蒜苔贵了，他们那边蒜苔现在4毛钱一斤。
8: 河南蒜苔真的滞销了吗？杞县李贺家庭农场负责人李长军今年种了40亩大蒜，他说今年蒜苔确实丰收，但在预期之内。
14: 蒜头一般咸酸那块儿，这个大概都是4500到5000斤的呀，蒜苔大概在300斤500斤。杞县有一种啥现象吧，当时有可能扔的那种蒜苔，它是有一种那种病害啊，然后它的赏品也不好，有可能会扔。他抽上来他也不扔啊，他卖个5-6毛钱一斤他也能卖掉啊。
8: 李尚军向中国之声介绍，在杞县一亩地能产4000到5000斤鲜蒜，蒜苔则是300到500斤。蒜苔和蒜头都是大蒜这个特色农产品的可食用部分，也都是农户增收的重要来源。在大蒜生长过程中，两者存在明显的养分竞争特性，如果田间蒜苔不及时抽取，它的生长会持续抢占土壤养分，直接造成蒜头个头偏小，品质降低，拉低整体种植收益。因此抽蒜苔本质上是田间管理的必要环节。杞县大蒜行业联合会会长张开明说，今年杞县蒜苔丰收主要有两个原因。
15: 那还是种子面积大了，种子的多了，其实冬季也属于暖冬，它大蒜长势很好，又是又成增产了。
8: 此外，因为春雨较多，杞县当地的大蒜种植时间延后了20多天，早熟蒜、中熟蒜和晚熟蒜集中抽苔，集中度比去年高了很多。记者梳理2026年国内外农产品市场动态相关情况，2026年第16周即4月13号至19号，蒜苔价格跌幅较大，环比跌10%。杞县农产品开发服务中心主任谢宏伟表示，特色农产品的波动与市场供应密切相关。
14: 我们叫早熟蒜，有一部分是棚里面的蒜苔，蒜苔上市最早的时候是比较少，也就是3月份下旬的时候，我们蒜苔已经开始上市了，那个时候量少，所以说地头价也就是6块到9块每4斤。第二段是我们的中期这个阶段，也就是我们的中熟蒜，在4月份中旬上市，这个时候就是量比较大一点，然后价格在1.5块到2.5块每斤。在后期也就是4月份下旬到5月份上旬这个时间段，就是我们最尾期，在我们那个最也就是晚熟蒜这个蒜苔的尾期了，我们的价格在0.5元到1块之间。
8: 那么蒜苔价格波动会影响种植户们的收成吗？谢宏伟说，杞县种植的大蒜品种以产蒜头为主，蒜苔是生长过程中的附属农产品，属于大蒜为主蒜苔为辅的种植收益模式。对于杞县的大蒜种植户来说，无论蒜苔能卖多少钱，抽蒜苔这道工序不能省，如果不抽蒜苔则会直接影响地下蒜头的产量。
14: 我们以这个红帽蒜苔为主，就是以大蒜为主，他们是以白帽蒜苔为主。蒜苔这个收割的时候，你像兰陵、 四川通州，他们这些地方就是以蒜苔为主，主要原因是我们的蒜是以蒜为主，不是以蒜苔为主。如果是不抽的话，影响它的产量影响很大。
8: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晶解释，农户弃收蒜苔也只是基于田间管理成本的再核算。
16: 那对于这种红帽的蒜苔来说呢，这个蒜苔对于这个大蒜的品种，它属于一种及时处理的一个副产品啊，所以当这个人工抽苔的成本啊，比如说4毛到5毛一斤的这个情况，它如果大于了蒜苔的市场售价，比如说前阵子最低价可能到0.1到0.2元每斤的时候呢，那这种倒贴钱请人抽苔其实就是一个综合算账之后的一个经营性的行为啊。那么这个情况呢，就是我们如果正确的认识这种红帽蒜苔和蒜头的这个成本和收益的关系啊，那么遇到这种蒜苔行情好的情况啊，那我们这种抽苔的不管是免费也好，或者是这种倒贴钱也好，其实它就相当于算作了一个田间的管理成本。那么最后这个赚不赚钱还是主要看我们后期蒜头的这个价格的行情。
8: 据了解，目前蒜苔收获已经结束，谢宏伟说全县冷库库存约3-4吨左右。
14: 我们杞县大蒜的产量在90万吨，我们的蒜苔总产量也就是7.6万吨啊，我们杞县有这个蒜苔经纪人将近是1000多人，能保证大蒜种植村每一个村能有2到3个收购点，就是在地头田间地头收购，在5月7、8号的时候已经全部收获完毕。我们销售的主要渠道一个是我们走市场，一部分就是入库。我们杞县保鲜库有290多门，库容量是6.2万吨，所以说我们现在目前我们已经出库了有2万多吨，目前库存量也就是3-4万吨左右，这个不存在滞销的问题。
8: 南京财经大学粮食和物资学院教授钱龙指出，虚假信息对区域性农业市场的杀伤力不容小觑。
17: 对全国性的来说，我觉得此类的视频可能产生的影响是有限的，但是对一些特别依赖局域是局部市场的，可能短视频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比较大。比如说这些农民，他因为他年龄比较大，辨别政委的能力比较差，他又刷到了一个滞销的视频，它可能会对它影响，哦，这个东西不好卖，明天我说我不种了，所以我们可能要加强从不同层级的这个辟谣，我们通过短信啊也好啊，微信啊这种公众号呀，还是通过其他的什么过喇叭呀这种，这个要触及到更多的基层，让更多的老百姓是吧，我们的种植户来了解到真实的信息，揭示真相。
8: 那么如何从根本上稳住农产品的底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晶认为，一方面要引导农户算好综合账，另一方面真正破局之道在于建立产销预警机制及延长产业链
16: 啊。那么蒜农呢，应该持续的增强我们这种风险的意识和营销的能力，那么学会运用这些市场信息啊，然后科学的安排生产，算好成本收益账，那么争取一个比较稳定的收益啊。那我们从2024年8月开始呢，农业农村部就已经会同这个中国气象局及主产省，还有组织我们农科院的这各个方面的专家，那么会商发布大蒜的供需平衡表，对产供销的形势进行了详细的预判啊，及时预警。尤其对于大蒜这种特色的农产品来说，这个实现优质优价其实主要是从产业链上的发力。一方面呢，我们提到要向这个种业的源头要竞争力，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像这种精深加工，然后要这种附加值的增长。一方面是这种大力发展啊蒜米啊黑蒜啊包括大蒜素等这种高附加值的深加工的产品，延伸产业链条来增强对初级产品的消化和价格调节能力。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品牌，我们经常讲要向品牌化经营，要这种定价权。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现代化的仓储。那么目前呢，国家有相应的政策来支持我们建设这种智能化的冷库和产地的仓储设施，那么将短期的产品调控呢成为这种全年的商品，那么切实的来增强市场定价中的这个主动权。
0: 接下来我们关注福建。近日福建省漳州市陇海区被发现一些杨梅收购点存在着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1435甜味剂行为，引发广泛关注。这些防腐剂、35甜味剂到底是什么？杨梅保鲜应该怎么做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带来的报道。
18: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福建漳州的陇海，这个时候正是杨梅集中上市的时机。但是我深入当地的十几家杨梅收购点暗访以后，我发现一个触目惊心的一个行业潜规则，这里竟然用药水来浸泡杨梅，而且还是用了35的添加剂和防腐剂。
1: 近日，福建电视台报道，正值杨梅上世纪，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一些杨梅收购点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三五甜味剂。
18: 我们就看到它其实用的就是脱氢乙酸钠作为保鲜剂，那还有一个它加的甜味剂呢，其实就是复合甜味剂，它上面写的是甜度可以达到8000倍，但是那产品的成分没有标明，显然这是一个三无的产品。
1: 根据该报道，这些商户使用的所谓保鲜剂叫做脱氢乙酸钠，以及使用了复合甜味剂等添加剂。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高级农艺师童伟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2760-2024 明确，新鲜水果禁止添加脱氢乙酸钠。
19: 脱氢乙酸钠呢，属于食品添加剂里头就是违法水果添加的保鲜剂。国标2760-2024这个里头明确就规定，脱氢乙酸钠是不允许用在水果上的。长期使用呢，就是会对人体有一些这个伤害，短期呢就是说对肠胃啊有一些刺激性，然后长期呢可能对这个肝肾呢不太好。
1: 浙江大学果树科学研究所所长李先进一步表示，根据规定，新鲜杨梅不允许使用任何防腐剂、人工甜味剂，更不用说三无添加剂。
20: 国标2760-2024是写的比较明确的，允许非常少量的一些表面的被膜剂或者是保鲜剂，明确禁止使用新鲜水果的添加剂呢，包括了脱氢乙酸钠、甜蜜素、糖精钠，还有阿斯巴甜、纽甜，还有三无的复合甜味剂等等。
1: 据悉，这些泡药杨梅发往了浙江、上海等地的批发市场。5月15号，福建漳州市市场监管局特别发布了相关消费提示，浙江、宁波、舟山等地已对来自福建的杨梅进行专项抽查。杨梅无外皮保护，水分高，成熟季节适逢高温高湿度气候，常温保鲜期仅1到2天，业内形容一日未变，二日色变，三日全变，因此杨梅保鲜技术尤为重要。同伟表示，根据规定，杨梅仅在采摘前允许使用极少量的合法保鲜剂，但因为对用量要求极其严格，非专业人士很难控制。被曝光的这些商家之所以使用禁用的脱氢乙酸钠，是因为它无味，不易被查。

0: 觉。
1: 按照国标2760这里头，就是有这个二氧化氯，还有二氧化硫，还有三氯酸钾，这些是国标里允许的。但是呢，它为什么要用脱氢乙酸钠呢？因为脱氢乙酸钠气味很小，你用了之后基本上一般人你闻不出来。这个二氧化氯呢是可以用的，每公斤用量在水果上是0.01克，很微量的。二氧化氯呢，它就是说它有漂白的这个作用，如果你用不好呢，杨梅就是会发白。如果说你不是专业人员呢，你用完之后这个杨梅就是坏掉了。
0: 即便如此，随着消费者越来越追求饮食的绿色健康，如今杨梅主产地并不使用这类化学手段保鲜，而是依靠先进的物理保鲜技术。同伟介绍，当前杨梅保鲜主要靠设施栽培、产地预冷、低温保鲜、冷链运输等技术，可把商品货架期稳定拉到3到7天。
1: 第一步先分级挑出坏果，还有成熟度很高的果子，然后呢2个小时之内吧进行预冷，根据短期储藏的这个果子，就是一般就在5度左右预冷范围储藏个短期的运输个1到3天，像现在这个快递物流啊就够用了啊。如果说长期的，像这个中长期就储藏着5天以上，就需要0度储藏，要快速的降温。降温之后呢，全程就要控制冷链。如果说像这个批发市场呢，就要走这个冷链来运输。如果说电商包装呢，就要及时的加入冰袋密封，然后再运输。
2: 杨梅保鲜期极为短暂，这也增加了不法商家违法操作的风险。那么消费者还能放心吃杨梅吗？怎样才能延长杨梅的保鲜时长，扩大市场半径？继续来听报道。
0: 浙江省是我国杨梅最大的生产省，全省杨梅种植面积约130万亩，其中台州市的仙居县被称为中国杨梅之乡，兰溪市的马涧镇是浙江中西部最大杨梅产区。据介绍，浙江杨梅以大棚种植为主，今年大棚杨梅5月底将迎来集中上市高峰，露天杨梅也将于6月初批量成熟入市。浙江大学果树科学研究所所长李先介绍，娇贵的杨梅从种植期间就需要控制病害，采摘时更要十分小心。
3: 目前我们是大力推广大棚避雨的这个设施栽培，特别是在转色期啊，我们严格控制水分。这样的话呢，一方面果实可以比陆地的杨梅它要提早15天左右成熟，而且呢，它有效地缓解了梅雨季节高温高湿，对杨梅从源头上就减少了很多这个病害啊，提高了耐储性。这个采摘的话，我们一般是要轻、要快、要冷，就是要轻采，而呢不碰伤、不挤压、不摩擦。因为这个果实如果说在采收的环节就出现了肉柱破了，那后面是100%的会烂的。一般情况下，我们的果农都是在凌晨4、5点钟或者是晚上7、8点钟就采摘，这个时候采下来的果芯的温度也是最低的。
0: 杨梅果实离开果树后如何保鲜才是挑战，这一环节也是一些商户为了保鲜容易铤而走险的地方。李先表示，为了把新鲜瞬间锁住，采摘后的杨梅放置在16到20摄氏度的预冷库进行降温预冷，需要快递和长途运输的杨梅要进行3小时左右的预冷，把果芯温度稳定在0到4摄氏度，呼吸强度下降70%到80%，霉菌几乎停止生长。
3: 主要是集成、低温、低压，还有呢气条，全部都是靠纯物理的。我们在库里面放了很多传感器，可以实时的把库里面的各种环境参数把它调到最适宜杨梅保持一个低呼吸的保鲜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的水果呢采下来以后它还是鲜活的农产品，它是有呼吸的，所以主要的核心的原理是把呼吸抑制到最低，但是呢又不至于让这个水果产生了无氧发酵啊等等。
0: 那么消费者购买杨梅时如何判断新鲜程度，能不能看出泡药杨梅呢？李先支招，主要靠看、闻、尝这三步。
3: 自然成熟的杨梅它是红的，果肉呢是软糯有光泽的，但是如果泡过药水的话呢，往往有些时候是红的发暗发黑的，而且呢它的肉柱和果面的颜色是不太一致的，因为有些时候它泡的不均匀。闻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正常的杨梅它是自带清香的一种山林果香，但是呢如果说泡了药水的杨梅呢，它可能是刺鼻的，甚至是发酵的一些酸味，所以消费者如果闻到这个气味不对是要果断拒绝的。还有呢就是尝口感，自然的杨梅的甜它是酸酸甜甜，它是生津止渴的，但是如果说你是泡了药的话，可能是表面是很甜的，里面还是不太有味道的，甚至有的是甜的发苦或者发腻，就不正常的。
0: 随着技术的发展，未来的杨梅保鲜期有望拉长。李先表示，

0: 团队与相关机构联合研发的针对杨梅的纯物理保鲜技术，结合 AI 智能环境模拟数据库，通过多批次试验，目前可以把杨梅保鲜期延长到15天左右。这样的纯物理保鲜技术今后可以推广应用，惠及更多果农和消费者。
1: 我们从24年开始做实验的，就是物理的用产地的 AI 保鲜库来实现的，目前果农也是非常受欢迎的。25年像仙居的一些电商在使用，他们已经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我们接下来打算全力的推广开来。
2: 哎，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3: 是啊，
2: 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3: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2: 燕之屋晚宴？
3: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3: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近日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双方教育理事会面向两国18到35岁青年全球民意调查中心就此举行调查报告新闻发布会表示，逾80%中俄青年认为，全球民意调查中心就此举行调查报告新闻发布会表示，逾80%中俄青年认为中俄关系友好，中方对此有何评价？郭家坤表示，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这份调查结果反映了两国友好民意，特别是青年一代希望进一步加强交流的积极意愿，也体现了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弘扬正确二战史观，维护国际公平正义，铭记历史，守护和平，由中俄联合摄制的纪录片《最后一击》今天官宣。本片将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国际电视台同步播出。纪录片《最后一击》以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远东战役为主题，分前夜、激战、胜利三集，每集30分钟，通过纪实影像、珍贵史料、专家采访等形式，以中苏协同作战为主线，真实还原二战亚洲主战场上起决定性作用的最后一战。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省份会商研判本轮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前期派出的3个工作组继续在湘、鄂、桂三省份重点地区开展工作。此刻提示，

0: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时令节气与健康有关情况。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主任医师李乃士介绍，甲状腺是生产甲状腺激素的工厂，它位于脖子正前方喉结下方，当它生产甲状腺激素过多时，就会引起甲亢。第一，春夏季节确实是甲亢容易出现或复发的时期，因为骤冷骤热的气温变化和持续高温会引起免疫系统调节异常，而甲亢主要是由免疫系统异常导致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引起的。第二，身体出现这些信号要警惕甲亢，一是心跳加快，安静时都常感到心慌；二是胃肠道也动得快，导致大便次数明显增多并常常便稀；三是神经系统过度兴奋，导致失眠、情绪波动，容易发脾气；四是代谢加快，食量可能增加，体重却持续下降。这几组症状出现的越多，越有可能是出现了甲亢。第三，甲亢发展往往较快，不舒服的症状也比较明显，多数患者会及时就医，但也有少数患者，尤其是老年患者，症状不明显，因此有以上部分情况时，就可以考虑去医院就诊。最后提醒大家，即使确诊了甲亢也不要恐慌，及时诊断，正规治疗，甲亢基本上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呈现多方面亮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 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特别是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仪器仪表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4.7%、10.3% 和 9.1%。 不仅工业领域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介绍，
3: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2: 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消费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 14%。 白彦峰表示，发票数据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3: 税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0: 今天教育部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
1: 当前不少学龄前儿童过早接触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还有不少儿童数字产品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为噱头，替代幼儿图书玩具。无节制不规范的使用电子产品已经成为影响幼儿身心健康成长的一大难题。
0: 过早使用电子产品将给儿童带来哪些健康危害？家庭社会如何协作防范电子带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2: 一根手指熟练地在手机屏幕上划过，一条条短视频飞快闪现，但使用手机刷短视频的人却只是一个4岁的幼儿园小朋友。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这样的场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学龄前儿童的家庭里。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第三幼儿园保教主任何琼介绍，
3: 长期接触短视频的话，就容易导致注意力不集中，模仿危险动作，减少户外的活动和社交。就比如说我们幼儿园有一个4岁的小男孩，之前每天回家就会刷手机至少1个小时，到了幼儿园呢，就会比划动画片里的打斗动作，还不愿意和小朋友们一块玩。
2: 当前部分人群对学前领域数字应用存在一些认识误区，部分商业机构存在宣传误导，个别地方和幼儿园存在滥用误用数字产品现象。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院长洪秀敏介绍，大量权威研究证实，幼儿过早过多接触数字产品将会对视力、健康、注意力集中、语言交往、情感发展等方面带来长期且难以逆转的不利影响。
4: 它其实还是会影响大脑的发育，比如说语言的这种落后，因为它没有机会去通过大脑的认知加工，也没有机会去过多的思考。其实在这种快速变换的，就是切换的这种画面当中，它其实也让孩子会很焦躁。那我们大人刷短视频也是一样，后边你想让他静心的安静的去看一本书，或者去做一件这个游戏的任务，它可能都很难。所以注意力和专注力的这样的一种损害，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2: 面对孩子触网低龄化的现状，宣传月期间各地将持续开展系列主题宣传活动，借助趣味课堂、情景模拟等多种幼儿易于接受的形式，向孩子们讲解长时间玩手机、看电视带来的坏处，引导幼儿主动放下电子设备，积极参与户外游戏、亲子互动、同伴玩耍等健康活动。安徽省宿州市南湖湾中心幼儿园园长年宁介绍，
5: 用通俗易懂的话语给孩子们普及相关知识，教会幼儿自觉控制观看时长。同时呢，我们也通过家长群、家长会以及线下宣讲的方式，向家长普及幼儿过早沉溺于电子产品的各类危害，提醒家长们做好榜样示范，不在孩子面前长时间的刷手机，多多抽出时间陪伴孩子阅读、运动、做亲子游戏等。
2: 除了幼儿园的正确科学引导，父母更需要建立清晰的家庭防控措施，将管控使用与合理利用相结合。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第三幼儿园保教主任何琼介绍，
3: 从时间和内容两个关键点上来说，对学前儿童使用手机等移动终端进行管理。时间上面呢，指的就是每天总时长和每次使用时长，建议总时长控制在15到30分钟以内。内容方面呢，家长也可以主动提供科学健康的内容，经常查看孩子正在观看的内容，多听孩子聊看过的短视频等。
2: 目前市面上也有不少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为主题的儿童数字产品，甚至用来替代传统图画书、玩具，用数字产品直接生成儿童观察、记录、评价幼儿等。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院长洪秀敏建议，要引导广大家长树立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育儿理念，自觉识别并抵制商业宣传误导，防范电子带娃，同时也要整合多方专业力量，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幼儿成长防护屏障。
4: 从网络部门来说，比如说我们有没有这种未成年人专区，然后它也是分年龄阶段去审核这些定向的这种推送的内容的质量。从像市场监督对这些企业它研发的这些产品的一种监管，然后我觉得

0: 从社区的角度来说，我们其实也应该要尽快的去配齐我们社区当中就是低龄化的孩子他可以去玩的一些设施设备，我们尽可能的减少这样的一种声光电的频繁的一种刺激。
1: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目前北京等地区已经入夏，气温稳步上升，不少人可能出现肠胃道等疾病的不适，甲状腺等疾病波动也可能与季节转化有关。立夏小满时节间有哪些健康的建议？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杜西蒙，一到夏季，不少人会出现胃肠道敏感的情况，即便没有明显的感染症状，也会出现不适。那么该如何缓解不适呢？
2: 好的，那进入夏季呢，确实很多人可能会出现腹胀腹泻的问题，但有时候去检查可能也没有发现明显的问题。这次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安医院的主任医师刘征堂就建议呢，如果有这种情况，可以考虑自身呢先找找诱因，比如说每次在不舒服之前吃了什么，有没有熬夜，是否紧张。如果是胃肠道的敏感人群，建议呢要少吃冷饮、凉菜、烧烤、油炸食品、剩菜剩饭等。那吃水果呢也建议适量。腹泻时呢，不建议完全不吃东西。那么很多人可能觉得我已经在拉肚子了，我应该去排毒，但不是这样的，应该选择好消化的食物，少食多餐。那腹泻次数多的时候呢，要使用这种口服的补液盐，防止脱水。针对幼儿和孩子，建议家长呢要帮助孩子来养成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例如吃饭要定时定量，尽量少吃或者不吃冷饮或者高糖的零食，饭后呢也不要马上进行跑跳等等，这些都会有利于缓解胃肠道的不适问题。主持人，
1: 随着气温上升，不少人容易出现心慌气短的情况，担心是甲亢的问题，应该如何关注甲状腺的健康呢？
2: 针对这个问题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的主任医师李乃士就表示呢，春夏季呢，它确实容易出现这种甲亢的问题，或者说也容易出现这种原有甲亢缓解之后复发。那因为骤冷骤热的气温变化，或者说持续高温，它会引起免疫系统的调节异常。而甲亢最主要的病因，恰恰是因为免疫系统异常引起这种甲状腺激素生产过多，导致甲亢的问题。那大家可能会关注哪些信号我们出现的时候要警惕甲亢？他提到了以下几种情况：一方面呢是持续的心跳加快，安静的时候都会觉得心慌；二是呢胃肠道呢也运动加快，导致大便次数明显增多，也常常便稀；三呢这个神经过度的紧张导致失眠、情绪波动大，容易发脾气等等。另外呢，新陈代谢往往会出现这种食量增加、体重却持续下降的情况。如果这几组症状出现的越多，越可能出现了甲亢。他也提到呢，甲亢它一般呢发展是较快的，不舒服这种症状呢也是比较明显的，所以患者呢一般会及时就医。但是也有极少数的患者，尤其是老年患者，症状不是特别明显，因此呢有上述情况发生的时候，也考虑积极到医院去就诊。主持人，
1: 好的，杜西蒙。

0: 今天是中国旅游日，随着中俄互免签证政策持续落地，黑龙江边境城市入境游持续升温。
1: 没错，不少俄罗斯游客来到黑龙江跨境购物，品尝美食，体验中医理疗，边境城市的人气越来越旺。
0: 与此同时，当地也推出了不少文旅惠民举措，像景区免费开放、商场促销打折，再加上口岸通关效率不断提升，让跨境出游越来越方便。
1: 可以说，便捷通关叠加特色文旅体验，正在不断释放边境消费新活力。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的报道。
2: 随着免签政策实施满八个月，黑龙江各大边境口岸客流迎来持续增长，一江两岸邻里市串门出行成为日常。在黑河市，口岸出入境人流络绎不绝，边检查验现场秩序井然，通行高效。据黑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数据统计，2026年至今，口岸出入境人员已达36万人次，同比增长80%。依托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黑河精准推出文旅惠民举措，助力入境游发展。5月19号中国旅游日当天，孙吴圣山要塞、五大连池风景区面向游客免费开放，生日为五月

0: 家居好物。在黑河经营宾馆的胡小荣介绍，为了提升外籍游客的旅居体验，本地商户也在不断优化经营服务，改良特色菜品，餐饮住宿行业全面配齐双语标识、双语菜单。
1: 俄罗斯人在我们这儿入住占比在95%以上，然后我们为俄罗斯人呢也提供了这个翻译器啊，这样式的能够方便和他们沟通。然后早餐呢也是中俄双口味的，然后还有就是酒店的那种文字性的全是用中俄双语的标识。
0: 在绥芬河，当地同样迎来客流高峰，街头商圈内随处可见前来游玩消费的俄罗斯游客。在当地专业市场内，服饰百货、数码家电等商品备受青睐，中医针灸、推拿理疗等康养项目也收获众多境外游客认可，成为跨境体验新热点。绥芬河一家旅行社的经理邹海霞介绍，从2025年中俄互免签证实施以来，俄罗斯人通过绥芬河口岸入境的团队越来越多。
2: 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他们来到绥芬河休闲购物，然后还可以品尝到美食。特别是现在的中医理疗，他们非常的喜欢。那么暑假即将来临呢，我们还将迎来旅游入境的高峰，他们会到我们中国的内地去深度的旅游、文化旅游、名胜古迹的探究等等。
0: 为迎接游客的到来，中国旅游日当天，绥芬河市国门景区推出门票减免活动，同时市区内各大商场推出打折促销活动，进一步激活边境文旅消费潜力。数据显示，2026年至今，绥芬河口岸出入境人员达21.6万人次，同比增长36.9%。为应对不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绥芬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优化勤务部署，全力保障口岸通行顺畅。绥芬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民警刘家静，
3: 为应对集中客流，我站实行高峰时段通道全开、通道类型分时切换的动态调整模式，最大限度压减旅客候检时间。与此同时，旅检现场配备的智能翻译设备支持中俄英三语实时互译，执勤民警与外籍旅客沟通更加顺畅，查验效率进一步提升。
4: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总台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近日湖南省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对铁路运输带来一定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计划5月19日至21日对沪昆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或折返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后续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秩序，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密切关注铁路12306网站及车站公告，掌握列车开行信息。
5: 我们来关注中俄经贸往来的新变化。今年以来，中俄经贸合作持续升温，俄罗斯市场对高品质厨具的需求节节攀升，浙江金华厨具产业迎来出口增长新风口。眼下，浙江金华不少企业正加紧赶制发往俄罗斯的订单，通过优化产品设计、提升产品性价比等方式，精准布局俄罗斯市场，不断扩大在俄罗斯市场的份额，推动区域厨具出口产业实现稳步增长。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武义台记者叶飞、朱博仁的报道。
6: 走进武义一家厨具公司的生产车间，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工人们忙碌在各自的岗位上进行家用厨房网栏的下料、冲压、拉伸等工作。二楼的包装车间同样忙碌，工人们有条不紊地进行成品组装、包装入库，每一道工序都严格把控。公司计划部主管聂柳平告诉记者，这批货物包含了10万只沥水篮、油格，需要在一周内发往俄罗斯。
7: 我们现在产线在赶俄罗斯的货的话，大概5条产线的话，平均每条产线的产能大概在每天6000只左右，所以说一天的产能在30000只。
6: 据了解，目前武义这家厨具公司共有23条生产线在生产出口海外的厨房用具，每个月都要完成120万个不锈钢油格、沥水篮以及沙拉碗。该公司外贸业务主管胡艳玲告诉记者， 以往由于国际因素对公司

0: 俄罗斯的话，现在的话，它就是追求的话，就从性价比要高一点的产品。
1: 俄罗斯的话，现在的话，它就是追求的话，就从性价比要高一点的产品。那我们对针对产品方面的话，第一个在产品处理方面啊，还有一个外观方面也做了一些改正，它不影响它的性能的时候提高它的性价比。凭借精准的市场定位、优质的产品和高效的供货能力，
0: 无意这家厨具公司与俄罗斯多个城市的大型家居连锁商超外贸批发商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系。今年1至4月，企业对俄出口额同比增长 48%， 在手订单排期已经到7月。胡艳玲说，
1: 这次去的话，俄罗斯客人还是来了蛮多的，名片也拿到蛮多的，也有些客人已经开始在询价，还有那个打样阶段了。这种客户的话，他的成交率已经是基本上到80%-90%了。我们预计的话，今年俄罗斯的订单会比去年的话大概增长40%左右。
2: 新闻进行时， 直通蓝厅，直通外交部蓝厅。
3: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 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刘乐，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4: 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由发言人郭家坤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据报道中美两国元首会晤时就人工智能监管问题进行了交流，同意开展对话合作，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作为两个人工智能大国，中美双方应该携手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人类文明进步和国际社会共同福祉。
5: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建设性交流，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在回应记者有关民意调查显示，超过80%的中俄青年认为中俄关系友好的相关提问时，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报道，这份调查结果反映了两国友好民意，特别是青年一代希望进一步加强交流的积极意愿，也体现了中俄关系的高水平。
4: 郭家坤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今日开始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我们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也将携手汇聚青春力量，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另外呢，还有记者问，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再次做出不将涉台提案列入大会议程的决定， 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的涉台提案。发言人有何进一步的评论？对此呢，郭家坤表示，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充分表明国际社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牢不可破。联大第275号决议的权威不容置疑。民进党当局固守台独分裂立场注定失败，这出谋独挑衅的政治闹剧可以休矣。
3: 中国终将实现完全统一，台湾必将回归祖国怀抱。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关注的内容，主持人。好的，刘乐。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骄和方李欣、王悦，主播杨帆、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

0: 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2: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16:3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再次做出不将涉台提案列入大会议程的决定，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的涉台提案，发言人有何进一步评论？郭家坤表示，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充分表明国际社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牢不可破，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不容置疑。民进党当局固守台独分裂立场注定失败，这出谋独挑衅的政治闹剧可以休矣。中国终将实现完全统一，台湾必将回归祖国怀抱。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截至今天下午3点多，广西环江过桥车辆坠河事件已累计搜救13名落水人员，5人幸存，8人不幸遇难，其中1人身份待确认，目前仍有2人处于失联状态。5月16号晚，受短时强降雨影响，广西河池市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境内一处漫水桥突发车辆坠江险情，造成多人落水失联。经过连续2天的全力搜寻，今天上午11点多，事故车辆打捞出水。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布会获悉，随着民营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海外反垄断合规已成为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必修课。市场监管总局立足反垄断职能，在指导企业应对海外反垄断风险方面持续发力，助力民营企业在国际市场行稳致远。记者今天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截至今年4月末，已累计向历史文化保护传承领域发放中长期贷款超过240亿元。当地时间5月19号，非洲疾控中心发布公告，宣布此次刚果金和乌干达埃博拉疫情构成非洲大陆安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与伊朗合作劳动和社会福利部官员举行会议时表示，应通过结构性和可持续性规划，从根源上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对于在战争期间失业的人群，不应该仅依赖失业保险救济，而应为其创造可持续的就业机会。他强调，应制定有针对性的支持方案，以维持现有就业岗位。 当地时间5月19号，阿联酋阿布扎比港口集团与博路公司签署合作协议，旨在阿联酋东海岸合作建立替代性的国际出口门户。该石化公司将借助阿布扎比港口集团位于富查伊拉的港口开辟新航线，减少对目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依赖。此刻提示，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近日湖南省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对铁路运输带来一定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计划今天到5月21号对沪昆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或折返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或手机客户端查询。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铁路部门后续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秩序，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密切关注铁路12306网站及车站公告，掌握列车开行信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印蕾。
0: 那今天呢，还是我们俩陪伴大家哈，大家可以通过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关注一则养蚕的趣闻。说的是武汉的阮女士啊，最近被家里的吃货团整得哭笑不得。不过呢，这里说的团员呀，不是熊孩子，也不是毛孩子，是大约12000只白白胖胖的蚕宝宝。
1: 哎，这事儿啊，得从6岁儿子的豪言壮语说起。阮女士说呢，她家养蚕并不是学校的作业。其实很多人养蚕都是学校布置的作业。
0: 对。
1: 而他们呢，是给孩子养着玩的。前年开始养蚕，当年呢，还用自家的蚕茧自制了蚕丝扇。
0: 哦，好厉害。
1: 对，去年呀，他家也养了蚕宝宝，但是没有做手工。
0: 所以今年这个养蚕季呢，儿子就突发奇想，拍着胸脯说，我要养蚕做蚕丝被。
1: 你看格局变大了。
0: 关键难度也增长了。
1: 对。
0: 所以阮女士听完就直摇头哈。不过呢，孩子父亲还是一如既往的表示支持。谁料呢，他们没孵化之前没孵化的这些蚕卵呢，突然是萌新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网购了1万粒，所以家里就瞬间成了蚕宝宝的乐园。
1: 哇，从此呀，这个阮女士的生活就开启了养蚕的循环模式。每天呢，她送完娃就要去找桑叶。蚕宝宝们是名副其实的大胃王，最多的时候一天可以炫30斤桑叶。阮女士不是在喂蚕，就是在擦桑叶、清蚕沙的路上。客厅呢也被改造成了层层叠叠的蚕房，家具被迫频繁搬家。
0: 就在阮女士崩溃到想把蚕宝宝扔河里的时候，小家伙们呢终于开始节俭了。第一天呢就有600个，第二天有1600个，如今呢已经有5000多个雪白的蚕茧新鲜出炉了。
1: 可以想象啊，这个小孩是有多么的惊喜。他每天放学第一件事就是要冲去数蚕宝宝。
0: 6岁的宝宝能数得清吗？
1: 所以他眼睛每天都亮得像小星星，嘴里还念叨着我的蚕丝被，所以他看到的是被。
0: 啊，那结果呢，是孩子爸承担了这个蚕丝被的这个梦想啊，他就打算手工来拉蚕丝做被子。所以说孩子的爸爸回家之后就承包了这个剥茧啊、抽丝的活。虽然说两个人每天累得直不起腰，但是看着儿子也忙前忙后哈，充满成就感的小模样，两个人觉得那一切都值了。
1: 那这个新闻确实让我们觉得很温暖啊。所以网友们都说，这哪是在养蚕，明明就是在养儿子的责任心和好奇心。至于蚕丝被能不能做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堆蚕宝宝带来的热闹、忙碌和满满的成长惊喜，比任何玩具都要珍贵。

0: 好了，和您分享完这则趣闻之后，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来关注我国建立白名单制度，规范医保个人账户使用，明确支付边界。
1: 京张高铁停车出行。
2: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严禁使用医保个人账户购买零售药店售卖的米面油、化妆品等。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5: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原来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比如我们的医保基金不能用来购买跟医疗无关的产品或者是服务。但是我们的这个药店长期以来啊，在一个模糊地带打擦边球，它虽然挂的是药字号或者是械字号，但是医疗属性不强，更多的是其他的生活场景的一些应用啊，对我们医保基金是很大的一个跑冒滴漏。所以这一次这个白名单等于是非常明确的划定了管理的界限。
4: 按照通知要求，列入白名单的主要包括3类产品，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鼻拭注射器及针头、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而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
5: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你因为健康相关的或者跟我们的医疗多少沾点边的这一些边界是非常非常的广的，我们的医保不可能把这些东西都给你包括进来。你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很明显的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4: 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王震解释，
5: 智能手环或者智能手表还有其他的一些相类似的这一些这个产品，有那么一丁点的医疗的功能或者健康保健的一个功能，但是它的价格又定的那么的高啊，这相当于我们医保基金用很贵的一个钱去买一个很便宜的东西。
4: 但通知也明确，白名单是动态调整的，一些产品虽然当前不符合白名单要求，但是随着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当医疗功能成为主要功能属性，价格也更适宜。如果符合保基本的功能定位，也可以。

0: 按程序调整纳入白名单。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王震认为，强化医防融合可以进一步减轻疾病和社会负担。
1: 流感这类二类疫苗啊，逐步的要把它纳入到保障的范围里，人人可能得流感，得了流感之后啊，它对人体的危害，消耗掉我们的医保的基金啊，也都不少。把流感疫苗纳入到医保个人账户的支付范围里边，有利于我们维护健康，也有利于我们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也是为我们探索医防融合迈出了很重要的、很关键的一步。
2: 去年以来，国家医保局查处多起把医保卡当套利卡的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经营行为。未来如何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通知明确，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结合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持续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食品、日用品、化妆品等非医疗产品和白名单之外的医疗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或者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方式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医保部门提醒，将米面油、化妆品等非医药产品串换为医保药品并使用个人账户支付，违反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第40条规定，依规需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王震表示，通过智能化监管手段和药品追溯码等措施持续落地，有望进一步规范定点零售药店经营行为。
1: 药店点儿多面广，四均费用低，但是频次非常高，这一个监管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和压力，进一步要求我们去做好智能化的监管。它的进销存的信息啊，包括它药品的整个的购进销售的流程啊，都要落到有痕，能够事后去追溯，能够事前去提醒，落到事中事前事后整个的全方位的一个监管。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为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今天起呢，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站区间运行的季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行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大家呢可以通过12306的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的时候呢，经过车站安检和规范的包装，就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了。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郭淼的报道。
5: 好，请您辅助把我们拆吗？
6: 在北京北站候车大厅检票口，一位旅客在乘务人员的协助下，正在用铁路部门备好的工具拆卸自行车前轮，并将拆卸后的车辆整体装入专用车袋。国铁北京局北京北站车间副主任高旭介绍说，
7: 自行车装入装车袋之后呢，可能需要旅客以一种提醒的方式进站，然后全过程呢配合工作人员的引导，在车上呢按照列车工作人员指示，将这个自行车放置相应的自行车架，确保一个自行车运输安全。
6: 据介绍，旅客可以提前拆卸自行车的前轮，并且使用装车袋妥善包装以后前往车站乘车，也可以到达车站以后对自行车前轮进行拆卸和包装。铁路部门将提供专属的工具和可以循环使用的自行车装车袋，不另行收取费用。
7: 整个过程中呢，我们铁路部门呢会辅助旅客进行前轮的拆卸，并提供免费的自行车包装袋，一是为了这个缩减自行车的占用空间，再一个呢防止旅客自行车的车架剐蹭，再一个呢还是要这个保护车辆环境。我们在保障其他旅客乘车舒适度的同时，最大限度的保障自行车运输的安全。
6: 需要提醒的是，携带自行车出行的旅客需要提前预约此项服务。购买指定列车车票以后，可以在购票成功页面选择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并且预约付费，在开车前均可以办理。开车前一小时可以取消订单，并且全额退款。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每辆88元。高旭说，
7: 北京北始发呢，高7831次，高7833次是本次北京北站进行试点的两趟车次。我们要求呢，自行车拆卸前轮后，外部尺寸长宽高之和不超过130厘米，且能放入咱们的包装袋内。啊，向旅客的可折叠自行车和儿童的自行车，在满足130厘米的条件下，是不需要预约自行车随身行的。
6: 完成自行车前轮拆卸和

0: 包装以后，旅客凭购票信息及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订单，通过车站专属通道安检验票，经过核验无误以后进站乘车，需要将自行车妥善放置于指定的自行车存放处，并且确保捆扎牢固。记者跟随一位预约此服务的旅客坐上高78314列车，北京客运段京张高铁车队列车长吴一凡告诉中国之声，
1: 本趟列车是8节车厢，除了1号车厢和5号车厢没有这个专门的自行车存放处，其他每一节2等座车厢都有一个存放处。然后这个存放处呢，最多是可以存放3辆自行车，那我们全列就是最多可以存放一次是存放18辆自行车。然后旅客上车，由专门的工作人员会进行引导到自行车存放处进行存放后，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捆绑带的一个固定。然后途中呢，我们工作人员也会进行一个重点的查看，确保自行车稳固，防止有二次的这个阻挡过道或者其他的人身伤害。
0: 记者随机采访到两位专程体验此服务的北京骑友，郑先生说他期待铁路部门提供此服务已久。
2: 自行车上高铁这事呢，其实是我们作为骑友来说一直翘首企盼的这么一个事儿，就是能不能把这个自行车整车的上高铁。可能目前来说实现呢还有点困难，但是我觉得后期，我觉得就是咱们铁路这边服务的都很好，如果能实现整车上是最好的，这样的话就避免了开轮啊拎着车上很重。
0: 骑友荣先生也对此提出建议，并且希望不久的将来将有更多高铁线路开通此服务，方便更多骑友骑行天下。铁路部门对此表示，将认真听取广大旅客的意见建议，持续优化完善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流程和系统功能，适时扩大试点范围。高旭还对中国之声表示，每趟动车组列车，自行车的装载能力有限，建议有需要的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尽早完成线上预约。
3: 我们提示旅客呢，最好这个在开车前1小时到达车站，如果没有提前在12306 APP 上预约的旅客呢，可现场在工作人员指导下进行预约，我们尽全力配合旅客去拆卸车轮，可能过程呢比较慢，所以呢还是希望旅客掌握一下时间，在开车前的1小时到达站内，找工作人员去提示需要自行车随身行的业务帮助。
4: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生活当中，校园用工、家政服务、外包合作等场景当中，不少用人单位会与劳动者签订劳务合同，试图呢以此规避签订劳动合同之后必须承担的社保缴纳、工资支付、经济补偿等法定义务。可一旦发生争议，仅凭合同上的劳务二字就可以否定可能存在的劳动关系吗？
5: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今天披露了一起幼儿园面点师劳动关系确认案的审理结果，对这个问题给出了否定的答案。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6: 2023年9月，王某入职一家幼儿园，在后勤部门从事厨房面点工作。入职时，幼儿园与他签订劳务合同，约定王某应服从幼儿园的劳务安排，保证完成规定的工作数量，并达到规定的质量标准，实行不定时工时制度，每月15日前以货币形式向王某支付上月工资，月工资标准为6000元，工资按实际出勤天数和幼儿园的考核办法计发。2024年1月，双方签订解除合作协议，写明经双方协商于当日起解除劳务合同，幼儿园需支付给王某的各项费用均已结清。事后王某要求确认双方在王某工作期间为劳动关系，幼儿园则以双方签订劳务合同明确约定为劳务关系为由抗辩。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沙奇拉介绍，
7: 王某在本案中呢是没有要求幼儿园给付他其他费用的，但是他后续可以根据这个确立劳动关系的判决呢，要求幼儿园在支付他未休年休假工资啊、加班费呀、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之类的。在实践中呢，还有其他案件要求确认劳动关系是劳动者可能需要认定工伤啊，或者有退休的社保补缴的这种。
6: 北京二中院法官马卫峰强调，判断双方之间是劳务关系还是劳动关系，不能仅以签订的合同名称判断，而应当深入审查合同约定的具体权利义务内容，以及实际履行所反映的法律关系本质。
8: 法院判断双方形成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主要是

0: 审查劳动管理的强度，是否存在支配性的劳动管理。一般来说，需要考察三个方面：一是双方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是用人单位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是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是否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劳动报酬的劳动；三是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不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
1: 实践中，部分用人单位为降低用工成本，故意以劳务合同之名掩盖真实劳动关系，规避缴纳社保、支付加班费等法定义务。法院在审理相关争议时，会全面审查合同内容与实际履行情况，依法综合判断。如果用工模式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即便签订的是劳务合同，仍会依法确认劳动关系。北京二中院法官助理王英奇提示，
2: 合同的名称并不能改变实际的用工性质，用人单位必须根据真实的用工情况与劳动者建立起相对应的法律关系。只要实际用工模式符合了劳动关系的各项基本特征，用人单位就必须依法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保障好劳动者的各项法定权益。在此郑重提示，凡是试图通过签订劳务合同来规避法定用工义务的，一旦涉诉，不仅大概率会败诉，还可能面临相应的行政处罚。
3: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5月18号0点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 5.2 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
4: 地震发生之后，网友们提出了一系列的疑问：柳州不在地震带，为何会发生 5.2 级地震？后续还会不会有更大的余震呢？对此，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专家做出了相关解读和分析。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5: 地震发生后，针对部分网友的疑问，柳州不在地震带，为何会发生 5.2 级地震？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研究员韩延延表示，有历史记载以来，震中100千米范围内发生震级大于等于 4.7 级以上的地震有5次，最大一次是1695年2月15号在广西融水发生的 5.5 级地震，这表明震区具备发生中强地震的背景。
6: 为什么会发生这一次 5.2 级地震？那么这个地震的话是发生在我国华南地块相对稳定的一个区域，那么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区域的话并不等于会不发生地震。那么主要的原因就是，那么这个地震是位于贵东北地区，那么从我们现在看的结果来看，最近的断层是百鹏断裂，距离小于5公里。此外的话，距离周边的话还有一个比较近一点的断裂是河池宜山断裂，距离大概是23公里。那么目前区域断裂的话，虽然不是晚更新世以来的这种活动断裂，但是也具备发生五级多地震的构造条件。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由于受到这种硬度板块向北挤压的这种传递作用，那么在华南地块的内部的话，应力也是长期处于积累的状态。那么一旦当应力达到岩石承受的极限的时候，就会通过断裂活动释放能量，形成了这一次地震。
5: 针对房屋倒塌情况，有网友疑问，是房屋质量不行吗？五级以上地震的破坏力足以让房屋倒塌吗？还是此次震源深度较浅，导致破坏力更大？对于这些疑问，韩延延分析认为，本次地震具有明显的浅源特征，震源深度仅八公里，属于浅源地震。同时，柳州的特殊地质条件也加剧了地震影响。
6: 我们目前的这一次地震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多的这个房屋的倒塌？
7: 对，
6: 然后还有存在一定的这个伤亡。那么主要就是一个原因，就是其实正常来说的话，一个五级多的地震其实是属于一个中等地震，通常这个强度的地震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但不会导致这种大范围房屋的倒塌或者重大人员伤亡。那么造成这一次柳州 5.2 级地震灾情比较严重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这个地震震源深度其实是比较浅的，只有8公里。那么在同等震级的情况下，我们知道震源深度越浅，地震能量的话衰减也就越弱，所以就造成了这一次地震震感的话就会越强，破坏性也就越强。
5: 此次地震震中位于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距离柳州市城区16公里。该地震造成广西柳州市中心震感强烈，南宁、河池等地均有震感。与此同时，一些网友还担忧后续余震发生的情况。对此，韩延延表示需要密切关注有感地震的可能。
6: 那么我们知道，通常在

0: 一次较大的地震发生之后的话，在它的震源区以及附近的这个区域就会观测到地震活动的这种显著增加。一般来讲的话，这种余震活动的强弱与主震的大小有关，那么主震越强，余震活动也越强，次数的话也会越多。余震活动的话，当然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强度和次数上逐渐的衰减。而且这次地震的话，是因为发生在岩溶地区，所以余震活动的话，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需要我们关注发生有感地震的可能。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5: 北京时间17点整。
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近日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双方教育理事会面向两国18到35岁青年开展了中俄青年友好与文化交流调查问卷活动。日前，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民意调查中心就此举行调查报告新闻发布会表示，逾80%中俄青年认为中俄关系友好，中方对此如何评价？郭家坤表示，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这份调查结果反映了两国友好民意，特别是青年一代希望进一步加强交流的积极意愿，也体现了中俄关系的高水平。郭家坤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今天开始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我们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也将携手汇聚青春力量，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在京举行，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获悉，明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施行将满1周年，市场监管总局围绕法律明确的平等准入、公平竞争、信用监管、标准制定等重点领域，已完成配套制度清单任务38项，引导民营企业提振发展信心，在公平竞争中做优做强。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用电量数据显示，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其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和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同比分别增长2.0%、5.3%、8.9%和6.0%。4月份第二产业用电量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增长较快。第三产业用电量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较快。北京时间今天11时52分，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

简称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由织女星 C 火箭成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状态正常，太阳翼展开到位，标志着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微笑卫星将实现人类首次对地球磁层的软 X 射线整体成像，为提升空间天气预报能力，保障航天和通信导航活动等提供核心科学支撑。此刻提示，今天下午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发布通知，启动一级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据气象部门监测，昨天八点到今天七点，贵定县共出现三站特大暴雨。根据贵定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贵定县防灾减灾救灾委决定于今天15点启动一级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接下来半小时晚高峰为您关注南方大范围强降水，持续一些地方局地降雨量突破当地历史极值，多路记者关注各地雨情进展。
1: 暴雨天气要特别注意安全驾驶，公安部交管局支招如何保障雨中安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这时段我们首先来聚焦各地的雨情。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五月中旬以来，我国南方地区强降雨过程接连不断，一些地方局地降雨量突破了当地的历史极值。
1: 五月十七日七点起，湖南常德石门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当地23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转移群众、抢险救援、基础设施抢修等工作正在全力开展。截至目前，强降雨灾害已经造成两人死亡、一人失联。总台记者李彦军现在正在当地受灾最为严重的湖平山镇，我们马上连线他。你好，彦军。燕军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湖平山镇最新的抢险救援情况。
3: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是到了湖平山镇的一条主干道，叫做太和河路。先介绍一下这个湖平山镇。湖平山呢当地它是一个以文旅产业为主的这么样一个乡镇，因为湖平山呢本身就是湖南的第二高峰，它的海拔有2000多米，是相当于说被誉为啊这个湖南的屋脊。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叫太和河路，也是一条主干道，上面这个路上呢有很多店铺，比如说有饭馆啊、小商店啊等等，但是在这个路面上呢其实已经看不到这个路了，它是被一大堆洪水冲下来的杂物，比如说像这个树干、树枝、树根啊，就堆在各个门店的这个门口，像最高的这个杂物堆到了接近3米的高度，其中呢我们见到最初的这个树干直径可能有超过80厘米，那这么大的一个这个树干，包括它的根部是连根被拔起的，可以想见当时洪水来的这个时候冲力有多大。同时冲下来的呢还有一大堆这个生活的垃圾，那比如说我们见到的像酒店的一次性的碗筷呀，还有这个一次性的这个拖鞋，像冰柜、门板、窗户、吸顶灯。

0: 等这些都可以有。当时呢，我老乡们也是告诉我们，这个事发的时候是在凌晨一两点。然后我们采访的这个，老乡呢，他是当时是开这个饭店的，因为开饭店他是睡得比较晚嘛，所以是刚睡下不久，还没有睡，睡得特别深。这个洪水来的时候，就赶紧被家人喊起来了。当时也是根本就来不及抢什么物资，穿上衣服就往这个往外跑，往高处跑。所以呢，一家人这个是平安，但是家里的损毁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那这次强降雨呢，在交通方面也是导致了石门县多条的这个国省干道道路受到损毁。像我们今天到的就非常的不容易，我们从这个石门县城出发，大概用了四五个小时，中途呢绕到了张家界，从这个县城绕到张家界，最后再赶到了湖平山镇。另外呢，像这个我们了解到比较严重的情况，像这个008县道也是比较严重的，现在全长是22公里，中途呢是出现了多处的损毁，沿线的17个村包括交通电力通讯曾一度中断。那现在呢正在有序的恢复当中，目前呢比如说像通讯啊网络啊这个集镇上面是已经恢复了，但是用水呢仍然在这个抢修当中。当地的电力部门呢也是了解情况之后迅速开展了应急的抢修，紧急抽调了193名抢险力量，通过这个大载重无人机运送临时的这些发电机，保障附近的这个灾区能够临时照明用电。截止到这个最新的数据是，石门县已经有97%的区域恢复了供电。最后呢，我们想介绍一下，就是目前呢，当地已经是转移了18000多名群众。这些群众呢，主要分为分散和集中两种安置方式。石门县呢，一共是设置了22个临时的安置点。在这个安置点呢，我们也看到了，比如说有像这个矿泉水啊、方便面啊、热饭热菜等等这些应急的物资，来保障群众的一个基本的生活。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燕军。
2: 我们再来聚焦湖北恩施方面的情况。5月17号到18号，湖北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位于核心区域的白水河村受灾严重。截至目前，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受降雨影响，白水河村的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林叔。林叔，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目前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0: 好的，那我此刻呢就是在恩施的宣恩县，我们在现场其实还是在下着小雨的一个情况，我们此刻呢是正在前往这个白水河村的路上。那截止目前呢，白水河村的这个通信和通行的道路都还没有恢复啊。那实际上从昨天开始，这里的这个道路和通信都已经中断了。那为什么这里的灾情这么严重呢？我们从这个白水河村的地理位置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本身这个宣恩县呢是处于武陵山区，这里是山高谷深，河谷纵横，而这个白水河村呢本身也是处在这个高山河谷之中，同时呢它也是处在几个低洼的河道的交叉处，这就导致了一旦这个区域它的总体的降雨比较大呢，就会带来河水的暴涨。那在17号到18号呢，这个沙道沟镇白水河村的上游是普降大到暴雨，最大的这个降雨量呢是达到了292.6毫米，导致到了这个河水的暴涨。那白水河村的这个沿河的区域也是有多处的房屋被淹，包括部分的房屋倒塌，导致了这个道路通信的中断。那目前的这个由于这个道路和通信都还没有恢复啊，大家可能也会比较好奇，既然已经过去了一天的时间，为什么这个抢通的难度这么大呢？那实际上从这个白水河村的交通地图我们可以看出来，这里唯一的一个通村的道路呢，实际上就是沿着河谷来修建的一个道路，而且这个道路本身是非常狭窄的，即使是在正常的情况下都会有400米的这个会车困难的路段。那在暴雨之后呢，由于这个河水漫溢，部分的道路也是发生了这种塌陷，所以说这个救援保障的车辆是无法驾车前往的，只能依靠干部群众徒步进入，需要步行3小时左右的时间，10公里左右的距离。那么从昨天开始呢，当地的政府其实是通过人工搬运分3批将这个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等的这种物资来陆续的运抵现场，来保障群众的一个基本生活的需求，同时呢也迅速的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的区域。那大家最关心的这个白水河村群众的一个安全的问题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了解到啊，这个

0: 白水河村它常住的人口是800多人，目前呢是已经转移避险了287人，而这287人呢其实是所有的这种在危险区域的群众是已经全部进行转移了。那么实际上这个转移呢是进行了3次，那当地也是结合实际的情况对转移群众进行了一个分类的处置。在今天在昨天的凌晨，也就是8号的凌晨，村里的这个党员干部呢就挨家挨户的连夜的敲开了比较危险区域的村民的家门口，然后呢把他们临时的转移到了这种地势比较高的村民的家里。而昨天的下午呢，为了解决这个受灾群众食宿的问题呢，相关的部门又对这个受灾群众进行了第二次的转移。那现在由于这个现场的这种降雨相对来说比较平缓，所以说此前像行动不便的一些群众呢，我们在进行第三次转移，在白天的时段把他们全部都转移出来。我们了解到的是，截至目前所有的这个危险区域的群众已经全部转移，而且好消息是也没有收到新的人员伤亡，而且当地的雨势也在减小。那最新的情况呢，我们也将在现场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1: 嗯，好的，以上呢就是林叔从湖北恩施白水河村发回的最新消息。那么我们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哈，当视线可及区域如果说出现了较强的流水，我们呢应该立即判断是否已经形成了洪涝灾害。比如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呢，立即进行相关的避险举措。
2: 嗯，那么首先我们就要寻找高地，往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2楼以上区域一定要高于水面。
1: 另外呢就是要避免在桥梁哈，尤其是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呢可能会冲垮桥梁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各地的雨情哈。根据本台最新收到的消息，记者从贵州省贵定县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州省政府派出工作组赶到灾区指挥抢险救灾，目前抢险救援及人员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中。我们再来具体了解一下贵州方面的情况。
2: 再来关注贵州，从昨天夜间开始，贵州多地遭遇了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黔东南州、黔南州局地出现了特大暴雨，详情我们连线总台记者李月桥。你好，李月桥，给我们介绍一下，针对此轮强降雨，当地都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
0: 好的，主持人。那从昨天到今天，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黔南州的惠水、贵定、都匀、龙里等地出现特大暴雨，另有20个县域内的125个观测站出现大暴雨。那贵州已于今天早上5点将防汛应急等级。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那其中降雨最大的是黔南州都匀市郊区的绿荫湖街道斗篷山，降雨量高达310.4毫米。都匀市主城区也是迎来了洪峰过境，叠加上游来水的影响，建江河水位快速上涨，城区河道两岸及低洼地带被淹，部分区域内涝严重，数十辆车辆被洪水冲入河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那当地的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凌晨已经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对城区沿河路段实施临时管控，并且组织了沿河受影响的居民以及附近停靠的车辆紧急撤离转移。目前呢，我了解到河道水位已降至警戒线以下，被冲入河中的车辆也已经基本打捞完毕，街道的清淤工作呢也是已经进入了收尾的阶段。另外呢，黔东南州麻江县也出现了特大暴雨，最大降雨量达295.1毫米，部分地区出现道路中断等情况，并且是有人员被困。那当地已经派出了消防、公安、应急、武警等力量，携带皮划艇、救生衣、机动泵等物资开展了救援。目前绝大部分被困人员已被安全转移。那主持人刚才也提到了，黔南州的贵定县同样是遭遇了极端强降雨天气，降雨导致新安河昌明水文站于今天下午4点左右达到洪峰超保证水位2.6米。那今天下午当地已经启动了1级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正全力开展灾情排查、核查和抢险救灾工作。那据贵州省气象台预测，从今天白天到夜间，贵州东部和南部有中到大雨，六盘水、黔西南州、黔南州、黔东南州等地局地暴雨，部分乡镇大暴雨。在此呢，也提醒相关地区的市民们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路况信息，远离河道。

0: 右侧中央护栏，又与快车道一辆汽车发生碰撞。黄某向交警坦诚，事发时车速过快，其行车记录仪画面也显示事发前车速一度超过120公里每小时。
1: 当时那个路上下暴雨嘛，突然间车辆打滑，就方向失去控制了，就撞向。
2: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一档节目，两三好友，分享经验，快乐解忧，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开始。

0: 欢迎各位光临生活家，大家好。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保险的事情，如何去读懂一张少儿保险里的保单。少儿保险是专门为少年儿童设计的，顾名思义哈，它是用于解决成长过程当中所需要的一些教育啊、创业呀、婚嫁的费用，以及用来应付孩子可能面临的疾病、伤残、死亡等风险的一些保险产品。关于保险这件事情，我们一直在说每个家庭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每个个体的情况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它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我们可以不买，但是我们不能不懂。所以在您有需要的时候，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真正的帮助到您。来介绍一下来到直播间的这位嘉宾，我们的老朋友，保险业内的资深人士李鹏。李鹏你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嗯，我们今天主要是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18周岁以下的这样一部分人群，就是他们的保险里的一些保单情况，对吧？
1: 嗯，
0: 既然说到了这个18周岁以下，其实就是未成年人他的一个保单，他跟成年人的保单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最大的不同点是在哪里？李鹏，
1: 其实要我说啊，这个未成年人的保单投保的时候啊，可能主观客观各有一个不同的点。
0: 嗯，怎么讲？
1: 要先说这个客观，从保险这个条款或者说责任当中啊去看。未成年人的保单，它的人身险的保额是有封顶的。
0: 嗯，
1: 那什么是人身险呢？就我们经常说的身故，或者说是意外身故，主要是发生了这种风险，那18岁以下的儿童，那可能根据各个的保险公司啊，或者根据地区不同，但最高的封顶啊，基本上就50万的额度。
0: 北京地区呢？
1: 北京地区就是50万封顶。
0: 就是50万封顶。
1: 对。
0: 嗯嗯。
1: 那如果相对应呢，像我们成人的这种人身险。那如果符合标准，经济又这个宽裕的话，其实想做到多高都是可以的。
0: 啊，我好像也听过几千万的。
1: 啊，对，上亿的甚至都有。
0: 对，各种首富们都把自己的这个寿险产品做的啊，这个一旦发生赔付的话，那可都是几千万、上亿的赔付。
1: 对。
0: 啊，但是孩子18周岁以下的。
1: 是有一个
0: 封顶
1: 的，封顶的。
0: 嗯，好的，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个最大的不同点。
1: 对，这是从条款当中啊，
0: 这
1: 是客观的。
0: 嗯，
1: 那从主观的，不管是购买还是销售的行为当中啊，我还总结出来一个，为未成年人购买保险啊，特别大的一个与成人不同的点。
0: 嗯，
1: 就是基本上未成年人的保险购买行为啊，都是非主动的，都不是发自本人的意愿的和初衷的，
0: 不是孩子本人的，
1: 对，都不是孩子，
0: 是来自父母的意愿，
1: 对
0: 对，
1: 因为交钱的人或者说啊，在保单上签字的人都是孩子的监护人，所以这可能也是与成人购买时候特别大不同的一点。
0: 嗯，那么刚才你说到了这个客观方面，我们主要说这个寿险对于孩子来说可能就是一个有封顶的，但是包括一些医疗啊、重疾也在包括里面吗？
1: 这些不包括
0: 啊。
1: 像我们说重疾啊、医疗啊，或者说是意外的事故啊等等，这些造成的风险的额度是根据我们的购买能力和家庭自身的情况是没有封顶的。
0: 明白，好的。那我们今天既然说到了怎么去带大家读懂一张少儿保险里的这种保单，那首先我们拿到一个保单，基本上要看的是什么？有没有几要素？
1: 就是今天咱们为大家带来这保单的5要素嘛。
0: 重点来说，
1: 对，其实这5要素啊，当我们消费者或者说听众啊，不管您之前是购买过保险产品，还是您对保险产品有兴趣想要去了解，虽然看起来那个不管是条款啊，还是我们保单的建议书、计划书，厚厚的几十页甚至是上百页，但只要按照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啊去帮大家梳理的保单的5要素来去阅读和理解的话，其实不同形态、不同产品甚至是不同功能的保单看起来都会非常的简单清晰。
0: 好的，哪5要素？
1: 那这5要素呢，其实简单来概括啊，就是投保范围、保险责任、保险期限、保险金额，还有缴费方式这5项。
0: 嗯，好像听起来还蛮简单的。
1: 对。
0: 但是怎么落实到一张保单里面，我们总会觉得云里雾里就绕进去了。所以拿到一张保单的时候，各位先把这5点自己先清晰的把它画出来。
1: 对。
0: 用笔给它勾勒出来，哪些是它的投保范围，哪些是它的保险责任，哪些是保险期限、保险金额和它的缴费方式。
1: 对。
0: 如果你把这5点拎出来的话，你会发现这张保单其实也蛮容易搞懂的。
1: 对。
0: 嗯，
1: 就是这5要素啊，当我们能够在一张保单当中啊去准确的抓住它，这些重点， 那其实这张保单基本上我觉得我们就已经搞懂了大概80%-90%了。
0: 保单难道不应该这么特别鲜明的把这五点拎出来吗？就告诉我们，告知我们，但他们都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
1: 因为我们说这个保单啊，或者说这个保险，它是一份合同，
0: 合同，
1: 所以这个合同呢，在签订或者说在制作我们排版打印的时候啊，肯定不是以这个阅读最容易的方式来去展示的，它肯定是有一定的法律和严谨性在里边的。
0: 明白，就是有，所以就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读一张保单为什么那么难？好，感觉这个保险公司就是要把我们给绕进去。
1: 那如果看起来特别简单，就可能一眼我们就全明白了的话，那可能这个保单就不能称之为有法律效力的合同了。
0: 明白。好，我们刚才说到了哈，保险产品的五要素，我们在拿到一张保单的时候就直接给它画出来。
1: 对，
0: 在这个里面我们重点要看什么？还是说这五项都要看？
1: 其实这五项我们都要去看。
0: 同等重要。
1: 同等重要。对。那我们其实可以先看看第一保单五要素当中的第一，就是投保范围，
0: 这很重要。
1: 对，
0: 意味着你投保的是什么，
1: 是
0: 保的是什么
1: 人。我们可以再把它简化一点啊，就是投保范围其实就是变成谁能保，也就是我们的投保人或者说被保险人在这张条款当中的一个购买的一个要求。那像我们的少儿保险，那肯定它最低最低的购买的这个年龄就是从出生28天起，有的条款可能要求呢是18周岁之前，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保障的一个范围。
0: 我还看过12周岁以前的，
1: 有12周岁，有18周岁
0: 啊。
1: 那具体就得看一下这个
0: 产品是什么
1: 产品。对，
0: 明白，这就是投保范围，就是被保险人的情况。
1: 对，
0: 好的。
1: 而且这其中呢，还有就我们再深入说一点啊，这个被保险人除了年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身体条件或者说健康的情况。因为我们知道，尤其是像这种啊，重疾啊，或者说医疗的产品，那不管是给孩子还是给大人投保，可能都需要我们填写一个健康告知。那这个健康告知，我以前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咱们听众们说过，
0: 我们不止一次的说过，
1: 对，
0: 一定要提前告知，
1: 如实的去告知，身体和健康方面各种各样的，你觉得健康的或者你觉得有问题有隐患的这些情况。对，
0: 哎，有一个事情哈，我也想请教一下李鹏，这也是前一段时间我的朋友跟我讲的，他说他有一次替他的家人用自己的社保卡去挂了一个号。就是因为可能事情事出紧急，然后也没有来得及问家人他的一些各种各样的号，刚好自己的这个手机 APP 里面就有留有自己的这个社保，所以就直接替他挂了一个号。那么这种情况下会不会影响到之后自己投保险的时候一些事宜？因为给他挂的那个号还算是一个老年性的疾病，就是我不知道保险公司会不会在最后核算的时候会看具体你的社保里面挂出了一个什么样的号。
1: 这种情况呢，有可能保险公司啊在核保的时候他是没有看到这些问题的。但是如果我们本身已经知道了这种情况发生在我们身上，那我给您这位朋友的建议就是在填写健康告知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备注的或者说其他选项的内容，您可以把这个情况如实的写一下。
0: 明白，就是因为那是什么时间，因为什么样的事情，
1: 因为谁，
0: 我使用了这一张卡，然后给谁挂了一个号。
1: 对，
0: 把这件事情说如实说一下。
1: 对，
0: 因为其实如果你真正你自己的身体状况没有发生跟这一类病相关的话，其实这个应该也不是一个大事儿。
1: 对，但是一定要我们主动的先去说
0: 告知。
1: 对，
0: 明白。好的。
1: 因为什么时候保险公司才会怎么说，就是说哎，你看你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呢，基本上都是需要理赔的时候，那保险公司才会重力的啊，或者说严格的去检查各种问题。
0: 就那个时候你被他知道了，是小事也是大事了。
1: 对，
0: 他

0: 毕竟是一个对吧，这挣钱的公司嘛，
1: 对
0: 对吧，他总会拿住一切手法来叫什么拒赔，对吗？
1: 就可能说是在理赔的过程当中，需要找各种的这个线索和证据吧，我们说。
0: 所以你提前告知了，你就尽到了你提前告知的义务。
1: 对
0: 啊，好的，避免日后的一些发生的纷争。
1: 对对对，
0: 嗯，
1: 其实刚才主持人说，我再补充一下啊，补充两点吧。
0: 嗯，
1: 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种替别人去挂号开药，
0: 嗯，
1: 就是尤其是各种老年慢性的病，比如说糖尿病和高血压，
0: 嗯。
1: 因为就是我母亲就是高血压患者嘛，
0: 嗯，
1: 基本上每两个礼拜、三个礼拜都要去开一次药。
0: 嗯，
1: 我父亲是糖尿病患者啊，就每个月也是拿那个药几十盒、几十盒的去开。
0: 是的，
1: 这种情况一旦啊，比如说我，
0: 嗯，
1: 如果要是用我的社保卡去替他们开药的话，
0: 嗯，
1: 那基本上我就和任何的商业保险都绝缘了。
0: 哦，真的呀？
1: 真的，因为高血压和糖尿病。但也具体看这个病种啊，是保险公司特别特别考察严格的一个病种。
0: 嗯，
1: 对，
0: 糖尿病和高血压。
1: 对，
0: 各位别在这个上面犯糊涂。
1: 对
0: 啊，
1: 就我们先不说有意的去，比如说用社保卡去开药啊，
0: 嗯，
1: 占个小便宜，
0: 嗯，
1: 像那种无意的情况，尽量我们也是让病人自己去开药。
0: 嗯，因为我确实知道有一些朋友他并不是无意的，比如说妈妈去外地玩了
1: 啊，对，
0: 但是发现自己的药没了，但是呢社保卡又被他带在身上了，
1: 对，
0: 自己不得已拿着自己的卡去给他开了一次。像这种难得的，保险公司会计较吗？
1: 就看我们要提前去做，
0: 怎么去告知了，
1: 去告知，
0: 明白了。
1: 对，
0: 好的好的，这是一个保险范围，我们再说保险责任。
1: 嗯那我们说这个保险责任呢，其实就是我们条款或者说计划书当中呢，去看看这款保单能够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保障。就比如不管是我们说身故啊，意外啊，还是医疗，还是重疾，也就是当保单当中认定的这些风险发生之后，我可以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不管是金钱上的还是医疗上的一个帮助。
0: 嗯，明白，就是这个责任我们是要先认清的，
1: 先认清
0: 我们付钱买的是什么，
1: 是什么，
0: 他能给到我们的是什么。
1: 对，
0: 在这个里面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有没有一些需要提示的？
1: 其实就是最近应该不是一年，最近这两三年时间吧，
0: 嗯，
1: 好像在网上有许多非常火的那种互联网保险的产品，
0: 嗯，
1: 而且那些产品呢基本上都是以医疗险，就比如说我们去看病啊，或做各种手术啊，住院这种产品为主。
0: 嗯，
1: 但是这其中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我想分享给咱们的消费者，不管您是想购买还是已经购买过，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叫做啊，我们保单购买之后第二年能不能够保证续保。
0: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包括我身边啊，有许多可能从业不是很长时间的同行都会有这个疑惑。
0: 嗯，
1: 就为什么可能我们说一个大公司吧，举例和一个小公司，为什么大公司这产品它就是跟小公司看起来啊，账面上保障的内容都是一样的，但是它贵，其实它就贵在了我们说的这个保证续保。
0: 啊，
1: 对，那什么是保证续保呢？
0: 嗯，
1: 其实按这个字面意思来理解啊，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保单需要你一年一年的来进行交费。
0: 对，
1: 但有的如果这些产品啊，它没有保证续保的条款在里面的话，极有可能你第二年的时候，保险公司就不再让你交钱了。
0: 原因是什么呢？
1: 他不让你交钱了，
0: 他发现了你的一些什么问题？
1: 哎，他发现什么呢？
0: 嗯，
1: 他我们这像这正常这条款啊，我们如果一旦发生了条款当中符合的这些风险，
0: 嗯，
1: 那么保单理赔之后，这张保单可能就结束了，
0: 对，终止了，
1: 就终止了。
0: 嗯，
1: 但是如果是像那种没有保证续保条款的保单啊，你可能在今年的已经交费期之内，你发生了一些不是这个条款当中符合的风险。
0: 嗯，
1: 等于没到他理赔那个范围，但保险公司会认定您第二年或第三年基本上身体出现问题之后啊，就极有可能理赔，所以那个时候他会把你认定为风险客户，第二年就不会再让你交费了，他等于从这个概率上面去杜绝了去理赔的这么一个风险。
0: 哦，明白了。那么在保险当中会有一些什么样具体的文字会把这个保证续保的这个条件会写下来呢？
1: 会写下来的，在我们的就是我们五要素当中的这个保险责任当中，
0: 嗯，
1: 会非常非常明确的写下来此款产品是否是保证续保。
0: 明白。
1: 或者说呢，当最好的产品啊，
0: 嗯，
1: 那我们说价格可能会贵一点，
0: 嗯，
1: 它会一直保证续保。那可能稍微便宜点的产品呢，它会有两种不同的方式。
0: 需要您仔细看清楚。
1: 需要仔细看。
0: 嗯。

0: 有的可能是您连续交费三年身体没有问题之后就可以一直保证续保。
1: 嗯，
0: 有的产品呢是保证您6到10年这个交费期之内我保证让你续上保，但是从第11年起可能那就
1: 我就有条件了，
0: 条件了，
1: 嗯，
0: 而且这个条件是完全都在保险公司这一方。
1: 明白了，其实还是跟我们每年这个续保的额度或者说这个产品本身的它的这个价钱是很有关系的。
0: 对，
1: 嗯，所以各位就是要擦亮眼睛看一看是否续保，这点很重要。
0: 对，
1: 别你交了2年了第3年不让你交了。
0: 对对对，甚至现在有一些特别小特别小我了解到互联网的保险产品啊，
1: 嗯，
0: 它是从头到尾都没有承诺你保证续保的，甚至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现象啊，
1: 嗯，
0: 就是它不承诺你这张保单会卖多长时间。
1: 哦，
0: 像我们知道正常情况之下这张保单一旦您交费就可以终身交费或者交到这个保单终止嘛，但是有一些产品啊它在讲解条款的时候它会说这款产品会持续保证到此款产品在市场上结束销售为止。
1: 嗯，
0: 那这个结束的行为其实保险公司完全占据主动，
1: 我说什么时候停就什么时候停，
0: 一旦停之后这款产品其实就终止了。
1: 明白。那像一些大公司的这种保险产品也一定会约束到一个具体的年份吗？
0: 都是终身的，如果是像正常或者说比较实力比较硬的产品
1: 那就是终身，
0: 那选择权全都在客户自己身上。
1: 明白了，好的，这就是保险责任。保险责任这一部分还有什么需要提示大家的吗？就是有没有
0: 这个保险责任其实还结合就是不管我们说普通的这个产品还是说有可能不保证续保之后，
1: 嗯，
0: 那其实保险公司也不一定说就是100%的让我们这个保单没有继续去交费的这种机会，
1: 嗯，
0: 有可能会有其他的选择，比如说常见的就是加费，那可能第一年您交这张保单是1000块钱，
1: 嗯，
0: 那第二年呢可能加费50%，
1: 1500了，
0: 1500，或者我见过最多的就是加费200%。
1: 哎呦我天，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0: 因为他就我们的消费者啊可能在保单续保之前出现了风险，但这个风险又没有到保单理赔的程度，
1: 出现了风险也就是说身体或者是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被保险公司发现了。
0: 对，
1: 哦，
0: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保证续保这四个字啊
1: 有多重要，
0: 非常非常重要。
1: 明白。哎，我问个题外话哈，李鹏你也在保险业内做了这么多年了，保险公司都是怎么发现我们的续保人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的呢？他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手段？
0: 保险公司就分主动被动吧。
1: 嗯，
0: 他自己主动的方式呢就是和所有的体检中心还有医院的门诊挂号住院啊他的联网，那这样的话一旦我们主要是保险公司的消费者又去医院看过病，
1: 嗯，
0: 那所有的看病的记录其实保险公司都能够查到，
1: 都是明白的。
0: 对，
1: 哦，
0: 那被动呢其实就靠我们消费者自己主动去告知嘛。
1: 嗯，比如说我今年体检查出来了一个什么问题。
0: 对，
1: 但是啊就是我觉得之所以很多的消费者不愿意告知的原因其实是生怕自己的这一张保单第二年没法续保，或者是第二年再续保的时候保费上涨，无非也就是这两个原因嘛。对吧？但是就是，所以怎么样才能跟我们的消费者讲，就主动告知它的重要性是什么呢？怎么样才能让他们非常自觉自愿的去做这件事情呢？
0: 那这我觉得第一
1: 就是我告知了以后，保险公司就一定还是按照原来的那个去运行吗？就不给我涨保费？
0: 那最简单最简单就是我们选择一款不给我们涨保费的产品。
1: 哦，原来有这样的产品可选择。
0: 对对对，
1: 啊，
0: 就我们说可能看稍微啊贵一点这些产品，
1: 嗯，
0: 它不光是贵在可能大家所认为的什么品牌宣传呀，推广呀，还有公司的人力经营规模成本上，更多的其实还是可以从产品的硬实力上去区分出高低的。
1: 嗯，明白。所以就是大家在选择产品的时候也是可以选择一些没有之后让您续保的时候增加额度的那种产品。
0: 对，
1: 嗯，
0: 就但好在哪儿呢，
1: 嗯，
0: 就是不管它是要让你有各种附加条件还是完全没有任何附加条件，
1: 嗯，
0: 在条款当中都会非常明确的写出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找出来并且阅读它就可以了。
1: 好的，这建议大家拿一支笔。
0: 对对，就是拿笔把我们说的这个保险的产品5要素都画出来，
1: 画重点，对不对？好，我们刚才说到了是保险责任哈，我们再来说这个保险期限。保险期限这件事情其实更多的主动性是不是在保险公司这一边？
0: 保险期限更多的其实还是在消费者身上。
1: 哦，在消费者身上。
0: 对，
1: 嗯，
0: 因为比如说同样一款产品啊，
1: 嗯、
0: 我们保十年，
1: 嗯，
0: 保二十年还是保三十年，或者说
1: 消费者自己选的，
0: 是我们在条款当中可以自己去勾选的
1: 啊、
0: 哦，对。
1: 啊、
0: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需求啊告诉给我们的保单代理人或者经纪人、
1: 嗯嗯、
0: 他会在公司的这个我们的计划书或者说系统当中去帮咱们去设计。
1: 明白了，这个期限其实也是直接和您每年的保费直接挂钩的。
0: 哎，对，
1: 对吧？好的，我们再来说保险金额这件事情。保险金额这件事情我们怎么样去就是给大家一个参考的值呢？对于一个家庭收入大概是多少之内的，多少万元之内的，然后一个家庭大概他每年的保险金额的支出是在多少里面是比较合适的？
0: 那我们先说啊，这个金额固定好的话，在行业当中有这么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比例啊，
1: 嗯，
0: 大概是我们如果以家庭为单位的话，那就是家庭年收入的15%-20%，
1: 15%-20%
0: 拿出来，
1: 嗯，
0: 作为我们的保险购买的基金，
1: 这是所有的，这个是叠加上您给孩子的，给成年人的，
0: 对对对，以家庭为单位，
1: 总共是15%-20%，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
0: 合理的、
1: 合理的、科学的，
0: 对。但这其中呢，我因为我们以前做许多的这个保单产品，不管是前期销售还是后期的服务啊，
1: 嗯，
0: 都发现其实许多情况之下，这个保单啊，在第二年、第三年或甚至第五年交费的时候出现问题，基本都是经济问题，
1: 啊，就是我交不上了，
0: 交不上了，
1: 嗯，
0: 那为什么交不上了呢？其实就是我们在第一年选择购买保险产品的时候啊，没有合理的去分配自己的资金。
1: 明白，没有合理的评估好自己家庭的实力。
0: 对，
1: 嗯，所以这点很重要。如果您真的想让保险这件事情帮助到您家庭的话，帮助到您家庭一旦出现意外能够得到一个及时的这么一个救援的话，那么你一定要提前评估好自己的方式。
0: 对，
1: 好吧，啊，好的。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和李鹏就聊到这里。还有一个缴费方式，我觉得咱们可以单拿出来和大家来说。谢谢李鹏，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内容。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嗯，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1039听天下。话说在2012年11月25日，在距离大连港口不远的海面上，刚刚完成舰载机着舰起飞的辽宁舰正在缓缓驶入港口。舰上的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孟军找到了住在自己隔壁的罗阳。
9: 老罗，快过来看，沈飞的弟兄们在岸上向你招手呢。
10: 算了，我有点不太舒服，想躺一会儿。
9: 哎，你怎么了？脸色有点不太好啊，要不要先找医生看一下？
10: 没事，船马上就要靠岸了，等下船再说。
8: 此时谁都不会想到，这位歼15舰载机研制现场总指挥竟然在下船后再也没有机会重返辽宁舰。当天下午，罗阳因为突发心脏病被送进了医院，最终经过多方抢救无效猝然离世，年仅51岁。在4天后的告别仪式上，百余辆车组成的车队搭载着罗阳的遗体，从他生前工作的沈阳飞机工业集团缓缓驶过，似乎还想让他再听一听战机的轰鸣，看一看坚守在岗位上的工人竖起的条幅，上面写着：“请罗总放心，我们一定会完成您未竟的事业。”而沈阳街头的每一辆出租车都在电子显示牌上打出了“罗阳一路走好”的字样，人们陆续向罗阳追悼会的场地集结。时任国家主席的胡锦涛和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也都向罗阳的亲属表示了哀悼和慰问。那么罗阳究竟为何如此受人尊敬和重视呢？

好大学随便挑的学霸为什么偏要去搞飞机设计？从一无所有到世界瞩目，舰载机着舰究竟攻克了哪些难关？生命的最后七天他又是怎样度过的呢？听天下和你聊聊用生命托起战机的罗阳的故事。

1961年，罗阳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军人家庭。打小长在部队大院里的他，很早就把报国、奉献这样的精神刻进了骨子里。17岁时，他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其实当时以他的文化水平，完全可以报考名气更大的学校。可是罗阳还是毫不犹豫地在志愿栏里填了一溜的军工类专业。那会儿的研究环境

0: 和现在比起来相差甚远，许多人都不理解他为什么偏要去搞这个。只有罗阳的母亲明白，他家孩子性格内向但认真心细，就是块做设计搞研究的材料。而罗阳也像早就准备好了似的，一门心思扎进了专业学习和实践当中。有一次，罗阳和同学一起观看资料片的时候发现，由于信息化程度较低，影片中我军的飞机往往还没有看到敌机就被对方击落了。他在看过后深受震撼，当天就拉着同学们讨论到了深夜。凭着对知识的强烈渴望，罗阳入学不久就成了班里的学霸。或许当时他的心里就已经萌生了航空报国的人生理想。当年接受采访时，他告诉大家，
1: 就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要使我们国家的国防工业，使得我们国家的先进的战机能够早日的装备部队，使得我们国防工业能够更加的强大起来，能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这种差距。
0: 抱着这样的信念，罗阳度过了充实的大学时光。1982年刚毕业，他就被分配到了中航工业沈阳所第9设计室。没过多久，正赶上歼82的研制，他被吸收到了设计团队，从事座舱盖的研发工作。那段时间，罗阳就展现出了拼命三郎的气势。他常常钻到地下室，一干就是好几个月。设计出图后，他还要到沈飞跟产。沈飞就是沈阳飞机工业集团的简称，您一定记住这个名字，后面咱们还会提到他。从设计室到沈飞，少说也有十几里路，可那个年代物质条件一般，别说是汽车，就连自行车也凑不出来几辆。于是罗阳就和同事们每天早晨列队跑步过去，几个小伙子谁也没喊过累，尤其罗阳还常常感叹自己幸运，刚一来就能参加这么重要的任务。不过您别看罗阳这一代航空人不怕穷不怕累，他们也有一件受不了的事儿，您知道是什么吗？哎，那就是没事儿干。有段时间军工企业特别不景气，为了给员工发工资，公司不得不转去生产洗衣机、蒸锅、菜刀这些民用产品。然而外面一会儿下海潮，一会儿又是经商潮的，搅得年轻人们心里直痒痒。再加上航空工业几年都等不来一两个新型号的任务，设计所的大学生陆续走了有60-70%，而罗阳却坚定地选择了留下来。他拿着每月几十块钱的工资，默默积蓄力量。别人看小说打牌的时候，他却在灯光昏暗的办公室里看技术资料，英文俄文的大部头他都一点点攻了下来。后来他又回到北航攻读硕士学位，继续充电。那几年他经常和大学同学，后来沈飞的副总经理齐建新互相打气说，一个国家经济强大了，必须有强大的国防来保卫经济发展的成果，咱们肯定会有用武之地的。俗话说，机会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上世纪90年代起，我国的国防工业再次腾飞，罗阳从一名普通的设计员升上了领导班子，又从设计所走进了几公里之外的沈飞公司。那么他的出现会给沈飞带来怎样的变化呢？2002年，罗阳调任到沈飞。此时的沈飞前所未有的忙碌，好几个重点型号同时研制，正是多线并进、年年攻坚的关键阶段。作为集团的领导人物，罗阳的日程表常常排得满满当当，回家的时间更是一天比一天晚，好像他的时间总不够用似的。平时他吃饭的速度很快，赶上出差也是完事儿就回，很少参加主办方安排的活动。 对待个人装束，罗阳就更不上心了。一次，秘书发现他的头发长了，好说歹说把他哄去了理发店。然而没过多久，就听到理发师啊呀一声，秘书跑过去一看，才发现罗阳前额的头发被剪掉了一片，根本没法补救。原来是因为罗阳太累，坐下不久就睡着了，这头往下一垂，理发师也没注意看就剪多了。可罗阳却完全不在意，还打趣儿说，机型要换了，发型也应该换换嘛。估计有的朋友会问，罗阳不是集团的领导吗？怎么会让自己这么辛苦呢？您别急，我给您讲三件罗阳平时工作中的小事儿，您就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忙了。话说有一回，沈飞承担的型号任务在既定下线日期的前三天发现了一处小问题。虽然有人提出战机下线并不会真正去飞，只是举行一个仪式，不管有没有问题都得拉回厂里做后续调教，到时候再修也不迟。可罗阳不同意，他先批评了提出建议的人，然后亲自向军方代表说明了情况，表示如果追究责任，自己愿意全部承担。最终战机还是在紧急修理之后推迟了四天才下线。还有一次，交付空军的飞机出现了漏油现象，经过检查断定是胶圈出了问题。消息反馈到沈飞，罗阳立刻组织人员逐一排查，最后发现原来是胶圈生产沿用了老标准，没有达到新工艺的要求。及时转换标准之后，不论军方还是员工都以为这事儿翻篇了，可是罗阳却说要借这个机会给员工们上一堂质量把关课。于是当天下午，在沈飞厂区里，领导班子所有成员带着10000多名员工，每人一把剪刀，一起剪掉了剩余的20000多个老胶圈。经过这么一遭，谁都不敢在质量问题上打马虎眼了。不仅如此，沈飞的一针一线罗阳都十分珍惜，对于国家的财产他看得比自个儿家的钱还重。一天，罗阳得到汇报，说车间里某个工装架的焊点开裂，差点砸到旁边组装的飞机。这件事儿可大可小，部门负责人认为只要修好开裂的工装架，再把车间里的其他工装检查一遍就可以了。哪知道罗阳的要求是立刻检查所有车间的所有工装。这什么概念？全沈飞有不下10000个工装，查一遍得花1个月的时间。员工们忍不住嘀咕，工期这么紧，停下来做这件事真的值吗？当然值。罗阳用一句话解答了员工们的质疑，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为国家负责就是他们的使命。在罗阳的努力下，沈飞每年为客户交付的战机从最少时的4架猛增至近100架，集团的产值由49亿元上升至123亿元。然而就在不远的前方，还有一个巨大的挑战在等待着罗阳。有人说，真正的大国离不开强大的海军，强大的海军离不开先进的航母，先进的航母离不开一流的舰载机。随着辽宁舰入列，研制舰载机的重担落在了罗阳的身上。然而此时国内相关的技术几乎是一片空白，罗阳该如何带领团队突破困局呢？其实不论是沈飞还是罗阳自己，在设计和制造歼击机方面都有着丰富的经验，可想要制造出符合航母要求的舰载机却不是件容易的事儿。那位说了，不都是飞机吗？能有多大区别呢？您别说，这里头的差异还真不小。咱就先从这个着陆地点来说吧，航母可不比停机坪地儿大宽敞，不论是战机本身还是各类维修和保障设备，都需要尽可能的小型化。此外，舰载机的速度相对普通战机更快，毕竟它

0: 它得在最短的航道上快速起飞，才不至于掉进海里。因此，对机体强度的要求也更高。同时，海上工作还要考虑抗水、耐腐蚀等要求，这每一项内容都牵扯到复杂的技术革新。为了高效完成任务，罗阳最先想到的就是从制度和流程上进行提速。本来先设计后制造是一条沿袭了几十年的老规矩，可既懂设计又懂生产的罗阳打一开始就另辟蹊径，将设计所和沈飞两个单位的工作人员整合成了一支团队，不分你我，不分先后，一起生产。这个敢为人先的举动将整个飞机研制的效率提高了近40%。然而这种高度协同的模式也带来了另一个挑战，那就是生产期间出现的工艺、材料、技术等问题必须同时解决。这也就意味着作为总指挥的罗阳不仅要协调好设计和生产部门、军方与生产单位的关系，同时还要处理近200多家协作单位的关系。您听听，这哪是一个人的工作量呀？可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罗阳却说得风轻云淡。
1: 问题出现以后，按期眼看的这个时间，上级对这个要求的这个时间越来越近的时候，那种压力是无形的，是个无形的这种压力。但是你在全力以赴的去工作、去克服、去解决它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把它忘掉。
0: 尽管嘴上说着忘记了压力，罗阳却从未放慢过工作的节奏。他的工作时间从最初的1周7天，每天干11个小时，变成了最后冲刺阶段每天工作20个小时。终于，沈飞在短短10个月里陆续攻下多个工艺难点，突破了包括起落架、机翼折叠、阻拦钩等一系列关键技术，提前完成了歼15的研制。2012年11月17日，刚参加完珠海航展的罗阳连夜返回沈阳，赶赴舰载机所在的基地，与团队成员对舰载机进行又一轮细致检查。因为一周之后歼15就要在辽宁舰上进行着舰试验了，大伙儿的努力终于要开花结果，罗阳的心里既紧张又激动。第二天，罗阳刚登上舰，连坐都没坐一下便转身上了塔台，大家都劝他别着急，可他却觉得自己不了解的东西还有很多，必须把每一分钟都掰成两半过。在舰上的7天，罗阳每天都像百米跑冲刺一样拼命。白天，他逐个检查航母上所有的监测点；晚上，他参加海事协调会，与工作人员沟通情况。一得了空，还不忘了到海事指挥员和官兵中走走，询问他们对舰载机发展的需求，为歼15的后续保障工作提前做准备。不管什么时候，罗阳的手里总会拿个小本子，里面密密麻麻地记载了只有他自己才能看得懂的数据和规划。舰载机降落，通过电视画面我们看到的是飞机雄健的身影，可航母上的人感受到的却是巨大的震动和难以忍受的轰鸣。测试人员以外的人通常会选择站在一个声音相对小的地方，但罗阳不是，他总想离得近一点，恨不能零距离观测舰载机着舰的落点和状况。可谁也没想过，他的心脏一次次承受了怎样的冲击。11月23日，终于到了检验成果的日子。罗阳起床还没等洗漱，就先爬上甲板查看天气。雪霁初晴，是个飞行的好天气。9点刚过，一架歼15便飞临辽宁舰的上空。随着轰鸣声越来越大，舰载机的身影也逐渐清晰。绕舰一转弯，二转弯。试飞员娴熟地放下起落架和尾钩，操纵着战机飞至舰尾后上方，以近乎完美的姿态迅速下滑。战机扑向甲板， 两个主轮在触到甲板的同时，

0: 到了人生的最后一段征程，这一段路他又是如何走过的呢？11月25日，辽宁舰即将返回大连港口，全舰上下都在期待着庆功宴，可罗阳却在收拾好行李之后缓缓地靠在了被子上。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一起床他就感觉胸口闷得慌，还有点使不上劲儿。靠岸之后，同事和记者簇拥上来，其中还有专门迎候他的沈飞党委书记谢根华。摄像师忍不住提醒罗阳上去拥抱拥抱，可罗阳却怎么用力都抬不起胳膊，只能和谢根华礼节性地握了握手。作为和罗阳多年并肩作战的老战友，谢根华很快察觉到了异样，但罗阳只是勾勾嘴角，说只是累了，休息一下就好，便上了返回宾馆的面包车。谁知道一进房间，罗阳就倒在了床上，同事们纷纷赶过去，才发现他的表情已经十分痛苦，所有人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赶紧把他送到了最近的医院抢救。然而就在离医院不到100米的时候，罗阳昏迷了过去，大家只得把他抱上担架，甚至来不及到急诊室，就在门诊大厅实施了紧急抢救。每个人都在盼望奇迹的出现，然而等来的却是罗阳因突发急性心肌梗死、心源性猝死、抢救无效的噩耗。此时歼十五舰载机在辽宁舰上成功起降的镜头还在医院大厅的电视上播放，可是这位最大的功臣却再也听不到全国人民的欢呼了。当天熟悉罗阳的人从四面八方赶来，沈飞的员工自发举起悼念的横幅，上百辆车开启车灯，希望在寒冷的冬夜为英雄照亮回家的路。而在家等待罗阳回家的母亲吴传英却还不知道，那个孝顺的儿子永远不会回来了。后来通过媒体的报道，母亲才知道了关于儿子工作的种种细节。在他离开后的每一天，母亲都没有忘记去擦拭摆在书架上的歼十五模型机，仿佛这样儿子就还在身边。有人问，罗阳到底为什么要这么拼？母亲吴传英的一席话似乎为儿子做了最好的解释。
1: 我就觉得我儿子好样的，我还不愿意他庸庸碌碌的，我还愿意他有所作为，我觉得这样才对得起党，才对得起国家，有国才有家。

0: 众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
4: 저는지금조선선상에서북안청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5: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 комплекс 北安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6: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北安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3: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2: 我国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增派工作组赴贵州指导，继续维持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特朗普称暂缓原计划19号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5: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6: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4: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7: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4: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0: 资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1: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0: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2: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艺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0: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3: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0: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4: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0: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5: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6: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 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

0: 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1: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 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2: 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消费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 14.6% 和 14%。 白燕峰表示，发票数据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3: 税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商品严禁使用医保各账进行支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4: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九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5: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
4: 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5: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你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4: 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
1: 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在广州举办主会场活动，全国各地同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集中推出系列活动，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惠民举措超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围绕今年中国旅游日的活动主题，铁路部门在旅游

0: 由产品供给、惠民消费让利、出行服务升级等三个方面推出系列举措。在湖北，国铁武汉局推出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武铁某旅行社经理陈静介绍。
1: 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一价全包，贴合当下品质休闲旅游的市场需求。
0: 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边境城市成为入境游热点。黑龙江依托中俄免签，黑河、绥芬河口岸客流大幅增长，跨境周末游成常态。俄罗斯游客伊拉伊丽娜说，
2: 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到中国，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我们接着还要前往五大连池、哈尔滨、北京。
0: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曾晓峰介绍，
3: 我们以3000万元这个省级的奖补资金为撬动，指导全省各地啊出台票根经济优惠政策，推动一张票根串联吃住行优购娱的前链条的消费，有效推动消费从单一购买向链式体验转型。
0: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李小勇表示，
4: 当前大众出游正从走马观花赏风景向沉浸体验慢生活转变，从观光打卡向深度参与用心感受升级。我们积极回应群众期盼，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倡导诚信经营，严厉打击强制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良好消费环境，让全民共享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链动世界等节目聚焦155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赤水长歌、天路十二载等节目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出海时刻、 APEC 深圳之约等节目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合之声。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晚会将继续探索文艺与文旅的双向奔赴，将中华大地秀美风光、人文底蕴和万家灯火谱写入画，与全球华人共庆佳节、共话团圆。
6: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今天，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今天早上5点，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把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8: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实施24小时巡查值守，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9: 17日开始，湖南常德石门县迎来强降雨天气，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强降雨造成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193条县乡村道路受损。在 S522 省道湖平山至潘平段，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碎石堆积路面。 石门县。

0: 迅速集结抢险队伍。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滕昭清介绍，今天中午该路段已恢复通行，
1: 采用机械加人工养护作业的方式，24小时轮班作战。
2: 今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湖北黄冈英山县孔家坊乡温泉镇、雷家店镇、红山镇降雨5小时超120毫米，其中红山镇部分降雨量达161.3毫米。截至目前，全县共转移279户791人。红山镇张家范村党支部书记叶茂：
3: 我们是昨天从5点半起就开始把地质灾害点的人员转移到9点来。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
5: 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视频会，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
4: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调派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开展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等工作。
5: 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今天从苏州启程，班列采用全程不换装、不开箱的一箱直达运输模式。
4: 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近期德国上线纳粹历史查询工具，访问量达数百万次，再次引发反思纳粹罪行的讨论。而日本国内否定公正审判甚至企图翻案的声音甚嚣尘上，有日本民众感叹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
7: 战败80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自民党计划于今年6月最终定稿，为日本政府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所谓安保三文件指的是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日本国家安保层面顶层战略文件，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依据安保战略制定的军事层面具体政策和执行规划。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自民党目前已形成的建议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 在此前曝光的草案内容中，关于无核三原则即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草案中没有写入修改相关内容，仅表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核心的扩展威慑的可信度。草案同样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表述为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关于增加防卫费，草案要求参考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规模进行研究，但未提及日本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此外，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该建议草案提及应明确写入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加快部署拦截型无人机以及高能量武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指出，
9: 日本的安保三文件呢，它的修订可以说是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的底线，为大幅的提升防卫预算，包括建设这个进攻型军力，包括进一步的去突破专守防卫的基本原则，提供顶层的政策依据。这反映出呢，日本政府呢正意欲将整个的国家安保体制引向一个举国防卫乃至于实战化这样的一个体制，从而去凝聚和支持右翼所推动的议程所需要的一个国内政治共识。
5: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中东盟友的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另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19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国家会议上通报了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以及伊朗对美方协议草案的回应。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在近期的提议中明确强调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归还和解冻伊朗遭冻结资产，要求美国提供发动战争造成伊方损失及重建所需的赔偿，终止所有单边制裁，以及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地区。当地时间18号，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据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此外，特朗普18号还表示，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下，他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至3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据了解，特朗普上周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密集磋商，谋划针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预计19号将举行更多会议。
4: 本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天上午9时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广西柳州先后发生两次 5.2 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地遭遇今年首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引发洪涝地质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预拨 1.2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统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财政部要求上述五省区市财政厅局抓紧将资金拨付灾区，切实发挥好预拨资金使用效益，切实加强救灾资金监管，坚决杜绝资金滞留、挤占、挪用等违规行为，确保救灾资金全部用于灾区和受灾群众。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贵州省近期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广西环江县有关部门消息，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全部失联人员均已找到，本次事件五人生还，十人遇难。总台记者获悉，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标志着珠海机场港澳服务网络进一步完善，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今天，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广西东兴市举行，中越双方共向北部湾放流黑鲷、黄鳍鲷、紫红笛鲷等苗种约2.7亿尾，数量达到历年最多。自2017年以来，中越双方已成功开展9次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方再次做出错误判断，并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方将利用新的工具和方式开启新的战线予以回应。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向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发布撤离警告，声称由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国防军将发起武力反击，这些地区的居民被要求立即撤离。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当天稍早前在以色列北部地区拦截了一架来自黎巴嫩的无人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西部、贵州南部、湖南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中北部和西南部、海南岛南部以及山东半岛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江西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深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

0: 原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0: 晚上好，各位，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中国旅游日，这的确是一个饱览壮美山河的好季节啊。而您知道为什么今天是旅游日吗？自宁海出西门，云散日朗，人溢山光，具有喜态。这是千古名篇《徐霞客游记》的开篇。公元1613年5月19号，明代文人徐霞客自此启程，开始了他30年的山河游历。400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把这个日子定为中国旅游日，也已经到了第16年了。其实我们的旅游已经有了很多的变迁，大家的旅行体验呢，也已经比过去丰富太多了。曾经有专家说啊，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 GDP 超过5000美元，旅游就进入大众化、日常性、普遍消费阶段，而人均 GDP 突破10000美元以后，旅游消费会进阶升级。2025年，我国人均 GDP 超过1.3万美元，旅游的形态早就已经迭代了。数据显示，今年的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出游总花费突破1854.92亿元。那这个数字背后是无数的旅游从业者的生计，更是经济流动的毛细血管。目前，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到 GDP 的比重达到了4.61%，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为4.35%，文旅产业在国民经济当中的分量可以说是稳步攀升。而我们的旅游也已经越来越少上车睡觉，下车拍照，也不满足于打卡的到此一游。 City Walk 可以很时尚，菜市场的深度游也可以捕获大量的年轻人，更别提到乡村去吃席、古村寻踪，甚至老街古巷、断壁残垣、山野林间，都可以站上文旅的 CV。 我们越来越热切地向往旅途，为远方的风景，也为内心的满足。而就在今天，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联动推出了超过9000项惠民举措，各种各样的新玩法轮番登场。其实旅游市场并没有统一的答案，那什么样的文旅营销可以奏效，靠的还是风景的内涵、生活的灵魂、待客的真诚。出圈可以借梗，留人必须用心。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安徽、江西、广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报，这里要解释一下，自涝这个字是污渍的字，就是指土壤的含水量长期饱和，排水不畅。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南、广东、广西、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那么当前的汛情究竟如何？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胡建伟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1: 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胡建伟告诉记者，本轮降雨与往年五月同期相比，降雨覆盖范围广，多地降水破极值。
2: 南方水系向北输送猛烈，最远达到内蒙古境内，配合中高纬冷空气活动，降雨范围覆盖南北方20个省区，范围之广在五月份极其罕见。本轮降水过程暴雨中心多，南方地区暴雨中心稳定位于广东、广西，中部地区湖北、湖南也出现短时强降雨，如湖北荆州市公安县夹竹园站5月18日2到3点最大小时降雨量达98毫米，湖南常德理县气象站5月18日0到1点最大小时降雨量达到146毫米，均破历史极值。北方地区暴雨中心河北保定、石家庄等地多站累计降雨量突破100毫米，也是属于同期。

0: 期少见，部分河流洪水同期最大。陕西汉中汉江上游洋县水文站、湖南澧水下游支流叠水堰池水文站、广西防城港北仑河东兴水文站均发生建站以来历史同期最大洪水。
1: 截至目前，全国整体汛情形势如何？胡建伟介绍，
0: 目前全国大江大河水势总体平稳。今年以来的话，共有14个省8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常年同期的话偏多近两成，但是其中大部分为中小河流。
1: 胡建伟表示，今天本轮降雨仍持续，广西、广东、湖南、湖北局地仍将有大到暴雨。
0: 上述省份的话，前期已经遭受多轮强降雨袭击，土壤接近饱和，遇强降雨极易引发中小河流、中小水库暴雨洪水及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此外的话，像淮河流域、淮南山区也可能会有大暴雨，也提醒社会公众关注当地的预警信息，及时转移避险。
1: 汛情防控不容松懈。胡建伟介绍，预计到五月底，我国还将有两次降雨过程，雨区主要覆盖南方地区及黄淮、华北西部、西北东部和东北北部。
0: 受其影响的话，珠江流域、西江上游、长江流域主要是上游、三峡区间及支流乌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水系的沅江、澧水、鄱阳湖水系的修水、信江、饶河、汉江上游及江汉平原、淮河流域上游、淮南山区及彝苏市彝河、黄河流域的话，主要是中游三陕区间等河流可能会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也可能会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2: 就在这两天，湖北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位于核心区域的白水河村受灾严重，截至目前已经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受降雨影响，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徐志浩。徐志浩，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3: 好的，那么从昨天开始呢，白水河村的道路和通讯是都中断了。截止到目前呢，这里的通讯和道路是依然还没有恢复。这个宣恩县呢，本身就是处于武陵山区，这里是山高谷深，河谷纵横，而白水河村呢，更是处在这个高山河谷之中，而且还是在几个比较低洼的河谷的交叉处，这就导致了一旦这个区域降水比较大呀，河水就会迅速的上涨。那么17号到18号呢，沙道沟镇白水河村是上游普降了大到暴雨，最大的降水量是达到了292.6毫米，这就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的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信也就中断了。那么通往白水河村的唯一的一条道路呢，是一条沿着河谷修建的道路，这条道路本身就相对比较狭窄，即使是在正常的情况下呢，都会有400多米的会车比较困难的路段，在暴雨之后由于河水漫溢，部分的道路也是发生了塌陷，这就导致救援保障的车辆现在无法通行，只能依靠干部群众徒步进入，而这就需要步行10公里，差不多将近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那么从昨天开始呢，当地政府就通过人工搬运，只分3批将干粮等物资陆续是运到了这个村里面的现场，来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同时还迅速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的区域。从18号的凌晨开始白水河村里的党员干部就开始对村民进行转移了。那么白水河村的常住人口差不多是800多人，目前所有危险区域的287名群众都已经全部转移了，也没有收到新增人员伤亡的报告。那么现在呢，这里的雨势可以说是处于一个差不多在停止的一个阶段。那么这里的情况呢，我们也将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2: 好的，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记者带来的最新情况。受到暴雨及上游来水的影响，今天贵州省黔南州都匀市城区迎来洪峰过境，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强降雨导致都匀市城区出现内涝。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苟顺言来了解一下当地的抢险救灾情况。
4: 我现在呢就是在贵州都匀市的河滨路，那在我旁边呢就是穿过主城区的建江河。昨天晚上呢，受当地以及上游多地的暴雨的影响，24小时内呢，都匀市那个主城区的最大降雨量呢是达到295毫米，导致呢这个洪峰过境漫过了河堤呢，是造成了这个城市的内涝。据了解呢，在今天凌晨大概3点左右的时候呢，当这个水位是突破了警戒水位以后呢，当地的就组织工作人员，一是呢对地势低洼的路段 段呢实施了交通管制，另外呢组织工作人员呢是

0: 进入沿河街道的商户家中呢，进行挨家挨户的通知转移人员，包括财产的转移。当地呢，暴雨过后，也到今天清晨呢，水位降到警戒水位、安全的水位以下呢，当地就组织工作人员呢，开展呢清淤的工作。我们目前看到这个街道上的清淤工作呢，已经进入了尾声。洪峰来的时候，桥的这个下方呢是建江河的一条支流，河里边呢有很多的车辆呢是被冲进了这里。当地呢是一直在组织这个，包括吊车，然后对他们进行一个救援。今天呢，全市呢也进行了一个停课。目前呢，当地呢正在组织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开展生产自救，当地的生产呢这个生活呢也在有序的恢复当中。
1: 记者今天从贵州省贵定县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定，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5月18号到19号，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了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之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应急、武警、公安、消防、卫健、电力、通信等部门赶赴现场，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道路疏通和通信抢修等等应急救援工作。贵州省政府派出工作组赶到了灾区，指挥抢险救灾。目前抢险救援和人员搜救工作仍然在紧张有序的进行当中。就在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地会商研判本轮强降雨的发展趋势。会商指出，本轮强降雨过程是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当前主雨区进一步东移南压，湖北、湖南、广西、贵州、江西、山东、安徽等省份仍有强降雨，一些地区土壤含水量饱和，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风险进一步加大。国家防总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前期派出的3个工作组继续在湘鄂贵三省份重点地区开展后续工作。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啊，在我们身边的医保定点零售药店里，除了药品和医疗器械，可能还会看到一些像面膜、保健品，甚至是日常生活用品在销售。过去在一些药店，这类商品有的时候呢，也可以用我们的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来结算，但是从现在开始，这种情况会被严格规范。今天，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支付政策边界，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那么这个白名单具体会包括哪些？它又会给我们的日常购药和医保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3: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4: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原来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比如我们的医保基金不能用来购买跟医疗无关的产品或者是服务。但是我们的这个药店长期以来啊，在一个模糊地带打擦边球， 它虽然挂的是药字号或者是械字号，但是医疗属性不强，更多的是其他的生活场景的一些应用啊，对我们医保基金是很大的一个跑冒滴漏。所以这一次这个白名单等于是非常明确的划定了管理的界限。
3: 按照通知要求，列入白名单的主要包括三类产品：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

0: 网站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
1: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因为健康相关的或者跟我们的医疗多少沾点边的这一些边界是非常非常的广的，我们的医保不可能把这些东西都给你包括进来。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很明显的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0: 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王震解释，
1: 智能手环或者智能手表还有其他的一些相类似的这一些这个产品，有那么一丁点的医疗的功能或者健康保健的一个功能，但是它的价格又定的那么的高啊，这相当于我们医保基金用很贵的一个钱去买一个很便宜的东西。
0: 但通知也明确，白名单是动态调整的，一些产品虽然当前不符合白名单要求，但是随着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当医疗功能成为主要功能属性，价格也更适宜。如果符合保基本的功能定位，也可以按程序调整纳入白名单。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王震认为，强化医防融合可以进一步减轻疾病和社会负担。
1: 流感这类二类疫苗啊，逐步的要把它纳入到保障的范围里，人人可能得流感，得了流感之后啊，它对人体的危害消耗掉我们的医保的基金啊也都不少，把流感疫苗纳入到医保个人账户的支付范围里边，有利于我们维护健康，也有利于我们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也是为我们探索医防融合迈出了很重要的很关键的一步。
0: 通知明确，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结合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持续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食品、日用品、化妆品等非医疗产品和白名单之外的医疗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或者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方式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医保部门提醒，将米面油、化妆品等非医药产品串换为医保药品并使用个人账户支付，违反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第40条规定，依规需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王震表示，通过智能化监管手段和药品追溯码等措施持续落地，有望进一步规范定点零售药店经营行为。
1: 药店点多面广，四均费用低，但是频次非常高，这一个监管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和压力，进一步要求我们去做好智能化的监管，它的进销存的信息啊，包括它药品的整个的购进销售的流程啊，都要落到有痕，能够事后去追溯，能够事前去提醒，落到事中事前事后整个的全方位的一个监管。
2: 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核心的用意非常明确，医保基金必须用在刀刃上。值得注意的是，制度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有动态调整，未来随着技术进步，更多医疗功能明确、价格适宜的产品也有望被纳入。当然，新规落地离不开严格和高效的监管，面对药店点多面广的挑战，依托信息化、智能化的全流程监管会成为关键，确保每一分医保钱都花得明明白白，专业的钱只能专业的花，这才能对我们所有人的健康负责。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节目开头我们说了，今天是中国旅游日，而今天还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您或者您的家人签约家庭医生了吗？今年的主题是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其实不少朋友啊是有家庭医生的，甚至在很多社区，家庭医生呢也已经不只是看病的大夫，他们能够叫得出签约居民的名字，清楚每一个人的健康状况，甚至把服务延伸

0: 送到家里帮忙换药，直到康复。现在全国的家庭医生队伍已经超过了100万人，各地也在尝试把家庭病床、中医调理等等纳入签约范畴，让健康守门人的这个角色更实在也更温暖。那什么样的家庭医生服务才能真正让签约居民感到更安心、更可靠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杜西蒙、钱程走进大家的家庭医生。
1: 从第一次吃第六周要来复查，复查一下看这血脂是否达到了我们要的2.6这啊，然后再看。
2: 不到8点，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主任医师葛彩英就开启了一天的门诊。几乎每个患者进门前，他都能提前说出他们的年龄、疾病情况。这是他扎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第29年。
3: 我大约签约了1500个居民，不仅仅知道他们的名字，包括他有什么病，甚至这个人有家庭关系特点，应该是基本都熟悉的啊。因为我觉得全科医生的接诊关系非常的熟悉，然后这种长期的跟随，就是最后你就是熟悉病还熟悉人。
2: 当下通过家庭医生为桥梁延伸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正在探索对签约居民健康的全程管理，从用药指导、生活方式干预，再到定期随访、动态评估。在葛彩英看来，这是一份长期健康约定。
4: 居民和我们家庭医生签约，它不仅仅是平时慢性病拿个药的问题，而家庭医生呢，主要负责居民从头到脚、从小到大的整个健康问题，说明信任我们，这个就是实实在在签约获得感。我觉得他除了病人得病来就诊，另外他还要主动进行健康服务，对病人进行随访、慢病的监控，包括65岁老年给他主动要提供体检，在这个过程当中早发现疾病，康复的病人我们还要去督导他康复。当居民出现健康问题的时候，他第一个能想到自己的家庭医生，能够联系上家庭医生。
2: 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积极鼓励地方探索拓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涵。去年，北京开展了家庭医生健康管理中心建设，积极探索与居民个性化多层次健康需求相匹配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还联合印发《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更明确对家庭病床服务进行统一规范。而扎根基层社区的家庭医生也成为家庭病床服务的参与者。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文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杨霞说，他们作为扬州市最早开展家庭病床服务的机构之一，目前已经为超过130名居民提供了家庭病床服务。
5: 我们现在主要是治疗，然后一些检查检验，然后还有护理，比如说刚才我讲了一些插尿管啊、插胃管啊、吸氧啊，然后我们的换药拆线都在里面。然后病人有些病人就是说不方便来治疗的，我们也会上门输液。
2: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明确，未来持续推进分级诊疗，坐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将是主要抓手。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司司长焦亚辉透露，截止到2025年，全国家庭医生总数达到139.1万人，未来这些基层健康守门人将获得更大支持力度。
6: 指导各地呢优化服务包的设置，根据这个居民的需求吧，把这个家庭病床还有中医治胃病啊等等这些服务呢纳入到基本的这个签约服务包。同时呢，也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呢，根据不同人群的这个需求来发展呢更高水平的个性化的这个签约服务，加强呢家庭医生的能力提升的培训。除了慢病诊疗以外呢，还要提升家庭医生呢这个健康管理、健康教育、健康体重的管理，那么包括营养膳食指导等等这些方面的能力。因为真正是否这个可感可及呢，除了签约以外，更重要的是履约。那么我们要开展呢签约居民的满意度调查，来跟踪了解各地呢提升感受度这些措施呢落实的情况，来督促呢各地落实我们对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各项工作要求。
0: 当医生可以叫出您的名字，熟悉您的健康状况，这种长期跟踪带来的信任感，恐怕就是我们到医院去看普通门诊难以替代的了。只有当居民遇到健康问题，首先想到自己的家庭医生，这份长期健康约定才算是真正落地了。让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 需要的也不仅仅是政策的推动，更是每医生问候每一次随访当中能够积累起来的信赖。那毕竟最好的医疗可以带来的或许就是这样一种熟悉而安心的陪伴。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继续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经常坐高铁出行，但您想过带自行车坐高铁吗？就在今天，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且为此付费。乘车的时候经过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现场实地探访，看到铁路部门对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二等座的车厢的部分座椅做了适应性改造，设置专门的自行车存放处，同时在沿线车站也设置了专属安检通道，开展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详细情况我们这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郭淼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
13: 好，是您被辅助把我们拆吗？
14: 在北京北站候车大厅检票口，一位旅客在乘务人员的协助下，正在用铁路部门备好的工具拆卸自行车前轮，并将拆卸后的车辆整体装入专用车袋。国铁北京局北京北站车间副主任高旭介绍说，
13: 自行车装入装车袋之后呢，可能需要旅客以一种提醒的方式进站，然后全过程呢配合工作人员的引导，在车上呢按照列车工作人员指示将这个自行车放置相应的自行车架，确保一个自行车运输安全。
14: 据介绍，旅客可以提前拆卸自行车的前轮，并且使用装车袋妥善包装以后前往车站乘车，也可以到达车站以后对自行车前轮进行拆卸和包装。铁路部门将提供专属的工具和可以循环使用的自行车装车袋，不另行收取费用。
13: 整个过程中呢，我们铁路部门呢会辅助旅客进行前轮的拆卸，并提供免费的自行车包装袋，一是为了这个缩减自行车的占用空间，再一个呢防止旅客自行车的车架剐蹭，再一个呢还是要这个保护车辆环境。我们在保障其他旅客乘车舒适度的同时，最大限度的保障自行车运输的安全。
14: 需要提醒的是，携带自行车出行的旅客需要提前预约此项服务，购买指定列车车票以后可以在购票成功页面选择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并且预约付费，在开车前均可以办理，开车前一小时可以取消订单并且全额退款。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每辆88元。高旭说，
13: 北京北始发呢，高7831次，高7833次是本次北京北站进行试点的两趟车次。我们要求呢，自行车拆卸前轮后，外部尺寸长宽高之和不超过130厘米，且能放入咱们的包装袋内。啊，像旅客的可折叠自行车和儿童的自行车，在满足130厘米的条件下，是不需要预约自行车随身行的。
14: 完成自行车前轮拆卸和包装以后，旅客凭购票信息及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订单，通过车站专属通道安检验票，经过核验无误以后进站乘车，需要将自行车妥善放置于指定的自行车存放处，并且确保捆扎牢固。记者跟随一位预约此服务的旅客坐上高7831次列车，北京客运段京张高铁车队列车长吴一凡告诉中国之声，
15: 本趟列车是八节车厢，除了一号车厢和五号车厢没有这个专门的自行车存放处，其他每一节二等座车厢都有一个存放处。然后这个存放处呢，最多是可以存放三辆自行车，那我们全列就是最多可以存放一次是存放18辆自行车。然后旅客上车，由专门的工作人员会进行引导到自行车存放处进行存放后，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捆绑带的一个固定。然后途中呢，我们工作人员也会进行一个重点的查看，确保自行车稳固，防止有二次的这个阻挡过道或者其他的人身伤害。
14: 记者随机采访到两位专程体验此服务的北京骑友。郑先生说，他期待铁路部门提供此服务已久。
16: 自行车上高铁这个事儿呢，其实是我们作为骑友来说一直翘首企盼的这么一个事儿，就是能不能把这个自行车整车的上高铁。可能目前来说实现呢还有点困难，但是我觉得后期，我觉得就是咱们铁路这边服务的都很好，如果能实现整车上是最好的，这样的话就避免了开轮啊拎着车上很重。
14: 骑友荣先生也对此提出建议，并且希望不久的将来将有更多高铁线路开通此服务，方便更多骑友骑行天下。铁路部门对此表示，将认真听取广大旅客的意见建议，持续优化完善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流程和系统功能，适时扩大试点范围。高旭还对中国之声表示，每趟动车组列车自行车的装载能力有限，建议有需要的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尽早完成线上预约。
17: 我们提示旅客呢，最好这个在开车前一小时到达车站，如果没有提前在12306 APP 上预约的旅客呢，可现场在工作人员指导下进行预约，我们尽全力配合旅客去拆卸车轮，可能过程呢比较慢，所以呢还是希望旅客掌握一下时间，在开车前的一小时到达站内，找工作人员去提示需要自行车随身行的业务帮助。
0: 对于广大的骑行爱好者来说，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真的是帮大家扩大了骑行的半径，随时随地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骑行。但是这只是试点，未来呢，如果想在更多的高铁线路推广，甚至是实现大家所说的整车上高铁，也不是特别容易的事情，因为既要考虑到骑行爱好者和普通乘客的需求的平衡，也得考虑背后的经济成本，还有运营现状，以及不同城市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其实不管是自行车随身行，还是之前的节目里面我们聊过静音车厢，本质其实都是在满足我们旅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也希望越来越多的便利可以真正落地。
1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继续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与美国格陵兰岛特使杰夫·兰德里举行首次会晤。尼尔森在记者会上表示，他在会见兰德里和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等美方官员时重申，格陵兰岛不出售，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不容讨论。他还说，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愿意继续与美国对话，但格陵兰人民必须得到尊重。据了解，杰夫·兰德里5月17号率团抵达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定于19号到20号出席当地商界协会主办的未来的格陵兰岛经济论坛。活动组织者表示，虽然论坛对所有人开放，但并未邀请兰德里与会。除了参加经济论坛，兰德里还计划出席美国驻格陵兰领事馆新址的开幕仪式。美国格陵兰岛特使不请自来访问格陵兰，打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算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一段综合梳理。
18: 地理上更靠近美洲大陆，政治层面归属于欧洲国家丹麦的世界第一大岛格陵兰岛，对包括欧盟、美国在内的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免签待遇。理论上，美国公民短期访问格陵兰岛并不需要提前申请签证，带上护照就可以随时出发。然而当来者是一位拥有美国格陵兰岛特使头衔的特殊访客，在当地政府看来，这样的访问理应事先进行沟通。就在一周前，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还曾公开表示，尚未有相关的安排。
19: 美国大使提出了会面请求，杰夫兰德里也希望会面，但我们目前暂时没有相关安排，只有敲定实质性议题我们才会安排会晤。正如我所说的，格陵兰方面会再度明确自身立场，也会向美方特使清晰表明态度。
18: 话音刚落没几天，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兰德里17号高调抵达格陵兰岛首府努克。18号，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威里也抵达了格陵兰岛。根据美国驻丹麦大使馆上周发表的声明，他们将一起参加当地商界协会主办的未来的格陵兰岛经济论坛。声明将这次访问描述成倾听当地民意、增进双方理解的契机。尴尬的是，活动主办方随即撇清关系，表示虽然活动对所有人开放，但并未邀请兰德里与会。换句话说，此次美方官员到访格陵兰岛属于不请自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健看来，兰德里此行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倾听和讨论经济话题。
20: 美国此前的一个预期就认为，实际上格陵兰岛地方呢是愿意啊和美国发展一种更密切的关系。这次呢，尽管兰德里在格陵兰岛参与的活动呢是经济论坛，换句话说主要是聚焦经济议题，但是显然我想他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会极力的向格陵兰岛地方各界啊去推销美国对于格陵兰岛未来建设的一些主张。因为在经济上对格陵兰岛的地方政府包括民众进行利诱和拉拢，这个是美国一个全方位的对格陵兰岛这个目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0: 2025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上任之后，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扬言要夺得格陵兰岛，遭到丹麦等欧洲国家强烈反对。历经博弈之后，美国政府今年1月表态不会武力夺岛，暂时缓解了紧张局面。截至目前，丹麦、格陵兰岛和美方仍在进行旨在化解危机的高级别外交谈判。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上周表示，美方在谈判中要求扩大在该岛的军事存在。美国针对格陵兰岛的一系列动作，为什么不断触及丹麦乃至整个欧洲的敏感神经？我们继续来听张小璇的梳理。
18: 过去1年多，美国政府对格陵兰岛的主权声索，一个公开理由是为了美国的所谓国家安全。截至目前，双方政府间的谈判也是以安全议题为主线。根据欧洲媒体上周报道，有多位知情官员透露，美国一直在与丹麦定期举行谈判，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双方的谈判在最近几个月取得了进展。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当时表示，
19: 我不会透露谈判的具体细节，但我可以说的是，从一开始大家就心知肚明，美方的诉求之一是认为我方在安全与区域监控领域做得还不够。据我们了解，他们还希望拓展更多经贸往来与合作项目，只要合作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且能实现各方互利共赢，格陵兰对此持开放态度。
18: 格陵兰岛自治政府的背后是对这个庞大岛屿拥有主权的丹麦政府，它的外交、国防等事务由丹麦代管，但内政独立且不受欧盟的管理和约束，彻底独立的呼声在近年来不断出现。尽管如此，尼尔森表示，自从与美国的外交冲突发生以来，自治政府一直在与丹麦政府密切合作。过去1年多，美国对格陵兰岛的种种诉求不仅把丹麦架在了火上，也让更多欧洲国家反感和不安。崔洪健指出，在欧洲国家看来，格陵兰问题本应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美国的公开插手让他的欧洲盟友们猝不及防，格外被动。
20: 因为他们没有想到，他们长期信任的一个所谓盟友居然公开的以干涉内政的方式来介入到一个欧洲国家内部事务，而且呢还试图啊把格陵兰岛从丹麦分离出去。我们知道，在此前美国提出的要解决所谓格陵兰岛问题的所有的方案中呢，他是把这个军事手段排在了一个优先的位置。我想这个呢是让欧洲国家在这个方面受到更大的困扰，或者说受到更大的冲击的一个主要原因。
0: 目前围绕格陵兰的博弈仍在继续，美国扩大军事存在的诉求能否得逞，格陵兰的主权能否得到充分尊重，美欧盟友关系能否走出此次信任危机，我们都会持续关注。
1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出差旅行，出门住酒店，房间里的床单、被罩、枕套等等布草看起来干干净净、松软舒适，可是您怀疑过它是不是一客一换吗？最近记者在多家知名酒店暗访，酒店床单、枕套等布草没有落实一客一换，其中不乏一些中高端品牌酒店。谁愿意睡别人的被窝啊？但是床品、枕头、毛巾等等布草一客一换，不仅仅是对我们顾客心理体验的一种尊重，更是为了有效地阻断疾病的传播途径。比如说酒店如果没有及时地去更换布草，那么

0: 像毛囊炎等等的细菌感染，包括一些真菌感染，都可能以布草为媒介，通过接触传染给下一位住客。这个道理不用我们多讲了。而且我们国家的国家标准《旅店业卫生标准》也明确规定，酒店客房床上用品应该一客一换。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也指出，公共场所经营者提供给顾客使用的用品用具应当保证卫生安全，可以反复使用的用品用具应当一客一换。哎，说回来，这一次媒体是怎么发现的呢？那记者其实是用荧光笔在床单、枕套、被套、浴巾、面巾上画了一些星星符号，在水杯外围呢也画上了标记。房间里面是采取了差异化操作，比如说一号床自己睡，把它揉乱弄皱，那二号床呢，我不躺不碰，保持原样。荧光笔墨水是水溶性的，非常易清洗的透明液体。那这些布草物品上的标记在紫外线灯的照射下就会显色，如果正常洗涤肯定能去除。那次日另一组记者就设法再次入住到前一天做过标记的房间，用紫外线灯来验证，发现标记的残留，那就显然能证明了布草没有经过规范的清洗。那我们又要问了，为什么不能做到一客一换？到底是为了控制人力、水电还是洗涤成本呢？还是因为赶退房效率，负责换布草的员工觉得这样省事儿？开始不管是什么原因，哪怕是看上去没有被用过的被套，不换也不能够保证它干净。那一客一换是酒店住客的底线需求。记者用荧光笔加紫外线灯一照，就照出了问题。那我们怎么找回我们内心住酒店的安全感和那份放心呢？今天我们请到上海市交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一起来聊聊这个问题到底有没有解法。唐秘书长，今天这个话题其实我们看了一下记者的报道啊，就是记者发现这些酒店他没有做一客一换的时候，他也不是靠肉眼看的，他是做了一种特殊的标记，后来验证得知的。那是不是也就是说到底换没换我们消费者是看不出来的？退一步讲呢，我又在想，那负责检查的这个酒店的内部人士他可能也看不出来，所以换不换布草这个事情本来就靠换的那个员工自觉，是这么回事吗？
1: 是的，因为这样的暗访其实在很多年前就有很多的媒体都做过，他们可能采用在特定情况下才能显影的一些药水，把它涂在一些床单了等等上面，通过这个方法再去看到底服务人员有没有去换。那么我个人是觉得，为什么这个问题很多年前就被发现，到现在仍然还在被发现，这个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顽疾？就像您所说的一样，因为它被发现的概率会非常的低，无论是酒店的管理人员还是消费者根本就无法判断，除非说你真的是采用这种暗访的方法，我先要去订这个房间，随后我做好标记了以后，我隔个一天再要去订这个房间，要不是这么精心策划的去做，谁都发现不了。
0: 那看来是这么回事儿，所以我今天看网友讨论的帖子啊很热，大家一是像您说的想起来过去这个事情就发生过讨论过，二就是在谁也发现不了的我们讨论的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其实用不同的声音讲一个观点，叫这个问题可能是无解的。这个无解可是让消费者觉得又无奈又难以接受啊，他从您这个角度来看，您也觉得这个问题无解吗？
1: 我觉得有解，很简单，我们其实现在酒店布草的流程等等，它其实还是沿用着几十年前的方法，这个方法可能还是从国外迁移到中国来的。我是觉得这种布草的方法可能它已经跟我们的时代已经格格不入了。我们中国的消费发展得非常的快，为什么？因为我们始终重视新技术的使用。我一直在说句话，我们的信任当中，第一我们要靠人，但是我们中国的消费的信任更多的不是靠人，我们更多的是靠的是技术，靠的是通过技术的方法让消费者明明白白，让管理能够切切实实的能够把它管理到位。我的建议很简单，用一个什么方法，就类似于像用一个执法的时候的执法记录仪一样，酒店的布草的工作人员他在整个过程当中胸前都会佩戴一个摄像头，那么毫无疑问的一点，所有他的这个布草的行为他都可以上传到云端，不仅酒店管理人员可以看，消费者也可以看。我是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方法只有一个，就是要通过消费者跟酒店管理方的双重监督， 我相信就能够很好的解决。那么为什么这个事儿以前不能做？以前因为我们技术可能还没到，以前因为摄像头很贵，以前因为还没有云端的存储的技术等等。但是现在这个事儿简单嘛，我个人觉得很简单，成本低不低？成本也很低。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就没有人去做呢？这要解决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什么？是不是有相关的硬性的规定要求？因为如果没有相关的硬性规定要求的话，
0: 他干嘛要做是吧？
1: 对，就是对于任何一家酒店来说的话，能不上传尽量不要上传，能不给顾客看尽量不要给顾客看，怕看出点事儿出来。那么有没有可能我们把它作为一种酒店服务的公开的一定要去做的标准？我是非常赞同去出这个规定的。会不会增加企业负担？我个人觉得应该不会增加非常多的负担，因为这个成本都是可计算的。我们不需要它太高清的摄像头，只要看它这个动作有没有做，床单有没有换，你只要上传到云端去，消费者愿意看就看。我相信 99.9% 的消费者是不会去看的，因为什么？只要这个东西被公开，只要这个东西受监督，就不会有问题。但是它有个前提，我们应该有一个硬性的规定，这样的话让所有的企业都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到位，让所有的消费者都可以放心。这就是我的想法。
0: 而且您讲到硬性的规定，我们看关于酒店服务业的安全卫生，它确实有一个标准。我们现在查到媒体所引用的还是这个住宿业卫生规范，现在至少看起来好像以我们的观察，它的强制力似乎不够。
1: 我的想法是现在的规定有强制力，但问题是它的发现成本太高，它的监督成本太高，这个硬性的规定实际上就等于是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很容易没办法落到实处。其实我要做的事儿是跟这个标准不冲突，反而是相辅相成的。怎么样把这个要求把它能够落实到位，并且能够让消费者、让酒店的管理方能够进行一个监督？这个机制必须是低成本的，这个机制必须是有多重监督的。越公开的事情就越没问题，通过一个硬性的规定要把它推出来，这样的话酒店都这么做那就好办了。
0: 那如果一个酒店站出来说我响应这个规范，我们来公开我们的操作过程，肯定是给他的口碑加分的呀。
1: 理论上是，但是我相信不太会有企业会做这个出头的船子。一方面他们可能是觉得大家都只做到 1.0， 干嘛我要到 2.0， 他也是怕是不是我都把它公开出来，是不是会有些什么意想不到的一些麻烦啊，或者怎么样。所以我个人觉得真的要把它推动起来，按照我个人的经验，一定要让大家在同一起跑线上，一个标准必须要去做，随后就有人会去做，大家都去做，这个事儿就不会产生问题了。
0: 所以现在有人讲嘛，说很多人现在出门啊，自己带自己的这个被罩、床上用品，甚至有朋友呢是买一次性的，他也不去用酒店的。大家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就说呢，其实很多人是默认这种情形可能存在的。消费者现在啊，他除了自己带，自己想点办法，有没有什么其他能做的？
1: 我觉得我身边就有朋友这么做，但是我是很反对的。为什么？因为这不仅仅是他的行李会变重，关键是他防不住。比方说你担心他不换床单被套你自己带，他可能连杯子也不刷，你怎么办？那你再带杯子，防不住。这个事儿只有是让所有的酒店清洁员工前面都给我加个摄像头，你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说按照规定要求他怎么样清洗坐便器，就他怎么样去清洗这些杯子，换这些杯子，去换这些毛巾，去换这些床单被套枕头套。我就碰到这么一个事儿，有一个酒店的客人，他进酒店了以后，他可能在忙或者怎么样，他觉得枕头套上面有一根头发，他就认为这个是你们没有换枕头套，是前面一个酒店头发。为了这个事儿，后来整个的非常的麻烦，后面也被证明说这根头发是他的啊。我不觉得说是这个消费者是有什么很大的问题，因为有很多的事情足以让他产生这样的怀疑。但是我说，如果说我们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视频啊，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他就可以很简单的，而且关于枕头套有没有换过，我们只要一调看视频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全都换过了 ，OK 了。所以我说防是防不住，自己带这个自己带那个，我可以说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那你还住什么酒店？还不如自己再带个帐篷算了吗？既然我们花钱住酒店，我们就要去享受酒店的服务，这个也是对于我们整个消费的促进很重要的事情，是多住酒店多消费，通过实实在在的规定，让酒店的相关服务能够在消费者的监督之下，重新让消费者信任酒店的服务，这就是我的想法。
0: 确实啊，所以我也非常同意唐秘书长所说的，让消费者随时可以追溯，如果有这样的技术手段引入的话，其实消费者未必会真的查，但是就有了让我们放心的理由。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早在2023年，有一些酒店就已经引入了布草客用品的数字管理系统，主动去探索尝试用技术手段来打消住客的疑虑。那住客通过扫描客房里面的酒店卫生放心码，就可以实时查询到布草更换和清洗的记录，让整个的卫生状况变得透明可追溯。所以我们也讲，现在缺少的恐怕就真的是一个硬性的推动力了。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5月20号，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上午10点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明天起施行，从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者监督部门三个方面入手，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三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将在明天开售。作为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和邮轮体验上进行了全面升级，致力于为国内外宾客打造更秀美、更科技、更中国的海上文化探索之旅。5月20号是中国学生营养日，主题是校园营养餐，健康助成长。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点半，2026年 U17 亚洲杯半决赛，中国队对阵澳大利亚队。CBA 半决赛京沪大战第三场明天晚上在北京举行，此前双方战成1-1平。国际方面，5月20号是世界计量日，主题是计量建立信任的基石。除此之外，5月20号还是世界蜜蜂日。每年这一天，世界各地会通过不同的形式来提醒公众，蜜蜂并不只是会采蜜酿蜜的小昆虫，它们还和人类粮食安全、农业生产、乡村生计和生态环境都密切相关。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溶洞游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出游首选。但你可能不知道，那些历经亿万年地质演化才形成的钟乳石石笋，最怕的不是人为掰断，而是游客每一次呼出的二氧化碳。那面对这份不可再生的自然馈赠，我们该怎样在欣赏和保护之间找到平衡呢？更多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
2: 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79-2599 400-179-2599。
3: 北京时间20点，
2: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2: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4: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2: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
5: 一季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隐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梁慧玲会见俄罗斯副总理兼总统驻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特鲁特涅夫；
1: 许勤会见参加第十届中俄博览会部分俄罗斯州长、行政长官；
0: 梁慧玲分别会见俄罗斯滨海边区州长科热米亚科、外贝加尔边区州长奥西波夫、卡尔梅克共和国行政长官哈希科夫。
1: 穆林说专栏今天本台专访俄罗斯两位州长，畅谈中俄区域合作新未来。
0: 第十六个中国旅游日，各地推出主题推介活动，吸引八方游客相约大美龙江。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5月18号，省委书记许勤、省长梁慧玲在哈尔滨会见前来参加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的俄罗斯副总理兼总统驻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特鲁特涅夫一行。
2: 许勤、梁慧玲代表省委省政府对特鲁特涅夫一行表示欢迎。许勤说，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分别向本届博览会致贺信，为办好中俄博览会深化中俄交往合作指明方向。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两国务实合作成果显著，世代友好深入人心，树立了新型大国关系典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两国关系迎来新的历史机遇，展现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黑龙江省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和贺信精神，发挥中俄东北远东合作机制以及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地方合作理事会中方主席单位牵头作用，办好中俄博览会等平台，进一步密切地方政府间交往，深化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现代农业、生物技术、医疗健康、特色旅游等领域合作，持续增进文化教育、冰雪体育和青少年交往，传承传统友谊，促进互利共赢，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特鲁特涅夫祝贺本届博览会成功举办，赞赏黑龙江省为办好博览会及推动俄中地方合作做出的贡献。他说，普京总统在致本届博览会的贺信中表示，中俄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黑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呈现蓬勃态势，让我们对俄中两国及地方间合作前景充满期待。俄方将发挥委员会机制作用，积极推动俄有关方面与黑龙江省深化交流合作，释放地方合作潜力，丰富两国关系发展成果，持续增进俄中友好。俄罗斯远东和北极发展部部长契昆科夫、俄罗斯总统驻远东联邦区副全权代表阿里谢诺夫、阿尔默州州长奥尔洛夫、萨哈雅库特共和国行政长官尼古拉耶夫、科米共和国行政长官戈尔德施坦因、卡尔梅克共和国行政长官哈希科夫、勘察加边区政府主席莫罗佐娃、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公使波瓦利亚耶夫、俄罗斯驻哈尔滨总领事林尼克、省领导于洪涛、徐向国、韩胜健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5月18号，省委书记许勤在哈尔滨分别会见了

0: 前来参加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的俄罗斯阿穆尔州州长奥尔洛夫、勘察加边区州长索洛多夫、科米共和国行政长官戈尔德施坦因和三个州区代表团一行。
1: 许勤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俄罗斯州长、行政长官表示欢迎，介绍了黑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分别向本届博览会致贺信，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指明方向。黑龙江省愿与俄各州区一道，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和贺信精神，发挥中俄东北远东合作机制以及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地方合作理事会机制作用，办好中俄博览会，共享发展机遇，深化交流合作，推动贸易、投资、产业、农业、能源、文旅、体育、青少年等领域务实合作迈向更高水平，实现互利共赢，促进双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幸福，更好服务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奥尔洛夫、索洛多夫、戈尔德施坦因祝贺本届博览会成功举办，表示黑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十分看好黑龙江省发展前景和广阔机遇，希望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进一步增进信任，深化友谊，拓展现代农业、基础设施、能源矿产、跨境旅游、人文交流等方面合作，推动双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省领导刘慧、徐向国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分别参加有关会见。
2: 17号至1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在哈尔滨分别会见参加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的俄罗斯滨海边区州长科热米亚科、外贝加尔边区州长奥西波夫、卡尔梅克共和国行政长官哈西科夫。
0: 梁慧玲代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对各位州长、行政长官表示欢迎。他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亲自擘画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保持稳定、健康、高水平发展。两国元首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为两国地方间合作指明了发展方向，注入了强劲动能。我省愿与俄各地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和中俄联合声明为根本遵循，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贺信精神，强化省州级会务磋商及政府部门间交往，扩大传统产品贸易，深化高附加值产品贸易合作，加强食品、农产品、畜牧产品供需对接，促进跨境基础设施畅联畅通，丰富旅游、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领域交流，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大局。科热米亚科、奥西波夫、哈西科夫表示，希望与黑龙江省持续拓展合作空间，扩大双边贸易规模，支持企业精准对接，建设更多投资合作项目，深化水稻种植、农产品深加工、畜牧养殖等领域合作，加强跨境物流通道建设，推动教育资源互通共享，共同开展文化体育活动，携手再创合作佳绩。张启祥、韩胜健、丛立分别参加会见。
1: 19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深入哈尔滨市走访调研包联企业，在华泽数码科技公司了解企业运营情况，鼓励企业依托技术优势助力数字龙江建设。在新明天科技公司，刘振国鼓励企业加强前沿技术攻关和成果就地转化，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在康平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刘振国鼓励企业聚焦大健康赛道，加强校企合作，稳步开拓海外市场。刘振国强调，要抢抓“十五五”发展机遇，持续加大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生物经济等新兴领域研发投入，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持续优化服务，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帮助企业排忧解难、发展壮大，为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3: 5月19日，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1件，来电44件，来信27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7件。 71件案件中，哈尔滨市27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齐齐哈尔市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牡丹江市7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佳木斯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大庆市6件，鸡西市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七台河市4件，鹤岗市1件，黑河市3件，绥化市9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17件，水类案件13件，生态类案件23件，噪声类案件6件，土壤类案件2件，固废类案件9件，其他类案件1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19日，我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一批9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已办结4件，阶段性办结5件。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0: 木林说专栏今天主持人李丽专访俄罗斯勘察加边区州长索洛多夫、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副州长约宁，畅谈两国情谊，共话经贸、文旅、科教多元合作新蓝图。
1: 州长先生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科大讯飞的智能翻译屏将会协助我们的交流。那这一次呢，来参加中俄博览会，来到哈尔滨，我注意到您带了一本书《熊生活的地方》。刚才看了之后呢，我做了一下标记，这里边呢展示了勘察加边疆区的生态资源、自然风光，非常美。
4: Мы гордимся нашей уникальной природой, ее красотой, ее близостью к людям и тем, что здесь сохранена по-настоящему дикая природа. Привлекаем туристов дикой северной природой. Мы договорились, что с этого года прямой рейс с Камчаткой позволит доставлять живого краба из Камчатского края, из его основной среды. Поэтому я уверен, что прямое авиасообщение даст очень серьезный импульс.
1: 那您在中俄博览会期间在哈尔滨的行程也是满满的，我注意到您做了关于中俄科学与教育潜力交汇点的发言，具体是做了怎样的分享？
4: И мы рады принимать у себя китайских студентов. Уже сегодня студенты из Камчатки учатся и проходят стажировки в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х Харбина. Именно из таких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направлений складывается устойчив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1: 中俄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地走深走实。那在这个大背景之下，勘察加边疆区与黑龙江省呢？在这些年间已经达成了一些重要的合作成果，那么借助中俄博览会这个平台，接下来还要实现哪些新的目标？
4: В частности, север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пути. Камчатка – важный порт на этом маршруте. Уже идет активная транспортировка грузов. Рассчитываем, что китайские логистические компании могут воспользоваться теми новыми возможностями, которые предоставляются. Мы рассчитываем стать лидером 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им разработкам с ее геотермальной энергетики. Мне очень приятно, что здесь серьезные успехи уже есть. Нам важно их закрепить и продолжить развивать на базе.
1: 您好，
5: 你好，
1: 您好，州长先生，欢迎您来到哈尔滨。我曾经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首府叶卡捷琳堡参加过在俄罗斯举办的中俄博览会，那是一座非常美丽的城市。
5: 那斯里亚的格列克в делегации уже бывали не один раз здесь, потому что отношения Свердлов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в этом году юбилейной даты 35 лет по соглашению с Харбином. За эти годы изменился Харбин. Как по нему приятно гулять, приятно смотреть.
1: 我们知道在博览会期间，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与黑龙江省呢举行了商务合作会议，具体达成了什么样的合作意向，接下来怎么样进一步推动务实合作。
5: С последних соглашений, которые были недавно подписаны, это соглашение между нашим агентством по привлечению инвестиций Свердлов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и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м Центра пр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при Министерстве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и информатизации Китая. И они как раз вот эти все контакты налаживают. Ряд других соглашений заключены на уровне предприятий.
1: 中俄互免签证政策落地，那么对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与中国的各省区市之间的经贸交流、人员往来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0: конечно, очень серьезно повлиял безвизовый режим, пока в экспериментальном варианте, в котором существует. На сегодня, если посчитать, Свердловская область, турпоток где-то 800 тысяч туристов из Китая. Но с учетом, я абсолютно уверен, что эта цифра будет больше. Мы уже готовимся к следующему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му экспо, который традиционно пройдет в июле следующего года. Да, мы очень ждем гостей.
1: 在本届中俄博览会现场，黑龙江凭借创新赋能，正在将琳琅满目的龙江好物推向更广阔的舞台。
2: 在牡丹江展区，这样一台氢能摩托车一经亮相，也备受消费者的关注。我们的极光新闻播放了一条10秒短视频，在6个小时就突破了1300万的观看量。那不仅如此，这样一台高科技的产品也备受市场端的关注。像美国等国家呢，目前已经发来了几10亿的订单。在今年年底，这样一台高科技的产品也将在牡丹江产业协作园区正式投产。
3: 我们整个氢能动力系统40%的成本可以用到石墨。所以因为牡丹江有石墨矿，这是我们看中的。
1: 今年牡丹江产业协作园区首次亮相中俄博览会，其中展示了口岸联动发展、跨境产业集聚等多领域合作成效。同样首次亮相就备受关注的还有省科协打造的中国农技协黑龙江科技小院展区。从醇香的豆制品到清爽的浆果饮品，再到稻香四溢的大米，一大批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新品闪耀着创新赋能的光芒。
4: 我们推荐了11家优秀的科技小院，在这次展会上进行展示，来推动科技小院呢走向国际化的舞台。
2: 在展会上，科技元素闪耀龙江制造业。作为农业强省的黑龙江，在农业板块也尽显科技实力。在自来河展区，我旁边的这个展品就是科技感十足的粮食公寓。它不仅占地面积小，风干效率高，更保证了粮食的品质。这样一个小设备，更是我们黑龙江粮食产业从种得好、卖得好，在到全产业链一体化发展的生动体现。
5: 占地面积不到30平方，但是可以存储粮食，最多的是240吨。玉米在7天的时间就可以实现自然的风干。
1: 黑土优品、九珍18品、绥化好物中的11款产品，本月入选2026中国品牌价值评价区域品牌榜，在本次中俄博览会上悉数亮相。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展区的最新前沿技术，银发经济展区的康养规划布局，乡村振兴展区的农文旅融合体验。今年展会上，龙江从产品输出向价值输出和品牌输出的转变，赢得了众多客商的心。
6: 18号，由全国青联、团生委等单位联合主办的中俄青年企业家圆桌会议暨中俄青年对话会在哈尔滨举行。活动以凝聚发展共识、共赴中俄之约为主题，70多名中俄青年企业家围绕文化创意、经贸发展等领域开展深入对接交流。
7: 黑龙江毗邻俄罗斯，跨境物流体系齐全，自贸区、保税区政策叠加，跨境电商、保税加工等新业态增长很快。我们打算与本地企业合作，打造中俄大宗商品跨境供应链，共建高端制造跨境产业园区，构建全产业链协同发展产业集群。
8: 接下来我们会主动发起项目，创造机会，探讨更多可行的合作方式，考虑成立中俄国际交流组织，持续对话交流，吸引中俄双方专家参与。
6: 今天2026年中俄蒙白先进科学与技术国际会议在黑龙江大学举行，近200名来自中国、俄罗斯、蒙古国、白俄罗斯4国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围绕传感器技术、可再生能源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交流，共同探讨如何通过开展多层次国际合作，促进科研协同，实现成果转化，助推区域高质量发展。
9: 黑河自贸片区白俄罗斯农产品主题日活动17号在哈尔滨举行。活动结合中白两国产业需求，聚焦农产品与乳制品贸易、产业链协同、技术设备合作3大方向，助力白俄罗斯优质产品通过黑河自贸通道辐射中国市场，
10: 着力推动白俄罗斯的肉制品、乳制品进行落地加工，同时也推动白俄罗斯的国家馆在黑河快速的落地。

0: 广阔的农业应用场景、优质的教育资源，希望通过这样的交流合作，共同培养优质的学生。
1: 我们下一步重点布局的几个方向，一是智慧农业，第二的大的领域我们就是在智能的农机。我们是希望结合我们这个大的场景和俄罗斯相关高校在基础研究方面的一些力量联手攻关。
2: 今天以链接物流枢纽构建现代供应链体系为主题的2026物流供应链合作洽谈会在哈尔滨举行，来自国内外行业龙头企业、技术服务商、采购商及科研院校的代表和专家，围绕产销对接、枢纽建设等热点话题进行了广泛交流。活动现场还举行了黑土优品物流供应链体系建设启动仪式和相关项目签约仪式。
3: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黑龙江推出各类主题推介活动，推广各地宝藏出游线路和多重惠民行动，吸引八方游客相约大美龙江，共赏北国风光。
4: 今天中国旅游日黑龙江省分会场活动在哈尔滨极地公园举办，活动现场集中发布了200多项特色文旅活动和250多项便民惠民措施，全省还同步发放了超过40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覆盖景区门票、酒店民宿、特色餐饮等多元消费场景。
5: 从5月19日至6月21日，景区也推出了凯旋狂欢节，海底世界的海神后花园2.0也是重磅升级了，非常的有参与感。
6: 在门票方面，我们将推出周周抽免单，在住宿方面推出周周抽半价等相关活动。
4: 今天哈尔滨丁香赏花季也正式启动，特色丁香市集首次惊艳亮相，游客们在赏丁香、品美食、购好物中尽情感受哈尔滨的独特城市魅力。今天在中国优质稻米之乡五常市，以风吹稻花香为主题的文旅体融合推介会举行，活动重点推介了林海秘境、稻米研学游等四大精品旅游线路，积极打造生态文旅目的地。即日起，当地还将推出凤凰山景区免门票等零门槛入园优惠活动，
7: 将持续推出高山杜鹃节、稻田音乐会、秋季的丰收旅游季等主题活动，让来五常春可赏花、夏可纳凉、秋可观稻、冬可玩雪。
4: 在第八届全省旅发大会举办地鸡西，活动通过旅游达人、文旅机构的现场推介展演，展现了最美江湖的文旅品牌。林都伊春推出了自驾户外、漂流体验等九大主题产品，黑河、同江、大兴安岭地区结合当地特色地域文化，分别展开了亲子研学游、民俗体验游等文旅项目推介。这个夏季，黑龙江省将围绕清凉避暑、生态康养、体旅融合等主题，精心梳理推出上百条精品旅游线路、百场主题文旅活动、百项便民服务，全方位满足不同群体的出行需求，助力龙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
8: 随着气温持续升高，消夏避暑成为大众需求。凭借便捷清凉的优势，城市周边的露营基地成为市民和游客消夏的首选。接下来就跟随镜头走进这些藏在山水之间的露营胜地，感受不一样的夏日清凉与惬意。
9: 炎炎夏日到哪里去找清凉呢？从哈尔滨的市区出发，1.5个小时的车程，我们就来到了位于阿城区的郡王山露营基地。这里的露营方式啊很简单，帐篷就搭在溪水边，弯下腰啊，凉意就顺着指尖往上走，这份从指尖蔓延到全身的凉，或许就是这个夏天最好的打开方式。
10: 隐匿于山林间的郡王山露营基地，平均气温比市区低3到5摄氏度，清风拂面，满目翠绿，无论是帐篷、木屋，还是科技感十足的太空舱，都能让人沉浸式体验融入自然的自在与放松。若想挑战自我，还可以踏上丛林探险路线，在探索中感受山野之趣。
9: 感觉怎么样？
11: 特别好，特别舒服。
12: 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我们会组织亲子活动，在端午节的时候要开辟的郡王山峡谷穿越线路，让来的客人能够体验到跟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享受这种山间这种慢生活的生活方式。
10: 巨王山的露营心意蕴藏于山林之中，而哈尔滨新区花之渔养溪谷的独特之处则在于地下。

0: 深入地下20多米的峡谷区域，利用天然地形实现自然降温，游客在休憩用餐时便能享受远离酷热的清凉。今年景区还新增了多座中式庭院，遮阳效果远超传统亭台。6月起，歌友会、露营节、端午晚会也将轮番登场。在华南县孟家岗镇娄山村，这里新进的民宿加露营复合式度假地，让游客不仅住进风景里，更沉浸于浓郁的乡土生活气息之中。就连庭院中散养的家禽与宠物也成了互动游戏的一部分。夜幕降临，乡村小酒吧灯光温馨，歌声轻柔，游客在此小坐闲谈，听歌放松，无需远行也能尽享惬意时光。
1: 目前我们也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客栈二期，其中包括我们的住宿、露营地的扩建，不断地增添游玩设施。
0: 今年全省各地正依托本土资源打造独具特色的露营家模式。抚远市贝壳沙滩营地聚焦年轻游客，设置婚纱旅拍、落日观景、天幕露营等特色区域，并新增夜间灯光秀、星空露营等新鲜玩法。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乌尔族区沿江布局特色露营基地，推出民俗露营周，骑马、射箭、哈库麦勒歌舞等民族体验精彩纷呈。鹤岗南山南星空露营地则注重生态与休闲融合，设有卡通打卡点、沙坑游乐区等趣味空间。这个夏天不妨走出家门，去发现身边那些有点新意的露营地。
2: 今天黑龙江省志愿服务联合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在哈尔滨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新修订的黑龙江省志愿服务联合会章程，章程新增了志愿服务供需对接、品牌打造等内容，引导更多志愿服务组织和广大志愿者传递爱心温暖，弘扬文明新风。黑龙江省近日印发2026年全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要点，系统部署全年防控任务。今年全省将全面启动新一轮松柴线虫病疫情防控攻坚行动，针对外来入侵物种风险，各地将优化国家级监测站点布局，及时发布病虫害生产性预报，大力推广无人机智能化防治技术，确保年度林业有害生物承载率稳定控制在4%以内。
3: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0: 感谢收看，再见。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5: 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6: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7: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8: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我要让膏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他们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回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从医这一辈子啊，接触了不少的患者，什么样的患者都有，但是归纳起来病情比较重的居多。这些患者呀，都有两个通病，一个是等，一个是爱自我安慰。得了病了，总想着没事儿，停几天就好了，也不吃药，也不去治，就靠免疫力。您免疫力如果好的话，那您就不得病了，对不对？病要是能自己好，那大夫不都得失业了吗？等是等不好的，您在那儿等着，病不等您呢，肯定朝恶化的方向走啊。再有一个就是患者爱自我安慰，说白了就是自己糊弄自己，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我有时候心里都替他们捏把汗。得冠心病了，心里一想，没事儿，这病不算什么大病，可能就是天冷带来的，暖和点就好了，再不可能是累着了，不是啥大事儿。这里面有多少最后发展到心衰，医院最后都没办法的患者，都是自己糊弄自己给耽误的。有了病啊，咱们就去治。老祖宗都提醒过我们，用了一个讳疾忌医的词儿来说这个事儿。小学课本里头都有的东西，怎么到咱们中年人了、老年人了，反而不明白了呢？有多少冠心病不当回事儿，最后病重的，心脏突突跳，胸口憋闷， 疼的要人命的，来我这儿来治了。本来您偶尔前胸后背不舒服，用两个月甚至一个多月的胡家老膏就能解决，结果到这个地步了，能不能解决？能，但是您得用五六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胡家老膏才能把这个病解决掉。遭罪不说啊，那胡家老膏也是需要花钱的，有成本在里面，需要大家伙真金白银的去买啊，这多吃几个月就得多花不少钱，现在的这个钱挣得多不容易啊，看病都花了，生活咋办？所以说不管得啥病，咱们就马上着手去治，不想用我们胡家老膏的随您的便，能治好病要紧，但想吃我们胡家老膏的您就早一点吃，别等着病重了需要治疗的时间长了再吃咱们胡家老膏，病倒是能够解决掉，但是付出的太多了。我接触五六十年的患者了，基本上所有的病都见过，什么疑难杂症也都解决过。我总爱和患者多讲一些，有人说做大夫这一行看得多，最后看啥病人都没啥感觉了，这是不对的。我心里不这么想，我平时爱和患者沟通，沟通的多了，了解患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样才能把病给解决好。有时候真是替患者着急，眼睁睁看着那个病就能给他马上解决掉，但是患者总是犹豫，那病就在你眼皮子下看着加重，最后不行了来找我了，有时候就晚了。您看有的糖尿病患者那眼睛已经失明了，您让我治那我也没有办法，视神经坏死了，别说我也别说胡家老膏，换做谁也治不了，坏死的东西它是不可能复活的，这就像让一个人起死回生一样，没有那么神奇的东西。医学是进步了，但有些问题还是解决不了的，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每天都会遇到，一看着这样的患者不是滋味儿。人都是血肉之躯，不是机器，病人就活生生站在你面前哭天抹泪的，解决不了，换做谁谁也难过。今天我也给老哥哥老姐姐们还有那些个晚辈们提个醒儿，有病您就抓紧时间去解决去，咱们胡家老膏也不是什么救命稻草，哪哪坏死了死了就救不回来了，就不要用胡家老膏了。但是不管什么病，您要是说只是病情挺重，那您就可以用胡家老膏，效果就是一个时间长短的事儿。身体哪有毛病了，咱们就马上开始着手去解决，说明天下个星期将来什么时候或者有一天，这就是自己给自己找借口。人这一辈子失去了健康就失去了一切，年轻时不当回事儿，当您到了一定的年龄可以健健康康的在公园里散步，没事儿还能跳个广场舞，能吃能喝，这多幸福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 推着高档的轮椅，谁比谁幸福，大家心中有数。健康是自己的，也是一个家庭的，不为自己考虑，也得为家庭考虑。年轻的时候健健康康，就是不给父母添忧愁，不让父母多牵挂，知道您过得好好的，有钱没钱都不重要，平平安安就好。人到中年了，上有老下有小，身上负担千斤重，病不起，不敢生病。老了，健康的身体就是给儿女减轻负担。人活这一辈子，其实就是两句话，年轻的时候不拖累父母，年老的时候不拖累子女就行了。就像我这样90了，不是我夸海口啊，不用子女操一点心，身上没啥大毛病，这就是人到晚年最大的福报啊。人呐，这福报来之不易，一定是您做的很多好事才一点点积累来的。所以我总说，患者看上去是求我给他们看病，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是给我自己在积攒福报。冠心病患者胸不闷不疼了，风湿骨病的骨头节活动自如，也不肿不胀了。脑血栓患者躺床上的能下地走走了。肺子有病的，老慢支肺气肿的喘气顺当了，他们的病好了，他们高兴，对我来讲我更高兴。人一乐呀，就不爱得病，再加上我平时每天吃点咱们的胡家老糕，锦上添花，一听就不是什么好事儿。和什么字儿组合在一起，准没好。您看，身体五脏六腑不行了，叫器官衰竭；人到老了，不好看了，叫年老色衰。一提这个字，谁都烦得要命。心衰也是一样，心脏不行了，衰竭了，不爱动了，更让人发愁。这心脏啊，和发动机一样，平时车不动，发动机它转速也慢，没事儿，看不出发动机有毛病。车要爬坡了，需要动力了，发动机这边给不上劲儿了，坡上不去，发动机也憋得不行了，时间长了，这发动机就要报废了。心衰患者就是这样，有时躺着没事儿，只要动一下就喘不上来气，夜里经常一宿一宿睡不着，气喘不上来，那遭多大的罪，我就不多说了。还说这个王文斌，他呢是个纺织厂的普通职工，和很多老一辈儿的人一样，辛辛苦苦一辈子，把这一辈子积蓄都搭给子女了，退休在家，有冠心病，身体一直不咋好，不敢去医院，怕查出啥病来连累子女，就自己偷偷吃点药。老王有个女儿远嫁到国外了，基本上啥也指望不上，还有一个儿子在一家钢厂上班，家里还有一个孙子正在上学，家里经济压力挺大。老王没事儿，

还得给孙子点钱。这王文斌一得病呢，怕给家里添负担，从来也不给儿子打电话，儿子打电话就报喜不报忧，老年人都这样。但是病来了，您说不想给儿女添负担，那是不可能的。慢慢这冠心病发展到了心衰了，啥活干不了，就能起床勉强上厕所，天天儿子还得来照顾，端茶倒水，做饭洗衣服。这时间长了，咱们说点实话，这谁也受不了。孩子也有工作，每天也很忙，两头跑也折腾病了。老王这时候才后悔啊，早点治好了。找到我的时候和我说，这活着太遭罪了，病倒是不怕，这心里受不了，就怕有一天彻底躺床上，这儿女可咋办。我说先不说能不能治你这个心衰，就说你自己，你总说不给儿女添负担，其实你就是在给儿女添负担。早些年冠心病那时候，早点治，不管去哪儿治，吃别的药也好，吃上胡椒老膏也行，这是很好解决的事儿啊。四五个月胡椒老膏就差不多了，你不当回事儿，等啊靠啊，等到今天，你当初完全有机会，但是现在已经这样了，咱们也不是说山穷水尽了，现在治你这个心衰不是最重要的，首先你得先放下。放下什么呢？放下焦虑。您要是紧张，总攥拳头，您就什么都没有。您把手张开，才能得到您想要的东西，这病才能治好。病是啥呀？病其实也是一种生活，生活里必须有的东西。什么东西都有正反两面，有晴天就有下雨，有白天就有黑夜，有健康就有疾病，这都是正常的，您就把它当正常生活过就行了。一个人呐，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没那么容易，不可能什么事情都按您想象中来，想啥来啥，不可能活得那么完美。咱们又不是神仙，有很多事情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都是有缺憾的。就像几十年前我刚行医的时候，我希望治好所有的患者。胡椒老膏那时候厉害呀，确实治一个好一个。但是后来我就不这样想了，人到年龄了，经历的事情多了，您就会发现，您想的从来都是和现实有差别的。你看，就说心衰吧，有的患者挺到最后，心肌大面积基本上全部都坏死了，这谁也救不过来了。您得眼病了，眼睛看不着了，视神经坏死了，我也没有办法，别说我，全世界也没有办法。但是您说病还没到这地步，那胡椒老膏就有办法，百元疗法就是针对这个事儿来的，专门开这把锁的。您别看那五味药吃一口到肚子里，源源不断地把精华、气血、人体内的这些精髓送到各个地方，哪个地方缺就给哪个地方补，但是前提是这个地方

0: 吸收，要是坏死了，不能吸收咱们胡家老高的精华，那谁也没有办法。有了病，事情来了，咱们别总想着这个病有多难解决，您先想您去解决没有，干了就有50%的成功概率，直接卧倒那是肯定不成，有枣没枣打三竿子，您试试，万一成了呢？和他说完之后呢，他有点放松了。我说，那咱们就用上胡家老高吧，先治心病，再治身病，把压力放下来，什么也不要想，就想着把这个病治好，心里高兴点，别想着子女的事儿，先把自己的事情搞明白。他用胡家老高时间稍长了一点，因为病情确实挺严重，用了7个月吧，这也是一点一点恢复，吃了2个月，慢慢赶出屋子，在楼下和邻居聊聊天，楼下邻居也挺惊讶，一看这老王有大半年没下楼了，这一看脸红扑扑的，走路也行，也看不出来得了啥病。老王一看有效果了，一直坚持在用，最终用了7个月胡家老高没问题了，干啥都不耽误，自己家米面全自己往楼上拎。老王也和我说，这场病啊，他也明白了怎么叫不拖累子女，就一点，就是自己不得病，有病以后得抓紧治。得一场病能参透这些道理，吃透了，这我最高兴。我希望每个患者吃完胡家老高康复之后呢，都能从这场病里感悟出点什么。病就是给您的一个提醒，提醒啥呢？身体这个机器呀，出毛病了，治好了，下回咱们别让它再出毛病，精心点用它。得了病，如果咱们及时去治，这病就是一阵子的事儿；要是耽误了，就是一辈子的事儿。赢了，好了，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治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

0: 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79-2599，400-179-2599，400-179-25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你好，你好，胡老师，我是黑龙江的，我今年66岁，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在这里啊，非常感谢您为我们患者的付出。今天打电话呢，一是为了向您表示感谢。
6: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8: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9: 日月星辰更迭，难以释怀的是爱与思念。今夜思雨时，我们一同找寻生活中的那抹暖色，让明天的世界

0: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还是要说一说今天的主题。爱情中需要浪漫吗？有人说需要，有人反对。浪漫是个好东西吗？大家的答案貌似也不一样。那么你认为什么才是浪漫？你觉得在爱情中浪漫重要吗？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那首先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大家都有什么样的见解。
1: 感情当中，在恋爱和结婚当中是非常需要浪漫的。因为一段感情在时间长了就会变成亲情，亲情的话总归有一天会归于平淡，但是在平淡中给双方带来一点小浪漫小激情，我觉得生活就不会单一。所以说我觉得浪漫很重要，浪漫包括很多，我觉得就是两个人经历一些有趣的事情，经历一些好的坏的，这都是浪漫的事。
2: 我觉得浪漫是必不可

0: 少的。真正爱你的人给的浪漫是锦上添花，不爱你的人给你的浪漫就是虚情假意。真正的浪漫是体现在细节里的，心里有你爱你就是最好的浪漫。
1: 浪漫至于爱情，是鱼至于水，是月亮至于诗人，是绿洲至于沙漠。浪漫是你为他结的一千只纸鹤，是为他写的一首情诗，是为他弹的吉他曲。用心出发，叙述你们独一无二的爱情，将蜡烛摆成心状，烟花在星空中绽放，满屋都是玫瑰花香。将红酒收藏，感知爱情的美好。然而真正的浪漫是脱离世俗，脱离物质，甚至脱离生命。浪漫是你用心为他做的每一件事，是冬日里最温暖的拥抱，你能够将它融化在你的眼睛里。
2: 我觉得在爱情中浪漫我觉得很重要的，因为生活中需要一点小仪式，爱情中当然需要一点点小浪漫了。浪漫，因为浪漫可以让两个人的感情升温嘛，制造一点浪漫的话，然后两个人感情不是会更好一点吗？浪漫是什么啊？我觉得浪漫就是个人觉得浪漫的就浪漫了，比如两个人一起做家务啊，做饭啊，然后你很欣赏的，用你很欣赏的眼光看着对方做菜，然后他也乐在其中，这也是一种很浪漫的事情啊。还有周末然后去玩啊，去爬山啊什么的，随便做一点点事情都觉得很浪漫的。浪漫在爱情中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不可缺少的。对呀，浪漫是什么？浪漫就是两个人坐在那里，然后什么也不说，然后都能感觉到对方的爱，那种也是一种浪漫。浪漫的理解也不一样嘛，所以浪漫的范围特别的广，只要自己认为是浪漫的事情就是浪漫了。
3: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话题你认为什么是浪漫，以及你觉得在爱情中浪漫重要吗？所给出的自己的答案。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月哥的网友。我是一个在理性上很迟钝的人，很多事情都通过第六感去判断，虽然每次都很准，但是这种像占卜一样的过程都难以在逻辑上令自己信服。也时常读一些逻辑上的书，但这种思考方式无法一次性去除，且会愈演愈烈。时常在自己擅长的情绪领域里无法脱身，于是只能时常总结经验，然后触类旁通。前段时间朋友发给我一个测智商的链接，最后测出我是右脑型人格，也就是会在艺术上有自己的审美感知和理解力，是感性的人。我是这样，精通感受，很多时候感性大于理性，数据分析有理有据。所以出于对感性的理解，我将我心里对于一些瞬间的感受再次表达出来，但我不知你是否和我有相同的感受。通常对于人和事物的记忆呈现碎片化，并用感觉拼凑和储存。比如车站的分离，我很难准确地去想象我和对方当时具体地说了什么话，但是我能体会当时我内心的心理活动。我的情绪在大脑的仓库里被取出，我说不出任何话去表达，只有我的身体在感受，像是某处幻肢。又比如某个心动的瞬间，我依稀记得某次和喜欢的人的会面，灯火阑珊的夜晚让记忆强化，温柔的风也有助力。那本可以是一个沉默的夜晚，不需要通过多嘴来破坏一丝丝微妙的平静，但是当我看到一些肯定的眼神，我就不住地想要对他倾吐更多。 可能以后我不会记得我倾吐过什么，但是即使只有一次对望的契合，那种感受我都懂得且记得。又比如某个失落的瞬间，被生活的铅块坠落打击的时刻，那种痛苦给了我充分坚强起来的力量。那些为自己加油打气的内心剧场里的小动作，我现在还能够体会，像是彗星扫过天体时的尾部粒子，在对应的时刻和回忆摩擦产生长长记忆的尾巴，在经过便都藏得干干净净。这些感受包裹着我，像隐形的光环，遇见相似的人便迎着光芒走到对方的身侧。或许内心柔软的人才会有这样温热的时刻，这是我们步履不停的宝藏。记得在想念一个人的时候，我写下了一篇小文，摘出其中一段，当时的感受也历历在目。这感受与谁已经不再重要了。想你最初是尽量不失态的克制，偷偷的观望，像远远尾随你的一尾帆，像你仰头时偷偷变了样子的一朵云，一切都是小心翼翼的开始。再想你就想找你聊天，想要了解你，参与你的某一段日子，成为共同经历里的一段谈资，制造风，制造碰撞，我拙劣的心机不断地制造毫无预设的偶然。这感受给了我向前的力量，但爱情却不能仅凭一己之力。单薄的爱意搭不起一座桥梁，任何一方都要有面对残破的勇气。发生心动这件事不容易，但倘若是为了这心动去苦苦寻找一种结果，倒似乎成了对这爱意的辜负。慢慢来，快意不浪漫。写到这儿想起你，读到这儿你必定也能想起谁。失望、倦意、悔恨、遗憾的支流不断汇入的人生，还能有这样奢侈的心动时刻，我们真是幸运的人。晚安，你和世界。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爱情中需要浪漫吗？有人说需要，有人反对。浪漫是个好东西吗？大家的答案貌似也不一样。那么你认为什么才是浪漫？你觉得在爱情中浪漫重要吗？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露露的网友。很多年以后，我都还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看《金粉世家》时的一个片段。冷清秋以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为理由，拒绝了金燕西的追求。他说，就像葡萄藤上不可能开出百合花。金燕西回复了他一封信，大概意思是，只要有爱，葡萄藤上也能开出百合花。当冷清秋再次打开房门时，长廊的葡萄藤上插满了百合花，而金燕西就在长廊尽头等着他。每次一爆出明星出轨、离婚、劈腿、分手的新闻，就一定有网友评论再也不相信爱情。每一对最初的结合肯定都不是为了最后的分离，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该享受过程，享受爱情。今天说一些就算别人的爱情如何支离破碎都能让我永远相信爱情的故事。我姨和姨父，我生下来3个月就被送到他们家寄养，爸妈因为工作忙，可能好几天才来看我一次。虽然不是姨亲生的，但是他们对我视如己出。姨父的厨艺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并没有受过任何专业的培训，仅仅只是因为姨是一个特别挑剔的人，挑剔到从来不在外面的餐馆吃东西。所以我猜测应该是为了满足他的口味，姨父才不断琢磨和提高自己的厨艺水平。姨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中年妇女，八卦、热心、多管闲事等特点一个不落。但姨父却不善言辞，默默记下姨说的话，再默默去做完。我常常觉得他们并没有多少共同语言。有一次我问姨，你和姨父的婚姻是父母包办的吗？姨说，那时候他天天去菜场买完菜，路过我家门口说，你跟我好吧，我做一辈子的饭给你吃。我看他顿顿买的菜都不少，心想饿不着就嫁吧。我知道肯定

有一定的调侃成分，因为根本看不出姨父是个这么会讲情话的人。但后来仔细一想，也许那对他来说并不是刻意说出来的情话，他只是认真地说出了能为他做到的事儿。时间证明他也确实做到。他们之间有一个默契的地方，就是姨从来不带家里的钥匙。他说姨父就在家里，没必要带。我说带着吧，万一呢？他说没有万一。他们固定的生活习惯是吃完晚饭之后，姨父必须要出门散散步，姨也必须要出门去打打麻将，但是姨父一定先他一步回家，几十年来没有万一。后来从妈妈口中还了解了一些他们的故事。20多年前，姨父自己买地皮修房子卖，从设计图纸到买建筑材料，再到移砖移木的搭建，都亲力亲为。姨父是个刚正不阿的人，大家都相信他的人品，不会做偷工减料或者违法的事儿。但是不知道哪一个环节的关系没有打点好，那栋房子不仅被查封，姨父还差点坐牢，家里的积蓄不仅全部花光，还欠了很多债。在家里连米都买不起的时刻，姨没有任何办法，只能瞒着姨父偷偷去卖血。就是那时候抽完血以后又营养不良落下的病根，姨到现在身体还有些发虚。长久的感情为何令人羡慕？因为每个人都明白那有多困难。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句话并非全无道理。婚姻将两个人绑在一起，彼此不能背叛，不能欺骗，再用漫长的岁月和琐碎的现实将爱情消磨殆尽，甚至多年以后发现，也许当初爱的那个人都早已面目全非了。葡萄藤与百合花固然浪漫，但我期待的爱情还是更像我姨和姨父，是做一辈子的饭，是可以不带钥匙的安心，是困难时刻的不离不弃。七夕那天晚上，我正好在姨家串门，吃完晚饭，姨父依旧像往常一样出去散步，姨因为我在就不出去打麻将了。晚上姨父回来时竟带了一朵玫瑰花，但他没有当面送给姨，只是悄悄拿了个矿泉水瓶，把花插起来放在饭桌上。过了半晌之后，姨过去拿东西时才发现，姨父支支吾吾地解释着，他出去散步时有个小女孩一直缠着他，跟了他好长一段路，要他买花，拗不过就买了。我还是相信姨父说的是真话，买花并不是他的主动意愿，但姨却一边责怪他浪费钱，一边重新找了个花瓶，认真洗干净之后把花从矿泉水瓶里换了出来。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北漂小健的网友。以前我觉得浪漫诗人该是情场上游刃有余，譬如徐志摩长期霸占着娱乐头条，续写着一段段可叹可羡的恋爱传奇。但与徐志摩、艾青并列民国三大浪漫诗人的戴望舒，却像是一个爱情当中的婴儿，三次恋爱所遇皆为美女，却都以对方的劈腿而告终。雨巷那么悠长，散着丁香，而他却再也没走出巷口。戴望舒生于1905年，笔名取自屈原离骚里的前望舒使前驱兮，后飞廉使奔蜀。他父亲戴立成是火车站的一名普通职员，母亲卓佩芝出身书香门

帝虽未读书，却懂许多文学典故。戴望舒的童年自是受了父母的些许影响，打小生活在西子湖畔，浸染了湖光山色，注定是与诗有缘。他八岁上小学，十七岁开始写诗，二十一岁发表处女作《凝泪出门》，二十二岁发表《雨巷》，一路都是学霸的影子。爱好文学的戴望舒很快认识了杜衡、施哲存等一大帮子好友，最为关键的是他认识了施哲存的妹妹施绛年。施家有女，年方十八，长得清秀高挑，眉黛间有一缕幽怨气质。戴望舒一见到她，糟糕，是心动的感觉。他立马写下了那首不朽的《雨巷》，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戴望舒虽然长得高大魁梧，但小时候患过天花，留下一脸麻子，断然不像少女的理想情人。敏感又有点自卑的戴望舒，唯一的杀手锏就是写情诗。他的情诗一出，像浪漫的玫瑰，瞬间能俘获万千少女的芳心。他给施绛年写情书，一封封地寄过去。凄绝的寂静中，你还酣睡未醒，我无奈踟蹰徘徊，独自凝泪出门。啊，我已够伤心。一开始施绛年不喜欢他，又不好意思直接拒绝，只好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姿态。戴望舒很痛苦啊，他想，这女人怎么回事啊，一会儿对我好，一会儿又不搭理我，真是女人心海底针。寂寞苦闷之中，他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并勇敢向施绛年告白：愿我在最后的时间，将来的时候看见你，愿我在垂死时用我的虚弱的手把握着你。追了很久之后，见施绛年不为所动，戴望舒立马向他发动求婚，但施绛年狠狠拒绝了。戴望舒心凉，失望之极，竟想到了跳楼自杀。十八岁的施绛年吓懵了，我一拒绝却要害了他，那我岂不要愧疚一辈子。哥哥施哲存不停劝解，施绛年妥协了，他只好点点头答应。施绛年说，嫁你可以，但你需先取得留学学位。戴望舒二话不说，行，一言为定。作为著名诗人，收入不菲，戴望舒根本不需一张洋文凭，可为了娶她，他义无反顾，并写下愉悦的诗歌：我将对你说，我的恋人，

我的恋人是一个羞涩的人，他是羞涩的，有着桃色的脸、桃色的嘴唇和一颗天青色的心。即将远走他乡，作别爱人，戴望舒不免有些烦扰。说是寂寞的秋的清愁，说是辽远的海的相思。假如有人问我烦忧，我不敢说出你的名字。1932年，戴望舒离别爱人，踏上了前往法国的游轮，并先后就读于巴黎大学、里昂中法大学。和别的留学生不一样，戴望舒在法国过得很苦，家人不能完全支撑他的留学费用，然后他自己到处做兼职，比如给别人当翻译，给法国小孩当家教。然而3年后，戴望舒回国了，他被学校开除了。在留学期间，国内不断传来施匠年出轨的消息，他让学校开了他，赶紧放他回国。回到国内，传言被证实，丁香姑娘爱上了一个冰箱推销员。戴望舒头顶的天空绿得有点眩晕，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没有回忆怎么祭奠呢？可疯狂之后还有何用？剩下来的只是一些悲哀的回忆。伤心的戴望舒啊，只能在诗歌里自斟自酌。什么是我们爱情的纪念呢？拿去吧，亲爱的，拿去吧，这尘埃，这酱色的尘埃。失恋的戴望舒像个无家的乞丐，一蹶不振。一帮哥们儿看不过去了，小说家穆石英拍拍他的肩膀说，他施匠年有什么了不起，我妹妹比他漂亮多了好吧，下次有空你俩见见。二人一见面，虽说不是一见钟情，但彼此非常有好感。穆丽娟也果真比施匠年更漂亮，她很崇拜戴望舒，像个天真可爱的少女见到成熟稳重的大叔，心儿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些许是为了更快逃离失恋的深渊，戴望舒很快就接受了穆丽娟。1936年，两人穿着西式礼服婚纱，在上海新亚饭店私定了终身。婚礼上，主持人问戴望舒先生，你是否愿意娶穆丽娟小姐为妻，尊重她，爱护她，无论贫穷与富贵，无论健康或疾病，无论顺境或逆境，你都愿意照顾她直到永远，你愿意吗？戴望舒说，我愿意。然后主持人又问穆丽娟小姐，你是否愿意嫁戴望舒先生为妻，尊重他，爱护他，无论贫穷与富贵，无论健康或疾病，无论顺境或逆境，你都愿意照顾他直到永远，你愿意吗？穆丽娟说，我愿意。新婚燕尔，甜得掉牙。戴望舒半夜起床赋诗一首，我是从天上奔流到海，从海奔流到天上的江河，我是你每一条静脉，每一个微血管中的血液，我是你的睫毛，
一年后，穆丽娟为戴望舒生下一个女儿，二人婚后生活波澜不惊。在这期间，戴望舒联手卞之琳，也就是那位写了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的大诗人。他们还联合冯至、孙大宇等诗人创办了新诗月刊，后来成了中国新月派和现代派诗歌交流的重要阵地。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上海炮火纷飞，戴望舒一家逃到了香港。他们住在一个叫林泉居的小洋楼里，请了两个保姆，还时不时有友人过来做客。这栋小洋楼后来成了香港文人的汇聚地。戴望舒主编《星岛日报》副刊，收入也不错，但时间一久，两人的真实生活就没那么美好了。电影《初恋》的主题曲《初恋女》大火后，却深深伤了穆丽娟的心，因为作词人是戴望舒，她以为戴望舒对初恋念念不忘。1940年，他们的婚姻走到了尽头，穆石英死了，戴望舒不准穆丽娟奔丧，穆丽娟怒了，一气之下返回了上海，随后要求离婚。戴望舒一路追到上海，却始终联系不上他。而胡兰成托话给戴望舒，只要他留在上海办报纸，就能找到穆丽娟。戴望舒很鄙视胡兰成，一口回绝了。他写下绝命书后，服下毒药，准备作别这糟心的世界。幸好被友人及时抢救，才捡回了小命。而此时，穆丽娟早已和《宇宙风》主编周黎安偷偷好上了。1942年，两人正式结婚。而到了次年，穆丽娟才同意与戴望舒签离婚协议。戴望舒头顶的那片绿又一次猝不及防地升起。1941年，戴望舒在报纸上宣传抗战的诗歌，结果被日本宪兵逮捕了，在狱中受尽百般折磨，依然没有向侵略者屈服，还呕血创作了《我用残损的手掌》。我用残损的手掌摸索着广大土地，那里永恒的中国。1942年，经好友叶灵凤设法保释，戴望舒才出狱。他身体异常虚弱，从此留下了哮喘病的病根。二次糟糕婚姻之后，戴望舒又遇见了第三个女人杨静。香港美女杨静16岁，戴望舒这时36岁。当时身边所有人都不是很赞成，但他们还是很快结婚了。婚后他们生有二女，一开始还比较幸福，但爱得久了，感情似乎也腻了。两个人年龄与爱好都相差甚远，时常吵架，甚至拳脚相向。杨静脾气暴，有点小女孩的任性，而戴望舒心态已不再年轻，没有年轻人对待爱情的那份激情和血性。有时杨静一闹脾气，一哭二闹三上吊，戴望舒就立刻想起和穆丽娟一起的日子。杨静一观察，加上女人的第六感，猜出个十之八九，然后两个人内心的间隙就更深了。抗战结束后，
戴望舒带妻子女儿回到上海，然后他找了一份在暨南大学当教授的工作，但工资不是很高，一家人租在老房子里，生活非常拮据。正所谓患难见真情，突然落入到贫苦日子中的杨静望着两个女儿也心酸，心性开始动摇。1948年5月，戴望舒参加了教授罢课运动，被别人诬陷汉奸，他为了躲避危险立马携妻女回到香港。这个时候的杨静歇斯底里地爆发了，从前的名声财富一夜之间没了，他的心就像被掏空。于是在1948年，他爱上了隔壁小蔡，并与戴望舒提出了离婚。这次戴望舒再也没有以自杀相威胁，而是在人前一再摇头说死了，这次一定死了。爱情之心寂灭如灰，他再也不相信爱情。他的心随着雨巷消失的丁香一同走远了。这个时候的戴望舒哮喘病已十分严重，上趟楼都要休息好几次，后来动了一次手术，病情似乎不见好转。1950年2月28日，他为了早日康复加大了麻黄素剂量，注射不久后昏迷过去，送到医院时已停止呼吸。他去世时才45岁。有人评价他说，他永远走不出那条幽深的雨巷，在一个不可能的丁香姑娘身上浪费去一生的时光。丁香花年年依旧，而那个守在雨巷的男人再也没有出现。他这一生浪漫多情，才华翩翩，他偏执，清幽如兰，他爱过恨过，他爬上去过也跌倒过。在那个动荡不安的黄金时代，在爱情里算是失败，但一生却值得被铭记。好友卞之琳说，戴望舒年纪轻轻便悍然离世，旧世界让他没有办法将自己的才能发挥最大，眼见着新社会要出现，戴望舒却走了。任何感情一开始关系不对等，早晚这段感情会出问题。不对等的爱情注定是没有结局，一辈子那么长，找准了再下手吧。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晚安。

0: 众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客人是一位可爱又阳光的姑娘，但她却有着一段很阴暗的童年。后来她又经历了些什么事情，才让她找回了自己的笑容呢？

0: 欢迎光临，一位吗？
1: 嗯，
0: 这边坐吧。啊，这是酒单。
1: 哇，你们酒吧的酒单还真厚啊，酒的款式也比一般酒吧的要多。哎，话说这家店是你自己开的吗？
0: 是啊。
1: 在这家店里负责调酒的只有老板你一个人了？
0: 对。
1: 那你很厉害吗？不过就酒单上这些鸡尾酒

0: 你真的能记住每一款的配方吗？
1: 当然了，在我看来，鸡尾酒不仅仅是人们感情的寄托，更像是一种生命之水，能够连通彼此的心灵。每款酒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见过的每一款酒都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0: 真想不到你对鸡尾酒还有这么独到的见解。哎，那为什么这里要叫故事酒吧呀？
1: 因为我喜欢听人们讲真实的故事啊。每个来这里讲故事的客人，我都会调一杯适合他的鸡尾酒送给他。
0: 这么好，没想到第一次自己一个人来这里玩就遇到了这么有意思的劲吧。嗯，果然不虚此行
1: 啊，居然还知道劲吧。
0: 嗯，别小看我哦，我以前在酒吧里打工，还做过服务生呢。
1: 哦，
0: 所以这类知识多少还是知道点的。而且我还练出了一个特别的本领。
1: 什么本领？
0: 我看人可准了。
1: 是吗？
0: 嗯，比如说啊，我跟你还没见面多长时间，我也不清楚老板你为人怎么样，但至少能判断出来你人不坏。
1: 那你是怎么看出来我人不坏的？
0: 哎呀，有句话讲啊，在吧台时间坐久了才能成为调酒师，坐的时间短的顶多叫酒保。通过刚才的对话，我发现你应该很懂酒，一般没有足够经验的人是达不到你这种境界的。其次呢，这么大的城市，而这间酒吧又开在火车站附近，交通枢纽地区可是一个城市的脸面，以我的经验来看啊，这个地段的治安自然不会差，就算是出现了流氓小混混之类的人，他们也绝对不敢闹事，更别说是开店的店家了。哎，像那种坑人的黑店啊，在这个地段是做不下来生意的，这是我的第二个判断依据。
1: 厉害，没想到你看起来年纪轻轻的，洞察力竟然这么深啊。
0: 还有最后一点，这酒吧是一家静吧，和那些卖美食的餐吧，那种 DJ 在中间放音乐让大家跳舞的闹吧不同，一般静吧单纯靠酒水生意是很难盈利生存的，所以静吧不论是在哪个城市都很少，大多数能经营下来的静吧肯定会有一两点特别的地方，口碑呢也绝对不会差。
1: 很有道理啊，那你要不要听听我是怎么分析我面前的这个漂亮的女孩的呢？
0: 好啊，你说说看。
1: 我见过很多客人，但是像你这样特别的客人确实不多见。你呢，不论是声音相貌还是语气都很阳光，很有朝气，但见解又比和你同年龄的女孩深刻不少，所以我的判断是，在我面前的这位客人，他身上一定带着和他一样特别的故事。
0: 老板，你这人还真是会和女孩子聊天啊。我在酒吧打工时见过这么多男客人，也没见过你这样套路这么深的
1: 啊。哪儿呀，这可不是套路啊，只是平时跟客人打的交道多了，所以就练出来了。怎么样，我没猜错吧？
0: 我确实有故事，过去的我也确实不是现在这样的，但我的故事吧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1: 没关系啊，时间越久的故事越有味道。
0: 嗯，行吧。哎，你看得出来我小时候是一个既不爱说话又讨人厌的人吗？
1: 啊，这个我还真看不出来。
0: 在我很小的时候啊，经常是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待着，老爸老妈平时工作都很忙，他们总是很晚才回家，但我也不觉得孤单，每天自己懒洋洋地往沙发里那么一窝，看着电视吃着零食也很开心，这段时间应该是我童年里最幸福的时光了，也是童年唯一一段对我父母有记忆的时光。
1: 唯一一段？你父母后来
0: 有一次他们吵得非常厉害，后来也不知怎么就离婚了，那个时候我才六岁，虽然最后我是跟了我爸爸这边，但其实他根本就不想要我，我就跟着爷爷奶奶相依为命，从那以后爸爸妈妈的身影几乎就没在我的生活里出现过。
1: 啊，不会吧？
0: 真的，我爸爸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 到现在我都没有再见过他。那时唯一还和我爸妈有联系的就是银行卡了，每个月他们都会往卡里打上几千块钱给我，可他们却从没教过我什么东西，更别提教育我了。虽然我知道我要管他们叫爸叫妈，但我只是觉得他们也只是把我生下来而已。
1: 他们会不会是因为有什么难言之隐才不来看你的？
0: 这我就不知道了。不过后来我们家的这个情况被我班主任老师知道了，最可气的是后来这事儿还被我一个特别讨厌的嘴还贫的男孩给打听到了，他就在学校里乱传我的事儿，搞得后来我在好多同学眼里跟一个怪胎一个孤儿一样。本来我朋友就不多，和同学也不怎么打交道，结果这么一来我就更被孤立了。从那之后我就彻底变成了一个叛逆生，很多大人都觉得小孩犯错顶多就是淘气啊不懂事啊，而当时我的很多行为其实都是故意的，我就是觉得如果我不先去挑衅别人，他们就一定会来伤害我。
1: 我理解你的心情，但这么做真的有效吗？
0: 确实没什么效果，能解决一时的问题，但身边却连一个朋友都没有了。那个时候我就像一只刺猬一样，本想着上了初中后总算就能看不到那些冷嘲热讽我的同学们了，可即便是去了新的学校，日子也过得一样压抑。
1: 压抑？
0: 嗯，那时我就感觉每天一进学校大家看我的眼神都是充满恶意的。
1: 这个应该就是你想多了。
0: 真不是，毕竟那时候我已经恶名远扬了，最后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我觉得身边已经没有一个值得信任的人了，爷爷奶奶也不懂我，所以我就开始逃学，而且最后还离家出走了。
1: 啊，你去哪儿了？
0: 当时我偷偷攒了点钱直接就跑到了上海。我这也算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吧，当时我只有一个感觉，就是终于解放了，心里一块大石头也没了。
1: 可你一个初中生到那边怎么生活呀？没出什么事儿吧？
0: 当然出事儿了。
1: 啊？
0: 当时我也不知道去哪儿，我就坐着公交车瞎转，后来到了一个有点偏的地方，我还没找到住处呢，钱包就被偷了。
1: 那你怎么办呀？
0: 哎，我当时又气又累，就找到了一间酒吧，那还是我第一次去酒吧呢。
1: 然后你就去那间酒吧打工了？
0: 没有没有，我是想说啊，我是在那儿差点出事儿。
1: 遇到坏人了？
0: 嗯，对，我刚进去就被一个男的搭讪了，他给了我一瓶罐装饮料，那时候我也没多想，自己还又累又渴的，就把那瓶饮料喝了，当时也没尝出有酒味儿，但之后没过多久我就觉得自己头变得很沉，然后开始浑身发烫。
1: 你这是被人下了药了吧？
0: 也不算是，其实后来我才知道我喝的那个饮料啊，别人都叫它湿身酒，这款酒喝起来很甜，有股很浓的水果味，能把酒的味道盖住，不知道这种酒的人也不觉得自己喝的是酒，而且有些湿身酒自己还有咖啡因这些让人亢奋的成分，所以有的人刚喝完啊也感觉不出来自己已经喝醉了。
1: 哦，我知道这种酒了，这类酒本来也只是普通的鸡尾酒，水果味浓重也只是调制时的偏好罢了，但后来被一些商家和心怀不轨的人炒作和利用，才成了所谓的湿身酒。
0: 嗯，果然很懂酒。
1: 我只是很痛心，好好的鸡尾酒被那些人用来干坏事。哎，那之后那个人没把你怎么样吧？
0: 多亏店里的一个酒保姐姐救了我呀，我当时浑浑噩噩的，那个姐姐估计是看出我情况不太对了，就来和我们搭话，她偷偷的把酒单递给我，里面夹了张纸条，上面还写了字，问我是不是遇到了麻烦。我当时也没有什么气力，只是冲她点了点头。后来那个姐姐就开始骂那个男的，但骂了什么 我早就记不清了。等我酒劲过去以后，那个男的已经走了。
1: 好家伙，这也太吓人了，多亏有那个姐姐在。
0: 嗯，所以我特别感激他。后来我就在座位上一直坐着，他问我为什么还不回去，我就把我的情况全给他说了，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让我嚎啕大哭。
1: 他说什么了？
0: 他说你挺像我的。
1: 我懂了，其实过去那些年你一直在找的就是一个懂你的人，是吧？
0: 是啊，过去我一直觉得世界上人那么多，为什么就我像一座孤岛一样，没人爱没人懂。但是兜兜转转，竟然在一个陌生的酒吧认识了这么一个懂我的姐姐。她说她也是自己一个人在城市里打拼，而且和我一样也是个性情中人。遇到我的时候，她正好和前男友分手没多久，心情也不太好，我们俩有点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意思吧，越聊越起劲儿，感觉就像是遇到了失散多年的姐妹一样。我也是头一次感觉和一个不熟的人说话这么有安全感。
1: 芳草一寻，知音难觅啊。那他后来就没劝你回家吗？
0: 没有，我说过他懂我，知道我是劝不回去的，所以他就让我暂时住在他家，这一住就是将近一个月。
1: 那你就没想过你的爷爷奶奶他们？他们难道不着急吗？
0: 所以说那时候我不懂事儿呢，虽然我也知道他们会着急，但我真不想回家。当然我也知道我不能在姐姐家里白吃白住，我就把她家里的家务全给承包了。我还从她那里学了不少东西，像什么十字绣啊、做饭啊、调酒啊，这些都是她教给我的。有时候我也会去她工作的那间酒吧里帮帮忙，不过按照她的话来说，我去那就是给她捣乱的。
1: 那后来你不会一直就这么住下去了吧？家里那边真的没找过你？
0: 其实后来是我自己想通了，而之所以能想通，也是因为那个姐姐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为我做了好多事。
1: 她做了什么了？
0: 她一直在瞒着我，偷偷在网上打听我家里人的消息。其实我在她家里住了没几天的时候，我妈就已经知道我离家出走这事儿了，姐姐联系上的她。所以有时我去酒吧找姐姐，妈妈也会到那间酒吧偷偷地看着我。
1: 真是个好人啊。所以你也明白了吧，你根本就不是一座孤岛，这个姐姐还有你妈妈不都在关心你吗？
0: 是啊，而且她知道不能勉强我回去，就一直没跟我说这事儿。有时候她会骑车带我去看夜景，上海的夜景真的好美好美。有时候他还会带些漫画书来给我看，我老说看漫画太幼稚，可是到了后来每次看到最起劲的那个人却是我。那是我过得最开心的一个月了。后来姐姐又安排我和我妈正式的见了一次，
1: 这次应该能把话谈开了吧。
0: 嗯，那次聊完我才知道他有多在乎我，只不过因为一些原因他不方便来看我，但他一直都在关注我的情况。过去我还以为他其实根本不想要我了呢。在那之后我就决定回去好好读书了。跟姐姐分别那天我俩都哭了，可谁都没说舍不得对方的话。
1: 现在你们还有联系吗？
0: 当然有了，他现在已经开了自己的酒吧了。
1: 是吗？哪天去上海啊，我必须得去他店里喝一杯。
0: 嗯，欢迎啊。
1: 哎，那你现在呢？
0: 我，哎呀，叛逆少女早就从良了。回去以后我第一次明白了，学习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而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不辜负关心自己的人。考上大学后 我也会打工攒点钱。

0: 有了空呢，就到处去旅游，认识了很多的朋友，然后也就慢慢的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怎么样，调酒师先生，我的故事还不算让你太失望吧？
1: 不光没让我失望，而且还让我有些感慨。你稍等一下，我这就为你调一杯适合你的鸡尾酒。

0: 却是你的鸡尾酒。
1: 哇，白色、黑色、红色，我还真没见过这款鸡尾酒呢。不过看样子，这里面应该是加了牛奶或者奶油吧。
0: 我在最上面这层里确实加了稀奶油。
1: 上面白色的这层酒口感很棒，而且这个甜味好特别啊，既没有很腻，也把酸味衬托得刚刚好。中间这层浓浓的应该是巧克力酱吧。不过这杯酒最底下的这层是居然是布丁。
0: 没想到吧，我的鸡尾酒啊和那些所谓的湿身酒一样，也是会障眼法的啊。这是勺子，来尝尝看吧。
1: 有意思。哎，这款鸡尾酒的名字是
0: The Snow White。
1: 白雪公主吗？
0: 对啊，这款酒底层的红色部分是由金万利利胶酒、草莓酱和曲奇饼干碎做成的布丁，中间黑色的一层是巧克力酱，而上面白色的一层是用苹果沃德卡、苹果汁以及奶油调成的。
1: 还真是很特别的一款酒啊，有童趣，有惊喜。
0: 童话中的白雪公主是个善良又美丽的女孩，却因此被她的后母嫉妒着，受尽了磨难。但是这些磨难都没能将她彻底击垮，每一次善良的她都能因祸得福，最后更是遇到了自己的幸福。
1: 你是觉得我和白雪公主很像是吗？
0: 现在的你很像，所以啊，我很感谢当初救了你的那个姐姐。放在童话里的话，她应该就是那些小矮人吧。在你最叛逆、处境最危险的时候，她收留了你，并且身体力行地告诉你，即便世界以痛吻你，也要报之以歌的重要性。我想她一路走来，一定也吃了不少苦。可即便这样，他依然没有放弃对人热诚相待，甚至愿意帮助陌生的你。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小矮人在，你才会意识到自己其实也可以像一个公主一样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吧。本故事原作黄冲，改编制作陈寒，演播乔诗雨、晨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看，屏蔽外界的所有的干扰啊，他在内心世界里本身是一个很强大的人，所以我觉得就是他对自己的追求就是要达到一种这种可能是所谓的身心灵合一的状态，然后让自己的身体在其中取得一个自然而平衡的发展。我觉得这是一种我们没有见过的这个球员的培养方式。
2: 对，
1: 但是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成功就证明，我觉得文班对于自己的这个前途的思考和马刺对于他的培养确实是非常成功的。
2: 马刺每次舰队成功都是从一个状元的故事讲起，从大卫罗宾逊到蒂姆邓肯，现在到这个文班亚马。你刚刚说的文班亚马找这条路有可能和他上天给予他的这些天赋有关系，就是他自己这个天赋对于篮球来说是极度爆炸的、爆裂的，但他需要找到一种这个归宿感，就是我们希望把他理解为一个篮球哲学家，就他在寻找篮球和这个人生和他这个天赋的一种比较复杂的一个混合体的一个终极答案。就我觉得这一条路其实没人那么走过，过往的比如说休赛期，你像科比就是在训练馆里面挥汗如雨，对吧？然后乔丹会把一些和自己水平相近的运动员叫到一起打球，骂骂他们。就每个人的这度过这个训练期的方式不太相同，但文班这个方式还真的挺特别的，就他能够在这个自然当中啊，朴实的生活当中找寻一个特别宁静的内心的力量。就是你看到他在少林寺的时候，和很多这个他的这些武僧兄弟们啊一起这个练武，然后呢也跟大伙打球。就你会发现这个特别的朴实无华啊，
1: 对，
2: 就有点像黄仁勋去南锣鼓巷吃这个小吃的感觉一样，就这种感觉其实某种程度对于球星来说也是一个先天的宣传，就是好感度会特别大的一个拉升。那我们再回到这个系列赛哈，雷霆这毕竟是联盟目前战绩最好的球队，并且呢亚历山大也是这个世纪当中很多人最追捧的新一代的控卫分卫的球员，也是这个赛季的常规赛的 MVP， 并且在某些瞬间我觉得亚历山大这个有点像科比啊，就是你会从照片上能够找到一些归宿感。那雷霆这场比赛如果没有我们说卡鲁索的话，那这场比赛有很可能是花的，就这场比赛有可能会被马刺直接在这个第一个常规比赛时间里就拿下了。并且马刺这场比赛是让了个福克斯啊，福克斯的伤是什么情况，什么时候能回来，那这组对决是不是会一直这么延续一个马刺先天克制雷霆的这样一个局面？
1: 福克斯的伤应该是一个脚踝的伤势呢，然后在这场比赛的赛前呢直到最后一刻还是出战成衣的状态，就是看临场的一个测试来确定他能不能上场，那是最终临场决定还是保险起见让他先不上了。那但是一定程度上福克斯的这个缺席呢让马刺的进攻或者说他们在控球的人选上少了一个人，但是在防守强度上呢可能还因此提升了一些。那当然了，马刺的其他年轻人尤其是另外两位这个文班身前身后这个高顺位的新秀呢，这个前年第四顺位的卡塞尔和去年第二顺位的这个德里克哈珀，这两个球员的这个成长呢确实还是让人非常的吃惊啊，也成为了文班亚马的左膀右臂啊。那这两个人呢这个进步让整个的马刺队强度和运动能力保持的都相当不错。那然后加上卡塞尔和文班的这两道防守呢有一点点的去天然的克制亚历山大，因为卡塞尔的运动能力纠缠能力很强，体型也对得上亚历山大，那在有文班在身后作为保护的话，这个对亚历山大的比赛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限制。那所以也是为什么常规赛的时候呢这个马刺面对雷霆应该是取得了4-1的一个成绩，两个队常规赛打了5场。我觉得对雷霆来说一方面是确实大家看到卡鲁索很好，但是除了卡鲁索以外其他的角色球员的发挥并不理想。那然后呢 对他们的教练戴格诺特来讲，我觉得有几件事情要去思考，就是雷霆面对马刺理论的优势是他们的季后赛可用之人或者说常规轮换球员会更多一些，马刺队的轮换是不会超过九个人的，他们第九个人以后的球员呢基本上就掉档很严重了，是不可能启用的。但是雷霆呢，他们常规的轮换球员在季后赛可能都会达到十个人、十一个人、十二个人都有可能啊。但是这轮系列赛戴格诺特要判断的是，他要用长跑，用这样的一个人数优势在体能上跑赢对手，还是明确一下其中呢有一些人上场是没有作用甚至副作用的，那我就不用他啊。在这二者之间他要找到一个正确答案。然后呢就是再看这个整个球队在文班被对不起，在亚山大被整个马刺队所针对的时候，现在这个杰伦威廉姆斯是付出了做出了一些支持，他今天已经是除了卡洛索以外进攻表现最好的雷霆球员。那这样的方式上能不能够去回应马刺对于亚山大的限制。还有一点就是在于内线的人员使用上，因为文班的存在，这个文班能够一直上场的时候呢，雷霆不太敢用哈尔滕施泰因。就是他们的双塔阵容等于是因为文班的这个长时间登场半主动的给放弃掉了。那这样的话对雷霆来讲其实是一个损失，所以在别的球员他们要去考量该不该上能不能上的时候如何把哈腾的时间给他加回去因为哈腾整体的条件能力还是相当不错的一个中锋，如果自曝其短说把他给砍掉的话呢，那从这场比赛结果来看可能是不见得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2: 我如果是雷霆主教练的话，我非常简单的选择就是内线一定给予文班亚马一定的压力，就是这个压力就是哈腾、霍姆格伦加其他身高能接近的运动员，就一直给他一些冲击，这个冲击我们说是良性健康的不是恶意犯规那些，所以我觉得只有这个有可能才能在比赛过程当中你对文班有消耗，否则你要文班亚马就是面对霍姆格伦或单面对哈腾这俩人都没法打，就是不够看的都，但是两个人一起集火的话倒有可能某种程度上会给马刺一些压力，但这个现在是像你说的就是自断手臂不太敢试，我估摸之前在这个四胜一负的比赛中试过应该是效果不好是吧。
1: 是主要是在空间上对不上，因为文班只要上一个内线呢在马刺的防线上就已经非常恐怖了，然后他们可以上另外一些能投篮的球员，这个趁着哈腾和切特防不出去的时候在外边有比较好的一些这样的分布，所以这确实是。

0: 一些考验啊，但是主要是马刺这个雷霆啊，他们不太敢用哈腾去直接对位文班，因为灵活性上确实差太多，一般的中锋是对位不到文班的，所以呢，对我们看到今天几场中，其实长期对文班的球员是这个卡鲁索啊，这是现在很多球队选择对位文班的一个特殊的方式，就是用这样的
1: 特别矮的，
0: 对身体能力强的球员去卡文班的下盘，然后呢去限制他的接球啊。但是我们看到了比赛的深入之后呢，马刺已经把这个事情给逐渐破解掉了。卡鲁索防内线的能力其实很强，因为他对于球的破坏，他的身体力量对抗都非常好，他也此前对位过约基奇。但是文班有一个特点，就在于他比卡鲁索高太多了，你只要把球这个找到一个差不多的角度给他甩到天上去，这场比赛最后是卡鲁索实在是摸不到那些传下文班的球了。
1: 嗯，就是有点像这个足球世界居莱尔防哈兰德，就哈兰德一看居莱尔防自己乐了，就是一个1.7米的防这么长得像怪兽一样的哈兰德，就是文班，就像总感觉嘎吉窝这块有点什么东西，就总感觉不太舒服，有点痒，就是卡罗索防的时候也是这种感觉比较明显。当然呢，这个比赛啊，某种程度说打成七场大战都是很有可能的。但另外一组对决呢，东决那边尼克斯歇了好久了，就是等这边抢七，最后骑士杀出来了。其实西部的冠军基本我们就可以确认为今年的总冠军了，因为东部这个能力的确是差点意思哈。你怎么看？
0: 我觉得从这个常规赛的一些交锋和阵容上来看，尼克斯打马刺还是有一定的可期待性。尼克斯打雷霆呢会比较难办，那因为尼克斯队的特点是在于他们有一个中锋叫做卡尔安东尼唐斯，这个人因为他投篮能力太强，所以马刺在今年的 NBA 的决赛的时候呢，是曾经和尼克斯相遇的啊。因为唐斯的存在，所以马刺如果用文班对位他的话，文班是没有办法去回收到篮下的。唐斯的三分球太好了啊，所以你要用文班防他的话呢，你就得这个收回到篮底下。那如果文班这个防别人，然后试图去保护篮筐，那这个人是谁？他会去用这个文班对位一个什么样的人选？然后呢，在这个前锋的体型上，涅斯有阿姆诺比这么一个现条件非常好的球员。那此前呢是曾经打爆了马刺的这个后卫群。马刺这群后卫啊，这个对抗能力已经很强了。就是为什么改身大都占不到便宜？因为卡斯尔、哈珀啊这样的球员防一般体型的前锋是足够能够去给到压力的。啊，因为矮山大这个作为后卫来讲很高，接近2米，然后身体对抗也不差，但是还是不足以去摧毁这些马刺的后场。那但是阿姆诺比是可以的，阿姆诺比就是证明过他的这种吃错位能力非常的强悍。那所以这个对马刺来讲呢，是一个还挺棘手的对位难题。但是因为雷霆方面呢，雷霆就是如果送出去一个内线，他们理论上就有留下另外一个内线去护框。那所以这个对阿姆诺比来讲呢，是没有那么容易的去攻击到雷霆的软肋。那所以尼斯我觉得打马刺还是有一些些的机会，但是如果面对雷霆的话呢，尼斯就会非常非常被动。
1: 嗯，
0: 啊，所以就看一看，
1: 你直接把骑士给跨过去了，骑士球迷说我们还在的。
0: 是，其实我觉得经过了两轮比赛之后，看看他们的教练和这个球员们的状态如何呢，体能上他们现在是相对劣势，因为他们两轮都打了抢七，打了14场比赛了。那而这个尼克斯的这个东部半决赛是4-0的取胜，所以歇了很久。那当然了，这个也有可能会影响状态啊，比如说像今天我们看到的马刺打这个雷霆的比赛，马刺进状态其实比雷霆还快一些啊，这个第一节上来都是领先的。那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呢，一般都是正反效果都会存在，看谁能够利用的更好一些。但是骑士队呢，就是他们过去被尼克斯克制的比较狠的一点是他们的篮板球啊。骑士队就是号称拥有双塔，但是篮板的保护其实并不是很出色的一支球队。
1: 嗯，就是总体来说呢，西部的就是哪支球队能出来，对于整个的总冠军的态势会有很大的一个不同的样态。就刚刚说了，尼克斯可以打有文班亚马的马刺，但尼克斯真的是打不了雷霆，就完全打不了，所以说这还挺有意思的。但是就是尼克斯现在整体来说比骑士坐拥太多的体能优势了，他有可能会在第一个比赛日的时候找手感，他的状态在逐渐恢复。但是这个系列赛来说呢，尼克斯从整体能力上 包括体能储备上、人员的丰富度上，应该是比其实。

0: 还要强一些的，就是有可能尼克斯要等待的是雷霆和马刺这边的一个胜者哈。好，今天呢非常感谢舒海连线中国之声，我们也是共同期待这个 NBA 的比赛会更加精彩，谢谢舒海，再见。
1: 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接下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话题，关注一下巴西队的世界杯的名单。我们连线一下田周报的足球评论员骆明。骆老师晚上好。
5: 哈喽四好，听众好。
0: 这个名单出来之后啊，就是最大的一个热点就是内马尔，就是其实大家从这个电视的画面上，当这个安切洛蒂公布到内马尔 JR 的时候，很多人都特别的欢呼啊，雀跃，就是整体感觉就是太好了，我们担心的那个人终于入选了巴西国家队了。但是呢，这是一个和梅罗同时期的，当时被誉为世界第三球王的球员，但是回到巴西之后的状态究竟怎么样，包括这次入选安切洛蒂怎么想的啊，这方面您跟我们聊一聊哈。
5: 内马尔他是2025年的一月份，他从利雅得新月回到了桑托斯队。他本来签约是半年，他可能想在巴西联赛过渡一下，然后就回欧洲联赛，专心的准备世界杯。但是他在桑托斯确实是过得也不好，状态也没那么好，包括也有伤病等等，所以他就去年的六月份就和桑托斯队续约了。然后续约之后呢，一开始他确实是也有进球，但是桑托斯队在去年底陷入了保级大战。这个时候内马尔去年十一月其实半月板受伤了，但是因为桑托斯队还要保级，所以他没有办法带伤作战。然后十二月份保级之后他才做了手术，然后今年二月份他才手术伤愈复出，然后再重新开始打比赛。也就是说他真正状态好的时候其实并不是特别多，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今年三月份就最世界杯公布名单之前的最后一个国家队比赛日，安切洛蒂仍然没有招入内马尔。但内马尔呢确实很争气，一方面刚才说了是去年十一月十二月在保级大战的关键时刻他站了出来，还是很给力的。然后是今年四月五月他是手术完伤愈复出之后一共打了十场比赛，而且这十场比赛里面有七场打满了全场。那以他的技术功底，然后身体条件也恢复到了一个还可以的地步，这个时候安切洛蒂觉得这样一个内马尔可能是会在世界杯上制造不同的球员，所以他可能也下定了决心无论如何要试一试内马尔，也是让很多巴西的民众吧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0: 26人名单，34岁的内马尔在列，像这个诺昂佩德罗、迪亚哥希尔瓦、理查利松、本托落选，罗德里戈呢、米利唐和这个埃斯特旺都是因伤缺阵的。所以说内马尔归来让很多巴西的球迷反正很开心，最起码大家觉得14年那个内马尔给他们很多的惊喜，希望这个过了12年之后惊喜能延续。我们简单说说这个巴西队阵容哈，门将方面呢，利物浦的门将阿里松，还有以前曼城的门将，现在费内巴切的门将埃德森，以及这个格雷米奥的巴西本土本国联赛门将韦弗顿。后卫呢，沙森纳的加布里埃尔，那大巴黎的马尔基尼奥斯，然后呢是弗拉门戈的桑德罗，尤文图斯的布雷默啊，还有这个弗拉门戈的达尼洛，以及泽尼特的道格拉斯桑托斯，弗拉门戈的佩雷拉，还有这个吉达国民的中后卫伊巴涅斯，罗马的维斯利。中场是卡塞米罗，来自于曼联，金马良斯、纽卡斯尔，达尼洛、桑托斯、博塔冯戈，然后呢法比尼奥来自于吉达联合，这沙特联赛的，然后广利物浦的中场帕奎塔是回到了这个巴西联赛，在弗拉门戈。前锋内马尔在桑托斯，拉菲尼亚巴塞罗那，维尼修斯皇家马德里，恩德里克是来自里昂，马丁内斯阿森纳，伊尔戈迪亚哥是布伦特福德那个大中锋，还有这个路易斯恩里克来自于泽尼特，库尼亚是曼联的中场加前锋，还有拉扬来自于伯恩茅斯。 这个阵容啊，我说实话，就是咱们可以去细致探讨一下，龙老师，中后卫位置世界顶级，门将世界顶级，然后呢，进攻在前面的边路世界顶级，然后呢，边后卫、中场乃至于中锋都有点问题，您怎么看、啊？
5: 嗯，确实，像您刚才说的啊，就是这一次名单最让人惊讶的是若安佩德罗的入选，因为若安佩德罗去年，世俱杯期间加盟切尔西之后一直表现还不错，包括他在本赛季的英超，他是34场比赛进了15个球，助攻也有5个，这个数据应该是非常好的。所以内马尔入选之后，不管是巴西的媒体还是一些欧洲的媒体，最惊讶的就是为什么若安佩德罗没有入选。还有的人说，内马尔今年一共踢了15场球，而若安佩德罗在英超进了15个球，那你说哪一个更有说服力呢？但我觉得安切洛蒂的考虑可能是他把若安佩德罗和刚才您说的布伦特福德的大中锋一个迪亚哥做了一个比较。其实这两个人是都是2001年生的，而且都是这种中锋的类型，可能安切洛蒂觉得一个迪亚哥本赛季进球更多，另外方面是他的身体可能还是比若安佩德罗更有优势，因为估计巴西队在面对很多这种中下游球队的时候可能会陷入阵地战，这个时候一个迪亚哥可能会更有优势。但一个迪亚哥说实话他在巴西队也不是说一个久经沙场的一个球员，是吧？但若安佩德罗他的另外一点是最近在切尔西状态也没有那么好，包括他在巴西队上场8次进球助攻都没有，所以这可能也是他被放弃的原因。另外巴西队的中场可能就是当然好在啊卡塞米罗最近在曼联恢复了状态，但总体来说现在的巴西队中场可能是这种工兵有余吧，创造力可能还是欠缺了一点意思。你像帕奎塔这种球员可能都是算是在巴西队中场里面技术比较好的，你像吉马良斯这种虽然在英超表现还不错吧，但是总归离传统的那种巴西的技术型中场还是有一些距离，所以这个创造力可能在中场会有一些欠缺。所以我们只能看前面包括拉菲尼亚，但拉菲尼亚其实也不是说一个这种盘带技术很好的球员，他可能是进球好助攻好，所以可能是不是这种盘带只能靠维尼修斯了。所以这也是可能为什么安切洛蒂无论如何还是想试一下内马尔，
0: 就是纯的中场带的太少了。就卡塞米罗岁数大了，吉马良斯像您说的也是个扫荡型的，来自于葬礼中场。然后呢，达尼洛桑托斯、博塔佛哥、巴西本土，法比尼奥多大岁数了？法比尼奥打的是沙特联赛，就法比尼奥在利物浦后期已经跑不动了。再加上这个帕奎塔，我真难以想象未来的巴西的中场要如何排布。难道安切洛蒂要打个5-2-3吗？就我觉得他这套阵型只有打5-2-3这五个中场才够用哈。当然他有可能他有些别的想法，但是中后卫位置上的确是不错，但两个边后卫这桑德罗、达尼洛都还在呢，我就觉得这都多大岁数人了，应该。
5: 对，就以前的巴西队，他的两个边后卫可能是，最让人羡慕的，包括是马塞洛、阿尔维斯等等，对吧？那更早的卡洛斯、卡福就不说了。
0: 麦孔
5: 确实是现在巴西队的边后卫确实是衰落的比较厉害。
0: 嗯。这个阵容当中呢，其实囤积的边路进攻队员比较多，就是某种程度上有可能是一个4-4-2，就是在中场的位置上有可能就是要囤积边路好手。现在这个阵型反正如果让我排布的话我觉得挺难的，当然到时候看安切洛蒂给什么样一个答案吧。但中后位置上绝对够厚，中后卫的位置上马尔基尼奥斯、加布里埃尔，就是现在就是会在这个欧冠决赛当中，
5: 欧冠决赛，对，
0: 欧冠决赛标准的中后卫组合，一边一个，阿森纳和大巴黎的，然后布雷默在尤文图斯没问题，这世界顶级的，包括伊巴涅斯，就虽然在沙特踢，但我觉得伊巴涅斯在这个中后卫里面是特点特别鲜明的，就速度极快，对，他的速度非常快，就是这是没问题的，但真是边后卫差点意思，中场差点意思。中锋啊，
5: 而且
0: 您说，
5: 对，而且他们的门将 也现在也是个问题。就阿利松和埃德森以前可能是这个上保险，
0: 阿利松在前，
5: 但本赛季阿利松其实状态下滑比较厉害，包括埃德森。

0: 也是状态难比当年，所以为什么要把老门将韦福通给招进来，其实就是想做一个备份吧。
1: 嗯，其实利亚德胜利那个门将本托就是当然他最近是出现了一些失误球在沙特联赛里面，否则他应该也是可以去选择的，因为他也是一个欧洲五大联赛准豪门级别的门将，只不过去沙特淘金了，对吧？这个当然是后期这个在沙特联赛里面表现不好。然后像您说的，有些有伤的比较可惜的，像罗德里戈、米利唐、埃斯特旺啊，这三个就比较可惜了。因为埃斯特旺呢，就是刚刚受伤在切尔西；米利唐不在，对中后卫有很大的一个折损；罗德里戈不在呢，倒还好，因为这个巴西的边路真的是实在人太多了。我觉得内马尔是边锋，拉菲尼亚边锋，维尼修斯边锋，马丁内利是边锋，对吧？然后这个路易斯恩里克，我没看过他踢球，好像我有点想不出来了。泽尼特在俄罗斯联赛踢，这个球员有
0: 他是身体非常强壮，他也是最近热身赛，他是替补上场，表现非常好。他在右翼的这个强力突破，真的是可能在这种需要打开局面的时候，他是一把好手。
1: 嗯，就是一把边路的快，就我们说是一把快马，一把尖刀。但是
0: 可以说是推土机。
1: 推土机啊，有点好客的感觉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有点好客的感觉。所以说，正牌的中锋应该就带了伯恩茅斯、拉扬和迪亚哥这两个人。但迪亚哥的确，我们在这个英超联赛看布鲁特福德的比赛，对他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像您说的。他绝对是强力中锋，巴西这些年应该就盛产这么一个。小组赛当中摩洛哥防守好，海地肯定龟缩，苏格兰肯定也龟缩，那的确需要这么一个敲成锤是吧，砸开对方的这个门。怎么看巴西的这个之前预选赛的一些阵型安排，这方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安切洛蒂现在这个阵型打法是什么样一个选择啊？
0: 安切洛蒂其实他上任之后胆子还是比较大，因为他也尝试过包括4-2-3-1，他有时候也是这种4-2-4。当然我们觉得啊，就是安切洛蒂他可能在友谊赛中他会有意的释放一些迷雾，就像对日本的比赛是吧，本来2-0领先会被日本翻盘。所以我总觉得安切洛蒂在友谊赛中他没有把他的所有的底牌亮出来，而且他在友谊赛中显得非常的大胆。就刚才说的，你可以在前场派出4个攻击手，这可能也是为什么他名单里面只有5个中场。这五个中场其实都是用来放在这个双后腰的位置，而前场可能就相对来说变化比较多。所以我估计啊，安切洛蒂可能还是会要么就4-2-3-1，要么4-4-2，或者说你也可以说是4-2-4，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经典的阵型，这样他们的队员可能也会比较好的适应。
1: 嗯。如果像您说的4-2-4-2-3-1的话，这个阵型还比较合理，就是卡塞米罗和杰马良斯镇守后腰，对吧？然后马尔基尼奥斯、加布里埃尔两个中后卫，然后桑德罗和这个达尼洛各守一边，前边这么多的边路好手，就是各种搭档匹配一下。库尼亚有可能会踢个前腰，这样的话呢，就是前锋迪亚哥，左右边锋是拉菲尼亚和维尼修斯。那这样的话一个首发阵容基本就出来了，但这里面要如果这么排布的话，最弱的还是边后卫，就是怎么看这个边后卫都太弱了。就巴西
0: 拉菲尼亚他还是有可能踢个前腰的位置，因为拉菲尼亚他其实踢右路的时候表现不是特别好，不如在左路或者前腰的位置。
1: 他现在就是人员也集中在左路，内马尔其实也是左路球员，拉菲尼亚也是，维尼修斯也是，马丁内利也是，他现在是5个，他现在有4个世界级，全都是左边。其实罗德里戈如果来的话，罗德里戈也是，对吧？
0: 对，埃斯特旺也是右路。
1: 埃斯特旺是右路是吧？
0: 对对。
1: 就埃斯特旺
0: 没来，确实
1: 有点遗憾了。对，就是他现在是左路，比较丰富。就右路呢，的确人少一点。不管怎样，巴西队呢已经准备好了人，26人名单。我们五星巴西啊，已经缺这个6星很多很多年了。但是实打实说，今天和罗明老师分析了这26人的名单之后，我觉得想在美加墨秀上这颗星，难度还挺大的。但也不好说，就安切洛蒂呢，我们要相信他的魔法。 他总能在这个于无声处啊，这听惊雷，他就是有这个本事，他有可能会把这帮人给你总结出来一个啊新的一个可能性的。

0: 西，实打实说也该轮到巴西重新回到冠军位置上了，您怎么看啊？
1: 首先从地理位置来看对巴西队有利，因为
0: 对
1: 对，因为是在美洲进行嘛，
0: 不怕热，
1: 不管怎么样，对的，一个不怕热，也没有时差。你像1994年美国世界杯就是巴西夺冠，另外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也是巴西夺冠，所以从地理位置来看对巴西队是有利的。确实就这个巴西队怎么说呢，跟以前这种新冠疫情的时代相比肯定有很大差距。但是就像您说的，安切洛蒂他是一个善于扬长避短的教练，他能够根据现在手头球员的情况制定出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个解决方案。其实以前巴西队我们发现他可能一开始都走得很平稳，包括尤其是前两届蒂特执教的时候他一开始都很好，但是一到关键时刻，特别是八进四的时刻，这个蒂特可能就有一些六神无主，包括三届世界杯打克罗地亚队，本来局面领先一片大好，好不容易进了球，这个时候他突然把后防线进行一个乾坤大挪移，一下子把自己后防线搞乱了，最后克罗地亚队抓住机会把比分扳平，然后点球决战淘汰了巴西队。这就是这种巴西本土教练的可能是一些他们的，因为他们也很少在欧洲执教，
0: 嗯，
1: 他们的水平可能还是有一些不管是跟欧洲球教练相比或者说跟阿根廷教练相比还是有差距。
0: 对，
1: 我相信安切洛蒂来可能他在这种世界杯起步阶段或者说淘汰赛一开始的阶段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
0: 但后续应该会越来越好哈。今天时间关系，陆老师我们就聊这么多，后续我们关于这个世界杯的参赛球队我们再和您多多连线啊，逐步的展开分析。谢谢陆老师今天连线，也希望五星巴西能够表现得更好，谢谢您。这是巴西队的阵容的一个解析哈。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2: 北京时间23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广西水利厅和广西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20点，田林县、融水苗族自治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罗城木老族自治县、融安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凌云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天峨县、南丹县可能发生山洪灾害。预警区域要密切关注降雨情况，注意做好监测、巡查、预警和转移避险，一旦发现危险征兆立即报告市县市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提前提醒乡镇村屯相关责任人。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请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到2030年咨询文本，自20号起将开启为期40天的公开咨询，广泛听取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意见建议。澳门特区自2016年起建立5年发展规划编制与实施制度，迄今已完成2期规划实施工作。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19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宣称其暂时停止了对伊朗的攻击，以给谈判一个机会，但与此同时美国又声称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袭击。 加里巴巴迪称，这就意味着美国将威胁冠以和平契机之名。伊朗是团结且坚定的，已准备好应对任何军事侵略。当地时间19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需要更多时间。安萨里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卡塔尔支持巴基斯坦在美伊之间开展的外交斡旋，并认为相关努力展现出严肃态度，有助于推动各方重返谈判桌，寻求解决方案。日本日经亚洲评论最新报道称，受地缘冲突、关税压力、供应链风险等多重因素影响，日本汽车制造业利润大幅缩水。丰田、本田、日产、铃木、马自达、斯巴鲁和三菱汽车7家日本主要汽车公司预计2026财年，也就是2026年4月到2027年3月内，实现总计3.9万亿日元的净利润。这一数据较历史最高的2023财年的7.54万亿日元大幅下降48%，接近腰斩。此刻提示。记者从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获悉，受上游降雨及来水影响，预计黔江区阿蓬江、卓河坝三站未来24小时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最高水位将超过警戒水位0.5到1.0米，涨幅约2.2到3.2米。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发布黔江区阿蓬江洪水黄色预警，请沿河有关单位及社会公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现如今诗和远方已经成为了人们工作之余的美好向往。那么您是否已经有了新的出行计划了呢？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各地体育赛事如火如荼，从城市马拉松到乡村特色球赛，从户外越野赛到国际水上赛事，体育与旅游的碰撞催生出了全新的旅行方式。跟着赛事去旅行已然成为了当下文旅消费的新风尚，越来越多的人因为一场赛事奔赴一座城。本期节目就让我们跟着西安马拉松到大雁塔，跟着村超去贵州榕江，跟着苏超到苏州，跟着越野赛到浙江缙云，跟着国际帆船赛到青岛，开启一场充满活力的赛事之旅吧。说到城市马拉松，西安马拉松绝对是不容错过的文旅盛宴之一。在很多跑友的眼中，西安马拉松早已突破了单纯的体育竞技范畴，成为了一场串联起千年历史的文化之旅。随着发令枪响，选手们从永宁门启程，踏过钟楼斑驳的光影，穿越厚重古朴的城墙，马拉松的赛道如同一条穿越时空的长廊，串联起大雁塔、钟楼、大明宫、西安城墙等一众古都地标。跑者们奔跑其间，一边感受运动的酣畅，一边触摸着古都的

0: 历史文脉，沿途的秦腔声、古乐声更是让每一步的奔跑都充满了文化的韵味。这场赛事让跑者用脚步丈量长安，在奔跑中领略大雁塔的庄严肃穆，感受大唐芙蓉园的盛唐气象。赛事期间，西安多家景区对参赛选手免费开放，赛事带动的旅游真正实现了一场赛事带火一座城。对于游客们来说，不用刻意的去规划行程，跟着西安马拉松的赛道就能一站式打卡西安核心文旅景点，白天奔跑赏景，夜晚品西安美食，在运动与文旅的融合中读懂千年古都的底蕴和活力。百千家四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曾在诗中如此描绘大唐长安城的市容市貌。长安是当时规模最大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由三个大宫殿群、108坊、25条大街和东西两市组成，在当时也称得上是国际性的贸易大都市了。如此的繁华盛景，历经千年沧桑，依然留下了大明宫、朱雀大街、安仁坊等许多历史遗迹。文旅融合背景下的西安，为游客提供了哪些新的体验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记者霍运熙的视角，在相关专家的讲解中，一起穿越时光，走进长安的街和坊。
1: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韩愈这首脍炙人口的诗中所说的天街，就是盛唐时长安城的中轴线朱雀大街。作为当时唯一一条可以进入长安内城的大道，来自世界各个国家的使臣与商人都要从这里进入长安城，见证了万国来朝的盛大景象与灿烂辉煌。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隋唐长安城考古发掘工作中，发现了横穿朱雀大街的水渠及渠上五座桥梁基址，这是目前经考古发掘出土的我国古代最早的五桥并列遗址，也再次印证了隋唐长安城的恢宏。
2: 通过多次专家讨论以后，对这个桥进行了定性，然后我们认为这个确实是近年来我们在这个隋唐长安城考古工作中做的最杰出最大的一个重要发现。
1: 根据发掘的中桥位置及与朱雀大街东侧水沟边界的测量，考古专家推算，当年长安城最繁华的朱雀大街实际宽度大约为130米，按照今天一般城市道路车道宽度来计算，相当于双向36个车道。据史料记载，朱雀大街不仅宽大，在建造上也极为科学。唐诗中就有写道：长安大道沙为堤，早风无尘雨无泥。唐长安城由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部分构成，外郭城是居民区和商业区。作为唐长安城外郭城108坊之一，安仁坊位于朱雀大街东侧，从北向南的第三坊。
3: 今天我们带大家来到了安仁坊遗址展示馆。这个展馆有个特别之处呢，就是地下是唐代的遗迹，地上展示的是有关唐朝的衣食住行。今天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1: 安仁坊遗址展示馆坐落在小雁塔南侧，面积约6100平方米。整个考古区以考古发掘的唐代安仁坊宅邸遗址为展示核心，从唐代建筑和美学出发，多维度展示了唐长安城的市井生活。
4: 我们可以看到安仁坊是离整个皇城是特别近，
5: 当年的万春公主就居住在这儿，是李隆基的女儿。包括还有元载、杜佑这些大官显贵，包括当年的一些僧人都居住在这儿，因为有我们的小雁塔这个寺院的存在，更加为这个城市增添了一些灵动。
1: 安仁坊遗址展示馆整体分为上下两层，下层是古人生活过的遗迹，上层是与之相对应的有关唐人衣食住行的展示。通过玻璃观景台观看，遗址地表

0: 和现代化场馆高低错落，让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
1: 当时我们发现的安仁坊的南坊墙就像现在的街区一样，这儿的光影效果很适合大家来打卡。
2: 对，然后就感觉现代和古代就
1: 碰撞。
0: 在展馆一楼西侧的几个独立展柜里，陈列着唐笙、箜篌、阮咸、羯鼓、古琴等精美乐器，而另一侧高清投影的墙壁上，唐代乐人正载歌载舞，一一展示这些乐器的演奏方式。除了观看，观众还可以走进立体环绕式的音乐视听室，感受羯鼓的铿锵有力、阮咸的恬淡清雅、唐琴的圆润悠远和五弦琵琶的气势磅礴。
2: 刚才我们说来到我们展示馆最贴切的一个感受就是能梦回大唐。
1: 对，是
2: 的啊，我们右手边的这个非常好玩的一个设计感，
1: 当你俯身看到这个小橱窗当中的一幅长画的时候，你就感觉到画面当中有两个主人公，一男一女，他们正在上元灯会上一步一步往前走，最后走到画面的最后，一缕青烟飘过，穿越到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这才是古今融合文化的碰撞。
2: 李老师来到这块应该就是我们这个唐代服饰的展示区，
1: 像这个发饰就很具有代表性。双鼓银钗，
2: 双鼓银钗，
1: 银钗，双鼓的叫钗，单柱形的叫簪。它是装点在女子的头发上面，哎，可以说看起来就非常的仙气。
0: 巨大的环形屏幕上所展现的是唐朝人一天的生活，短视频以12时辰为序，呈现出从早上起床、方门被打开、小孩子进南山塾学习、人们玩双陆棋、寺院的僧人监察，直至方门关闭、晚间的歌舞宴饮等唐人生活细节。
1: 一个博物馆的历史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每个时代都有不一样的故事在悄悄书写历史，历史不再那么遥远了，跟我们的生活非常贴切。走进历史文明就像打开一扇窗户一样，我们在翻开一本厚厚的史册的同时，也能看得到那个时代的变化。
0: 时光穿梭千年，如今西安这座城市依然延续着大唐文化的基因，在大唐不夜城步行街的仿唐建筑群里，欣赏着或古老或现代的演出，仿佛穿越回到那个灿烂夺目的盛唐长安。以大唐市井生活为主题的沉浸式体验街区长安12时辰，结合剧情、人物、道具，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竞相打卡，观一场唐风唐艺，听一段唐音唐乐，演绎出唐人唐剧，品一口唐食唐味的一秒入唐体验，让游客仿佛真的回到了盛世大唐，做一回唐朝人。
3: 千年前，唐人们就是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繁华的盛世长安，留下了朱雀大街、安仁坊、大慈恩寺这些厚重的历史遗迹。今天生活在这些街和坊里的人们也在创造着属于我们的新时代，而这些历史印记既联系着过去，也联系着未来，既曾经伴着古人，也伴着今天的我们，更会随着未来的人走向未来。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程柏智演唱的歌曲《西安人的歌》，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0: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告别了厚重的古都西安，我们来到了充满烟火气的贵州榕江。这里的村超赛事火遍全国，成为乡村体育旅游的现象级名片。没有专业球员，没有高额奖金，当村超的呐喊声回荡在群山之中，当地村民凭借着纯粹对足球的热爱，浓郁的民族风情，吸引着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村超火爆出圈后，榕江县游客接待量同比大幅增长，赛事不仅点燃了乡村运动热情，更带火了当地的文旅产业。每到比赛日，榕江足球场周边人山人海，赛场内外侗族大歌、芦笙演奏、多耶舞等等民族民俗展演轮番上演，特色美食、文创摊位琳琅满目，游客们既能观看热血沸腾的足球比赛，又能沉浸式的逛古街、赏山水、品特色农家菜。村超以体育为桥，让乡村旅游跳出了传统观光的模式，让游客在感受体育激情的同时，也能够走进乡村，亲近乡土，领略原生态的自然与人文风光。跟着村超去旅行，收获的不仅是观赛的快乐，更是最质朴、最鲜活的乡村旅行体验。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在美食作家、文化学者董克平、国际烹饪艺术大师屈浩的讲解中，一同去到贵州榕江去逛吃逛吃。
7: 好好好好，
8: 我叫江斌，我是一名村超的球员，也是做牛瘪的厨师。这里是榕江，被誉为中国第一瘪城。现在大家说起榕江，会想到两样东西，一样是牛瘪，一样是村超。每次踢完球，这时候最盼的就是回去吃上一顿牛瘪火锅。想做一锅好吃的牛瘪，光有手艺是不够的，首先得挑对一头牛。
7: 现在我们来到了我们榕江每周开放的这个牛市。
8: 我们榕江人吃牛瘪的习俗传了几百年，养牛选牛也成了学问。
7: 报道，
9: 十点多钟，
7: 十点了，到点了。
8: 在我们这牛市啊，买牛它不看秤的，我们从体型骨架判断出这个牛它能出多少肉，看毛发看牛蹄，我们也才知道它健不健康。只有这个年龄适中、体型适中、常吃百草的牛才能适合做我们的牛瘪。很多人问我牛瘪到底是什么，其实牛瘪就是牛胃里未完全消化的这个草料，这个不能直接下锅煮，需要加入一定比例的水稀释搅拌，

0: 点我们本地的纯油脂，再滴入一些牛胆汁，加了它们汤底才有先苦后甘，喉头留凉的这些清爽的层次。我们有句老话，不贬不辞席，逢年过节嫁娶天丁，桌子上一定会有一锅牛瘪火锅。
1: 完了，开席啦！
0: 现在越来越多人因为村超知道了文江，我希望他们来了不仅能看一场热血沸腾的决赛，也能坐下来尝一口我们世代传下来的味道。
2: 董老师，邱老师之前有吃过吧？
3: 我吃过，吃过，吃过。有句话是讲叫没有不好吃的，只有你不习惯的。你从小生活在这个地方，从小吃这个东西，你就觉得它很好，很习惯。一听瘪这词儿是吧，大家心里可能有点恐惧，其实呢这不是，由我们烹饪专业的角度，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一个食材，它其实是这个动物的胃和小肠里头啊，胃经过完全消化的草的融合物啊，这种东西其实它对人体是非常有益的。
4: 我觉得可能很多云贵川以外的地方的人可能都很好奇啊，就那么多吃的东西为什么一定要吃这个，它这个吃法的起源是怎么样来的呢？
3: 有一句话叫这个牛吃百草，百草为药，他们用这个牛瘪一开始其实是治病用的，但是觉得这个治病可以吃，是不是可以发展到生活里也可以吃，那他们就把这个牛瘪发扬光大，制造成这种风味化系列化，成为特别有名的牛瘪系列食物，牛瘪火锅就是其中的代表。
2: 哎呀，这一道牛瘪火锅从山野来到了我们的舞台，从不可思议到值得细细的来品味，其实这都是像江大厨这样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断的坚守和传承。
5: 传承，
2: 谢谢，谢谢江大厨给我们带来这一道很特别的美味，谢谢您。
5: 好的，谢谢。
6: 领略过乡村赛事的烟火气，我们再前往江南水乡苏州，去感受苏超赛事带来的文旅体验。耕耘一载，绿荫沸腾，逐梦同行，步履铿锵。从民间赛事到现象级 IP， 江苏城市足球联赛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苏超，走过了一年，已经成为了江苏最具活力、最具人气的大众体育名片。2026赛季激战正酣，赛场内外激情涌动，热度持续攀升。苏超的文体旅融合成效初步显现，苏超第二现场多点联动，跟着苏超游江苏火热开展。今年5月2到3号，南京、苏州、镇江、泰州四个主场城市 A 级景区接待游客865.81万人次，环比增长74.66%，赛事带动了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以苏州为例，这里本身就自带诗意，小桥流水，粉墙黛瓦，园林雅致，而苏超的火爆出圈更是让人们在感受体育竞技的热血同时，还能够漫步苏州园林、平江路、山塘街，品味江南水乡的温婉柔情。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中国行节目，走进苏州园林，去感受和探寻中国造园艺术绵延至今的文脉和底蕴。
7: 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始于春秋胜于明清的苏州园林，自古至今都是诗意江南的集中体现。历经千百年风雨洗礼，苏州城内目前保存完好的古典园林有80余座，其中拙政园、留园、网师园等9处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8: 苏州名园荟萃，这是与其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江南水乡的环境分不开的。自宋代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了，苏州成为了江南的经济重镇，这里文

0: 人雅士的聚集推动了园林审美的发展。苏州园林的繁盛其实是当时这里的经济富庶、文化繁荣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 三万顷太湖才一角，七十二山峰剪一片，集山川城郭于一园内，这便是苏州园林。作为私家园林，苏州园林以小巧精致著称，占地约半公顷的网师园是苏州园林中较小的一座。设计者利用独特的造园艺术，在方寸天地里描摹自然，写意山水。
2: 即使像拳头大的一块小山峰，把它放在合理的位置，那么就能够起到太华千寻的这个意境。即使院子再小，也要有一泓清水来代表江湖万里，咫尺之内再造乾坤。这种设计理念是被大家公认为中国古典园林的典范。
1: 虽由人作，宛自天开，这种源于自然又高于自然的造园艺术，通过移步换景、借景矿景等巧妙手法，融汇在各具特色的园林中。拙政园预留的景观廊道将矗立在千米之外的古塔借为园林意境，狮子林曲折蜿蜒、浑然天成的假山群给人以真实的游山意趣和人生的境界感悟。留园的雨打芭蕉、沧浪亭的穿堂风声展现出古人诗意栖居的生活哲学。蕴含丰富文化内涵的苏州园林承载着造园者的精神寄托和理想情怀。
3: 苏州园林折射出中国人和自然共生共荣的一种思想境界，这是东方哲学和东方美学共同创造出来的园林。
1: 如今这些古代私家园林正在走出深闺，成为今天世人共享的日常。拙政问雅、夜游虎丘等演出活动将戏曲艺术与园林实景完美结合，不断激发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向往。数字技术的应用在助力保护传承的同时，也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到苏州园林的独特魅力。通过践行园林外移的理念，推动公园拆违透绿和无界开放，在苏州的街头巷尾，一座座吸收借鉴古典园林造园艺术的园林式口袋公园不断冒出来，构建起从苏州园林到园林苏州的崭新面貌，让市民推窗见绿、出门进园的愿景逐步成为现实。苏州园林正在成为这座千年古城的文化新名片。
4: 接下来我们再去到浙江缙云，跟着户外越野赛开启一场拥抱自然的生态之旅。缙云素有皇帝缙云、人间仙都的美誉，山水秀美、峡谷幽深、古道悠长，依托山水生态资源，这里打造的户外越野赛事成为了体育生态旅游的典范，吸引了众多户外运动爱好者前来打卡。缙云深耕机车文旅 IP， 以特色赛事激活文旅动能，全域布局26个特色机车驿站，串联起沿线乡镇、古村落、山水秘境与非遗工坊，形成了超300公里精品摩旅线路，让车轮经济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除此之外，缙云仙都风情绿道位于浙江缙云仙都景区，绿道玉树绕行、临水架桥，串联起鼎湖峰、小赤壁等当地知名景观，是展示缙云生态文化与活力的立体长廊，吸引了众多运动爱好者前来跑步骑行。缙云的美还不止于这些，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影像方志浙江缙云音律记中的相关内容，去听一听那里亲近自然的治愈之音。

0: 山双乳、
1: 缙云人对于物具的认知大多来源于一出名为《轩辕飞天》的传统剧目。在当地盛行的传说中，故事里皇帝羽化成仙的地点就在缙云山。或许正是民间传说与戏曲题材的完美融合，让缙云人对于物具有了与生俱来的亲切。习惯于把物具称为大戏，其唱腔有如行云流水，表演夸张而又生动，富有极强的表现力。物具演出的消息似乎总能燃起人们的热情，几乎每天傍晚由朱氏祠堂改造而成的文化活动中心早早就灯火通明起来。老戏台上的演出往往由当地戏曲爱好者自发组织，一段段深入人心的唱腔早已渗入了缙云人茶余饭后的日常。忙碌的后台，参演者们对于服装和道具的精细要求完全不亚于一台专业表演。紧张筹备的人群中，成长于物具世家、刚刚年满六岁的朱浩天对眼前的一切显得陌生而好奇。几分钟之后，将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正式登台唱主角的时刻。

0: 朱浩天今天所扮演的是穆桂英献宝选段中的杨延昭，虽然唱腔稚嫩，但一板一眼毫不怯场的表现依然收获了邻里乡亲们赞许的目光。连连叫好的人群中，朱浩天的老师娄松泉显得格外欣慰。作为一名已经退休的专业物剧演员，一次演出的成功并不能让他降低对年幼学生的要求。
1: 狗节目
2: 唱
1: 八
2: 段
1: 唱
2: 也就在前面。
0: 演出结束以后，娄松泉依然坚持每天利用孩子的课余时间进行基本功训练。在他的记忆中，这也是自己学艺之路上的必经之路。娄松泉认为，缙云物剧得以代代传承，靠的就是师徒之间一板一眼的口传身授。
2: 要学戏，先要学做人。因为物剧呢，这个戏文里面讲的都是忠孝礼义，通过演戏学戏之后呢，文化水平有所提高，也知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忠孝。
0: 与娄松泉不同，许多毕业于专业院校的年轻物剧老师则致力于物剧教学方式的新探索。在县政府的推行下，物剧课程走进了这里每一个中小学的课堂。这样的方式使孩子们能够从小在最传统的音律中接受熏陶，并得到系统而专业的培训。物剧这一古老的戏曲形式也得以在文化的碰撞中得到与时俱进的发展。

0: 袁飞天在中国物剧院公演成功，引发轰动。余音绕梁的唱腔，深入人心的角色塑造，将缙云物剧推向了新的高潮。神话借助常演常新的物剧响彻八方，传唱数百年的曲调在文化多元的时代依然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席位。令人沉醉的光影之间，物剧的韵味如水波荡漾，沁入人心。这是缙云最鲜活的文化印记。
1: 最后我们来到海滨城市青岛，跟着国际帆船赛奔赴一场碧海蓝天之约。青岛是一座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海滨名城，也是人文底蕴与体育活力交相辉映的热土。近年来，青岛依托独特的山海城格局与深厚的群众体育基础，打造集文化旅游、全民健身、高端赛事于一体的城市新名片。从崂山的仙山胜境到奥帆中心的时尚湾区，从海底世界的奇幻之旅到金沙滩的逐浪踏沙，青岛拥有丰富的滨海度假资源。海上公交、夜游浮山湾灯光秀、海岛垂钓等等等等，青岛将体育基因注入了文旅血脉，打造体育加旅游加文化的融合生态。奥帆中心成为集博物馆、游艇会、音乐酒吧、海上剧院于一体的文旅综合体。西海岸新区推出体育加海洋加科技的主题线路，每年青岛国际啤酒节同期举办的趣味运动会、电竞大赛等等，都实现了干杯与流汗同频共振。青岛依山傍海，风光旖旎，从海上赛事到滨海风光，从体育活动到海洋文化，青岛依托国际帆船赛打造出独具特色的滨海体旅融合线路。正在听节目的您是不是已经跃跃欲试了呢？那么青岛还有哪些打开方式呢？我们不妨通过一首歌去感受一下。在青岛有一个本土的室内合唱团，团员都是土生土长的青岛的年轻音乐人，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却都有着对音乐的执着，对青岛的热爱。他们还有一个极其接地气儿的名字，悬了室内合唱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听一听他们是怎么把青岛旅游攻略唱出来的。

0: 得青岛是一个很浪漫的城市，它的这种浪漫不是那种很宏伟的浪漫，而是需要你在每一条大街小巷上去自己去探索去发现，尤其是在海边吧，我觉得海边很浪漫。
1: 我觉得青岛真的是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地方，真的觉得青岛又美丽又浪漫。这是青岛最
2: 书页藏山河，行路。

知天地，一城一景皆为书香。中国旅游日，让我们畅游大好河山，寻梦诗和远方。作家席波的散文《出发》，向着诗与远方，恰恰写出了这种心境。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时光流转，岁月更迭，在生活的琐碎与匆忙中，我们总是渴望那一抹远方的诗意。正如蓝莲花所说，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对自由的向往。心之所向即是远方，脚步所至便是归途。在这繁华的世界里，我们怀着对自由的向往，背起行囊，逆风起飞，去寻找那心中的诗与远方。华夏大地幅员辽阔，山川壮丽，人文荟萃。从北国的雪域高原到南方的热带雨林，从东部的繁华都市到西部的广袤草原，每一处风景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与文化，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与韵味。我们游走于这片古老的土地，用心去感受每一寸土地的温度，用镜头捕捉每一处风景的美丽。出发是我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是对自我内心的追求。在旅途中，我们遇见了形形色色的人，听到了各种各样的故事，他们的笑容、泪水、欢喜与忧愁都成为了我们旅途当中最珍贵的记忆。我们用文字记录下这些瞬间，用相机定格这些画面，让它们在时间的洪流中永远闪耀。旅行不仅仅是身体的迁徙，更是灵魂的洗礼。在行走中，我们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壮美与神秘，体验到了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领悟到了生活的真谛与意义。我学会了放下过去的执念，珍惜当下的美好，拥抱未来的希望。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对自我的重新认识与超越。然而，旅行并非总是顺风顺水，有时我们会遭遇困境和挫折，会感到迷茫和无助。但是正是这些困难和挑战，让我们更加坚定地往下走，更加深刻地理解生活的意义。我们学会了在逆境中寻找机会，在困境中保持希望，在挫折中不断成长。在旅途中，我们时常会想起那句话，要么读书，要么旅行，灵魂和身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读书可以让我们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拓宽我们的视野，丰富我们的内涵。旅行则可以让我们亲身感受这个世界的多样与美好，让我们的心灵得到滋养与升华。无论是读书还是旅行，都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都是我们对自我成长的探索和期待。5月19号，这是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徐霞客游记》的开篇日，也是中国旅游日。怀着对旅游的热爱和对徐霞客的敬仰，这一天我们再次背起行囊，踏上新的旅程，去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之间的故事和传奇。我期待着这次旅行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和感动，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生活的真谛与意义。出发向着诗与远方，在旅途中不断地追求着梦想与自由，不断地挑战着自我与极限，学会在路上寻求答案，在风景中寻找灵感，在人群中寻找共鸣。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对生命的热爱与敬畏，都是一次对世界的探索与发现。在这片古老而年轻的土地上，我们拥有着无尽的资源和机遇，拥有着丰富的文化和历史，让我们用心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与多彩吧。
让我们用行动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无论我们经历什么，都要保持一颗热爱生活、向往自由的心，勇往直前地追寻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如今，我站在新的起点上，眺望着远方那片未知的风景。出发吧，向着诗和远方，让我们在旅途中寻找那个最真实的自己，让我们在风景中感受那份最纯粹的美好，让我们用心去感受这个世界的温暖与美好，让我们用行动去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精彩和辉煌。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无论我们经历什么，都要保持一颗平静而淡定的心，去欣赏那些沿途的风景和美好。出发吧，向着诗和远方。

0: 从西安的千年古韵到榕江的乡村烟火，从苏州的江南雅致到缙云的生态秀美，再到青岛的滨海风情，一场场赛事串联起了一道道别样的风景。中国旅游日，跟着赛事去旅行，让我们换一种旅游的思路，在体育竞技的激情与风光和美好中解锁新的旅游体验，感受体育与文旅融合的无限魅力。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在旅游之前，是否也需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呢？让我们一同在作家毕淑敏的散文《旅游预习》的节选内容中，尝试去寻找答案。朗读：姚珂。
2: 常常被赋

0: 息，比如眉飞色舞地向亲朋好友讲述风光，比如家里贮藏着数以公斤计的照片，比如忙不迭地指着电视屏幕一闪即逝的某处胜景说我去过去过。但是旅游需不需要预习呢？要到一个地方去，是否事先多了解一些当地的风俗风光，向已经去过的先驱者打探有关的注意事项呢？大概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是主张多看看有关的材料，这样心中有数，到了目的地可以有的放矢，让有限的时间发挥最大的效益，自己的举手投足甚至眉眼瞟去的地方都物有所值，把浪费的系数减少到最小，分分秒秒颗粒归仓。还有一种观点比较随心所欲，不做功课贸然出动，赶上什么算什么，风吹雨打都是缘分，碰上什么吃什么，餐风宿露全为乐趣，只有大框架没有细安排。我内心渴望旅行中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发生，不喜欢一切都在计划的桎梏中亦步亦趋，同时又害怕意外频发，命运多舛，这就立场犹疑，界限不清，时而循规蹈矩，按图索骥，时而又摩拳擦掌，尝试探险，于是成了面目可憎的奇强派。具体到细节中，也是这般举棋不定。到某地出游之前，看不看别人的游记和有关的介绍呢？如果不看，瞎子摸象的出发了，回来才发现有一些美景失之交臂。比如到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看到当地很多售卖海狗的小模型，模样煞是可爱，心中喜欢，却想这也不是当地的特产，狠下心来坚决不买。回家后查了资料才知道，这些生活在贝加尔湖中的淡水海狗海豹，天下绝无仅有的景致，失之交臂，郁闷呀郁闷。例子，上个世纪80年代，我到西北，当地朋友说明天去看阳关，就是那个西出阳关无故人的阳关吗？我说难道还有第二个阳关吗？朋友很吃惊的样子。我说阳关好看吗？朋友说说不得呀，说不得，说了就没啥了。第二天驱车80公里到了阳关，在我看到阳关的那一刹那，就明白了阳关是不可说的。站在阳关前目光凄迷，那道景致的全名叫做阳关遁去，昔日的喝酒的离别的繁华的歌舞升平的阳关，已经在茫茫黄沙下长眠，云天浩渺，大漠苍苍，你看到的只是荒丘和沙海，还有呼啸的长风和走动的烟霞。假如被人提前告知了阳关的隐没，我是否还会跋涉百里去探看阳关呢？从此我固执地汲取了这个经验，对那些充满了想象的地方有意地不去查找资料，就让他们在想象中浮沉，享有海阔天空的余量。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

0: 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国人民浴血抗战的关键时刻，国际社会给予了中国大力援助。很多国际友人和志愿人员来到中国，加入了抗击日寇侵华的行列。在全民族抗战初期，中国的天空中曾出现了一支具有传奇色彩的外国援华志愿航空队，协同中国空军对日作战。他们便是被誉为正义之舰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那么在全民族抗战之初，苏联是怎样慷慨解囊援助中国的？苏联的秘密援助从何时开始，又是以何种方式进行的？援助的规模有多大呢？苏联飞行员在中国战场上参加了哪些战斗？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为何鲜为人知？他们都取得了怎样的战绩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抗战中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在全民族抗战前期，中国空军才刚刚统一起来，各类作战飞机仅305架，全部购自国外，其中最多一半勉强能算现代作战飞机，加之又缺乏相应的维修和保养，实际上能参加战斗的飞机数量很少。中国空军装备的各类杂牌飞机显然无法同日本先进的战机对抗，反观日本空军则拥有飞机2625架，其中用于侵华的陆军航空兵飞机约300架，海军航空兵飞机550架，合计850架。更为重要的是，日本有能力源源不断地研发和生产新战斗机，补充战争消耗。虽然处于劣势，中国空军依旧与侵华日军进行了顽强战斗。到了1937年11月底，中国空军几乎消耗殆尽，能用于作战的飞机仅剩下30架。中国空军至此名存实亡，基本上已经无力阻止日本飞机对中国城市的狂轰滥炸。1931年，日本在中国的东北地区精心策划了918事变，日本关东军侵占奉天，开始夺取整个东三省。但此时欧美各国实行绥靖政策，放任日本侵略，只有苏联政府于当年9月23号向日本驻苏大使广田弘毅提出强烈抗议。日本的侵略行动牵涉到了苏联的自身利益，日本不仅将苏联势力驱逐出中国东北，更威胁到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以至于苏日两国的矛盾日益尖锐。在这种形势的促使下，中苏两国于12月12号恢复了1929年7月中断的邦交关系，进一步走上了联合对日的道路，这无疑是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和鼓舞。1937年4月，苏联驻华大使波哥莫洛夫通知中国政府，苏联决定向中国

出售飞机和坦克，并提供5000万美元的贷款，但是蒋介石始终没有回复。直到77事变之后，国内外形势日益严峻，西方国家先后取消与中国政府签订的出售武器协议之后，蒋介石意识到争取苏联援华抗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而此时的苏联从自身防卫需要出发，也愿意援华抗日。在共同的敌人面前，1937年8月21号，中苏两国正式签署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开始向中国提供经济贷款和军事援助，并派遣军事专家和志愿航空队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条约生效后，中国得到了苏联援助的大量武器和军事装备，仅1937年就获得20个师的装备。苏联援华的目的很简单，要中国顶住压力，不向日本投降，好让苏联腾出手，全力应对来自德国的威胁。此时，出于抗日战争制空权的需要，蒋介石迫不及待地致电中国驻苏大使蒋廷福，请他帮忙与苏联洽商援助飞机事宜，表示中国现最急需用者为驱逐机200架与重轰炸双发动机100架。斯大林很快答应了国民政府的请求。1937年10月，苏联志愿航空队秘密赶赴中国。22号，苏联第一批飞机抵达中国，包括苏联空军第一志愿队一个歼击机大队、一个轰炸机大队，空地勤人员254人。此后，苏联志愿航空队的兵力不断扩充，最高峰时达到战斗机、轰炸机各4个大队。那么，在抗日战争期间，苏联究竟向中国提供了多少架飞机，帮助中国培训了多少名相关的地空人员呢？中国订购苏联飞机使用的是苏联对华信用贷款。关于苏联援华各类飞机总数，目前没有统一的说法。但是，曾来华出任工程兵高级顾问的卡利亚金称，自1937年10月至1942年1月，苏联提供给中国各种型号的飞机1235架，炸弹215万颗。另外还提供了大量飞机的备用零件，很多志愿队队员直接开着这些战机投入到对日作战当中，扭转了中国空军的绝对劣势。要使中国空军获得与日军势均力敌的作战能力，仅仅提供飞机还是不够的，苏联更进一步的授之以渔，训练中国飞行员驾驶战机。苏联选拔来了日加列夫、雷恰戈夫、波雷宁、赫留金等89名航空专家，也作为志愿航空队的组成人员来中国帮助建立航空供应站、飞机修配厂、开办航空学校、训练航空人员。这些苏联航空专家先后在兰州、伊宁、绥宁和成都等地帮助创办了空军训练基地和航空学校，由他们亲自担任教官，对中国航空人员进行技术训练。伊宁航空教导队仅在1940年就培训出328名飞行员，他们在4年间总共为中国培训了近10000名相关技术人员。为了加快培训进度，还有一大批中国学员被送往苏联进行强化训练。1939年就有1045名中国飞行员、81名领航员、198名无线电发报员、8354名航空机械师到苏联参加培训。中国飞行员掌握了援华飞机的性能操作之后，就以单机编入苏联机群，随苏联飞行队作战，学习射击、投弹、领航等技术，最后编入中国空军建制。这种训练方法不仅提高了中国飞行员的技术，还加强了中苏两国飞行员在战斗当中的默契。除了提供装备与培训，苏联飞行员也直接参加到中国的抗战中来，履历奇功。苏联志愿飞行队

全体人员是从外贝加尔军区选拔出来的，飞行员都有着丰富的经验，并且受过充分的训练，其中不少人以前就是航校的教员。凭借丰富的实战经验，苏联志愿飞行员很快投入战斗。先是一名空军大尉小试牛刀，率领九架轰炸机袭击了停泊在上海的日本军舰，炸沉军舰三艘，另有六艘军舰被炸起火。这是七七事变以来中国方面对日军的首次空战大捷。就在日军大举南下，即将合围南京的关键时刻，由普罗科菲耶夫率领的23架1-16战斗机于1937年12月1号抵达南京，秘密参战。在南京保卫战当中，苏联志愿飞行员初露锋芒，仅在12月2号这一天就击落日本轰炸机6架，12月3号又击落4架。无奈苏联志愿空军来华作战时已是南京保卫战的后期，日军占据了极大的优势，南京机场遭到日军重点轰炸，破坏严重，早已不堪大用。因此苏联的援助也只是杯水车薪，败局已无法挽回。南京沦陷之后，中日主战场转向武汉，国民政府于是在武汉南昌修建新机场，以便与日军展开空战。1938年2月18号，日军出动12架轰炸机，在26架战斗机护航下轰炸武汉。苏联志愿航空队当即起飞迎战，一举击落日机12架。苏联志愿飞行员由此获得正义之箭的美誉。4月29号，日军为了向天皇生日献礼，出动飞机69架前往武汉报复。被称为日本空军两张王牌的木更津航空队和陆屋航空队也参加了这次的行动。苏联志愿航空队再次升空作战，与日机激战30分钟，以损失2架飞机的代价击落日机21架。5月31号，日本空军出动轰炸机18架，在36架歼击机护航下第三次猛扑武汉，结果日机又在损失了14架飞机之后失败。苏联飞行员古边科在子弹打光之后猛然撞向敌机，致使日机受伤坠毁，自己却驾机安然降落。除了在南京和武汉的空战，中苏空军还多次深入敌后，对日军机场等主要军事目标进行空袭轰炸。据统计，1938年1月至6月轰炸日军机场累计达20次以上，炸毁炸伤日机100余架。其中最大的一次是苏联轰炸机队远征台湾。1938年2月，苏联援华空军总顾问雷恰戈夫获得情报，在台北松山空军基地有大批新式飞机部件正在组装，他决定发动奇袭。行动当天，所有飞行员天还没亮就起床了，随即再次确定航线和目标。地勤人员检查飞机，检查加油量，挂上炸弹，一切准备就绪。这次行动的航线是严格保密的，就连地面勤务人员都不知道。突袭编队兵分两路，一路是驻南昌的12架 CB 轰炸机，这是一支中苏混合编队；一路是驻汉口的28架 CB 轰炸机，全部由苏联飞行员组成。2月23号清晨，两队飞机分别从驻地起飞，沿着最短直线航线，在海拔5500米严重缺氧的高空飞行。拂晓，两支编队飞临台湾海峡上空。当时的飞机上没有氧气设备，飞行员们感到喘不过气来，但是不能降低高度，因为失掉了高度就等于失掉了安全距离。机群抵达松山机场上空之后，共投弹280枚，大部分准确命中目标。这次奇袭台北，中苏战机共炸毁日机40余架，兵营10座，机库3座，击沉击伤船只多艘，并击毙大量日军，使日军在台北的机库、港口设施遭到严重破坏，松山机场完全。

处于瘫痪状态，够使用三年的油料储备也损失殆尽。事后，日本将派驻台湾的行政长官撤职，军事基地主任送交军事法庭，机场警备司令剖腹自杀。袭击松山机场后三个月，苏联志愿航空队又开始了一个更为大胆的行动。苏联轰炸机群从南京机场起飞，飞过日本九州岛上空，对佐世保、长崎和福冈进行了投弹轰炸，同时撒下了上百万张和平反战传单。此后，苏联空军志愿队多次袭击被日军侵占的南京、武汉、广州、南宁、岳阳、运城等地的机场、舰船、军营，彻底打破了日本空军垄断中国制空权的局面。在空袭空战以外，苏联志愿航空队还和受训完毕的中国飞行员一起协同陆军作战。中苏空军先后在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反攻南昌战役、第一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枣宜会战等战役当中主动出击，轰炸日军机场、阵地、舰船等。仅在1938年6月到10月的武汉会战当中，中苏空军协同陆军炸伤日舰67艘，炸沉23艘，炸毁日机16架，击落日机62架，击伤9架。苏联志愿航空队还有多种称呼，常见的有苏联空军志愿队、苏联援华飞行队、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等。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鲜为人知，这其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内幕呢？根据解密档案的记载和当事人的回忆，大体上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由于当时苏日之间并未宣战，在这种背景下，苏联空军进入中国之后必须保密，飞机去掉了所有国家标记，苏联国内严禁议论此事。苏联政府和志愿队队员也是非常的低调，对家人也保密。其次，中国政府对苏联志愿队没有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报道。1937年，中苏两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依据条约规定，苏联向中国援助大量物资，空军支援力量则以志愿者的身份出现。有鉴于此，苏联空军志愿队员来华之后一般不抛头露面，苏联航空队自始至终都是志愿者的形式，是秘密的。第三，苏联航空队队员来华之后，许多人用的都是假名假姓，这给今天的历史研究者厘清他们的来龙去脉增添了难度。第四，援华志愿航空队的资料匮乏，存实不多。在苏联内部，这项行动被称为 Z 作战，志愿队所有人员在苏军中的真实身份和职务都对中方保密，所有这一切都为苏联志愿航空队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从1937年10月来华到1941年底，苏联志愿航空队全部奉调回国，前后共4年零2个月的时间。苏联以志愿航空队名义总共派遣了3665人参加中国抗战，其中包括1091名飞行员，其中有236名苏联飞行员血洒长空，为中国抗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有一支来华空军编队最初有60名成员，等到回国时仅剩下16人。此外，还有2000余名机械师、工程师等各类航空辅助人员帮助中国训练飞行员，大大提升了中国空军的作战能力。在中国牺牲的苏联飞行员当中，以飞行大队长库里申科最为著名。库里申科于1939年6月率领远程轰炸机队到达中国，在三次空袭汉口日本军事基地的战斗当中，库里申科率领的大队击毁了136架敌机。1939年10月14号，库里申科在与日寇作战时英勇牺牲。
据统计，苏联援华航空队后来有14人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并涌现出空军中将5名、空军上将2名、空军元帅1名、空军副司令2名、空军司令1名。其中，日加列夫后来出任苏联空军总司令、空军元帅，雷恰戈夫任苏联空军总局主任，波雷宁任苏联空军后勤部长，赫留金任苏联空军副司令员。由于苏联援华当时属于秘密性质，当时中国政府对苏联志愿航空队并没有大张旗鼓地进行报道，所以这些志愿队队员们成为了无名的勇士。随着时间的流逝，特别是近年来苏联档案资料的解密，相信会有更多关于志愿航空队的内幕浮出水面。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90年的一个晚上，词作家石顺义下班回家，妻子说有个陌生人送来几斤绿豆、几斤小米，却没留名字，只说这是家乡特产。这让出生在农村的石顺义心里颇不平静。家乡的父老乡亲一直没有忘记自己，却已被自己淡忘。我出生在一个小山村，那里有我的父老乡亲。这几句词一下涌上石顺义的心头。
1: 就我完，感觉这屋子里边的这个气氛不对。他为什么呢？他就看见我呢，在这吭哧吭哧抹眼泪呢。后来他走到我那个书桌上，就看到那个父老乡亲的原稿，所以说。我这个歌呢，应该说是含着泪水写的。
0: 尽管歌词的创作看似一气呵成，但石顺义接到父老乡

0: 不满意，到最后应该是90年那年定的这首定的这一个稿，就是他把人物啊给具象化给形象化了。我是从一个小我出发，最后落的一点树高千尺
1: 也忘不了
0: 也忘不了根。
2: 作曲家王锡仁拿到父老乡亲的歌词后大为感动，并很快以北方梆子戏和山东民歌为素材为其谱曲。王锡仁说，从这首歌词中他听到了家乡亲人遥远的呼唤，想到了父老乡亲对自己的种种恩情。1990年央视春节军民大联欢节目军民团结向前进晚会上，这首刚刚创作完成的父老乡亲打动了亿万观众。之后全国各地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用父老乡亲做每周一歌，让这首歌很快在全国流传开来。旋律中歌唱着对故乡亲人的热爱，更唱出了军民之间的饮水

0: 195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革命历史题材电影《青春之歌》在全国上映。这部国庆十周年献礼片中的插曲《五月的鲜花》也从此家喻户晓。
1: 你为了一本红皮面的书，就坐了一年多的监狱，你不觉得冤枉吗？
2: 冤枉。可是我一想起来能跟你们认识，我又觉得不冤枉了。
0: 实际上，这首《五月的鲜花》早在30年代就已创作完成，并被广泛传唱。它原本是诗人光蔚然在武汉创作的独幕话剧《阿银姑娘》的序曲。1936年夏天，东北大学学生在排演《阿银姑娘》时，发现剧本上只有歌词没有曲谱，于是拿着歌词请老师严树师为其谱曲。严树师被歌词的悲壮激昂深深感染，当晚就完成了创作。随后，这首《五月的鲜花》很快传遍全国，成为鼓舞士气的战歌。

0: 1959年，作曲家瞿希贤把《五月的鲜花》选作电影《青春之歌》的插曲。影片中，林道静被捕入狱，和女共产党员郑锦、小女孩于淑秀被关在同一牢房。共同的理想和视野让他们很快成为亲如姐妹的朋友。在郑锦即将英勇就义时，《五月的鲜花》由浅吟低唱到引吭高歌，悲壮中充满力量。
1: 小鱼妹妹，这把梳子送给你。这件毛衣你留着穿吧。你留着做个纪念。
0: 于淑秀的扮演者赵玉蓉是当时影片中最小的演员，拍摄时只有17岁。赵玉蓉说，五月的鲜花改变了她的一生。
2: 林红大姐英勇就义的时候，话外就想起了这个歌声，五月的鲜花，非常感动，唤起对先烈的那个崇敬的这种感情。哎，从这个戏以后，我对我的

0: 人生观的形成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回到了这个单位以后，我就马上就提出了入党的申请。
1: 1937年，冼星海曾在一次万人聚会上一字一句地交唱《五月的鲜花》，在场者无不热泪盈眶。如今这熟悉的旋律依然在我们身边回荡，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人的

百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这个世上有三种人：讲故事的人、听故事的人和故事里的人。因为一段打捞失落历史的故事，我同时间有了这三种身份。所谓考古，其实就是寻找我们的来路和灵魂归宿。人类历史200多万年，99%的时期属于石器时代，其间的万千奥秘都是由考古学家揭开的。
1: 请听广播连续剧《情系和母渡》，监制王璐、汪文斌、李可、潘帅义，策划看评沈小贤，剧本策划董朝辉、董慧林，编剧王元飞，导演看评，作曲郝维亚、傅文杰，统筹江平、马金浩，责任编辑王汝飞、段雪莲、王润，制作人尤宇、周凌红，拟音苏东升、巨物、江峰、方文君、卢青、陈霞，录音制作房大文，播音于芳。第三集。
0: 我到北京参加考古高级研修班期间，得到了季老师去世的消息。他留给我一盒磁带。
2: 几十年的考古生涯，让我真切感受到了人类历史的纵深和个人生命的短暂。宁少平原考古这个接力棒就交给你们年轻人了。记住，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塑造者，请保护好河姆渡遗址聚落，坚守住中华民族的文化堡垒。拜托，拜托。
0: 季老师的离去让我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他的学术追求和对我的期望更加坚定了我在河姆渡文化上有所建树的信心。2003年发现的田螺山遗址是地面环境保存最好、地下遗存相对完整的史前村落遗址。我在深度发掘中注意到了它同河姆渡遗址的联系性、差异性和继承性，几个月的时间里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工地。啊，到了。
3: 哎，
4: 欢迎黄资料来田螺山视察。这就是我房间，我给你泡点茶啊。
3: 好。哎呀，这考古人真是不易呀、啊，不是住农民柴棚，就是住简易工棚啊。
4: 这可比季老师他们当年一个文化站只有一辆自行车可好多了。来，喝水。
3: 好。
4: 哎，王资料，你今天过来这是？
3: 是这样，省文物局评选先进考古工作者，管理推荐了你，你把这张评选表填一下。哎，这可跟职称评薪挂钩哟。
4: 啊，哎呀，这我就不填了吧，寸功未立呢，这不闹笑话呢吗？
3: 谁说的？你天天住工棚，日晒雨淋，蚊虫叮咬，这贡献牺牲还不大？
4: 你要这么说，那你说哪个考古人不受这份累？季老师说，考古人一捧泥一块砖，那就是几百年、几千年，别人还没这个条件呢，是不是？我呀，喜欢这个，刨10年、几十年探方，只要能校正史书中的一个字，那这辈子我就算值了。
3: 哎呀，你呀，活脱脱就是年轻时候的季道平。
4: 我差远了。
3: 哎，先进表真的不填？
4: 不填了。
3: 那好，我如实向邱馆长汇报吧。
5: 好，走了啊，谢谢你的茶。
4: 哎，好。
6: 强盛在台。 台风菲特将于2013年10月2日开始登陆我国福建、浙江地区。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紧急行动，做好应急联动，避免人民生命财产损失。
7: 有急事啊！
8: 解脱了！
7: 啊！
8: 解脱了！自由了我！
7: 什么解脱了？出什么事了？
8: 分了！和他彻底拜拜了！
7: 快进屋说，进屋说，雨太大了！
4: 哇！啊！哎呀，这么大的雨，来，给你毛巾，擦擦头。你刚才说什么？你俩分了？
9: 分了。
4: 要我说啊，缺乏真诚的女人没什么好留恋的，分了就分了吧。哎，
9: 天涯何处无芳草，感情这个东西啊，我再也不碰了。找老同学喝顿酒，从头再来。
4: 哎，我这儿可是没酒啊。哎，醒酒茶倒是有，我给你泡杯茶去。
9: 行行行，茶也行。也行。
4: 哎，我说你小子可想好了，你真打算重回田野考古餐风露宿？
9: 是，季老师的录音我听了，他的老笔记本我一直在读。河姆渡遗址推翻了良渚文化不过钱塘江的观点，田螺山又找到了河姆渡文化的后续。那么河姆渡文化是从哪里来的呢？季老师很有思考。
4: 是啊，先民肯定没有走远，
9: 说不定哪天就石破天惊了。
4: 我说你小子天天想着石破天惊，欲速则不达，你知不知道？
9: 哎，好好，
4: 来来来，咱俩以茶代酒，欢迎老同学重回考古一线。
9: 干杯，
4: 干杯。来，饿了吧？
9: 嗯，
4: 正好到饭点了，食堂吃口饭。
10: 大家抓紧吃啊，吃过饭以后啊，还得把保管室的屋顶做些加固啊。
11: 好好好。
12: 哎，行行，
13: 金国成，
4: 哎，
13: 文物登记柜你可得给我看好了。
4: 哎呀，领队，你
13: 千万别湿
4: 了。你就放心吧，就算屋顶掀了也湿不了一张纸。
13: 好好好。
14: 廖领队，先过来吃饭吧。今天啊是我刚学的鱼香肉丝，大家都给打打分啊。
4: 来来来，尝尝尝尝。
9: 哎呦，香啊这个。
14: 哟，
13: 那欢迎你啊，天天来吃啊！
9: 谢谢廖领队。
4: 哎，来吃。
14: 对了，廖领队，来了两个骑电动车的农。

0: 公民带了点东西，说想给您看看。
1: 老师们好，我们放羊的时候捡到了这些物件，装了一口袋给老师们看呀。
2: 那个四个工厂带件区，鱼把土件钻探机带出的泥堆冲了，露出些东西来。你们在田螺山考古，看看会不会是文物什么的呀？哎
3: 呀，谢谢二位老乡啊，你们辛苦了啊。
2: 我来看看都有什么东西。骨头片，还有贝壳。这些东西在哪个地方发现的？
1: 井头山近，离这里也就一两公里吧。
2: 凯伦，我们去看看。

0: 这些都是工厂在建区，就是这个土建钻探机里边从泥土里边带出来的。
1: 谢谢老乡们了。不客气，不客气。
0: 凯伦，
1: 哎，你看这一队，我去看那边。是，他们兴奋呢，快找找，仔细找找。我去，陶片，还有贝壳。哎呀，这下不得了了！
2: 什么？黑漆木碗！啊！亲人们，我可找到你们了！我们来啦！
3: 哎，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仔细，小心啊！这是找坟墓的。
4: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5: 挖掘深度我到几米了？
6: 6米，已经到深土层了。这都是稻田土。
7: 烂泥塘子，再挖可能就坍塌了呀！继续往下挖。
6: 哎，好。8米，像是冲到岩层了。
7: 那先停一下，我下去看看。
1: 哎呀，下不得，
7: 下不得呀！我先打护栏，四周淤泥会塌的，到时候救都没法救。
1: 哎，就是啊，国生。 不能冒这个险，让我下去看看，把电筒给我，把绳子绑我腰上，慢慢的把我往下放，有情况我喊一声就拉我上来，明白吗？
6: 行吧。
8: 太危险了，太危险了，
1: 别冒这个险。来，好，往下放。
6: 来来来，拿来，抓紧了，看清没有啊？
1: 再放。
6: 国生，国生。
1: 这没事了，那怎么？再往下放，好放，往上放点，来，慢一点啊！国生，国生，好了没有啊？齐国生，
6: 怎么没事了？哎，
1: 国生拉，
6: 拉，快拉，
9: 来来，
1: 快使劲，
6: 一起走，一起。
1: 国生，你这冒死下去，就揽回一捧湿泥吧。凯伦，这捧泥巴可比黄金还要金贵呢，说不定要写进史书的。啊，你知道这里面有什么吗？有木炭灰，还有吃剩的贝壳皮、陶片。 这些可都是祖先们生存过的痕迹，季老师的判断一点都没错。凯伦，
6: 哎，
1: 你现在就骑摩托车把这些东西送回去，分析检验，路上注意安全，听到了吗？
6: 放心吧，他命丢了也丢不了这些泥巴。

0: 邱馆长，国生，凯伦，
1: 凯伦，
0: 井头山遗址文化层年代测定结果，国家文物局的函件啊，测定结果出来了，
1: 赶快，赶快给我，
0: 这儿呢，这儿，这儿。
1: 国家文物局聘请国内外多家权威机构，对浙江余姚井头山遗址文化层年代进行了测定，所列20余项数据，都显示文化年代距今8000年上下，
0: 8000年，
1: 最高的为8300余年。哇！
0: 我看到，最高的为8300余年，比河姆渡遗址文化层年代提前1000年。
2: 我看看，哎，
0: 它延伸了宁波地区的人文历史轴线，还确凿表明中国人适应海洋、利用海洋、以海为生的年代，在整个世界也前无古人。
1: 开会，开会，通知全体人员到会议室。余姚考古又炸惊雷了。
0: 秦国生，这省领导马上到了，还有记者。邱馆长要你赶快换衣服，正式点。
3: 嗨，不用换了，就这种民工模样最真实。哎，你看我这身打扮，远看像逃难，近看像要饭，一问原来是考古勘探。放心吧，大领导不会在乎这些的。
0: 好的，快去吧。哎。

0: 欢迎欢迎欢迎董副省长，各位领导还有媒体朋友们，这样啊，我们先到工棚会议室吧，
1: 直接去发掘现场吧。邱馆长，哎，边看边问，大家说好不好？
2: 好，
3: 这样更
0: 直观些了。对，
1: 哪位是秦国生领队啊？
4: 我是。
1: 你好，辛苦你们了。麻烦给大家介绍一下发掘情况吧。
4: 哎，好。各位领导好，河姆渡是中国东南沿海史前文化的摇篮，井头山呢，就是河姆渡的摇篮。井头山一期出土遗物非常丰富，我们二期的目标是要寻找先民在古海岸边的居住区和生活遗迹。
1: 面向大海，会师先民呢？
4: 对，过去从没有远去。请大家看那些烂泥下面显露出来的贝壳和陶器工具，先民们的生活遗物就好像昨天才遗落的一样。他们吃过的稻米、贝类、鱼类，我们到今天还在食用。他们用过的船桨，我们今天仍然在用来划行。还有刚刚挖掘出来的古琴头，更是留给我们无尽的遐想。大家看这个木碗，也是刚从泥土里挖出来的。捧起它的时候，我激动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早在8000多年以前，我们的先民们就用它盛放稻米、贝类、鱼类，这可是8000年前先民们用的饭碗啊。
1: 让人难以相信，这些东西和我们隔绝了8000多年的时光。
0: 这还是个黑漆木碗，这说明井头山是漆器之源呐。那个木碗就是人类木器工艺史上最早最完好的实例，
1: 应该把这儿建成一个中国早期海洋文化的现场馆，让所有中国人尤其是青少年都来看看，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文化自信。你们这些考古工作者是功臣啊。来，媒体朋友们，有什么问题都提出来，请教啊。
5: 好，我是人民网浙江频道记者秦领队，您如何看待河姆渡、田螺山、井头山这三个遗址之间的关系？
4: 河姆渡遗址是1973年发现的，田螺山遗址发现于2003年，井头山是2013年。这三个遗址之间相距最远也就只有7公里。在稻作遗存、陶器、木器、漆器，包括生活方式等方面，都有类似属性。它标示了河姆渡文化在瑶江流域由点到面的空间分布，明晰了社会规模，也揭示了

0: 河姆渡文化的年代、程序、地理环境以及海洋演变过程。一句话总结，这三个遗址聚落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河姆渡文化。
1: 我是浙江在线记者秦老师。您十几年坚持田野考古，请问是什么力量在支撑您呢？
0: 这个恐怕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清的。我呢有个笔记本，是上世纪70年代余姚文化站一位叫季道平的老同志留下的，那上面记录了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过程，每一页都是老一辈考古工作者守护古文化的坚韧和热忱。我的父亲秦德明是当年参与发掘河姆渡的民工，是他们一直在激励我、推动我，让我们看到眼前的遗址在人类发展中的文化意义。
2: 我是浙江日报记者秦老师，能不能请您描述一下当年先民在这里的生活场景？
0: 几何？很高兴回答你的问题。这十几年，每天都在和出土遗存打交道。当遗迹的面貌一点点揭开，几千年前古人的生活出现在你面前，不由自主地让你感到先民们在和你对话交谈。在8000多年以前，背靠林木苍翠的大山，他们在海边建立了小小的村落，住的是木头搭建的双层干栏房，通风又防潮，上面住人，下面饲养家畜。至今我国南方一些地区仍在使用干栏房，这里阳光温暖，鸟语花香，他们捕鱼狩猎，种稻牧羊，繁衍生息，岁月清苦却很恬静。一直到海平面上升，他们才扶老携幼，依依不舍地迁徙去了另一个高地。一路上，暮鼓阵阵。

0: 小琴老师，谢谢你来看我爸。
1: 应该的，每年季老师的忌日我都会来给他敬柱香，陪他说说话。
0: 谢谢，昨天你在座谈会的发言反响非常热烈。1936年开始良渚考古，80多年，你们文物界真是硕果累累啊。
1: 这些都得益于几代考古人的火炬从未熄灭。你看，浙江实证了中国是世界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上山遗址、良渚古城遗址、河姆渡遗址、井头山遗址，遗存都太丰富太震撼了。浙江先民对中华文明、世界发展乃至人类进步都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0: 说得对。哎，你有句话特别好，简直可以作为考古广告语。
1: 是吗？
0: 中国考古为中华民族寻根探源，不仅让世界重新认识了远古中国，也为世界遗产提供了一种东方文明的模式。
1: 这句话呀，其实是你爸说的。
0: 爸，我看您来了。
1: 季老师，给您敬柱香。
0: 爸，昨天参加河姆渡遗址发现50周年纪念会，会上会下好些人提到您，感觉您从来就没有离开。
1: 季老师，这些年我恪守您的教诲，坚持在田野考古一线。您知道我和许开伦写的论文《河姆渡遗址发现考略》已经在国家核心期刊发表了。我追随您思想足迹续写的著作《河姆渡文化的特点和宁绍平原考古的思考》也已经出版了。我把您留在磁带上的话印在了书的扉页上。雨禾，我们把这本书送去博物馆。
0: 嗯，我也想再去看看河姆渡古渡口。

0: 是个神圣的地方，这边是姚家，这边是河姆渡博物馆大门，正中巨石上镌刻着我们父辈当年发现的双鸟朝阳图案。站在这儿，就像是进入了通向远古的大门。你说，当年发现河姆渡遗址的，为什么是他们？未必他们是先民转世。
1: 这个说法倒是挺有趣。中华民族的血脉基因，千年万年从没有断绝。先民们也一直和我们在一起。哎，就像你爸诗里写的那样，你一定等我，我一定找你。
0: 你打算一辈子考古？
1: 是啊，考古太有魅力了，一点点地厘清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逻辑，建立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术体系，这可是任何哲学历史都解答不了的问题，也是你爸心心念念的。
0: 是啊，悠悠往事就像沙漠里的一条河，流着流着就消失了，而你们又一点一滴拨开沙砾，再现远古光辉。你看，阳光正好照在双鸟朝阳图案上，太阳燃烧，双鸟振翅欲飞。
1: 是啊，你看此刻的瑶江金光闪闪，快看远处那个船队，
0: 感觉像是来自远古的船队。
1: 是啊，哎，会不会是柳，是柳他们穿越八千年回来了。有句宋词叫梦里有时身化鹤，人间无数草为萤。哎，我们该怎么称呼他们？
2: 你们好，祖先们，我们是河姆渡八千年后的子孙。
3: 你们好，我叫秦国生，现在是2023年，这里是我们共同的故乡。
0: 我们是不是也在穿越时空之门？
1: 季老师给我的古哨应该属于你。雨禾，我给他加了两个孔，现在吹起来更好听了。
0: 嗯，这个古哨纠缠了我爸一辈子。其实我们都是河姆渡人。
1: 是啊，我们都是河姆渡人。
4: 哎呀，他们在这儿呢。
5: 秦国生，
3: 哎，
5: 雨禾，邱馆长正找你们呢。
4: 哎呀，黄资料说你们过来了，50周年嘛，我想啊，博物馆全体人员在大门口合个影，你们二位是发现河姆渡遗址大功臣的传承人，嗯，哪能少啊。
6: 是啊，必须 C 位。
4: 对呀，我跟大家说两个好消息啊。一个呢，是余姚市河姆渡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中心正式成立。哎呦，好，马上启动河姆渡文化遗址群，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这第二个好消息呢，是刚接到通知，季道平老师和秦国生合写的著作获得了国家大奖，下个月到国际考古高峰论坛发表演讲，大家鼓掌。
6: 好，
5: 爸，秦国生是不是代表季老师发表几句感言呢？
4: 对呀，
7: 对呀，对呀。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只有一句话：世界那么大，中国那么大，先民们选择在河姆渡和我们相会，我们绝不辜负。
8: 对，绝不辜负。

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情系河姆渡》第三集，剧中人物秦国生由任杰演播，中年纪道平由惠龙演播，老年纪道平由严彦生演播，杨柳由姚敏丽演播，许开伦由李兰玲演播，秦德明由杨默演播，季雨禾由淡如演播，黄资料由武凤春演播，柳由高山演播，郑站长由周洋演播，视频导演童晨，融合创新策划唐小晶、李娟、岳卓林、刘月欣、陈义忠、尹独一、丁一晴，新媒体编导马一博、樊梦阳，新媒体视觉关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融合发展中心、宁波广播电视集团、中共余姚市委宣传部联合录制。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那今天呢，还是我们俩陪伴大家哈，大家可以通过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关注一则养蚕的趣闻。说的是武汉的阮女士啊，最近被家里的吃货团整得哭笑不得。不过呢，这里说的团员呀，不是熊孩子，也不是毛孩子，是大约12000只白白胖胖的蚕宝宝。
1: 哎，这事儿啊，得从6岁儿子的豪言壮语说起。阮女士说呢，她家养蚕并不是学校的作业。其实很多人养蚕都是学校布置的作业。
0: 对。
1: 而他们呢，是给孩子养着玩的。前年开始养蚕，当年呢，还用自家的蚕茧自制了蚕丝扇。
0: 哦，好厉害。
1: 对，去年呀，他家也养了蚕宝宝，但是没有做手工。
0: 所以今年这个养蚕季呢，儿子就突发奇想，拍着胸脯说，我要养蚕做蚕丝被。
1: 你看格局变大了，
0: 关键难度也增长了。
1: 对，
0: 所以阮女士听完就直摇头哈。不过呢，孩子父亲还是一如既往的表示支持。谁料呢，他们没孵化之前没孵化的这些蚕卵呢，突然是萌新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网购了10000粒，所以家里就瞬间成了蚕宝宝的乐园。
1: 哇，从此呀，这个阮女士的生活就开启了养蚕的循环模式。每天呢，她送完娃就要去找桑叶。蚕宝宝们是名副其实的大胃王，最多的时候一天可以炫30斤桑叶。阮女士不是在喂蚕，就是在擦桑叶、清蚕沙的路上。客厅呢也被改造成了层层叠叠的蚕房，家具被迫频繁搬家。
0: 就在阮女士崩溃到想把蚕宝宝扔河里的时候，小家伙们呢终于开始节俭了。第一天呢就有600个，第二天有1600个，如今呢已经有5000多个雪白的蚕茧新鲜出炉了。
1: 可以想象啊，这个小孩是有多么的惊喜。他每天放学第一件事就是要冲去数蚕宝宝。
0: 6岁的宝宝能数得清吗？
1: 所以他眼睛每天都亮得像小星星，嘴里还念叨着我的蚕丝被，所以他看到的是被。
0: 那结果呢，是孩子爸承担了这个蚕丝被的这个梦想啊，他就打算手工来拉蚕丝做被子。所以说孩子的爸爸回家之后就承包了这个剥茧啊、抽丝的活。虽然说两个人每天累得直不起腰，但是看着儿子也忙前忙后哈，充满成就感的小模样，两个人觉得那一切都值了。
1: 那这个新闻确实让我们觉得很温暖啊。所以网友们都说，这哪是在养蚕，明明就是在养儿子的责任心和好奇心。至于蚕丝被能不能做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堆蚕宝宝带来的热闹、忙碌和满满的成长惊喜，比任何玩具都要珍贵。

0: 好了，和您分享完这则趣闻之后，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来关注我国建立白名单制度，规范医保个人账户使用，明确支付边界。
1: 京张高铁可以携带自行车出行。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严禁使用医保个人账户购买零售药店售卖的米面油、化妆品等。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3: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4: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原来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比如我们的医保基金不能用来购买跟医疗无关的产品或者是服务。但是我们的这个药店长期以来啊，在一个模糊地带打擦边球，它虽然挂的是药字号或者是械字号，但是医疗属性不强，更多的是其他的生活场景的一些应用啊，对我们医保基金是很大的一个跑冒滴漏。所以这一次这个白名单等于是非常明确的划定了管理的界限。
3: 按照通知要求，列入白名单的主要包括三类产品：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鼻拭注射器及针头、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而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
4: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你因为健康相关的或者跟我们的医疗多少沾点边的这一些边界是非常非常的广的，我们的医保不可能把这些东西都给你包括进来。你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很明显的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3: 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王震解释，
4: 智能手环或者智能

0: 手表，还有其他的一些相类似的这一些这个产品，有那么一丁点的医疗的功能或者健康保健的一个功能，但是它的价格又定的那么的高啊，这相当于我们医保基金用很贵的一个钱去买一个很便宜的东西。
1: 但通知也明确，白名单是动态调整的，一些产品虽然当前不符合白名单要求，但是随着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当医疗功能成为主要功能属性，价格也更适宜。如果符合保基本的功能定位，也可以按程序调整纳入白名单。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王震认为，强化医防融合可以进一步减轻疾病和社会负担。
0: 流感这类二类疫苗啊，逐步的要把它纳入到保障的范围里。人人可能得流感，得了流感之后啊，它对人体的危害，消耗掉我们的医保的基金啊，也都不少。把流感疫苗纳入到医保个人账户的支付范围里边，有利于我们维护健康，也有利于我们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也是为我们探索医防融合迈出了很重要的、很关键的一步。
2: 去年以来，国家医保局查处多起把医保卡当套利卡的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经营行为。未来如何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通知明确，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结合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持续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食品、日用品、化妆品等非医疗产品和白名单之外的医疗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或者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方式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医保部门提醒，将米面油、化妆品等非医药产品串换为医保药品并使用个人账户支付，违反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第40条规定，依规需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王震表示，通过智能化监管手段和药品追溯码等措施持续落地，有望进一步规范定点零售药店经营行为。
0: 药店点儿多面广，四均费用低，但是频次非常高，这一个监管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和压力，进一步要求我们去做好智能化的监管。它的进销存的信息啊，包括它药品的整个的购进销售的流程啊，都要落到有痕，能够事后去追溯，能够事前去提醒，落到事中事前事后整个的全方位的一个监管。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为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站区间运行的季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行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大家呢可以通过12306的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的时候呢，经过车站安检和规范的包装，就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了。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郭淼的报道。
5: 好，是您被辅助到我们拆吗？
6: 在北京北站候车大厅检票口，一位旅客在乘务人员的协助下，正在用铁路部门备好的工具拆卸自行车前轮，并将拆卸后的车辆整体装入专用车袋。国铁北京局北京北站车间副主任高旭介绍说，
5: 自行车装入装车袋之后呢，可能需要旅客以一种提醒的方式进站，然后全过程呢配合工作人员的引导，在车上呢按照列车工作人员指示将这个自行车放置相应的自行车架，确保一个自行车运输安全。
6: 据介绍，旅客可以提前拆卸自行车的前轮，并且使用装车袋妥善包装以后前往车站乘车，也可以到达车站以后对自行车前轮进行拆卸和包装。铁路部门将提供专属的工具和可以循环使用的自行车装车袋，不另行收取费用。
5: 整个过程中呢，我们铁路部门呢会辅助旅客进行前轮的拆卸，并提供免费的自行车包装袋，一是为了这个缩减自行车的占用空间，再一个呢防止旅客自行车的车架剐蹭，再一个呢还是要这个保护车辆环境。我们在保障其他旅客乘车舒适度的同时，最大限度的保障自行车运输的安全。
6: 需要提醒的是，携带自行车出行的旅客需要提前预约此项服务。购买指定列车车票以后，可以在购票成功页面选择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并且预约付费，在开车前均可以办理。开车前一小时可以取消订单，并且全额退款。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每辆88元。高旭说，
5: 北京北始发呢，高7831次，高7833次是本次北京北站进行试点的两趟车次。我们要求呢，自行车拆卸前轮后，外部尺寸长宽高之和不超过130厘米，且能放入咱们的包装袋内。啊，像旅客的可折叠自行车和儿童的自行车，在满足130厘米的条件下，是不需要预约自行车随身行的。
6: 完成自行车前轮拆卸和包装以后，旅客凭购票信息及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订单，通过车站专属通道安检验票，经过核验无误以后进站乘车，需要将自行车妥善放置于指定的自行车存放处，并且确保捆扎牢固。记者跟随一位预约此服务的旅客坐上高7831次列车，北京客运段京张高铁车队列车长吴一凡告诉中国之声，
7: 本趟列车是8节车厢，除了1号车厢和5号车厢没有这个专门的自行车存放处，其他每一节二等座车厢都有一个存放处。然后这个存放处呢，最多是可以存放3辆自行车，那我们全列就是最多可以存放一次是存放18辆自行车。然后旅客上车由专门的工作人员会进行引导到自行车存放处进行存放后，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捆绑带的一个固定。然后途中呢，我们工作人员也会进行一个重点的查看，确保自行车稳固，防止有二次的这个阻挡过道或者其他的人身伤害。
6: 记者随机采访到两位专程体验此服务的北京骑友，郑先生说，他期待铁路部门提供此服务已久。
8: 自行车上高铁这个事呢，其实是我们作为骑友来说一直翘首企盼的这么一个事儿，就是能不能把这个自行车整车的上高铁。可能目前来说实现呢还有点困难，但是我觉得后期，我觉得就是咱们铁路这边服务的都很好，如果能实现整车上是最好的，这样的话就避免了拆轮啊，拎着车上很重。
6: 骑友荣先生也对此提出建议，并且希望不久的将来将有更多高铁线路开通此服务，方便更多骑友骑行天下。铁路部门对此表示，将认真听取广大旅客的意见建议，持续优化完善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流程和系统功能，适时扩大试点范围。高旭还对中国之声表示，每趟动车组列车，自行车的装载能力有限，建议有需要的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尽早完成线上预约。
5: 我们提示旅客呢，最好这个在开车前一小时到达车站，啊，如果没有提前在12306 APP 上预约的旅客呢，可现场在工作人员指导下进行预约，啊，我们尽全力配合旅客去拆卸车轮，可能过程呢比较慢，所以呢还是希望旅客掌握一下时间，在开车前的一小时到达站内找工作人员去提示需要自行车随身行的业务帮助。
3: 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近日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被发现一些杨梅收购点存在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疑似三无甜味剂行为，引发广泛关注。这些防腐剂、三无甜味剂是什么？为什么用在了杨梅上？杨梅保鲜应该怎么做？我们首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9: 近日福建电视台报道，正值杨梅上市季，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一些杨梅收购点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三无甜味剂。
10: 我们就看到它其实用的就是脱氢乙酸钠作为保鲜剂，那还有一个它加的甜味剂呢，其实就是复合甜味剂，它上面写的是甜度可以达到8000倍，但是那产品的成分没有标明，显然这是一个三无的产品。
9: 根据该报道，这些商户使用的所谓保鲜剂叫做脱氢乙酸钠，以及使用了复合甜味剂等添加剂。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高级农艺师童伟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2760-2024 明确，新鲜水果禁止添加脱氢乙酸钠。
11: 脱氢乙酸钠呢，属于食品添加剂里头就是违法水果添加的保鲜剂。 国标2760-2024这个里头明确就规定脱氢乙酸钠是不允许用在水果上的。长期使用呢，就是说会对人体有一些这个伤害，短期呢就是说对肠胃啊有一些刺激性，然后长期呢可能对这个肝肾呢不太好。
9: 浙江大学果树科学研究所所长李先进一步表示，根据规定，新鲜杨梅不允许使用任何防腐。

0: 种子的多了。其实东西也属于暖冬，它打算长势很好，有成整产呢。
1: 此外，因为2025年种植时雨水较多，祁县当地的大蒜种植时间延后了20多天，早熟蒜、中熟蒜和晚熟蒜集中抽台，集中度比去年高了很多。记者梳理2026年国内外农产品市场动态相关情况，2026年第16周即4月13号至19号，蒜台价格跌幅较大，环比跌10%。祁县农产品开发服务中心主任谢宏伟表示，特色农产品的波动与市场供应密切相关。
2: 我们叫早熟蒜，有一部分是棚里面的蒜苗。蒜苗上市最早的时候是比较少，也就是3月份下旬的时候，我们蒜苗已经开始上市。那个时候量少，所以说地头价也就是6块到9块每4斤。第二段是我们的中期这个阶段，也就是我们的中熟蒜，在4月份中旬上市。这个时候就是量比较大一点。然后价格在1.5块到2.5块每斤，在后期也就是4月份下旬，到5月份上旬这个时间段，就是我们最尾期，在我们这个最也就是晚熟蒜这个蒜苗的尾期了，我们的价格在0.5元到1块之间。
1: 那么蒜苗价格波动会影响种植户们的收成吗？谢宏伟说，祁县种植的大蒜品种以产蒜头为主，蒜苗是生长过程中的附属农产品，属于大蒜为主、蒜苗为辅的种植收益模式。对于祁县的大蒜种植户来说，无论蒜苗能卖多少钱，抽蒜苗这道工序不能省，如果不抽蒜苗，则会直接影响地下蒜头的产量。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晶解释，农户弃收蒜苔也只是基于田间管理成本的再合算。
3: 那对于这种红帽的蒜苔来说呢，这个蒜苔对于这个大蒜的品种，它属于一种及时处理的一个副产品所以当这个人工抽苔的成本比如说4毛到5毛一斤的这个情况，它如果大于了蒜苔的市场售价，比如说前阵子最低价可能到0.1到0.2元每斤的时候呢，那这种倒贴钱请人抽苔其实就是一个综合算账之后的一个经营性的行为那么这个情况呢，就是我们如果正确的认识这种红帽蒜苔和蒜头的这个成本和收益的关系那么遇到这种蒜苔行情不好的情况那我们这种抽苔的不管是免费也好，或者是这种倒贴钱也好，其实它就相当于算作了一个田间的管理成本。那么最后这个赚不赚钱，还是主要看我们后期蒜头的这个价格的行情。
1: 蒜农的腰包依然有保障，但随手一拍的滞销短视频也暴露出了新媒体时代农产品信息传播的脆弱性。南京财经大学粮食和物资学院教授钱龙指出，虚假信息对区域性农业市场的杀伤力不容小觑。
4: 对全国性的来说，我觉得此类的视频可能产生的影响是有限的，但是对一些特别依赖局域是局部市场的，可能短视频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比较大。比如说这些农民，他定位的年龄比较大，辨别政委的能力比较差，他又刷到了一个滞销的视频，他可能会对他影响，这个东西不好卖，明天我说我不种了。所以我们可能要加强从不同层级的这个辟谣，我们通过短信啊也好啊，微信啊这种公众号呀，还是通过其他的一些过喇叭呀这种，要触及到更多的基层，让更多的老百姓是吧，我们的种植户来了解到真实的信息，揭示真相。
5: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接下来半小时晚高峰为您关注，南方大范围强降水持续，一些地方局地降雨量突破当地历史极值，多路记者关注各地雨情进展。
1: 暴雨天气要特别注意安全驾驶，公安部交管局支招如何保障雨中安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劲讲。

0: 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这时段我们首先来聚焦各地的雨情。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五月中旬以来，我国南方地区强降雨过程接连不断，一些地方局地降雨量突破了当地的历史极值。
2: 五月十七日七点起，湖南常德石门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当地23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转移群众、抢险救援、基础设施抢修等工作正在全力开展。截至目前，强降雨灾害已经造成两人死亡、一人失联。总台记者李彦军在当地受灾最为严重的湖平山镇，我们连线他。你好，彦军。彦军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给我们介绍一下湖平山镇最新的抢险救援情况。
3: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是到了湖平山镇的一条主干道，叫做太和河路。先介绍一下这个湖平山镇。湖平山呢，当地它是一个以文旅产业为主的这么样一个乡镇。因为湖平山呢本身就是湖南的第二高峰，它的海拔有2000多米，是相当于说被誉为啊这个湖南的屋脊。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叫太和河路，也是一条主干道，上面这个路上呢有很多店铺，比如说有饭馆啊。小商店啊等等，但是在这个路面上呢其实已经看不到这个路了，它是被一大堆洪水冲下来的杂物，比如说像这个树干、树枝、树根啊，就堆在各个门店的这个门口，像最高的这个杂物堆到了接近3米的高度，其中呢我们见到最初的这个树干直径可能有超过80厘米，那这么大的一个这个树干，包括它的根部是连根被拔起的，可以想见当时洪水来的这个时候冲力有多大。同时冲下来的呢还有一大堆这个生活的垃圾，那比如说我们见到的像酒店的一次性的碗筷呀，还有这个一次性的这个拖鞋，像冰柜、门板、窗户、吸顶灯等等，这些都可以有。当时呢我老乡们也是告诉我们，这个事发的时候是在凌晨一两点，然后我们采访的这个老乡呢，他是当时是开这个饭店的，因为开饭店他是睡得比较晚嘛，所以是刚睡下不久，还没有睡得特别深，这个洪水来的时候就赶紧被家人喊起来了，当时也是根本就来不及抢什么物资，穿上衣服就往这个往外跑，往高处跑，所以呢一家人这个是平安，但是家里的损毁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那这次强降雨呢在交通方面也是导致了石门县多条的这个国省干道道路受到损毁，像我们今天到的就非常的不容易，我们从这个石门县城出发大概用了4-5个小时，中途呢绕到了张家界，从这个县城绕到张家界，最后再赶到了湖平山镇。另外呢像这个我们了解到比较严重的情况，像这个008县道也是比较严重的，现在全长是22公里，中途呢是出现了多处的损毁，沿线的17个村包括交通、电力、通讯曾一度中断，那现在呢正在有序的恢复当中。目前呢比如说像通讯啊、网络啊，这个集镇上面是已经恢复了，但是用水呢仍然在这个抢修当中，当地的电力部门呢也是了解情况之后迅速开展了应急的抢修，紧急抽调了193名抢险力量，通过这个大载重无人机运送临时的这些发电机，保障附近的这个灾区能够临时照明用电。截止到这个最新的数据是，石门县已经有97%的区域恢复了供电。最后呢我们想介绍一下，就是目前呢当地已经是转移了18000多名群众，这些群众呢主要分为分散和集中两种安置方式。石门县呢一共是设置了22个临时的安置点，在这个安置点呢我们也看到了，比如说有像这个矿泉水啊、方便面啊、热饭热菜等等这些应急的物资，来保证群众的一个基本的生活。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彦军。
1: 我们再来聚焦湖北恩施方面的情况。5月17号到18号，湖北恩施州宣恩

0: 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位于核心区域的白水河村受灾严重，截至目前已造成三人死亡，四人失联。受降雨影响，白水河村的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记者林叔。林叔，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目前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1: 嗯，好的。那我是咱市的兴安县，我们在现场其实还是在下着小雨的一个情况，我们是前往这个白水河村的路上。那么截止目前呢，白水河村的这个通信和通行的道路都还没有恢复啊。那实际上从昨天开始，这里的这个道路和通信都已经中断了。那为什么这里的灾情这么严重呢？我们从这个白水河村的地理位置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本身这个兴安县呢是处于武陵山区，这里是山高谷深，河谷纵横，而这个白水河村呢本身也是处在这个高山河谷之中，同时呢它也是处在几个低洼的河道的交叉处，这就导致了一旦这个区域它的总体的降雨比较大呢，就会带来河水的暴涨。那在17号到18号呢，这个沙道沟镇白水河村的上游是普降大到暴雨，最大的这个降雨量呢是达到了292.6毫米，导致到了这个河水的暴涨。那白水河村的这个沿河的区域也是有多处的房屋被淹，包括部分的房屋倒塌，导致了这个道路通信的中断。那目前的这个由于这个道路和通信都还没有恢复啊，大家可能也会比较好奇，既然已经过去了一天的时间，为什么这个抢通的难度这么大呢？那实际上从这个白水河村的交通地图我们可以看出来，这里唯一的一个通村的道路呢，实际上就是沿着河谷来修建的一个道路，而且这个道路本身是非常狭窄的，即使是在正常的情况下都会有400米的这个会车困难的路段。那在暴雨之后呢，由于这个河水漫溢，部分的道路也是发生了这种塌陷，所以说这个救援保障的车辆是无法驾车前往的，只能依靠干部群众徒步进入，需要步行3小时左右的时间，10公里左右的距离。那么当地的政府其实是通过人工搬运，分3批将这个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等的这种物资来陆续的运抵现场，来保障群众的一个基本生活的需求，同时呢也迅速的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的区域。那大家最关心的这个白水河村群众的一个安全的问题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了解到啊，这个白水河村它常住的人口是800多人，目前呢是已经转移避险了287人，而这287人呢其实是所有的这种在危险区域的群众是已经全部进行转移了。那么实际上这个转移呢是进行了3次，那当地也是结合实际的情况对转移群众进行了一个分类的处置。在18号的凌晨，村里的这个党员干部呢就挨家挨户的连夜的敲开了比较危险区域的村民的家门口，然后呢把他们临时的转移到了这种地势比较高的村民的家里。而为了解决这个受灾群众食宿的问题呢，相关的部门又对这个受灾群众进行了第二次的转移。那现在由于这个现场的这种降雨相对来说比较平缓，所以说此前像行动不便的一些群众呢，我们在进行第三次转移，在白天的时段把他们全部都转移出来。我们了解到的是截至目前所有的这个危险区的群众已经全部转移，而且好消息是也没有收到新的人员伤亡，而且当地的雨势也在减小。那最新的情况呢，我们也将在现场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0: 嗯，好的，以上呢就是林叔从湖北恩施白水河村发回的最新消息。那么我们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哈，当视线可及区域如果说出现了较强的流水，我们呢应该立即判断是否已经形成了洪涝灾害。比如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呢，立即进行相关的避险举措。
2: 嗯，那么首先我们就要寻找高地，往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2楼以上区域一定要高于水面。
0: 另外呢就是要避免在桥梁哈，尤其是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呢可能会冲垮桥梁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各地的雨情哈。根据本台最新收到的消息，记者从贵州省贵定县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州省政府派出工作组赶到灾区指挥抢险救灾，目前抢险救援及人员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中。我们再来具体了解一下贵州方面的情况。
2: 再来关注贵州，贵州多地遭遇了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黔东南州、黔南州局地出现了特大暴雨。

0: 想请我们连线总台记者李月桥。你好李月桥，给我们介绍一下针对此轮强降雨当地都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
1: 好的，主持人。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黔南州的惠水、贵定、都匀、龙里等地出现特大暴雨，另有20个县域内的125个观测站出现大暴雨。那贵州已于今天早上5点将防汛应急等级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那其中降雨最大的是黔南州都匀市郊区的绿荫湖街道斗篷山，降雨量高达310.4毫米。都匀市主城区也是迎来了洪峰过境，叠加上游来水的影响，建江河水位快速上涨，城区河道两岸及低洼地带被淹，部分区域内涝严重，数十辆车辆被洪水冲入河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那当地的防汛抗旱指挥部已经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对城区沿河路段实施临时管控，并且组织了沿河受影响的居民以及附近停靠的车辆紧急撤离转移。目前呢，我了解到河道水位已降至警戒线以下，被冲入河中的车辆也已经基本打捞完毕，街道的清淤工作呢也是已经进入了收尾的阶段。另外呢，黔东南州麻江县也出现了特大暴雨，最大降雨量达295.1毫米，部分地区出现道路中断等情况，并且是有人员被困。那当地已经派出了消防、公安、应急、武警等力量，携带皮划艇、救生衣、机动泵等物资开展了救援。目前绝大部分被困人员已被安全转移。那主持人刚才也提到了，黔南州的贵定县同样是遭遇了极端强降雨天气，降雨导致新安河昌明水文站于今天下午4点左右达到洪峰超保证水位2.6米。那当地已经启动了1级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正全力开展灾情排查、核查和抢险救灾工作。那据贵州省气象台预测，贵州东部和南部有中到大雨，六盘水、黔西南州、黔南州、黔东南州等地局地暴雨，部分乡镇大暴雨。在此呢，也提醒相关地区的市民们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路况信息，远离河道、地势低洼地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主持人，
0: 好的，李月桥。
2: 我国大范围的降雨过程还在持续。近期，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结合具体案例，发布了雨天安全驾驶相关提醒。那么，雨天出行，尤其是高速行驶，驾驶人需要具体注意些什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3: 今年四月初，大广高速江西赣州段内出现暴雨，黄某驾驶汽车在慢车道行驶时，车辆突然打滑失控，来回摇摆，先后撞上右侧中央护栏，又与快车道一辆汽车发生碰撞。黄某向交警坦诚，事发时车速过快，其行车记录仪画面也显示事发前车速一度超过120公里每小时。
4: 是那个路上下暴雨吗？突然间车辆打滑，就方向失去控制了，就撞向旁边的护栏了。
3: 其实雨天积水路段如同潜伏的陷阱，处处暗藏危机，车辆一旦驶入，打滑失控的风险便如影随形。轮胎被路面积水形成的水膜托起，与路面彻底失去摩擦力，导致车辆瞬间失控，难以操控。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3级高级警长刘刚提醒，
5: 发生水滑现象与车速、水深、轮胎的排水能力这些因素都分不开，再好的车只要条件满足，都会玩起水上漂，无一例外。我们经常说雨天行车要谨记降速、控距、晾尾这三个要害，而控制水滑现象最重要的手段就是降低车速。湿滑路面可不敢玩得太嗨，一旦有水滑迹象，就要把稳方向盘，收起油门，把车速降下来，可不敢猛踩刹车，防止两轮向往一边猛拽，那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3: 据统计，高速公路雨天交通事故比平时增加1倍以上。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事故预防和处理指导处副处长张勇介绍，在高速公路突遇恶劣天气、能见度骤降时，切记不可紧急制动，也不宜超车，应及时降低车速，加大纵向与横向安全距离，为应急情况预留更多反应时间与空间。
6: 雨天道路湿滑会导致轮胎与路面的摩擦力大大下降，制动的距离也会延长，因此在雨天行车的时候降低车速，与前车保持更长的安全距离，防止制动不及时造成追尾事故。
3: 除谨慎驾驶外，高速行驶时还要让其他驾驶人注意到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0: 法实施条例第81条，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遇有雾、雨、雪、沙尘、冰雹等低能见度气象条件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能见度小于2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和前后位灯，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6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距离。能见度小于1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前后位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50米以上距离。能见度小于5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前后位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0公里，并从最近出口尽快驶离高速公路。而且强降雨时，桥梁涵碎等地势低洼路段可会出现较深积水，甚至出现严重内涝洪水等灾害。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事故预防和处理指导处副处长张勇提醒，驾车遇到积水路面，切勿盲目涉水。
1: 遇到像下川东道、立交桥下这些积水比较深的路段，或者是水流比较急的漫水桥、漫水路，建议尽量绕行避开，切勿盲目强行涉水通过。另外，如果车辆在低洼积水路段出现熄火情况，车上人员要第一时间撤离车辆，转移到地势比较高的地方等待救援。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5月18号0点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
3: 地震发生之后，网友们提出了一系列的疑问：柳州不在地震带，为何会发生5.2级地震？后续还会不会有更大的余震呢？对此，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专家做出了相关解读和分析。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4: 地震发生后，针对部分网友的疑问，柳州不在地震带，为何会发生5.2级地震？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研究员韩妍妍表示，有历史记载以来，震中100千米范围内发生震级大于等于4.7级以上的地震有5次，最大一次是1695年2月15号在广西融水发生的5.5级地震，这表明震区具备发生中强地震的背景。
5: 为什么会发生这一次5.2级地震？那么这个地震的话是发生在我国华南这块相对稳定的一个区域，那么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区域的话，并不等于会不发生地震。那么主要的原因就是，那么这个地震是位于贵东北地区，那么从我们现在看的结果来看，最近的断层是百鹏断裂，距离小于5公里。此外的话，距离周边的话还有一个比较近一点的断裂是河池宜山断裂，距离大概是23公里。那么目前区域断裂的话，虽然不是晚更新世以来的这种活动断裂，但是也具备发生5级多地震的构造条件。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由于受到这种硬度板块向北挤压的这种传递作用，那么在华南地块的内部的话，应力也是长期处于积累的状态。那么一旦当应力达到岩石承受的极限的时候，就会通过断裂活动释放能量，形成了这一次地震。
4: 针对房屋倒塌情况，有网友疑问，是房屋质量不行吗？5级以上地震的破坏力足以让房屋倒塌吗？还是此次震源深度较浅，导致破坏力更大？对于这些疑问，韩妍妍分析认为，本次地震具有明显的浅源特征，震源深度仅8公里，属于浅源地震。同时，柳州的特殊地质条件也加剧了地震影响。
5: 我们目前的这一次地震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多的这个房屋的倒塌？
6: 对，
5: 然后还有存在一定的这个伤亡。那么主要就是一个原因就是，其实正常来说的话，一个5级多的地震其实是属于一个中等地震，通常这个强度的地震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但不会导致这种大范围房屋的倒塌或者重大人员伤亡。那么造成这一次柳州5.2级地震灾情比较严重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这个地震震源深度其实是比较浅的，只有8公里。那么在同等震级的情况下，我们知道震源深度越浅，地震能量的话衰减也就越弱，所以就造成了这一次地震震感的话就会越强，破坏性也就越强。
4: 此次地震震中位于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距离柳州市城区16公里。该地震造成广西柳州市中心震感强烈，南宁、河池等地均有震感。与此同时，一些网友还担忧后续余震发生的情况。 对此，韩妍妍表示需要。

0: 密切关注有感地震的可能。
1: 那么我们知道，通常在一次较大的地震发生之后的话，在它的震源区以及附近的这个区域就会观测到地震活动的这种显著增加。一般来讲的话，这种余震活动的强弱与主震的大小有关，那么主震越强，余震活动也越强，次数的话也会越多。余震活动的话，当然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强度和次数上逐渐的衰减。而且这次地震的话，是因为发生在岩溶地区，所以余震活动的话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需要我们关注发生有感地震的可能。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跨越山海，近日亮相北京。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首都博物馆对观众开放。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近万平方米展厅被划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个板块，其中绝大部分展品为首次来华展出。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罗子英、张爽的报道。
4: 玛雅与安第斯文明是美洲古代最具代表性的两大文明体系，分别孕育于中美洲雨林与南美洲安第斯山脉。因为远隔大洋，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他们的名字如雷贯耳，真容却难得一见。在此次首都博物馆的大展中，不少观众就发出了这是啥，这又是啥的惊呼。别着急，让我们一步步拨开文明的迷雾，解码神秘的玛雅与安第斯世界。要想拿到打开展览的钥匙，得先弄懂标题里的三个关键词：玉米、黄金和美洲豹。玉米是古代美洲居民赖以生存的农业根基和物质基础，而美洲豹作为美洲大陆特有的猛兽，是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共同崇拜的神圣图腾与力量象征。走进玛雅的世界展区，玉米和美洲豹的形象高频出现，比如一件美洲豹石雕，造型奇特，头顶长着玉米穗，据说是玛雅人崇拜仪式中的重要器物。首都博物馆策展人邵欣欣：
5: 首先它是一个美洲豹的形象，上面长了一个玉米穗儿。玉米种植对于玛雅人来说非常重要，每年玉米的收成也是他们城邦繁荣的根基。这个美洲豹在这里是大地收成玉米耕种的守护神形象。
4: 第三个关键词是黄金，它在安第斯文明体系中代表了至高无上的宗教信仰与世俗权利。位于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属于全球多金属成矿带之一，黄金矿藏储量丰富，这里的工匠很早就将图腾熔铸在黄金上，并发展出高超的冶金技艺。除了锤冶、压花、机械铆接、焊接等步骤外，还创造出了类似现代电化学法的镀金工艺。在王的宝藏展区，汇集了来自秘鲁十多家博物馆的近400件文物，其中一件失而复得的墨切文化金冠饰，被誉为秘鲁版的蒙娜丽莎，纯金箔打底，凤凰石和贝壳镶嵌出猫科动物特征的面孔，锥螺贝壳嵌出獠牙，面部周围还延伸出8条类似章鱼的触手，非常具有视觉冲击力。首都博物馆策展人赵雅卓：
6: 黄金对于安第斯文明来说呢，它肯定是最高统治的象征。就比如说我们这件金冠，只有当最高统治者他能够得到这样的冠，戴上这个冠，他才能表现他的世俗权利。
4: 在安第斯文明发展过程中，黄金主要用于宗教和政治领域的仪式和身份识别，并没有发展成通用货币。此次展览中，王的宝藏展区打造了一个闪闪发光的黄金国度，既有戴在面部的黄金鼻饰，也有招牌文物小金人，既有黄金做的祭祀碑，也有黄金胸甲和合金胸甲，还有非常形象的黄金蜘蛛项链和金银花生项链，它们都是来自于20世纪南美洲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秘鲁西潘王陵遗址的宝藏。其中80%的文物首次来华，50%为 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秘鲁西潘王陵遗址发掘人、考古学家瓦尔特·阿尔瓦：
7: 此次展出的许多物件，有的属于装饰品，有的是日常用具，有的则是地位与权力的标志。它们大多成。

0: 载着特定的宗教象征意义，和所有古老文明一样，黄金在这里象征着权力与永恒，而那一系列与符号体系和古老信仰相关的表现，则共同构成了一种宗教语言。
1: Una religión con una extraordinaria profundidad。
2: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首博公共空间同步搭建了沉浸式场景，让观众从进馆开始就能一秒穿越至美洲古文明语境，沉浸式感受文明的独特魅力。展览期间，首博还为小观众们准备了三款探学活动，包括自助探学、通讲活动和主题课程。首博探学活动策划人徐小凡：
3: 主题课程它叫做文物当中的动物园，它是以介绍动物为主要线索，带大家一起寻找文物当中的动物，然后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把玛雅与安第斯的文明和我们中国的文明相连接，让大家更了解自己的文化，也去了解世界的文化。
4: 好的，今天的晚高峰到这里暂时告一段落啦。
5: 燕磊黎明代表责任编辑王远、张浩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
1: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将关注，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值此机会和您聊聊溶洞的奥秘。您知道溶洞里的钟乳石最怕什么吗？竟然不是人为掰断，而是游客呼出的一口气。
0: 以及某品牌儿童鞋使用航天级碳板来保护足部，骨科医生却警告长期穿可能毁掉孩子的足弓，各执一词，真相到底是什么？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第16个中国旅游日，从4月23号到5月31号，各地计划出台惠民举措超9000项。你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您想好去哪玩了吗？
1: 在不少人的旅行清单里面都有喀斯特地貌，不少溶洞也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地。溶洞里的石笋、石钟乳还有石柱，经过了10000年的沉淀，千姿百态。但是您可能不知道，这些大自然的馈赠竟然最害怕的是游客正常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
0: 这是因为游客人流量过大，会导致洞穴里的二氧化碳短时间内快速上升，二氧化碳超标会让

0: 钟乳石表面发黑变暗，那么该如何监测它们的状态呢？
1: 近日由中国科学家牵头制定的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国际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全球岩溶领域的首个国际标准。这个岩溶呢，就是我们说的喀斯特。有了这个标准，就相当于给喀斯特地貌发了一本标准体检手册。
0: 嗯，那溶洞的生态底线到底是什么？日常游览中哪些不经意的行为会伤害地质景观？新的国际标准具体有哪些硬核保护措施？普通游客怎么做才能够文明观景，守护这些一年的宝藏呢？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的齐德利博士。齐博士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嗯，欢迎您。很多人都不知道哈，岩溶地区占了我国近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地下暗藏着溶洞、暗河还有天坑。那我国西南地区呢，是岩溶地貌的集中区。从旅游的角度来看，有多少岩溶地形被开发成了景区呢？比较有名的旅游目的地都有哪些呢？
2: 是啊，确实，岩溶地区的这个从面积上来说将近3000多万平方千米，它占到了我们国土面积的1/3，所以这个呢数量它的分布的规模是很大的。那么从这个旅游的角度来说的话，那其实呢，其实我们比较有名的，我们说现在小口径的统计都有500多处，那么成规模的也将近200多处。但即使这么多开发的这么多点啊，那对于我们这么大规模的一个岩溶地貌的这个分布面积来说，还不到15%，所以说呢，将近还有70%多的还没有开发，还真正还是一个原生态的状况。即使在这些已经开发了的这些喀斯特地貌、岩溶地貌区的景区里面呢，比较有名的，其实呢，就从我们从世界遗产，比如说中国南方的这种喀斯特地貌区，这是最著名的。包括从2007年啊，还有这个2014年两次呢，要7个地方呢，都是恐保申报了世界自然遗产。这是我们国家的这种岩溶地貌的这个景区，无论从它的类型、规模、数量，还有它的可观赏性、可进入性各方面，都比较成熟的，也是比较有名的。那其实主要呢，就分布在我们国家的一些西南地区，尤其是啊，像广西、贵州。还有云南，当然还有四川、重庆等等。如果再把它放得远一点，比如像湖南也有，甚至像我们北方，甚至像我们北京也有这一系列的喀斯特地貌。所以说从旅游整体来说的，我们更多的是通过这种喀斯特地貌它的一些地表上的景观以及地下的景观的形态呢，给它来分类。所以说我刚才说的啊，我们有这么多景观，那么将近200多是很有名的，我们。从级别来说，我们从世界遗产级的，还有国家这个五 A 级景区的啊，很多，甚至很多地方呢，它是既是世界自然遗产，它又是五 A 级景区，它又是世界地质公园，所以这些呢，高度符合的这些知名景区，包括啊，像我们说的，桂林3水甲天峡，那就是很典型的这种喀斯特地貌，我们叫岩溶地貌，还有贵州斯定、重庆的这个金佛山啊，包括。重庆的武隆，还有贵州的黄果树啊，这些呢很多很多，这些都是非常知名的。还有我们那些像盖华这个便是坝的一些，比如四川的黄龙是吧，还有一些洞穴长度很长的，比如像贵州的双河洞，还有一些呢很大的，比如像织井洞啊，还有像一些这个峰林峰峰非常壮观的，像贵州的这个万峰林等等，这些呢都是我们国家比较知名的，也比较成熟的一些喀斯特地貌的一些景点。
0: 嗯，是，虽然说您刚才讲了开发成景区的哈还是占小部分，但是总量也不少了哈，就有200多处，够咱们玩了。
1: 是我们刚才说这个岩溶，岩溶哈，岩就是岩石，溶就是溶解。那我们之前也曾经说这个岩溶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喀斯特，也说了很多有关于喀斯特地貌的一些特征。但是想要了解一下，就是这个岩溶地貌它的关键肯定是得有一种可溶性岩石。那具体来说的话，这些石头都包含哪些呢？为什么在西南区域这些石头就比较多呢？
2: 这个呢，其实就是。岩溶地貌它的基础的物理的这个物质的基础以及它的动力条件决定的，那能形成这种地貌的一个最主要它的一个物质条件，那就是可溶性的岩石。那么哪一些岩石可以在水中比如说有了这个碳酸之后呢，溶。

0: 细节的事里面，那就难向我们去找更多的是一些，比如说沉积岩里面主要呢是一些碳酸盐盐为主。
1: 嗯，
0: 哎，现在我们主要发育的典型一点的分布面积比如说广的一些呢，都是以碳酸盐盐的这种可溶盐为主。但是呢，也不排除也有很多少部分有的是以硫酸盐盐，像我们西北区啊，像新疆啊，我的甘肃新疆考察的，它有些化学盐，还有些蒸发盐的，还有那种这个卤盐还盐盐，哎，这一种，所以这些呢，虽然数量少，但是发育的这个喀斯地貌呢，也形态也很奇特。
1: 嗯，
0: 但是我们国家主要的可溶性盐呢，是以碳酸盐盐为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石灰盐。那么到这里面呢，还有包括石灰盐，因为里面的碳酸钙的含量与它的里面的杂质不一样，有石灰盐啊，还有白熔盐啊，等等等等。总之，我们通通把这些呢，能在流水在水中呢，通过一些化学的溶式可以溶解的这一类盐丝呢，都通通归到了可溶性盐丝里面。那我们国家呢，一听那可溶盐丝又是石灰盐，那它很多的时候都是这个古生代，甚至还是晚的，也就是到了中生代，他们呢是在海洋里面沉积的厚厚的一层这种碳酸盐盐。那么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大西南地区，往往是一些海象的它们沉积的，包括你像这个鹿南石林，大概都是2亿多年前。那么贵州的很多4-5亿年前的，都是古老的这种海洋的这个沉积的一些厚厚的一层这种碳酸盐盐。那么分布的面积最广，它占到了我们国家整个啊，现在就占到我们的50%多以上这样的一个面积跟规模。所以说呢，它这是它的一个这个物质，它就本身有这么多。同时呢，西南区它为什么这种地貌更多了？它还有我们这个地方的这种流水，它的溶蚀有关，因为它毕竟呢，那纬度也靠南一点，降水量也很多，湿度也很大，温度也相对比较高。同时呢，它又形成这种很多层的，又地表的，又地下的，还有这个洞穴呢，又是分了好几层，有的是干洞、芒洞，有的是湿洞，那么一定有不同的间隙的那个地窖的抬升。那大西南呢，它就在我们青藏高原的这个边缘区，所以说这种隆升地壳的隆升呢比较明显，间歇性抬升比较多。所以说这儿来的话，又物质基础厚厚的碳酸盐、可溶性盐，又有这种地壳抬升的内力基础，同时有外来的这个溶蚀、降水啊、温度的这个综合作用。所以说在我们国家的西南地区啊，主要呢分布的比较广，发育的比较典型。
2: 对，您提到这个可溶性岩石哈，能够被流水侵蚀哈，改变它的形态，这个确实是很有用。但是另一方面也能感觉出来，它好像有点脆弱哈，水就能够改变它，那就涉及到一个保护的问题了。刚刚呢，我们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像桂林的芦笛岩景区，它接待游客超过20,000人次，然后科研人员监测就发现啊。过去几波游客之后，二氧化碳的浓度接近700个 ppm， 比刚来的时候多出了100多啊。那二氧化碳超标到底是怎么让钟乳石的表面发黑变暗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0: 其实跟我们说岩溶地貌它的这种化学过程，它本来有很多，也有生物过程，还有很多的这个作用的过程，主要呢是这个化学这个过程。
2: 嗯，
0: 那刚才你讲到了里面特别提到了二氧化碳的浓度，这是一个非常就是比较明确的一个数量一个浓度的值。我们说因为碳酸盐盐这种盐石，如果水中它的这种弱酸性甚至酸性的条件下，它很快就被溶解在里面，比如碳酸钙就变成碳酸氢钙，它就溶解在里面去了。所以说呢，只要在这个环境里面，比如水中啊、大气中啊，或者这个洞穴的这个空气中，只要二氧化碳的浓度一升高的话，又在这种潮湿的环境中，这个二氧化碳呢，它就溶到水里面变成碳酸。那么这种酸呢，又跟碳酸钙，它这种典型的直接的就把它溶解到里面去了。所以说呢，因为这一个浓度的很敏感，它这个盐溶啊，这个碳酸钙对它非常的敏感。一旦浓度超过，刚才你说了一个指标，我们说在这个我们刚刚出台的这个关键带的这个规范，这个里面有一个明确的指标，就是控制一个在封闭的这么一个溶洞环境里面一个游客的容量的数量，同时呢，用什么来控制呢？用二氧化碳的浓度，它呢是不能超过600 ppm。那么这如果你超过，你已经达到了700，说明了已经超过了个警戒了。那么这个时候超过了以后呢？它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二氧化碳浓度增加，碳酸的这个

0: 这个就说它的这个酸性环境，那么这时候呢，它和它表面本身已经变成固化了的结晶了的碳酸钙，它再次回炉，它又溶解的碳酸水的这个水中变成碳酸氢钙以后呢，它溶解掉了，本来它很光滑啊，很洁白，那么你把它一溶解之后呢，哎，那么表面呢就变得粗糙，这时候呢吸收二氧化碳一个泡之后呢，它很就有很多孔洞，这个时候呢，如果人进去的多，你这个脚步啊，这个空气的流动啊，一些这种固态的粉尘的什么东西呢，就直接飘到上面去了，就沾到吸附的这些石钟乳啊，这个石锁啊，那个洁白的表面去了。那么这么一层呢，就形成一层黑黑的一层，把白色的这个结晶面呢，就变成一个黑色的了。
1: 嗯。
0: 同时呢，这是我们短时间的，如果时间稍微长一点，那么你这个浓度高了，你酸性浓度很大，如果再像湿度很多。那些微生物也有啊，甚至有一些微生物，甚至还有些藻类，它就附着在上面，它一生长，它就分解有机酸，它又这个它枯了以后，又有一些这种它的这个壳啊，还有很多，它颜色发褐色，上面黑色，然后这个生物着色，那么状态很差，就一个简简单单的二氧化碳的浓度的一个敏感的变化，超过了一个可以接纳的这个浓度值之后，就会发生中。乳石表面发黑甚至变暗，那么看上去呢，可观赏性大大的降低，
1: 对，
0: 甚至是我们直接的一个影响就看到了，其实后面的时候一旦发黑，后面就一系列的它都会在这个里面的环境造成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说呢，要严格的控制在一个区域里面的单次的每日的这个游客的流量不能超过多少，比如说你这两万人次了五亿，又是个长假，是个高峰，那我们不应该超过1.2万人，就不能超过，那么浓度呢，我就随时监控，这个随时监控就是人多的时候，不是说我只是啊监测两个时间段，我每个时间段就监测，隔几个分钟就监测，5分钟、10、15分钟我都监测一下，一旦超过，其实往往是超过的那个瞬间的浓度很高的时候呢，就发生了一种这样的一个这个科学反应了，所以说呢，这个浓度值就直接决定了需要我们要控制多少游客到这个流体盐的景区，甚至这些溶洞的景区去，那么。如果超过了，就会发生它表面的这种变化，颜色的变化。
1: 是作为一个景区哈，这个景点要漂亮，确实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离不开我们所有人的共同努力，像包括这个二氧化碳的浓度的控制啊。
2: 要实时监测。
1: 对，
2: 但是一开始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在想，那我们有没有可能以，比如说以这个芦笛岩洞，为例的话，咱在洞口加一个大风扇。给它强制换气，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有效的降低它的二氧化碳浓度？这个方法可不可行呢？
0: 真是有很多地方确实是，而且呢，这也是可行的。我说一定装个大，当然你风扇很大了，这个风力扰动很快了，那当然会对里面的一个非常敏感的环境、相对稳定的环境造成一个扰动。这样呢，从科学来说，可能我们就是从这整个稳定的环境来说是不可取的。但是说如果这个游客有很多，又开放了，我们有个合理的这个出口跟入口，那么稍微有这么一个流通，让空气的那个流通的这个环境呢，无论是对人还是对整个里面的环境都是好的。但是当然我们说这个风扇的这个想法，它就是这个原理我们接受，但是这做法可以再商榷一下。对，
1: 是变量也很多。
2: 对，你这个风扇的功率要太大的话，噪音是一个问题。
1: 对，
2: 如果说这个外面的空气质量有不是特别好的话，对于里面的岩壁会不会产生一些风险，这也都不好说哈，就是变量太多了。那是不是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得去这种热门溶洞景区，我们以限流为主，人去的少了，二氧化碳自然也就少了。
0: 那是啊，因为呢，我们说这个即使开放了的，或者是没有开放的这个岩溶的洞穴里面，它其实里面的二氧化碳浓度呢，跟我们大气跟外界的呢，相对形成了一个均衡。比如说呢，你大自然的二氧化碳浓度是多少？那我空气里面它有连通，它有出口入口啊，你不要人为去干扰，不要猛的增加，它几乎是稳定的，它不会增加太多。正因为呢，你开发了，你让即使限流。或者短时间让一些游客呢进去了之后呢，那人在去，因为每一个人都要呼吸啊，所以说在一个相对狭窄的环境里面呢，就是短时间会升高，所以说这呢就是我们说一旦开发之后呢，我们要随时监控的主要的原因，因为这是事实啊，你没有人进去，它跟大自然是一个均衡，你人为进去了，你这么多二氧化碳排出了之后呢，它来不及通风把它排出去啊，所以它就汇聚的一些区域里面。如果这里面的环境，比如说。

0: 睡得着时啊，很容易发生这个核酸钙又变成核酸碳质增浓度升高，那么就发生啊表面的一些溶解啊，就会啊这个发黑，甚至有些呢甚至呢不仅发黑了，它很多呢它生长的这个节的节奏啊还有很多都会打乱的。如果你要进行一些科学研究，那么有人进去以后呢对你采集的数据都会有误判，你本来是原始的，你可能哎精准的数据包括繁衍这个当地的一些气候啊甚至古环境，哎这个数据非常灵敏非常很关键的数据，但是如果有人为了扰动之后呢，你即使采集这个数据呢也会影响你的科学研究的一些后面的一些成果。
1: 嗯，对，要好好的保护它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身为游客呢，可能我们在想哈，那我们想看看这些岩溶的地貌，这也没什么错哈。
2: 嗯，
1: 那我们这个需求还是要得到满足的。但是大家也不要忘了哈，为了能让它在长远的时间内让更多的人被子孙后代看到，这个流量控制还是有必要的。我们看到这个新标准落地之后，它为的也是能够既保障游客的游玩体验，又能够全方位的科学化的守护珍贵的地质景观，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那对于我们游客来讲哈，我们去岩溶地区旅行还应该遵守哪些行为规范呢？
0: 这个呢其实本身一说的岩溶的这种景区区，它就比一般的一个开放的区域呢，你就多一个心，多一个什么心呢，就是一个安全，甚至我们就说明了你就有一个比较小心的这个区域区。
1: 嗯，
0: 本身岩溶地貌区从地表来说它很有的很复杂，你像磁崖溶石沟，有的地方本身就很滑，有的地方呢因为它湿热长了很多的这种灌木，这里面的植物甚至呢这个地表呢本身就比其他的地方就比较崎岖一些。那最难的呢，你又喜欢去看一些很精彩的一些洞穴，要看那些千奇百怪的石钟乳啊，是这个钟乳石、石柱、石幔等等，这些区本来它产生这种景观的条件就很苛刻，那么环境的相对比较幽闭，而且呢里面呢空气甚至呢有些空气里面如果是有些地方呢很少人去的，里面可能还有一些毒气，它本身呢对人去呼吸以后对你的心肺都有伤害的。那里面还有一些呢你不认识的一些生物，那有些比如说盲鱼啦什么蝙蝠啦什么，但如果有些它本身这些小动物它本身就携带了一些病毒了。你看我们比如有的去人家去国外的一些洞穴去参观的时候呢，每一个游客呢你出来的时候你的那个脚你那个鞋子都要擦一擦摸一摸呢，因为还怕把洞穴里面的一些微生物你带到这个广阔的环境里面造成一个这个物种的一个，然后我们所谓这个叫入物种的入侵。本来它是一个在这个环境中它不需要出来见阳光，你把它给带出来了。所以说嘛，游客到这些地方去了，从你打算有这个地方去旅行，你就要重新要有这个安全的这个心理，这是原则。那么去了之后呢，哎呀，那我们景区里面本身我们每一个景区都有相应的管理的规范，比如说不能乱刻乱画，也不能说哎呦这个鹅馆很好看，我搬一块拿回去当个纪念物，甚至上面做个什么标记，这些严禁不敢的。这是非常就我们所谓的出行的最基本的要求行为准则。同时呢我们比如说遵守规矩，人家说啊几点几分怎么走，比如他为了流量的管控，那些管理人会说你从这边走那边走啊，而且必须走在哪条路上，比如他有栈道，你走在栈道上，不能走到边上去。我看见没有有这个洞穴珍珠，哎呦拿一块，那你都是不行的。比如说随便捡一个装在兜里面去，这些我们觉得很可爱的行为，到了洞穴区，到了岩溶区考察的时候呢，一律打住，一律不要出现这样的过激的，甚至认为觉得很可爱的人呢，都不要去，甚至手指头都不能去摸。就说呢，连大声说话，连都身高一点都不行。你别说，还有人多一点，还前后的距离，你这个人相互这个走动的时候，这些都要考虑。所以说，安全是第一的，行为时时刻刻在。这个考察的途中都要时刻警觉了。
1: 是，那包括里边比较暗哈、啊，比较湿，千万不要在一边走的情况下一边拍照。
2: 那对对
1: 对,
2: 对，
1: 这个就太危险了、啊。
2: 包括我们有很多很多人在这个人工开发，应该说有灯光效果、所谓开发的这个区域内，他觉得可能在溶洞当中是不是都是那么美丽？
1: 嗯，
2: 但是如果试想一下，在天然环境下，那是一个纯黑的环境。
1: 对。
2: 纯黑的环境下可能就没有那么五光十色，那么让人流连忘返。但是您不能够通过一个人工相对狭小的一个空间

0: 就想象整个溶洞它里面想必都是这个样子，不是这样的，有很多非常非常危险的存在，包括那里的生物，包括那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洞穴是从来没有人去过的，这也是有可能的，毕竟是自然创造的一个作品，而不是像我们人类建筑那样去做出来的一些安全区域、非安全区域，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1: 是，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就来聊聊更多的关于岩溶地貌的一些玩法以及一些注意事项。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7: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刚才呢，我们是从科学的角度深入了解的岩溶地貌的形成奥秘，也知道一根看似普通的钟乳石每100年才生长1到20厘米，有的甚至每年只长0.1毫米，需要数十万年才能够形成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
0: 嗯，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这些经历了很长时间雕琢的地下奇观，向我们敞开大门的时候，我们怎样既可以欣赏到美景，同时又不破坏大自然的这份馈赠。我们继续有请齐德利博士。齐博士你好。
8: 好，主持人好。
0: 很多的溶洞景区里面它都会设置一些灯光，这个灯光呢一般是五光十色的啊，很多网友对此表示说不是很高级，他们要是统一用暖黄光，或者是甚至是用稍冷一点的白光照射，似乎会更有层次感。我不知道这个灯光在溶洞当中的设置一般是按照什么样的规则。另外还有一个担心啊，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二氧化碳，就我们喘气儿对于这个钟乳石都会有影响，那灯光会不会也有影响呢？
8: 这个是一定是有影响的。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情景，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去国外的一个洞穴里面考察的时候，导游和向导会刻意的把自己的手电关上，周围的灯暗暗的，让所有的人呢安安静静的有那么30分钟的时间，让你静静的聆听洞穴里面的这种安静，就像我们置身的一个非常漆黑的这个苍穹下面来想宇宙这个生物的过程一样的。其实突然之间你在一个非常暗的环境里面什么都没有，什么光线都没有的时候，恰恰是你的心非常安静的时候。所以回过头我们在想这件事情，我们既呢又看到有光呢形成光影的这种魔幻，把一个石这个石帘啊这个整个石中整个一个洞穴里面的这个景观呢给我衬托得非常好，层次感，这是我们的一个肉眼通过光影呢看到它美的方面。同时呢，我们也要在没有光线的情况下，在黑暗的环境，也要去想，在洞穴里，它也是有生命的。即使是黑暗，它也是有多种颜色的。其实我们就是我们现在闭上眼睛想，在一个漆黑的溶洞里面，它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各种各样的生命的。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有了这么一个辩证的思想来看待一个岩溶地貌区，甚至到了一些严格的洞穴里面的时候呢，那些灯光很多时候呢。是人为刻意的营造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想到它如何，哪一些是可以规避的、不需要的。比如说，我们要走路，很丝滑，摔下去了，或者前面有一个岔路口，那些指示的灯啊，这些呢是需要的。但是有些呢，为了营造出一个很科幻的、梦幻的一个什么，如果是这个呢，游客可以有多种解的时候，我们不一定。就只朝一个目标去说，你看我只能营造出一个形象，让你去想那个动物形象或者像一个人的形象。所以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要辩证的看待灯光。那么刚才你提到了用暖黄色的这种灯光呢，其实呢我们看很多钟乳石啊，是钟乳石它表面呢洁白，慢慢有一个淡黄，如果用淡黄的颜色呢，它更加贴近它的自然的色。所以说呢，很多景区的时候，只要有天窗有光的时候呢，我能用自然光，我就用自然光。确实漆黑一片的时候呢，为了。

0: 别的变化，它都会发生这样的化学反应。那有灯光，光线如果你贴得近了，它本身是有影响的。所以啊，我们刚刚出台的，您说了，我们2024年，我们中国地质科学院呢，我们就已经出了一个43216的这个标准。紧接着在这个重百的标准上呢，我们又出台了一个国际标准，就是那 ISO 啊8616。这几个标准都明确的对一些开放的一些岩溶洞穴区呢，我们在灯光的使用上都是要做到视觉的观赏性跟景观的保护性一定要平衡，不能一味的追求视觉啊超炫超美，那忽略了景观的保护性，那就得不偿失了。所以要做到简约克制啊，更多的时候呢是因地制宜，我需要好这个是为了安全是必须要灯光，那我就给它有照到灯光。而且呢，旅游的这个途中线路的安排中呢，往往给游客呢安排那么几分钟的时候呢没有灯光的，恰恰让人在此时此刻去冥想你所在的这个位置是地心，是在一个我们几万年上百万年形成的一个景观的心脏里面，你在他的心里面，你不要乱动，你不要给他制造噪音，不要再给他有光污染，你应该是生命共同同频共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辩证的看如何使用溶洞灯光的布置，就知道有原则了。
1: 是，
0: 所以呢，这不仅给我们游客，也给我们的景区开发管理都提出了一个非常，这就是它是一个很敏感的，它又是很辩证的，所以这一定要把握一个度，就是把视觉的观赏性跟景观的保护性，很多的时候要强调景观的保护性，把它放在第一位。
1: 对，齐博士刚才提到这个细节哈，一些溶洞会，给大家几分钟的时间完全黑暗，我觉得这个体验还挺好的。
2: 是，
1: 就是黑暗本来就是这种溶洞的一个底色啊，正常没有人的状态，人就是这个样子的。
2: 对，刚才在做这样一个比较的时候，可以把它比成整个宇宙之于人类，甚至是整个深海之于人类。
1: 对，
2: 这样的一补的话，其实我们在脑补的过程当中，哪怕是一片漆黑，大多数环境不会是这样哈，有一点点的光亮，我们的脑补空间会更大，更容易产生我们对于自然的这种敬畏。
1: 是，但前提是您不是幽闭恐惧症患者。
2: 对，
1: 在这种环境下可能就有点难受哈。但是也有一些人喜欢探险的，他就喜欢到这种没有什么光的，没有什么人去的这种洞穴。但是一定要跟大家说，危险不少哈。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案例，像不少户外探险遇难的地方就是在各种洞穴之中，常见的这些险情包括走着走着洞穴突然收窄啊，甚至不是走，是爬着爬着突然收窄，导致无法转身卡住了，还有地下暗河突然涨水，还有就是迷路等等。那我们通过一些演示的视频啊还有图片去看这些案例的时候，往往无法切身体会这种三维空间的复杂性，就很好奇他怎么就出不来了。
2: 是，有之前看那个地下暗河突然涨水的这个相关视频的时候，真的你透过屏幕你能感受到那种绝望。这确实是很可怕。
1: 对，能不能齐博士给我们讲讲这个溶洞里面的地形它到底有多复杂，我们身在其中是很容易就迷路了吗？
0: 哎呀，如果每一个游客心里想到可怕两个字，那我还谢天谢地了，因为你只要说可怕，说明你就已经有了预警心理，有了应急的心理。很多游客是因为他不怕，他说哎呀我反正开完了好着呢我就走，哎，有的甚至说哎我顺着河往下走我都能走出去，这些都是盲信。因为啊，你在一个喀斯特溶洞的就是在岩溶的地形去考察的时候呢，你一定是低估了，就连当地居住的老乡他们也很难把一个地方的地形呢完全的这个程度复杂程度，甚至你别说平面了，说立体的了，他平面都没搞清楚。所以说呢，这个复杂性的程度呢，长期居住的一个地方呢都很难摸索。你一个一个突然到一个地方来啊，你还想把它全部了解清了，它确实是一个很难的。那么你首先得有一种，哎呀，到这地方去很可怕，我们该注意些什么？那么能首先的考虑得做功课啊。对吧，我们说这个地方去，那洞穴为什么就像你刚才说的一个就像一线天，我挤了挤了我很容易挤过去了，我只要看着能出去，我保证外面没有路，恰恰往往是这个地方你挤出去回也回不来。因为很多人我其实都有个亲身的体验，就是说我先往过挤的时候我憋了一个劲，我就吸着肚子过去了，一看前面没路了，我再回来的时候，妈呀，一个纽扣把我的卡住我都回不来。因为你一旦害怕，你卡在两个牙，你这个缝中间的时候呢， 因为你出去的时候可能你还有点力气，回的时候呢又出汗，又这个有这个你。

0: 你感觉好像人又胖了一点，你又害怕了，你又回不来，这种都是一种冒险。
1: 对，
0: 冒险的前提是你没有做好功课，对岩溶地貌区的地形的复杂性呢，有就是低估了。那为什么这样讲呢？我首先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岩溶地貌区的它的复杂性表现的好几个方面。
1: 嗯，
0: 第一个它空间复杂。
1: 嗯，
0: 我们很多地方就说，以为呢，哎，这有暗河，划着船好像只有一船，往往呢，这个暗河到前头往下呢，哎，它又下了一层，就变成一个盲谷、干谷了。哎，河水又下去了。其实你可能处身处在一个三四五层的这么一个立体的好几层那个洞穴的这个网络之中，就是这时候呢，洞穴的空间结构是很复杂的，对不对？同时呢，哦，你说这是啊，这边过去以后呢，啊，应该有开阔的，可能啊有一个大的厅，啊有啊一过去以后呢豁然开朗，很多时候往往错了，很多时候它是斜的，那个洞呢是挺斜的，你站都站不，你的重心都不稳，你更过不去的，所以地质的形态它很复杂。第三一个以后呢，它说洞穴里面应该是干干净净的吧，往往呢如果是天坑类型的，它底下呢还会长出一些植物了，有植物细细的，有的里面还有一些形成的小的微的一个生态循环，有一个这样一个植被情况，那么环境又不一样，这里面可能有一些蛇类啊，还有一些什么东西不知道，你突然闯到这个领地里面，不管是什么东西对你都是一种伤害。所以说空间的复杂，地质形态的复杂，包括环境条件的这种不可估量，都是在这些区域考察的复杂性必须要考虑的。所以你只有对它的复杂性高度的警惕，你才会把可怕两个字时时提在心口，所以就不用贸然出行，也不会呢突破了边界，那向导不让你走，你偷偷的溜出去，那是都不对的。所以探险我们更多的是软探险，不要去冒险。
1: 嗯，是。那如果说我们是科研人员呢，我们科研人员进洞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要去构建一个区域的溶洞的三维模型，那我们去的时候肯定想必是做足了准备的，我们会怎么去呢？
0: 这个呢是对的，就是科研人员跟游客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有去的。那为什么科研人员呢是必须要去？当然第一个呢，他是这种对科研研究的这种敬业精神，他必须呢把这个洞穴的这种三维建模，它的底下的这种洞穴走向了解得清清楚楚，这从研究上来说是一种非常好的吸引，哎呀我要去了解，所以这种驱动力让很多科研人员呢很多时候比普通人冒了更大的风险进入这些没有开发的区去考察去探明这一个地下的这个洞穴环境。但是呢，因为他背负了这么不可控的这种危险，那么在做足比其他人更多的这个预判，你携带的装备，你本身的你的安全装备，你采集数据的一些仪器，比如说假如我们有三维的这个电子扫描的，我们还有这个雷达的，还有这种它雾探的，甚至还有这个倾斜 CCD 相机的，我们有很多的设备。同时只要是科研人进去，我们一般都是团队作战的，至少以分成小组，小最小的小组也在三到四个人嘛，所以说有前后的保障。所以这个呢是做足了之后我们再进去，那么我们的核心目标很明确，我们必须把这个地下的洞穴的这个三维模型给它看清楚。那么我们就手段，因为现在的这个科学手段，尤其是这种我们说扫描界面这种呢，我们会达到什么呢？0.02毫米上，就是反射把它那个这个眼镜它的粗细，甚至它上面的微地貌的行径，给它描述的非常细。那么精确度到多少？图画师的十分之一。我们图画师也0.1毫米嘛，那我们可以精确0.02毫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会把底下的这个洞穴呢，通过这些设备手段呢，探明清楚，描绘出画成一个电子这个地图之后，才看哪些区域呢比较安全可控，我在呢合适的给你去开放，甚至作为旅游区。那很多地方呢别进去，那些地方只是我做科研人员既可以采集数据的，做长期的一个站点的，作为一个关键带的一个科学研究的，那就拒绝所有进去，那就把它划为保护区或者缓冲区，严禁游客进去。
2: 是。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从占我国近三分之一国土面积的岩溶地貌讲起，了解了它的形成机制、科学价值，也见证了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个岩溶关键带监测国际标准的重要意义。
1: 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让大家在未来的岩溶之旅当中多一份敬畏之心，多一份文明之举。也非常感谢齐德利博士今天带给大家的精彩解读。
3: 昨日新闻重现。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2: 最近某童鞋品牌因争议广告和质量问题接连登上热搜，它主打航天级碳板护足科技这类高端概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功能鞋或机能鞋。这类鞋的宣传卖点就是用硬质材料或特殊结构来支撑稳定孩子的足部，但这样的设计真的对孩子有益吗？
1: 针对这类鞋热潮，有骨科专家指出，0到4岁是足弓形成的关键期，过硬的鞋底可能会干扰到孩子足部的自然发育。而对于5到12岁的孩子来说，足弓基本定型，虽然有20%到25%的孩子存在平足，但其中大约一半都能够通过锻炼和支撑型鞋具来改善。
2: 咱们老说足弓足弓，那它到底长在脚底的哪个位置呢？平时走路跑步它都起了什么作用？为什么一定要特别保护它呢？如果足弓塌陷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扁平足，会给身体带来哪些影响？我们先把这些问题弄明白，再来判断机能鞋到底该不该穿。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张道简的解答。
4: 足弓在我们脚底的哪个位置呢？它具体起到什么作用？
5: 足弓啊，就在咱们的脚底，实际上它是由骨性结构、韧带结构还有肌肉结构共同组成的一个弓形的这么一个结构。足弓呢，它分为一个纵弓、一个横弓。咱们这脚从前往后，从大脚趾，比如从脚尖到脚跟，这是一个纵的纵弓。一般我们常说的就是这个纵弓，足弓、平足啊、高弓足啊，都是指的这个纵弓。这个纵弓呢，对我们人体来说可能用处更大，它的这个弓的底下的直径更长。同时我们一个横弓，从大拇指到小脚趾这么一个横的一个弓形的结构。足弓的作用呢，它主要是缓冲咱们人体的重量，比如说你走路的时候脚踩地之后，地面的这个对脚的冲击，对我们人体的这些骨骼呀，然后甚至对咱们头一些内脏脏器的一个冲击，然后起到一个保护人体的一个作用。
4: 足弓塌陷，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扁平足，会给人带来哪些不良的影响呢？
5: 足弓塌陷呢，在年轻人呢，或者在小时候啊，一般的呢也没有太多的不适。它主要的不舒服就是走路多了可能是会累啊、疲劳啊，长时间的走路耐力是下降，甚至有些人可能走路多了会出现一些头疼啊、头发晕啊这样的一些，因为它这个受力也没有太多缓冲，产生这样的一些不良的后果。但是随着时间的延长，如果这个长期的这个平足啊没有足弓的话呢，它长期的走路之后呢，会继发的引起我们脚踝里边这种骨啊关节的一些蜕变，甚至出现一个距骨的内翻呐、啊，前足的一个畸形啊，出现一些骨骼的一些变形。骨骼变形了以后呢，整个的脚的这个结构变化了以后呢，它就会出现像继发的拇外翻呐、啊，继发的距骨脱位啊。脚就走路就越来越不行，越来越不行，会产生这样的严重的后果，甚至更严重的可以引起这个脚踝的距骨的骨软骨损伤，产生距骨的骨关节病，这样一些严重的问题。
4: 我们能不能来自行的判断自己的足弓是不是存在塌陷的问题呢？
5: 很多人平足的原因不是单纯的一个肌肉的问题，它可能是一个骨性结构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本身的有些人是因为全身的这个韧带都比较松导致的一个疾病。你要是真怀疑自己的足弓有问题，你就去医院看一看。通过这个拍片子，拍这个负重位的足的侧位片，看看这足弓到底是不是个塌陷状态。
1: 了解了足弓的基本知识，咱们再说回机能鞋。专家指出，0到4岁是足弓发育的关键期，过硬的鞋底可能反而会干扰自然发育。这种干扰具体是怎么回事？等孩子长大点，5到12岁，机能鞋又该怎么穿才合理？请听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关节骨医科主治医师李文俊的分析。
4: 有专家说，这个0到4岁是足弓发育的一个关键期，那这个阶段的孩子穿机能鞋的话能够起到帮助作用吗？还是说可能会产生过度保护？
6: 0到4岁的时候，儿童足弓自主塑形发育的关键期，并且呢，低龄的宝宝啊，他脚底有厚实的脂肪层，他会暂时的遮盖他天生的足弓，这种情况会被误认为是平足，但其实不是，这属于正常的生理性平足，它不是病理性的。而足弓的弧度、韧性、发力能力全靠孩子日常足底自主的抓地蹬踏慢慢的养成，不靠外物的塑造。而我们市面上所说的一些带硬质的碳板、全掌强支撑的童鞋，会直接替代

0: 孩子足底的肌肉、韧带完成发力动作。长期穿戴会让足部肌群长期处于闲置状态，肌力发育迟缓，足底韧带弹性变差，直接打断足弓自然生长的节奏，会显著增加发展为病理性扁平足的风险。居家的环境呢，建议尽量让孩子赤脚行走，充分的刺激足底神经末梢，刺激足部原生力量。外出出行优先选择鞋底轻薄、可轻松弯折、无内置硬支撑的软底鞋，不给足部发育设束缚。
1: 那比如说过了关键的发育期，当孩子再大一点，这个机能鞋就可以穿了吗？
0: 我们要辩证的看这个问题。过了这个年龄段，也就是说5到12岁的青少年了，那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他的足弓骨骼框架已经基本成型，但是足底的核心肌群的力量依然薄弱，正处于足弓稳固的加固期，稳定性偏弱，极易出现不太歪斜。那合理支撑的适用范围是怎样的呢？在医生评估后，对于明确存在足弓支撑力不足且伴有行走疲劳不太明显异常的儿童，适度的使用后跟固定轻量化足弓承托的机能鞋可能是有效的辅助手段之一，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修正内外八字、走路跌脚等不良姿势不太，减少长时间行走后的足部疲劳，但不能够替代肌肉锻炼和步态训练。同时我们需要特别说明，健康的儿童无需依靠机能鞋纠正正常范围内的生理性步态，绝大多数的生理性的内八外八随着年龄和运动会自然改善。那什么样的情况下属于过度保护？鞋底厚重僵硬、内置整板的硬质支撑板、全脚掌封闭式的强力定型的鞋子都属于过度的防护，长期的穿戴会造成孩子足部发力功能退化，形成鞋子的依赖症，脱离功能鞋之后极易出现站立发软、走路乏力、平衡感变差的问题。所以我们建议啊，身体健康不太正常的学龄儿童，日常的穿轻便透气的普通运动鞋即可，无需常年的穿戴专业的功能机能鞋。
2: 说完了儿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成人。不少成年人也有足弓塌陷的困扰，市面上各种的足弓鞋垫、功能拖鞋卖得也很火，号称能改善扁平足。这些产品真的有用吗？另外，网上流行的足弓操，比如用脚趾抓毛巾、垫脚尖等动作，到底能不能把足弓练出来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1: 网上卖的比较火的足弓鞋垫以及具有足弓支撑功能的拖鞋，对于改善成人足弓塌陷有没有作用呢？
0: 足弓垫很常见，它属于物理受力矫正的辅助用品，能够临时撑起塌陷的足弓弧度，调整行走受力路线，快速缓解久站久走带来的足部以及腰腿酸痛不适。但是呢，它只能起到舒缓改善作用，它无法改变已经定型的足部骨骼架构。另外呢，足弓鞋垫啊，对于不同类型的扁平足效果不一样，对于僵硬性的扁平足，也就是骨性结构已经固定踮脚的时候足弓也不出现的这类人群，保守治疗无法恢复标准的足弓形态，鞋垫呢也是仅仅能恢复缓解部分的症状，最终可能还是需要手术。对于柔韧性的扁平足，就是站立的时候足弓塌陷因为受力啊，但是跌脚的时候当足弓不受力的时候足弓它又出现了，这种情况呢，通过长期肌肉锻炼配合合理使用鞋垫，可以显著改善甚至达到功能上的正常状态，往往不需要手术。还有一些是足弓支撑拖鞋，这种情况就是短时间居家穿着可以放松紧绷足底，但是呢绝对不能当做日常主力鞋子长期穿戴，长期依靠拖鞋自带的支撑力会持续弱化足底自主发力能力，让足部肌肉愈发无力，反而可能加重足弓的塌陷。
1: 足弓是能够通过后天锻炼练出来的吗？像用脚趾抓毛巾、踮脚尖等等的这些动作会有用吗？
0: 成人的骨骼形态已经完全固定，他无法通过后天的训练重塑天生标准足弓的弧度，但是可以通过针对性的足弓训练强化足底深层肌肉与小腿肌群力量，用肌肉力量提拉托起足底，大幅的改善足弓无力、塌陷下坠的问题，缓解不适症状。对于柔韧性的扁平足效果会更明显，对于僵硬性的扁平足效果可能会有限。在这些运动中呢，足底抓毛巾训练它的针对性是最强的，它能够精准的唤醒平时难以锻炼到的足底深层肌群，是提升足弓支撑力的核心动作。另外像高低跌脚、 内外侧撇的脚、日常四脚平底慢走等等，其实都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3: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4: 近日，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被发现一些杨梅收购点存在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疑似三无甜味剂行为，引发广泛关注。这些防腐剂、三无甜味剂是什么？为什么用在杨梅上？杨梅保鲜应该怎么做？请听记者报道。
5: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福建漳州的龙海，这个时候正是杨梅集中上市的时机。但是我深入当地的十几家杨梅收购点暗访以后，我发现一个触目惊心的一个行业潜规则，这里竟然用药水来浸泡杨梅，而且还是用了三无的添加剂和防腐剂。
6: 近日，福建电视台报道，正值杨梅上市季，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一些杨梅收购点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三无甜味剂。
5: 我们就看到它其实用的就是脱氢乙酸钠作为保鲜剂，那还有一个它加的甜味剂呢，其实就是复合甜味剂，它上面写的是甜度可以达到8000倍，但是那产品的成分没有标明，显然这是一个三无的产品。
6: 根据该报道，这些商户使用的所谓保鲜剂叫做脱氢乙酸钠，以及使用了复合甜味剂等添加剂。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高级农艺师童伟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2760-2024 明确，新鲜水果禁止添加脱氢乙酸钠。
7: 脱氢乙酸钠呢，属于食品添加剂里的，就是违反水果添加的保鲜剂。国标2760-2024这个里头明确就规定，脱氢乙酸钠是不允许用在水果上的。长期使用呢，就是会对人体有一些这个伤害；短期呢，就是说对肠胃啊有一些刺激性；然后长期呢，可能对这个肝肾呢不太好。
6: 浙江大学果树科学研究所所长李先进一步表示，根据规定，新鲜杨梅不允许使用任何防腐剂、人工甜味剂，更不用说三无添加剂。
8: 国标2760-2024是写的比较明确的，允许非常少量的一些表面的被膜剂或者是保鲜剂，明确禁止使用新鲜水果的添加剂呢，包括了脱氢乙酸钠、甜蜜素、糖精钠，还有阿斯巴甜、纽甜，还有三无的复合甜味剂等等。
6: 据悉，这些泡药杨梅发往了浙江、上海等地的批发市场。5月15号，福建漳州市市场监管局特别发布了相关消费提示，浙江、宁波、舟山等地已对来自福建的杨梅进行专项抽查。杨梅无外皮保护，水分高，成熟季节适逢高温高湿度气候，常温保鲜期仅1到2天，业内形容一日未变、二日色变、三日全变，因此杨梅保鲜技术尤为重要。同伟表示，根据规定，杨梅仅在采摘前允许使用极少量的合法保鲜剂，但因为对用量要求极其严格，非专业人士很难控制。被曝光的这些商家之所以使用禁用的脱氢乙酸钠，是因为它无味，不易被察觉。
7: 按照国标2760这里头，就是有这个二氧化氯，还有二氧化硫，还有三氯酸钾。这些是国标里允许的，但是呢，它为什么要用脱氢乙酸钠呢？因为脱氢乙酸钠气味很小，用了之后基本上一般人体闻不出来。这个二氧化氯呢是可以用的，每公斤用量在水果上是0.01克，很微量的。二氧化氯呢，它就是说它有漂白的这个作用，如果你用不好呢，杨梅就是会发白。如果说你不是专业人员呢，你用完之后这个杨梅就是坏掉了。
6: 即便如此，随着消费者越来越追求饮食的绿色健康，如今杨梅主产地并不使用这类化学手段保鲜，而是依靠先进的物理保鲜技术。童伟介绍，当前杨梅保鲜主要靠设施栽培、产地预冷、低温保鲜、冷链运输等技术，可把商品货架期稳定拉到3到7天。
7: 第一步先分级挑出坏果，还有成熟度很高的果子，然后呢2个小时之内吧进行预冷，根据短期储藏的这个果子，就是一般就在5度左右预冷范围储藏个短期的，运输个1到3天，像现在这个快递物流啊就够用了啊。如果说长期的，像这个中长期就储藏着5天以上，就需要0度储藏，要快速的降温。降温之后呢，全程就要控制冷链。如果说像这个批发市场呢，就要走这个冷链来运输。如果说电商包装呢，就要及时的加入冰袋密封，然后再运输。
3: 昨日新闻重现。

0: 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晚上好，各位，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2026年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这的确是一个饱览壮美山河的好季节啊。而您知道为什么是旅游日吗？自宁海出西门，云散日朗，人溢山光，具有喜态。这是千古名篇《徐霞客游记》的开篇。公元1613年5月19号，明代文人徐霞客自此启程，开始了他30年的山河游历。400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把这个日子定为中国旅游日，也已经到了第16年了。其实我们的旅游已经有了很多的变迁，大家的旅行体验呢也已经比过去丰富太多了。曾经有专家说啊，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 GDP 超过5000美元，旅游就进入大众化、日常性、普遍消费阶段，而人均 GDP 突破10000美元以后，旅游消费会进阶升级。2025年，我国人均 GDP 超过1.3万美元，旅游的形态早就已经迭代了。数据显示，今年的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出游总花费突破1854.92亿元。那这个数字背后是无数的旅游从业者的生计，更是经济流动的毛细血管。目前，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到 GDP 的比重达到了4.61%，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为4.35%，文旅产业在国民经济当中的分量可以说是稳步攀升。而我们的旅游也已经越来越少上车睡觉、下车拍照，也不满足于打卡的到此一游。City Walk 可以很时尚，菜市场的深度游也可以捕获大量的年轻人，更别提到乡村去吃席、古村寻踪，甚至老街古巷、断壁残垣、山野林间，都可以站上文旅的 C 位。我们越来越热切地向往旅途，为远方的风景，也为内心的满足。而就在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联动推出了超过9000项惠民举措，各种各样的新玩法轮番登场。其实旅游市场并没有统一的答案，那什么样的文旅营销可以奏效，靠的还是风景的内涵、生活的灵魂、待客的真诚。出圈可以借梗，留人必须用心。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安徽、江西、广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中央气象台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报，这里要解释一下，自涝这个字是污渍的字，就是指土壤的含水量长期饱和，排水不畅，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

0: 湖南、广东、广西、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那么当前的汛情究竟如何？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胡建伟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1: 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胡建伟告诉记者，本轮降雨与往年五月同期相比，降雨覆盖范围广，多地降水破极值。
2: 南方水系向北输送猛烈，最远达到内蒙古境内，配合中高纬冷空气活动，降雨范围覆盖南北方20个省区，范围之广在五月份极其罕见。本轮降水过程暴雨中心多，南方地区暴雨中心稳定位于广东、广西，中部地区湖北、湖南也出现短时强降雨，如湖北荆州市公安县夹竹园站5月18日2到3点最大小时降雨量达98毫米，湖南常德澧县气象站5月18日0到1点最大小时降雨量达到146毫米，均破历史极值。北方地区暴雨中心河北保定、石家庄等地多站累计降雨量突破100毫米，也是属于同期少见。部分河流洪水同期最大，陕西汉中汉江上游洋县水文站、湖南澧水下游支流叠水堰池水文站、广西防城港北仑河东兴水文站均发生建站以来历史同期最大洪水。
1: 截至目前，全国整体汛情形势如何？胡建伟介绍，
2: 目前全国大江大河水势总体平稳。今年以来的话，共有14个省8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常年同期的话偏多近20%，但是其中大部分为中小河流。
1: 胡建伟表示，今天本轮降雨仍持续，广西、广东、湖南、湖北局地仍将有大到暴雨。
2: 上述省份的话，前期已经遭受多轮强降雨袭击，土壤接近饱和，遇强降雨极易引发中小河流、中小水库暴雨洪水及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此外的话，像淮河流域、淮南山区啊，也可能会有大暴雨，也提醒社会公众关注当地的预警信息，及时转移避险。
1: 汛情防控不容松懈，胡建伟介绍，预计到五月底，我国还将有2次降雨过程，雨区主要覆盖南方地区及黄淮、华北西部、西北东部和东北北部。
2: 受其影响的话，珠江流域、西江上游、长江流域主要是上游三峡区间及支流乌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水系的沅江、澧水、鄱阳湖水系的修水、信江、饶河、汉江上游及江汉平原、淮河流域上游、淮南山区及宜宿市沂河、黄河流域的话，主要是中游三陕区间等河流可能会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也可能会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0: 就在这两天，湖北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位于核心区域的白水河村受灾严重，截至目前已经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受降雨影响，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徐志浩。徐志浩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3: 好的，那么从昨天开始呢，白水河村的道路和通讯是都中断了。截止到目前呢，这里的通讯和道路是依然还没有恢复。这个宣恩县呢，本身就是处于武陵山区，这里是山高谷深，河谷纵横，而白水河村呢，更是处在这个高山河谷之中，而且还是在几个比较低洼的河谷的交叉处，这就导致了一旦这个区域降水比较大呀，河水就会迅速的上涨。那么17号到18号呢，沙道沟镇白水河村是上游普降了大到暴雨，最大的降水量是达到了292.6毫米，这就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的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信也就中断了。那么通往白水河村的唯一的一条道路呢，是一条沿着河谷修建的道路，这条道路本身就相对比较狭窄，即使是在正常的情况下呢，都会有400多米的会车比较困难的路段。在暴雨之后啊，由于河水漫溢，部分的道路也是发生了塌陷，这就导致救援保障的车辆啊，现在无法通行，只能依靠干部群众徒步进入，而这就需要步行10公里，差不多将近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那么当地政府就通过人工搬运，只分3批将干粮等物资陆续是运到了这个村里面的现场，来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需求。 同时啊，还迅速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的区域。从18号的凌晨开始啊，白水河村里的党员干部就开始

0: 是被村民进行转移了。那么白水河村的常住人口差不多是800多人，目前所有危险区域的287名群众都已经全部转移了，也没有收到新增人员伤亡的报告。那么现在呢，这里的雨势可以说是处于一个差不多停止的一个阶段。那么这里的情况呢，我们也将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1: 好的，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记者带来的最新情况。受到暴雨及上游来水的影响，贵州省黔南州都匀市城区迎来洪峰过境。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强降雨导致都匀市城区出现内涝。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苟顺言来了解一下当地的抢险救灾情况。
2: 我现在呢就是在贵州都匀市的河滨路，那在我旁边呢就是穿过主城区的建江河。昨天晚上呢，受当地以及上游多地的暴雨的影响，24小时内呢，都匀市那个主城区的最大降雨量呢是达到295毫米，导致呢这个洪峰过境漫过了河堤呢，是造成了这个城市的内涝。据了解呢，在今天凌晨大概3点左右的时候呢，当这个水位是突破了警戒水位以后呢，当地的就组织工作人员，一是呢对地势低洼的路段呢实施了交通管制，另外呢组织工作人员呢是进入沿河街道的商户家中呢，进行挨家挨户的通知转移人员，包括财产的转移。当地呢暴雨过后，也到今天清晨呢，水位降到警戒水位安全的水位以下呢，当地就组织工作人员呢开展了清淤的工作。我们目前看到这个街道上的清淤工作呢已经进入了尾声。洪峰来的时候，桥的这个下方呢是建江河的一条支流，河里边了有很多的车辆呢是被冲进了这里。当地呢是一直在组织这个包括吊车，然后对他们进行一个救援。今天呢全市呢也进行了一个停课，目前呢当地呢正在组织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开展生产自救，当地的生产呢这个生活呢也在有序的恢复当中。
1: 记者从贵州省贵定县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经初步核定，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5月18号到19号，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了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之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应急、武警、公安、消防、卫健、电力、通信等部门赶赴现场，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道路疏通和通信抢修等等应急救援工作。贵州省政府派出工作组赶到了灾区，指挥抢险救灾。目前抢险救援和人员搜救工作仍然在紧张有序的进行当中。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地会商研判本轮强降雨的发展趋势。会商指出，本轮强降雨过程是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当前主雨区进一步东移南压，湖北、湖南、广西、贵州、江西、山东、安徽等省份仍有强降雨，一些地区土壤含水量饱和，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风险进一步加大。国家防总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前期派出的3个工作组继续在湘鄂贵3省份重点地区开展后续工作。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在我们身边的医保定点零售药店里，除了药品和医疗器械，可能还会看到一些像面膜、保健品，甚至是日常生活用品在销售。过去在一些药店，这类商品有的时候呢，也可以用我们的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来结算，但是从现在开始，这种情况会被严格规范。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支付政策边界，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那么这个白名单具体会包括哪些？它又会给我们的日常购药和医保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4: 通知明确，职工。

0: 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1: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原来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比如我们的医保基金不能用来购买跟医疗无关的产品或者是服务，但是我们的这个药店长期以来啊，在一个模糊地带打擦边球，它虽然挂的是药字号或者是械字号，但是医疗属性不强，更多的是其他的生活场景的一些应用啊，对我们医保基金是很大的一个跑冒滴漏。所以这一次这个白名单等于是非常明确的划定了管理的界限。
0: 按照通知要求，列入白名单的主要包括三类产品，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鄙视注射器及针头、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而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
1: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因为健康相关的或者跟我们的医疗多少沾点边的这一些边界是非常非常的广的，我们的医保不可能把这些东西都给你包括进来。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很明显的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一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0: 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王震解释，
1: 智能手环或者智能手表还有其他的一些相类似的这一些这个产品，有那么一丁点的医疗的功能或者健康保健的一个功能，但是它的价格又定的那么的高啊，这相当于我们医保基金用很贵的一个钱去买一个很便宜的东西。
0: 但通知也明确，白名单是动态调整的，一些产品虽然当前不符合白名单要求，但是随着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当医疗功能成为主要功能属性，价格也更适宜，如果符合保基本的功能定位，也可以按程序调整纳入白名单。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王震认为，强化医防融合可以进一步减轻疾病和社会负担。
1: 流感这类二类疫苗啊，逐步的要把它纳入到保障的范围里，人人可能得流感，得了流感之后啊，它对人体的危害消耗掉我们的医保的基金啊也都不少，把流感疫苗纳入到医保个人账户的支付范围里边，有利于我们维护健康，也有利于我们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也是为我们探索医防融合迈出了很重要的很关键的一步。
0: 通知明确，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结合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持续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食品、日用品、化妆品等非医疗产品和白名单之外的医疗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或者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方式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医保部门提醒，将米面油、化妆品等非医药产品串换为医保药品并使用个人账户支付，违反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第40条规定，依规需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王震表示，通过智能化监管手段和药品

0: 追溯码等措施持续落地，有望进一步规范定点零售药店经营行为。
1: 药店点儿多面广，四菌费用低，但是频次非常高，这一个监管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和压力，进一步要求我们去做好智能化的监管。它的进销存的信息啊，包括它药品的整个的购进销售的流程啊，都要落到有痕，能够事后去追溯，能够事前去提醒，落到事中事前事后整个的全方位的一个监管。
2: 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核心的用意非常明确，医保基金必须用在刀刃上。值得注意的是，制度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有动态调整。未来随着技术进步，更多医疗功能明确、价格适宜的产品也有望被纳入。当然，新规落地离不开严格和高效的监管。面对药店点多面广的挑战，依托信息化、智能化的全流程监管会成为关键，确保每一分医保钱都花得明明白白。专业的钱只能专业的花，这才能对我们所有人的健康负责。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节目开头我们说了中国旅游日，而5月19号还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您或者您的家人签约家庭医生了吗？今年的主题是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其实不少朋友啊是有家庭医生的，甚至在很多社区，家庭医生呢也已经不只是看病的大夫，他们能够叫得出签约居民的名字，清楚每一个人的健康状况，甚至把服务延伸到家里，帮忙换药，指导康复。现在全国的家庭医生队伍已经超过了100万人，各地也在尝试把家庭病床、中医调理等等纳入签约范畴，让健康守门人的这个角色更实在也更温暖。那什么样的家庭医生服务才能真正让签约居民感到更安心、更可靠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杜西蒙、钱程走进大家的家庭医生。
4: 从第一次吃第六周要来复查，复查一下看这血脂是否达到了我们要的2.6这啊，然后再看。
0: 不到8点，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主任医师葛彩英就开启了一天的门诊。几乎每个患者进门前，他都能提前说出他们的年龄、疾病情况。这是他扎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第29年。
5: 我大约签约了1500个居民，不仅仅知道他们的名字，包括他有什么病，甚至这个人有家庭关系特点，应该是基本都熟悉他。因为我觉得全科医生的接诊关系非常的熟悉，然后就是长期的跟随，就是最后你就是熟悉病还熟悉人。
0: 当下通过家庭医生为桥梁延伸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正在探索对签约居民健康的全程管理，从用药指导、生活方式干预，再到定期随访、动态评估。在葛彩英看来，这是一份长期健康约定。
6: 居民和我们家庭医生签约，它不仅仅是平时慢性病拿个药的问题，而家庭医生呢，主要负责居民从头到脚、从小到大的整个健康问题，说明信任我们，这个就是实实在的签约获得感。我觉得他除了病人得病来就诊，另外他还要主动进行健康服务，对病人进行随访、慢病的监控，包括65岁老年，给他主动要提供体检，在这个过程当中早发现疾病，康复的病人我们还要去督导他康复。当居民出现健康问题的时候，他第一个能想到自己的家庭医生，能够联系上家庭医生。
0: 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积极鼓励地方探索拓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涵。去年，北京开展了家庭医生健康管理中心建设，积极探索与居民个性化多层次健康需求相匹配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还联合印发《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更明确对家庭病床服务进行统一规范。而扎根基层社区的家庭医生也成为家庭病床服务的参与者。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文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杨霞说，他们作为扬州市最早开展家庭病床服务的机构之一，目前已经为超过130名居民提供了家庭病床服务。
7: 我们现在主要是治疗，然后一些检查检验，然后还有护理，比如说刚才我讲了一些插尿管啊、插胃管啊、吸氧啊，然后我们的换药拆线都在里面。然后病人有些病人就是说不方便来治疗的，我们也会上门输液。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明确，未来持续推进分级诊疗，坐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将是主要抓手。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司司长焦亚辉透露，截止到2025年，全国家庭医生总数达到139.1万人，未来这些基层健康守门人将获得更大支持力度。
8: 指导各地呢优化服务包的设置，根据这个居民的需求吧，把这个家庭病床还有中医治胃病啊等等这些服务呢纳入到基本的这个签约服务包。同时呢也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呢根据不同人群的这个需求来发展呢更高水平的个性化的这个签约服务，加强呢家庭医生的能力提升的培训。除了慢病诊疗以外呢，还要提升家庭医生呢这个健康管理、健康教育、健康体重的管理，那么包括营养膳食指导等等这些方面的能力。因为真正是否这个可赶可及呢，除了签约以外，更重要的是履约。那么我们要开展呢签约居民的满意度调查，来跟踪了解各地呢提升感受度这些措施呢落实的情况，来督促呢各地落实我们对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各项工作要求。
2: 当医生可以叫出您的名字，熟悉您的健康状况，这种长期跟踪带来的信任感，恐怕就是我们到医院去看普通门诊难以替代的了。只有当居民遇到健康问题，首先想到自己的家庭医生，这份长期健康约定才算是真正落地了。让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需要的也不仅仅是政策的推动，更是每医生问候、每一次随访当中能够积累起来的信赖。那毕竟最好的医疗可以带来的，或许就是这样一种熟悉而安心的陪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3: 昨日新闻重现，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1: 广西金嗓子。
1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经常坐高铁出行，但您想过带自行车坐高铁吗？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且为此付费。乘车的时候经过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现场实地探访，看到铁路部门对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二等座的车厢的部分座椅做了适应性改造，设置专门的自行车存放处，同时在沿线车站也设置了专属安检通道，开展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详细情况我们这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郭淼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
14: 然后是您被辅助吧，我们拆吗？
15: 在北京北站候车大厅检票口，一位旅客在乘务人员的协助下，正在用铁路部门备好的工具拆卸自行车前轮，并将拆卸后的车辆整体装入专用车袋。国铁北京局北京北站车间副主任高旭介绍说，
14: 自行车装入装车袋之后呢，可能需要旅客以一种提行的方式进站，然后全过程呢配合工作人员的引导，在车上呢按照列车工作人员指示将这个自行车放置相应的自行车架，确保一个自行车运输安全。
15: 据介绍，旅客可以提前拆卸自行车的前轮，并且使用装车袋妥善包装以后前往车站乘车，也可以到达车站以后对自行车前轮进行拆卸和包装。铁路部门将提供专属的工具和可以循环使用的自行车装车袋，不另行收取费用。
14: 整个过程中呢，我们铁路部门呢会辅助旅客进行前轮的拆卸，并提供免费的 自行车包装袋，一是为了这个缩减自行车的占用空间，再一个

0: 本次北京北站进行试点的两趟车次。我们要求呢，自行车拆卸前轮后，外部尺寸长宽高之和不超过130厘米，且能放入咱们的包装袋内。啊，向旅客的可折叠自行车和儿童的自行车，在满足130厘米的条件下，是不需要预约自行车随身行的。
1: 完成自行车前轮拆卸和包装以后，旅客凭购票信息及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订单，通过车站专属通道安检验票，经过核验无误以后进站乘车，需要将自行车妥善放置于指定的自行车存放处，并且确保捆扎牢固。记者跟随一位预约此服务的旅客坐上高78314列车，北京客运段京张高铁车队列车长吴一凡告诉中国之声，
2: 本趟列车是八节车厢，除了一号车厢和五号车厢没有这个专门的自行车存放处，其他每一节二等座车厢都有一个存放处。然后这个存放处呢，最多是可以存放3辆自行车，那我们全列就是最多可以存放一次是存放18辆自行车。然后旅客上车，由专门的工作人员会进行引导到自行车存放处进行存放后，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捆绑带的一个固定，然后途中呢，我们工作人员也会进行一个重点的查看，确保自行车稳固，防止有二次的这个阻挡过道或者其他的人身伤害。
1: 记者随机采访到两位专程体验此服务的北京骑友，郑先生说，他期待铁路部门提供此服务已久。
3: 自行车上高铁这个事儿呢，其实是我们作为骑友来说一直翘首企盼的这么一个事儿，就是能不能把这个自行车整车的上高铁。可能目前来说实现呢还有点困难，但是我觉得后期，我觉得就是咱们铁路这边服务的都很好，如果能实现整车上是最好的，这样的话就避免了拆轮啊，拎着车上很重。
1: 骑友荣先生也对此提出建议，并且希望不久的将来将有更多高铁线路开通此服务，方便更多骑友骑行天下。铁路部门对此表示，将认真听取广大旅客的意见建议，持续优化完善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流程和系统功能，适时扩大试点范围。高旭还对中国之声表示，每趟动车组列车自行车的装载能力有限，建议有需要的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尽早完成线上预约。
0: 我们骑士旅客呢，最好这个在开车前一小时到达车站，啊，如果没有提前在12306 APP 上预约的旅客呢，可现场在工作人员指导下进行预约。啊，我们尽全力配合旅客去拆卸车轮，可能过程呢比较慢，所以呢还是希望旅客掌握一下时间，在开车前的一小时到达站内，找工作人员去提示需要自行车随身行的业务帮助。
4: 对于广大的骑行爱好者来说，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真的是帮大家扩大了骑行的半径，随时随地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骑行。但是这只是试点，未来呢，如果想在更多的高铁线路推广，甚至是实现大家所说的整车上高铁，也不是特别容易的事情，因为既要考虑到骑行爱好者和普通乘客的需求的平衡，也得考虑背后的经济成本，还有运营现状，以及不同城市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其实不管是自行车随身行，还是之前的节目里面我们聊过静音车厢，本质其实都是在满足我们旅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也希望越来越多的便利可以真正落地。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继续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与美国格陵兰岛特使杰夫兰德里举行首次会晤。尼尔森在记者会上表示，他在会见兰德里和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等美方官员时重申，格陵兰岛不出售，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不容讨论。他还说，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愿意继续与美国对话，但格陵兰人民必须得到尊重。据了解，杰夫·兰德里5月17号率团抵达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定于19号到20号出席当地商界协会主办的未来的格陵兰岛经济论坛。活动组织者表示，虽然论坛对所有人开放，但并未邀请兰德里与会。除了参加经济论坛，兰德里还计划出席美国驻格陵兰领事馆新址的开幕仪式。美国格陵兰岛特使不请自来访问格陵兰，打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算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一段综合梳理。
6: 地理上更靠近美洲大陆，政治层面归属于欧洲国家大

0: 海的世界第一大岛格陵兰岛对包括欧盟、美国在内的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免签待遇。理论上，美国公民短期访问格陵兰岛并不需要提前申请签证，带上护照就可以随时出发。然而，当来者是一位拥有美国格陵兰岛特使头衔的特殊访客，在当地政府看来，这样的访问理应事先进行沟通。就在一周前，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还曾公开表示，尚未有相关的安排。
1: 美国大使提出了会面请求，杰夫兰德里也希望会面，但我们目前暂时没有相关安排，只有敲定实质性议题，我们才会安排会晤。正如我所说的，格陵兰方面会再度明确自身立场，也会向美方特使清晰表明态度。
0: 话音刚落没几天，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兰德里17号高调抵达格陵兰岛首府努克。18号，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威里也抵达了格陵兰岛。根据美国驻丹麦大使馆上周发表的声明，他们将一起参加当地商界协会主办的未来的格陵兰岛经济论坛。声明将这次访问描述成倾听当地民意、增进双方理解的契机。尴尬的是，活动主办方随即撇清关系，表示虽然活动对所有人开放，但并未邀请兰德里与会。换句话说，此次美方官员到访格陵兰岛属于不请自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看来，兰德里此行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倾听和讨论经济话题。
2: 美国此前的一个预期就认为，实际上格陵兰岛地方呢是愿意和美国发展一种更密切的关系。这次呢，尽管兰德里在格陵兰岛参与的活动呢是经济论坛，换句话说主要是聚焦经济议题，但是显然，我想他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会极力的向格陵兰岛地方各界去推销美国对于格陵兰岛未来建设的一些主张。因为在经济上对格陵兰岛的地方政府包括民众进行利诱和拉拢，这个是美国一个全方位的对格陵兰岛这个目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3: 2025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上任之后，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扬言要夺得格陵兰岛，遭到丹麦等欧洲国家强烈反对。历经博弈之后，美国政府今年一月表态不会武力夺岛，暂时缓解了紧张局面。截至目前，丹麦、格陵兰岛和美方仍在进行旨在化解危机的高级别外交谈判。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上周表示，美方在谈判中要求扩大在该岛的军事存在。美国针对格陵兰岛的一系列动作，为什么不断触及丹麦乃至整个欧洲的敏感神经？我们继续来听张晓璇的梳理。
0: 过去一年多，美国政府对格陵兰岛的主权声索，一个公开理由是为了美国的所谓国家安全。截至目前，双方政府间的谈判也是以安全议题为主线。根据欧洲媒体上周报道，有多位知情官员透露，美国一直在与丹麦定期举行谈判，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双方的谈判在最近几个月取得了进展。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当时表示，
1: 我不会透露谈判的具体细节，但我可以说的是，从一开始大家就心知肚明，美方的诉求之一是认为我方在安全与区域监控领域做得还不够。据我们了解，他们还希望拓展更多经贸往来与合作项目，只要合作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且能实现各方互利共赢，格陵兰对此持开放态度。
0: 格陵兰岛自治政府的背后是对这个庞大岛屿拥有主权的丹麦政府，它的外交、国防等事务由丹麦代管，但内政独立且不受欧盟的管理和约束，彻底独立的呼声在近年来不断出现。尽管如此，尼尔森表示，自从与美国的外交冲突发生以来，自治政府一直在与丹麦政府密切合作。过去一年多，美国对格陵兰岛的种种诉求不仅把丹麦架在了火上，也让更多欧洲国家反感和不安。崔洪建指出，在欧洲国家看来，格陵兰问题本应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美国的公开插手让他的欧洲盟友们猝不及防，格外被动。
2: 因为他们没有想到，他们长期信任的一个所谓盟友居然公开的以干涉内政的方式来介入到一个欧洲国家内部事务，而且呢还试图把格陵兰岛从丹麦分离出去。我们知道，在此前美国提出的要解决所谓格陵兰岛问题的所有的方案中呢，他是把这个军事手段排在了一个优先的位置。我想这个呢是让欧洲国家在这个方面受到更大的困扰。

0: 或者说受到更大的冲击的一个主要原因。
1: 目前围绕格陵兰的博弈仍在继续，美国扩大军事存在的诉求能否得逞，格陵兰的主权能否得到充分尊重，美欧盟友关系能否走出此次信任危机，我们都会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出差旅行，出门住酒店，房间里的床单、被罩、枕套等等布草看起来干干净净、松软舒适，可是您怀疑过它是不是一客一换吗？最近记者在多家知名酒店暗访，酒店床单、枕套等布草没有落实一客一换，其中不乏一些中高端品牌酒店。谁愿意睡别人的被窝啊？但是床品、枕头、毛巾等等，不仅是对我们顾客心理体验的一种尊重，更是为了有效地阻断疾病的传播途径。比如说酒店如果没有及时地去更换布草，那么像毛囊炎等等的细菌感染，包括一些真菌感染，都可能以布草为媒介，通过接触传染给下一位住客。这个道理不用我们多讲了。而且我们国家的国家标准旅店业卫生标准也明确规定，酒店客房床上用品应该一客一换。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也指出，公共场所经营者提供给顾客使用的用品用具应当保证卫生安全，可以反复使用的用品用具应当一客一换。哎，说回来，这一次媒体是怎么发现的呢？那记者其实是用荧光笔在床单、枕套、被套、浴巾、面巾上画了一些星星符号，在水杯外围呢也画上了标记。房间里面是采取了差异化操作，比如说一号床自己睡，把它揉乱弄皱，那二号床呢，我不躺不碰，保持原样。荧光笔墨水是水溶性的，非常易清洗的透明液体，那这些布草物品上的标记在紫外线灯的照射下就会显色，如果正常洗涤肯定能去除。那次日另一组记者就设法再次入住到前一天做过标记的房间，用紫外线灯来验证，发现标记的残留，那就显然能证明了布草没有经过规范的清洗。那我们又要问了，为什么不能做到一客一换？到底是为了控制人力、水电还是洗涤成本呢？还是因为赶退房效率，负责换布草的员工觉得这样省事儿？开始不管是什么原因，哪怕是看上去没有被用过的被套，不换也不能够保证它干净。那一客一换是酒店住客的底线需求。记者用荧光笔加紫外线灯一照，就照出了问题。那我们怎么找回我们内心住酒店的安全感和那份放心呢？今天我们请到上海市交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一起来聊聊这个问题到底有没有解法。
2: 昨日新闻重现。
1: 唐秘书长，今天这个话题其实我们看了一下记者的报道啊，就是记者发现这些酒店他没有做一客一换的时候，他也不是靠肉眼看的，他是做了一种特殊的标记，后来验证得知的。那是不是也就是说到底换没换我们消费者是看不出来的？退一步讲呢，我又在想，那负责检查的这个酒店的内部人士他可能也看不出来，所以换不换布草这个事情本来就靠换的那个员工自觉，是这么回事吗？
3: 是的，因为这样的暗访其实在很多年前就有很多的媒体都做过，他们可能采用在特定情况下才能显影的一些药水，把它涂在一些床单了等等上面，通过这个方法再去看到底服务人员有没有去换。那么我个人是觉得，为什么这个问题很多年前就被发现，到现在仍然还在被发现，这个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顽疾？就又像您所说的一样，因为它被发现的概率会非常的低，无论是酒店的管理人员还是消费者根本就无法判断，除非说你真的是采用这种暗访的方法，我先要去订这个房间，随后我做好标记了以后，我隔个一天再要去订这个房间，要不是这么精心策划的去做，谁都发现不了。
1: 那看来是这么回事儿，所以我今天看网友讨论的帖子啊很热，大家一是像您说的想起来过去这个事情就发生过讨论过，二就是在谁也发现不了的我们讨论的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其实用不同的声音讲一个观点，叫这个问题可能是无解的。这个无解可是让消费者觉得又无奈又难以接受啊，他从您这个角度来看，您也觉得这个问题无解吗？
3: 我觉得有解，

0: 很简单，我们其实现在酒店布草的流程等等，它其实还是沿用着几十年前的方法，这个方法可能还是从国外迁移到中国来的。我是觉得这种布草的方法可能它已经跟我们的时代已经格格不入了。我们中国的消费发展得非常的快，为什么？因为我们始终重视新技术的使用。我一直在说句话，我们的信任当中，第一我们要靠人，但是我们中国的消费的信任更多的不是靠人，我们更多的是靠的是技术，靠的是通过技术的方法让消费者明明白白，让管理能够切切实实的能够把它管理到位。我的建议很简单，用一个什么方法，就类似于像用一个执法的时候的执法记录仪一样，酒店的布草的工作人员他在整个过程当中胸前都会佩戴一个摄像头，那么毫无疑问的一点，所有他的这个布草的行为他都可以上传到云端，不仅酒店管理人员可以看，消费者也可以看。我是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方法只有一个，就是要通过消费者跟酒店管理方的双重监督，我相信就能够很好的解决。那么为什么这个事儿以前不能做？以前因为我们技术可能还没到，以前因为摄像头很贵，以前因为还没有云端的存储的技术等等。但是现在这个事儿简单吗？我个人觉得很简单，成本低不低？成本也很低。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就没有人去做呢？这要解决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什么？是不是有相关的硬性的规定要求？
1: 嗯，
0: 因为如果没有相关的硬性规定要求的话，
1: 他干嘛要做是吧？
0: 对，就是对于任何一家酒店来说的话，哎，能不上传尽量不要上传，能不给顾客看尽量不要给顾客看，怕看出点事儿出来。那么有没有可能我们把它作为一种酒店服务的公开的一定要去做的标准？我是非常赞同去出这个规定的。会不会增加企业负担？我个人觉得应该不会增加非常多的负担，因为这个成本都是可计算的。我们不需要它太高清的摄像头，只要看它这个动作有没有做，床单有没有换，你只要上传到云端去，消费者愿意看就看。我相信 99.9% 的消费者是不会去看的，因为什么？只要这个东西被公开，只要这个东西受监督，就不会有问题。但是它有个前提，我们应该有一个硬性的规定，这样的话让所有的企业都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到位，让所有的消费者都可以放心，这就是我的想法。
1: 而且您讲到硬性的规定，我们看关于酒店服务业的安全卫生，它确实有一个标准。我们现在查到媒体所引用的还是这个住宿业卫生规范，现在至少看起来好像以我们的观察，它的强制力似乎不够。
0: 我的想法是现在的规定有强制力，但问题是它的发现成本太高，它的监督成本太高，这个硬性的规定实际上就等于是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很容易没办法落到实处。其实我要做的事儿是跟这个标准不冲突，反而是相辅相成的，怎么样把这个要求把它能够落实到位，并且能够让消费者让酒店的管理方能够进行一个监督。这个机制必须是低成本的，这个机制必须是有多重监督的，越公开的事情就越没问题，通过一个硬性的规定要把它推出来，这样的话酒店都这么做那就好办了。
1: 那如果一个酒店站出来说我响应这个规范，我们来公开我们的操作过程，肯定是给他的口碑加分的呀。
0: 理论上是，但是我相信不太会有企业会做这个出头的船子。一方面他们可能是觉得大家都只做到 1.0， 干嘛我要到 2.0， 他也是怕，哎呀，是不是我都把它公开出来，是不是会有些什么意想不到的一些麻烦啊，或者怎么样？所以我个人觉得真的要把它推动起来，按照我个人的经验，一定要让大家在同一起跑线上，一个标准必须要去做，随后就有人会去做，大家都去做，这个事儿就不会产生问题了。
1: 所以现在有人讲嘛，说很多人现在出门啊，自己带自己的这个被罩、床上用品，甚至有朋友呢是买一次性的，他也不去用酒店的。大家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就说呢，其实很多人是默认这种情形可能存在的。消费者现在啊，他除了自己带，自己想点办法，有没有什么其他能做的？
0: 我觉得我身边就有朋友这么做，但是我是很反对的。为什么？因为这不仅仅是他的行李会变重，关键是

0: 他防不住。比方说，你担心他不换床单被套你自己带，他可能连杯子也不刷，你怎么办？那你再带杯子，防不住。这个事儿只有是让所有的酒店清洁员工前面都给我加个摄像头，你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说，按照规定要求他怎么样清洗坐便器，就他怎么样去清洗这些杯子，换这些杯子，就换这些毛巾，就换这些床单、被套、枕头套。我就碰到这么一个事儿，有一个酒店的客人，他进酒店了以后，他可能在忙或者怎么样，他觉得枕头套上面有一根头发。他就认为这个是你们没有换枕头套，是前面一个酒店头发。为了这个事儿，后来整个的非常的麻烦，后面也被证明说这根头发是他的啊。我不觉得说是这个消费者是有什么很大的问题，因为有很多的事情足以让他产生这样的怀疑。但是我说，如果说我们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视频啊，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他就可以很简单的，而且关于枕头套有没有换过，我们只要一调看视频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全都换过了，OK 了。所以我说防是防不住，自己带这个自己带那个，我可以说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那你还住什么酒店？还不如自己再带个帐篷算了吗？既然我们花钱住酒店，我们就要去享受酒店的服务，这个也是对于我们整个消费的促进很重要的事情。是多住酒店，多消费，通过实实在在的规定，让酒店的相关服务能够在消费者的监督之下，重新让消费者信任酒店的服务，这就是我的想法。
1: 确实啊，所以我也非常同意唐秘书长所说的，让消费者随时可以追溯，如果有这样的技术手段引入的话，其实消费者未必会真的查，但是就有了让我们放心的理由。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早在2023年，有一些酒店就已经引入了，不扫客用品的数字管理系统，主动去探索尝试用技术手段来打消住客的疑虑。那住客通过扫描客房里面的酒店卫生放心码，就可以实时查询到不扫更换和清洗的记录，让整个的卫生状况变得透明可追溯。所以我们也讲，现在缺少的恐怕就真的是一个硬性的推动力了。
2: 昨日新闻重现，
1: 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5月20号新闻事件。5月20号，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上午10点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5月20号起施行，从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者监督部门三个方面入手，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三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将开售，作为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和邮轮体验上进行了全面升级，致力于为国内外宾客打造更秀美、更科技、更中国的海上文化探索之旅。5月20号是中国学生营养日，主题是校园营养餐，健康助成长。体育方面，北京时间凌晨2点半，2026年 U17 亚洲杯半决赛，中国队对阵澳大利亚队。CBA 半决赛京沪大战第三场晚上在北京举行，此前双方战成1-1平。国际方面，5月20号是世界计量日，主题是计量建立信任的基石。除此之外，5月20号还是世界蜜蜂日。每年这一天，世界各地会通过不同的形式来提醒公众，蜜蜂并不只是会采蜜酿蜜的小昆虫，它们还和人类粮食安全、农业生产、乡村生计和生态环境都密切相关。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马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现如今诗和远方已经成为了人们工作之余的美好向往。那么您是否已经有了新的出行计划了呢？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各地体育赛事如火如荼，从城市马拉松到乡村特色球赛，从户外越野赛到国际水上赛事，体育与旅游的碰撞催生出了全新的旅行方式。跟着赛事去旅行已然成为了当下文旅消费的新风尚，越来越多的人因为一场赛事奔赴一座城。本期节目就让我们跟着西安马拉松到大雁塔，跟着村超去贵州榕江，跟着苏超到苏州，跟着越野赛到浙江缙云，跟着国际帆船赛到青岛，开启一场充满活力的赛事之旅吧。说到城市马拉松，西安马拉松绝对是不容错过的文旅盛宴之一。在很多跑友的眼中，西安马拉松早已突破了单纯的体育竞技范畴，成为了一场串联起千年历史的文化之旅。随着发令枪响，选手们从永宁门启程，踏过钟楼斑驳的光影，穿越厚重古朴的城墙，马拉松的赛道如同一条穿越时空的长廊，串联起大雁塔、钟楼、大明宫、西安城墙等一众古都地标。跑者们奔跑其间，一边感受运动的酣畅，一边触摸着古都的历史文脉，沿途的秦腔声、古乐声更是让每一步的奔跑都充满了文化的韵味。这场赛事让跑者用脚步丈量长安，在奔跑中领略大雁塔的庄严肃穆，感受大唐芙蓉园的盛唐气象。赛事期间，西安多家景区对参赛选手免费开放，赛事带动的旅游真正实现了一场赛事带火一座城。对于游客们来说，不用刻意的去规划行程，跟着西安马拉松的赛道就能一站式打卡西安核心文旅景点，白天奔跑赏景，夜晚品西安美食，在运动与文旅的融合中读懂千年古都的底蕴和活力。百千家四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曾在诗中如此描绘大唐长安城的市容市貌。长安是当时规模最大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由三个大宫殿群、108坊、25条大街和东西两市组成，在当时也称得上是国际性的贸易大都市了。如此的繁华盛景，历经千年沧桑，依然留下了大明宫、朱雀大街、安仁坊等许多历史遗迹。文旅融合背景下的西安，为游客提供了哪些新

0: 的体验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记者霍运熙的视角，在相关专家的讲解中，一起穿越时光，走进长安的街和坊。
1: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韩愈这首脍炙人口的诗中所说的天街，就是盛唐时长安城的中轴线朱雀大街。作为当时唯一一条可以进入长安内城的大道，来自世界各个国家的使臣与商人都要从这里进入长安城，见证了万国来朝的盛大景象与灿烂辉煌。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隋唐长安城考古发掘工作中，发现了横穿朱雀大街的水渠及渠上五座桥梁基址，这是目前经考古发掘出土的我国古代最早的五桥并列遗址，也再次印证了隋唐长安城的恢宏。
2: 通过多次专家讨论以后，对这个桥进行了定性，然后我们认为这个确实是近年来我们在这个隋唐长安城考古工作中做的最杰出最大的一个重要发现。
1: 根据发掘的中桥位置及与朱雀大街东侧水沟边界的测量，考古专家推算，当年长安城最繁华的朱雀大街实际宽度大约为130米，按照今天一般城市道路车道宽度来计算，相当于双向36个车道。据史料记载，朱雀大街不仅宽大，在建造上也极为科学。唐诗中就有写道：“长安大道沙为堤，早风无尘雨无泥。”唐长安城由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部分构成。外郭城是居民区和商业区，作为唐长安城外郭城108坊之一，安仁坊位于朱雀大街东侧，从北向南的第三坊。
3: 今天我们带大家来到了安仁坊遗址展示馆。这个展馆有个特别之处呢，就是地下是唐代的遗迹，地上展示的是有关唐朝的衣食住行。今天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1: 安仁坊遗址展示馆坐落在小雁塔南侧，面积约6100平方米。整个考古区以考古发掘的唐代安仁坊宅邸遗址为展示核心，从唐代建筑和美学出发，多维度展示了唐长安城的市井生活。
3: 我们可以看到安仁坊是离整个皇城是特别近，
4: 当年的万春公主就居住在这儿，是李隆基的女儿。包括还有元载、杜佑这些大官显贵，包括当年的一些僧人都居住在这儿，因为有我们的小雁塔这个寺院的存在，更加为这个城市增添了一些灵动。
1: 安仁坊遗址展示馆整体分为上下两层，下层是古人生活过的遗迹，上层是与之相对应的有关唐人衣食住行的展示。通过玻璃观景台观看遗址地表和现代化场馆高低错落，让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
4: 当时我们发现的安仁坊的南坊墙就像现在的街区一样，这儿的光影效果很适合大家来打卡。
3: 对，然后就感觉现代和古代就
4: 碰撞。
1: 在展馆一楼西侧的几个独立展柜里，陈列着唐笙、箜篌、阮咸、羯鼓、古琴等精美乐器，而另一侧高清投影的墙壁上，唐代乐人正载歌载舞，一一展示这些乐器的演奏方式。除了观看，观众还可以走进立体环绕式的音乐视听室，感受羯鼓的铿锵有力、阮咸的恬淡清雅、唐琴的圆润悠远和五弦琵琶的气势磅礴。
3: 刚才我们说来到我们展示馆最贴切的一个感受就是能梦回大唐。
4: 对，是
3: 啊，我们右手边的这个非常好玩的一个设计感，
4: 当你俯身看到这个小橱窗当中的一幅长画的时候，你就感觉到画面当中有两个主人公，一男一女，他们正在上元灯会上一步一步往前走，最后走到画面的最后，一缕青烟飘过，穿越到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这才是古今融合文化的碰撞。
3: 李老师来到这块应该就是我们这个唐代服饰的展示区，
4: 像这个发饰就很具有代表性。双股银钗，
3: 双股银钗，
4: 银钗，双股的叫钗，单柱形的叫簪。它是装点在女子的头发上面，可以说看起来就非常的仙气。

0: 巨大的环形屏幕上所展现的是唐朝人一天的生活，短视频以12时辰为序，呈现出从早上起床、方门被打开、小孩子进南山塾学习、人们玩双陆棋、寺院的僧人监察，直至方门关闭、晚间的歌舞宴饮等唐人生活细节。
1: 一个博物馆的历史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每个时代都有不一样的故事在悄悄书写历史，历史不再那么遥远了，跟我们的生活非常贴切。走进历史文明就像打开一扇窗户一样，我们在翻开一本厚厚的史册的同时，你能看得到那个时代的变化。
0: 时光穿梭千年，如今西安这座城市依然延续着大唐文化的基因，在大唐不夜城步行街的仿唐建筑群里，欣赏着或古老或现代的演出，仿佛穿越回到那个灿烂夺目的盛唐长安。以大唐市井生活为主题的沉浸式体验街区《长安12时辰》，结合剧情、人物、道具，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竞相打卡。观一场唐风唐艺，听一段唐音唐乐，演绎出唐人唐剧，品一口唐食唐味的一秒入唐体验，让游客仿佛真的回到了盛世大唐，做一回唐朝人。
2: 千年前，唐人们就是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繁华的盛世长安，留下了朱雀大街、安仁坊、大慈恩寺这些厚重的历史遗迹。今天生活在这些街和坊里的人们，也在创造着属于我们的新时代，而这些历史印记既联系着过去，也联系着未来，既曾经伴着古人，也伴着今天的我们，更会随着未来的人走向未来。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程柏志演唱的歌曲《西安人的歌》，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昨日新闻重现，
9: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告别了厚重的古都西安，我们来到了充满烟火气的贵州榕江，这里的村超赛事火遍全国，成为乡村体育旅游的现象级名片。没有专业球员，没有高额

0: 奖金。当孙超的呐喊声回荡在群山之中，当地村民凭借着纯粹对足球的热爱，浓郁的民族风情吸引着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孙超火爆出圈后，榕江县游客接待量同比大幅增长，赛事不仅点燃了乡村运动热情，更带火了当地的文旅产业。每到比赛日，榕江足球场周边人山人海，赛场内外侗族大歌、芦笙演奏、多耶舞等等民族民俗展演轮番上演，特色美食、文创摊位琳琅满目，游客们既能观看热血沸腾的足球比赛，又能沉浸式的逛古街、赏山水、品特色农家菜。孙超以体育为桥，让乡村旅游跳出了传统观光的模式，让游客在感受体育激情的同时，也能够走进乡村，亲近乡土，领略原生态的自然与人文风光。跟着孙超去旅行，收获的不仅是观赛的快乐，更是最质朴、最鲜活的乡村旅行体验。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在美食作家、文化学者董克平、国际烹饪艺术大师屈浩的讲解中，一同去到贵州榕江去逛吃逛吃。
1: 我叫江斌，我是一名村超的球员，也是做牛瘪的厨师。这里是榕江，被誉为中国第一瘪城。现在大家说起榕江，会想到两样东西，一样是牛瘪，一样是村超。每次踢完球，这时候最盼的就是回去吃上一顿牛瘪火锅。想做一锅好吃的牛瘪，光有手艺是不够的，首先得挑对一头牛。
2: 现在我们来到了我们榕江每周开放的这个牛市。
1: 我们榕江人吃牛瘪的习俗传了几百年，养牛选牛也成了学问。
2: 报道，
3: 之前都在
2: 十点了，
1: 爆点了。在我们这牛市啊，买牛它不看秤的，我们从体型骨架判断出这个牛它能出多少肉，看毛发看牛蹄，我们也才知道它健不健康。只有这个年龄适中、体型适中、常吃百草的牛才能适合做我们的牛瘪。很多人问我牛瘪到底是什么，其实牛瘪就是牛胃里未完全消化的这个草料，这个不能直接下锅煮，需要加入一定比例的水稀释搅拌，然后过滤，这就是我们的牛瘪汁，我们称它为百草汤。这个牛瘪汁滤得越干净，它的口感越清爽。我们的这个牛肉啊，要炒到半熟，就加入我们的百草汤。瘪汁一下去，这股特殊的百草香气，它就会漫开了。最后啊，还要放入一点我们本地的垂油脂，再滴入一些牛胆汁，加了它们，汤底才有先苦后甘、喉头留凉的这些清爽的层次。我们有句老话，无瘪不吃席，逢年过节，嫁娶天丁，桌子上一定会有一锅牛瘪火锅。
2: 快了，开席啦！
1: 现在越来越多人因为村超知道了榕江，我希望他们来了，不仅能看一场热血沸腾的球赛，也能坐下来尝一口我们世代传下来的味道。
4: 董老师，屈老师之前有吃过吧？
5: 我吃过，吃过。有句话是讲叫，没有不好吃的，只有你不习惯的。你从小

0: 生活在这个地方，从小吃这个东西，你就觉得它很好，很习惯。一听瘪这词儿是吧，大家心里可能有点恐惧，其实呢这不是，由我们烹饪专业的角度，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一个食材，它其实是这个动物的胃和小肠里头啊，胃经过完全消化的草的融合物啊，这种东西其实它对人体是非常有益的。
1: 我觉得可能很多云贵川以外的地方的人可能都很好奇啊，就那么多吃的东西，为什么一定要吃这个？它这个吃法的起源是怎么样来的呢？
0: 有一句话叫这个牛吃百草，百草为药，他们用这个牛瘪一开始其实是治病用的，但是觉得这个治病可以吃，是不是可以发展到生活里也可以吃，那他们就把这个牛瘪发扬光大，制造成这种风味化系列化，成为特别有名的牛瘪系列食物，牛瘪火锅就是其中的代表。
2: 哎呀，这一道牛瘪火锅从山野来到我们的舞台，从不可思议到值得细细的来品味，其实这都是像江大厨这样一代又代人的不断的坚守和传承。谢谢谢谢江大厨给我们带来这一道很特别的美味，谢谢您。
3: 好的，谢谢。
4: 领略过乡村赛事的烟火气，我们再前往江南水乡苏州，去感受苏超赛事带来的文旅体验。耕耘一载，绿荫沸腾，逐梦同行，步履铿锵。从民间赛事到现象级 IP， 江苏城市足球联赛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苏超，走过了一年，已经成为了江苏最具活力、最具人气的大众体育名片。2026赛季激战正酣，赛场内外激情涌动，热度持续攀升。苏超的文体旅融合成效初步显现，苏超第二现场多点联动，跟着苏超游江苏火热开展。今年5月2到3号，南京、苏州、镇江、泰州四个主场城市 A 级景区接待游客865.81万人次，环比增长74.66%，赛事带动了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以苏州为例，这里本身就自带诗意，小桥流水，粉墙黛瓦，园林雅致，而苏超的火爆出圈更是让人们在感受体育竞技的热血同时，还能够漫步苏州园林、平江路、山塘街，品味江南水乡的温婉柔情。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中国行节目，走进苏州园林，去感受和探寻中国造园艺术绵延至今的文脉和底蕴。
5: 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始于春秋胜于明清的苏州园林，自古至今都是诗意江南的集中体现。历经千百年风雨洗礼，苏州城内目前保存完好的古典园林有80余座，其中拙政园、留园、往师园等9处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6: 苏州名园荟萃，这是与其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江南水乡的环境分不开的。自宋代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了，苏州成为了江南的经济重镇，这里文人雅士的聚集，推动了园林审美的发展。苏州园林的繁盛，其实是当时这里的经济富庶、文化繁荣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5: 3万顷太湖才一角，72山峰剪一片，集山川城郭于一园内，这便是苏州园林。作为私家园林，苏州园林以小巧精致著称，占地约半公顷的网师园是苏州园林中较小的一座。设计者利用独特的造园艺术，在方寸天地里描摹自然，写意山水。
7: 即使像拳头大的一块小山峰，把它放在河里的位置，那么就能够起到太华千寻的这个意境。即使院子再小，也要有一泓清水来代表江湖万里，咫尺之内再造乾坤。这种设计理念是被大家公认为中国古典园林的典范。
5: 虽由人作，宛自天开，这种源于自然又高于自然的造园艺术，通过一步幻景、借景、矿景

0: 等巧妙手法，融汇在各具特色的园林中。拙政园预留的景观廊道将矗立在千米之外的古塔借为园林意境。狮子林曲折蜿蜒，浑然天成的假山群给人以真实的游山意趣和人生的境界感悟。留园的雨打芭蕉，沧浪亭的穿堂风声，展现出古人诗意栖居的生活哲学。蕴含丰富文化内涵的苏州园林，承载着造园者的精神寄托和理想情怀。
1: 苏州园林折射出中国人和自然共生共荣的一种思想境界，这是东方哲学和东方美学共同创造出来的园林。
0: 如今这些古代私家园林正在走出深闺，成为今天世人共享的日常。拙政问雅、夜游虎丘等演出活动将戏曲艺术与园林实景完美结合，不断激发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向往。数字技术的应用在助力保护传承的同时，也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到苏州园林的独特魅力。通过践行园林外移的理念，推动公园拆违透绿和无界开放，在苏州的街头巷尾，一座座吸收借鉴古典园林造园艺术的园林式口袋公园不断冒出来，构建起从苏州园林到园林苏州的崭新面貌，让市民推窗见绿、出门进园的愿景逐步成为现实。苏州园林正在成为这座千年古城的文化新名片。
2: 接下来我们再去到浙江缙云，跟着户外越野赛开启一场拥抱自然的生态之旅。缙云素有皇帝缙云、人间仙都的美誉，山水秀美，峡谷幽深，古道悠长，依托山水生态资源，这里打造的户外越野赛事成为了体育生态旅游的典范，吸引了众多户外运动爱好者前来打卡。缙云深耕机车文旅 IP， 以特色赛事激活文旅动能，全域布局26个特色机车驿站，串联起沿线乡镇、古村落、山水秘境与非遗工坊，形成了超300公里精品摩旅线路，让车轮经济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除此之外，缙云仙都风情绿道位于浙江缙云仙都景区，绿道玉树绕行，临水架桥，串联起鼎湖峰、小赤壁等当地知名景观，是展示缙云生态文化与活力的立体长廊，吸引了众多运动爱好者前来跑步骑行。缙云的美还不止于这些，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影像方志浙江缙云音律记中的相关内容，去听一听那里亲近自然的治愈之音。

0: 山霜如
1: 缙云人对于物具的认知大多来源于一出名为《轩辕飞天》的传统剧目。在当地盛行的传说中，故事里皇帝羽化成仙的地点就在缙云山。或许正是民间传说与戏曲题材的完美融合，让缙云人对于物具有了与生俱来的亲切。缙云人习惯于把物具称为大戏，其唱腔有如行云流水，表演夸张而又生动，富有极强的表现力。物具演出的消息似乎总能燃起人们的热情，几乎每天傍晚由朱氏祠堂改造而成的文化活动中心早早就灯火通明起来。老戏台上的演出往往由当地戏曲爱好者自发组织，一段段深入人心的唱腔早已渗入了缙云人茶余饭后的日

0: 朱浩天今天所扮演的是穆桂英献宝选段中的杨延昭，虽然唱腔稚嫩，但一板一眼毫不怯场的表现依然收获了邻里乡亲们赞许的目光。连连叫好的人群中，朱浩天的老师娄松泉显得格外欣慰。作为一名已经退休的专业物剧演员，一次演出的成功并不能让他降低对年幼学生的要求。
1: 狗节目
2: 唱
1: 八段
2: 唱
1: 也就在前面。
0: 演出结束以后，娄松泉依然坚持每天利用孩子的课余时间进行基本功训练。
1: 这样
0: 在他的记忆中，这也是自己学艺之路上的必经之路。娄松泉认为，缙云物剧得以代代传承，靠的就是师徒之间一板一眼的口传身授。
1: 要学戏，先要学做人。因为物剧呢，这个戏文里面讲的都是忠孝礼义，通过演戏学戏之后呢，文化水平有所提高，也知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忠孝。
0: 与娄松泉不同，许多毕业于专业院校的年轻物剧老师则致力于物剧教学方式的新探索。在县政府的推行下，物剧课程走进了这里每一个中小学的课堂。这样的方式使孩子们能够从小在最传统的音律中接受熏陶，并得到系统而专业的培训。物剧这一古老的戏曲形式也得以在文化的碰撞中得到与时俱进的发展。

0: 2014年，由当地文化部门牵头，青年演员担纲的物剧《轩辕飞天》在中国物剧院公演成功，引发轰动。的唱腔，深入人心的角色塑造，将缙云物剧推向了新的高潮。古老的神话借助长演长新的物剧响彻八方，传唱数百年的曲调在文化多元的时代依然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席位。令人沉醉的光影之间，物剧的韵味如水波荡漾，沁入人心。这是缙云最鲜活的文化印记。
1: 最后，我们来到海滨城市青岛，跟着国际帆船赛奔赴一场碧海蓝天之约。青岛是一座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海滨名城，也是人文底蕴与体育活力交相辉映的热土。近年来，青岛依托独特的山海城格局与深厚的群众体育基础，打造集文化旅游、全民健身、高端赛事于一体的城市新名片。从崂山的仙山胜境到奥帆中心的时尚湾区，从海底世界的奇幻之旅到金沙滩的主

浪踏沙。青岛拥有丰富的滨海度假资源，海上公交、夜游福山湾灯光秀、海岛垂钓等等等等。青岛将体育基因注入了文旅血脉，打造体育加旅游加文化的融合生态。奥帆中心成为集博物馆、游艇会、音乐酒吧、海上剧院于一体的文旅综合体。西海岸新区推出体育加海洋加科技的主题线路，每年青岛国际啤酒节同期举办的趣味运动会、电竞大赛等等，都实现了干杯与流汗同频共振。青岛依山傍海，风光旖旎，从海上赛事到滨海风光，从体育活动到海洋文化，青岛依托国际帆船赛打造出独具特色的滨海体旅融合线路。正在听节目的您是不是已经跃跃欲试了呢？那么青岛还有哪些打开方式呢？我们不妨通过一首歌去感受一下。在青岛有一个本土的室内合唱团，团员都是土生土长的青岛的年轻音乐人，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却都有着对音乐的执着，对青岛的热爱。他们还有一个极其接地气儿的名字，悬了室内合唱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听一听他们是怎么把青岛旅游攻略唱出来的。

0: 青岛是一个很浪漫的城市，它的这种浪漫不是那种很宏伟的浪漫，而是需要你在每一条大街小巷上去自己去探索去发现，尤其是在海边吧，我觉得海边很浪漫。
1: 觉得青岛真的是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地方，真的觉得青岛又美丽又浪漫。

书页藏山河，行路知天地，一城一景皆为书香。中国旅游日，让我们畅游大好河山，寻梦诗和远方。作家席波的散文《出发》，向着诗与远方，恰恰写出了这种心境。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时光流转，岁月更迭，在生活的琐碎与匆忙中

我们总是渴望那一抹远方的诗意。正如蓝莲花所说，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对自由的向往。心之所向即是远方，脚步所至便是归途。在这繁华的世界里，我们怀着对自由的向往，背起行囊，逆风起飞，去寻找那心中的诗与远方。华夏大地幅员辽阔，山川壮丽，人文荟萃。从北国的雪域高原到南方的热带雨林，从东部的繁华都市到西部的广袤草原，每一处风景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与文化，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与韵味。我们游走于这片古老的土地，用心去感受每一寸土地的温度，用镜头捕捉每一处风景的美丽。出发是我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是对自我内心的追求。在旅途中，我们遇见了形形色色的人，听到了各种各样的故事，他们的笑容、泪水、欢喜与忧愁都成为了我们旅途当中最珍贵的记忆。我们用文字记录下这些瞬间，用相机定格这些画面，让他们在时间的洪流中永远闪耀。旅行不仅仅是身体的迁徙，更是灵魂的洗礼。在行走中，我们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壮美与神秘，体验到了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领悟到了生活的真谛与意义。我学会了放下过去的执念，珍惜当下的美好，拥抱未来的希望。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对自我的重新认识与超越。然而，旅行并非总是顺风顺水，有时我们会遭遇困境和挫折，会感到迷茫和无助。但是正是这些困难和挑战，让我们更加坚定地往下走，更加深刻地理解生活的意义。我们学会了在逆境中寻找机会，在困境中保持希望，在挫折中不断成长。在旅途中，我们时常会想起那句话，要么读书，要么旅行，灵魂和身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读书可以让我们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拓宽我们的视野，丰富我们的内涵。旅行则可以让我们亲身感受这个世界的多样与美好，让我们的心灵得到滋养与升华。无论是读书还是旅行，都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都是我们对自我成长的探索和期待。5月19号，这是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徐霞客游记》的开篇日，也是中国旅游日。怀着对旅游的热爱和对徐霞客的敬仰，这一天我们再次背起行囊，踏上新的旅程，去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之间的故事和传奇。我期待着这次旅行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和感动，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生活的真谛与意义。出发向着诗与远方，在旅途中不断地追求着梦想与自由，不断地挑战着自我与极限，学会在路上寻求答案，在风景中寻找灵感，在人群中寻找共鸣。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对生命的热爱与敬畏，都是一次对世界的探索与发现。在这片古老而年轻的土地上，我们拥有着无尽的资源和机遇，拥有着丰富的文化和历史。让我们用心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与多彩吧，让我们用行动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无论我们经历什么，都要保持一颗热爱生活、向往自由的心，勇往直前地追寻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如今我站在新的起点上，眺望着远方那片未知的风景。出发吧，向着诗和远方，让我们在旅途中寻找

那个最真实的自己，让我们在风景中感受那份最纯粹的美好，让我们用心去感受这个世界的温暖与美好，让我们用行动去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精彩和辉煌。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无论我们经历什么，都要保持一颗平静而淡定的心，去欣赏那些沿途的风景和美好。出发吧，向着诗和远方。

0: 从西安的千年古韵到榕江的乡村烟火，从苏州的江南雅致到缙云的生态秀美，再到青岛的滨海风情，一场场赛事串联起了一道道别样的风景。中国旅游日，跟着赛事去旅行，让我们换一种旅游的思路，在体育竞技的激情与风光和美好中解锁新的旅游体验，感受体育与文旅融合的无限魅力。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在旅游之前，是否也需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呢？让我们一同在作家毕淑敏的散文《旅游预习》的节选内容中尝试去寻找答案。朗读姚珂。
3: 旅游常常被复习，比如眉飞色舞地向亲朋好友讲述风光，比如家里贮藏着数以公斤计的照片，比如忙不迭地指着电视屏幕一闪即逝的某处胜景说我去过去过。但是旅游需不需要预习呢？

0: 要到一个地方去，是否事先多了解一些当地的风俗风光，向已经去过的先驱者打探有关的注意事项呢？大概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是主张多看看有关的材料，这样心中有数，到了目的地可以有的放矢，让有限的时间发挥最大的效益。自己的举手投足，甚至眉眼瞟去的地方都物有所值，把浪费的系数减少到最小，分分秒秒颗粒归仓。还有一种观点比较随心所欲，不做功课贸然出动，赶上什么算什么，风吹雨打都是缘分，碰上什么吃什么，餐风宿露全为乐趣，只有大框架没有细安排。我内心渴望旅行中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发生，不喜欢一切都在计划的桎梏中亦步亦趋，同时又害怕意外频发，命运多舛，这就立场犹疑，界限不清，时而循规蹈矩，按图索骥，时而又摩拳擦掌，尝试探险，于是成了面目可憎的奇强派。具体到细节中也是这般举棋不定，到某地出游之前，看不看别人的游记和有关的介绍呢？如果不看，瞎子摸象的出发了，回来才发现有一些美景失之交臂。比如到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看到当地很多售卖海狗的小模型，模样煞是可爱，心中喜欢，却想这也不是当地的特产，狠下心来坚决不买。回家后查了资料才知道，这些生活在贝加尔湖中的淡水海狗海豹，天下绝无仅有的景致，失之交臂，郁闷呀郁闷。也有反面的例子，上个世纪80年代我到西北，当地朋友说明天去看阳关，就是那个西出阳关无故人的阳关吗？我说难道还有第二个阳关吗？朋友很吃惊的样子。我说阳关好看吗？朋友说说不得呀说不得，说了就没啥了。第二天驱车80公里到了阳关，在我看到阳关的那一刹那，就明白了阳关是不可说的。站在阳关前目光凄迷，那道景致的全名叫做阳关遁去，昔日的喝酒的离别的繁华的歌舞升平的阳关，已经在茫茫黄沙下长眠，云天浩渺，大漠苍苍，你看到的只是荒丘和沙海，还有呼啸的长风和走动的烟霞。假如被人提前告知了阳关的隐没，我是否还会跋涉百里去探看阳关呢？从此我固执地汲取了这个经验，对那些充满了想象的地方有意地不去查找资料，就让他们在想象中浮沉，享有海阔天空的余量。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第38集，剧团在第二个点演出的时候，观众就把村上领导的场子给砸过。那是一个很偏僻的村子，听说剧团演出不要钱，村上一个年轻人就煽惑商品观念教育活动带队的还有朱团长，说无论如何都要去他们那儿演一场洋牌风。他说戏太好了，他们村子自古以来就没正经唱过戏，要是县剧团能去他们那儿唱一回戏，让他给剧团每个人磕个头都成。朱团长问他是干啥的，他说他是村上拿事的。大家想着，那不就是支书或者是村委会主任了。朱团长问路有多远，他说翻过一个山梁就到了。小伙子怕领导们不同意，还专门凑到易清娥跟前说他是主演，在团里说话一定很响，要他帮帮忙。易清娥知道乡下人想看戏的心情，但又不敢给领导建议。最后是朱团长问他说到下一个演出点中间加一场戏，问他吃不吃得消。易清娥急忙点了点头，朱团长就同意去了。小伙子连夜发动村上人，大大小小来了30多个，最小的还有11、12岁的娃娃，把剧团的戏箱肩扛背驮着回去了。第二天一早，剧团人就朝梁上走，村里来了两个领路的娃，一问一个11岁，一个才9岁。易清娥觉得特别亲切，就一直紧跟着。翻过一座梁，他问还有多远，他们说快了。翻过一座梁，又问有多远，他们还是说快了。60几号人从早上9点出发，直爬到过了中午12点，问这两个娃还是说快了。可朝前一看，除了山梁还是山梁，连一点烟火气都寻不见。大家又渴又饿，就发起了牢骚，也有那好开玩笑的，还把两个领路的娃压到路边审问起来。两个娃还是说不远了。大家只走到下午4点多，才见一个村子在一片紫竹林后露出头来。娃才说，过了这个庄子就到了。也的确是过了庄子就到了，可到了地方，几乎没有一个人在动弹得了。一打问，从乡政府爬到这架山脑上整整30里地。那位联系系的年轻人吓得连连陪着笑脸，说乡亲们的确是想看戏，怪他把路途没说明白。演员队的几个人就端直冲小伙子喊

0: 拦起来。
1: 哎，你知道不？你这是欺诈行为，你知道不？
0: 有人甚至连揍他的心都有了，是朱团长急忙阻挡了。大家被安排到各家各户住下后才知道，这个年轻人不仅骗了剧团人，也骗了村上的领导。其实他既不是支书，也不是村主任，支书到区上参加商品观念学习培训班去了，只有村主任在家，可村主任跟他根本就是两张皮的不沾。据说村委会马上要改选了，这小伙子跃跃欲试的，有要替而代之的意思，说你这个嘴上没毛的货能承操起这大的事故来吗？两个人就大吵了一架，然后村主任当众宣布演戏的事儿跟他半毛钱关系都没有，说谁要冲大头让他冲去，反正他管不了了。随后他就关了门上了锁，说是去后山亲戚家了。那年轻人既然把事惹下了，也就继续朝前推着走。好在村里人都想看戏，也都支持他，所以无论给谁家安排人都很顺利，把人安到谁家，谁家都管饭。虽然山顶人家日子穷些，但也是尽着家底儿往出腾，有的还煮上了腊肉。易清娥住的这家，从广播里听过杨排风，也知道易清娥，就越发的高兴起来，最后甚至还杀了一只鸡给他们几个炖了，吃的一个村子里都飘起了香味儿来。倒是朱团长他们几个老汉住在一个家里死气沉沉的，给他们煮了一锅红薯，吃完就连忙吹了灯让麻利的睡了，说是熬夜费油嘞。这村里一共有70多口人，外村还赶来一些看戏的。第二天上午剧团就把杨排风演了，谁知在开演前老村主任又突然折回来了。他是见全村人都服从了年轻人的安排，整整齐齐拿了板凳坐在台下看起戏来，就又头不是头脸不是脸地对那年轻人说，既然把事都弄到这份上了，我这个村主任不出面恐怕也说不过去，这个开演前我得代表村上讲几句话，把人家剧团谢一下嘛，不能说我们这个村大小磨个规矩，谁都能出来拿来事。年轻人就跟朱团长说，村主任回来了，要讲话答谢大家嘞。管音响的给土台子中间支了个话筒，主任掸了掸身上的灰土就上去了。他刚朝话筒跟前一站，只听话筒滋儿的一声尖叫，吓得他裂开了好几步，嘴里直嘟哝着，
1: 哎呀娘个瘪葫芦子，哎呀吓得个老汉一跳啊。
0: 他没想到这话都让扩音器给扩出去了，就把底下人惹得大笑起来。他定了定神，又朝话筒跟前凑了凑说，
1: 啊剧团的同志们，哎呀我的瘪葫芦子，这音响咋这么爱叫唤的，把老汉吓一跳啊，啊都别笑了啊，昨天一早我就知道剧团的同志要来，可是我家的老母猪病了，我去后沟找兽医回来给他打了一针猪才稳当些啊。这个中午啊说同志们来呢，我这个挨刀的婆娘到后山去背土豆，回来的路上把个大腿给扭了，我又去后沟接老婆，说这个晚上回来看同志们嘞，我这个亲家又捎话说是要商量一下娃村上订婚的事，这个去亲家的家里一折腾走死大半夜，哎呀娘啊，这玩意儿咋比狼叫唤都难听了嘛，啊哎呀大家都不笑了啊，还是离这个东西远一点，快把我的心脏都挠绞出来了。这个说到哪儿了呀？

哦，剧团是吧？剧团，总之啊，这个剧团的同志来了，咱们这个戏也就来了，洋台风也就来了。这对我们这个当前啊，春耕春播、点洋芋、栽红苕，都是很大的促进哦。尤其是对这个线上现在抓的商品观念教育活动，是促进的不得了、不得了的大促进啊！哎呀，咋的？乌纱整的嘛，咋耐不住了啊？好了好了好了，我不说了。现在我宣布开戏。

0: 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2: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人为什么要活着？就是要拿出满腔热血来浇灌人类含苞待放的花。待花开之日，小我身可虽死，而精神可寄托在大我之中而永远活着。这是革命烈士邓小村上中学时写下的文字。高24厘米，瓶口向上如牵牛花状，瓶颈处有透明双耳，瓶身上烧制玻璃花叶作为点缀。这样的花瓶，吉林省博物院珍藏着一模一样的两只，它们是19岁的邓小村与18岁的农村姑娘严庆莲新婚时的礼物，也是他们爱情的见证。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寇铁蹄肆虐东北，山河沦陷的阴霾打破了新婚的甜蜜。次年，在吉林一中读书的邓小村怀着满腔救国热忱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从此再不是无舵的船浮游于大海中了，而是由党的领导一步一步地走向我的理想乐园。1933年，根据中共满洲省委指示，邓小村举家搬到吉林市河南街，建立地下交通站，负责省委与磐石中心县委的联络。这对花瓶中常常隐藏着重要情报，年轻的夫妻在上面插满鲜花，多次瞒过日伪军警搜查。1933年5月，吉林特别支部根据126指示信和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精神，决定立即组织开展一次反日宣传活动。微弱的烛光忽明忽暗，邓小村和严庆莲用毯子将窗户遮好，丈夫与其他同事负责起草、刻写、留印宣传标语，妻子则负责站岗放哨。连续奋战4个晚上之后，他们顾不得休息，于5月6日晚趁着夜色，按照预定的路线分头前往市区街巷、车站、码头等地张贴标语。由于叛徒出卖，敌人展开疯狂抓捕，邓小村迅速销毁文件，而后化名周建华乔装转移。留守家中的严庆莲被日伪军警逮捕，在敌人严刑拷打之下几度昏死，但她始终记着丈夫的嘱托，宁死不屈，严守秘密。敌人无计可施，只能将其释放。脱困后的严庆莲苦苦守候在家中，时常抚摸和擦拭这朵花瓶，却终究没能等到丈夫的归来。1937年冬，邓小村在与敌人的交战中壮烈牺牲。1963年，严庆莲将这朵花瓶捐赠给了当地博物馆。历经动荡岁月，花瓶中的鲜花早已碾落成泥，而一对年轻

曾经绽放的革命爱情永不凋零，中国共产党人对信念的坚定，对事业的忠贞，对民族的情怀，如同这花瓶一般清澈通透，不染一尘。

1934年11月24日，北平满天飞雪。一位抗日名将在国民党监狱中写下最后的文字，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所念者唯有家国。

0: 馆保存着一组珍贵的家书，共三封。这是民族英雄吉鸿昌就义前写给妻子、兄弟和友人的绝笔信。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写给妻子的第一句话，道尽了将军的一生所求。1913年，未满18岁的吉鸿昌投身西北军冯玉祥麾下，弃笔从戎，以求报国。因为骁勇善战，仅10余年便凭借战功从士兵擢升至军长。1931年9月，主张抗日，不愿攻打红军的吉鸿昌被蒋介石解除兵权，强令出国。1932年，日军在上海挑起128事变，吉鸿昌立即回国要求抗日。这年秋天，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5月，吉鸿昌变卖家产，用以购买枪械。他与冯玉祥等在张家口组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并率部在几天内联合数镇，将日军驱逐出察哈尔全境。这一胜利彻底回击了抗战三日必亡国的投降主义论调，再次点燃了国人的抗日热情。然而，积极抗日、反对攘外、避向安内的吉鸿昌早已成为蒋介石的眼中钉。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被特务逮捕，11月24日被诬陷为叛国罪。面对蒋介石下达的立时枪决的命令，吉鸿昌镇定地写下了这组家书：人终有死，我死你也不必过伤悲，您还有儿女得您照应，为兄所恨者先父去世，嘱托奉养继母之责，吾弟已竭力孝敬，不负父兄之托也。属旅坛地方学校为教育地方贫穷子弟而设，款项皆由先父捐助，非先父之私产也，学校款诸弟不必过问。冷静克制的行文中，不仅有对妻子的劝慰，对继母生活的关心，更挂念着父亲捐资为家乡贫穷子弟所设的学校及教育经费。烈士就义前所虑是他牵挂的那些人，更是他深爱的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
1: 就在我的眼前开枪了，我要亲眼看见敌人的子弹是怎么把我打死的。
0: 吉鸿昌牺牲时年仅39岁。不负时代，不负家国，他用可歌可泣的壮烈人生向世人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忠诚与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一击美猴王，

唐僧确实也明白了，光看表面，有时候确实很难看出妖怪和常人的分别。自己肉眼凡胎，可能确实不如孙悟空的火眼金睛，自己当初很可能真的是错怪了孙悟空。其次，悟空对自己有救命之恩，这份人情足以让自己觉得对悟空有所亏欠。又特别是啊，悟空来救自己，是自己曾对悟空说过那么多绝情的话之后做的。什么？我若是再见你，就堕了阿鼻地狱。什么？我是好和尚，不提你这恶人的名字。换作任何人，不救自己的理由都很充分。而悟空不计前嫌的前来相救自己，将心比心，怎么能不感到惭愧呢？第三，当初唐僧赶走悟空，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他觉得反正有猪八戒个沙和尚，离开孙悟空是路照走，经照取，这地球离了谁还不是一样转？但现在他是知道，悟空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西行路上还真是离不开这个得力的干将。从此以后，他对悟空的所作所为就有了更多的认同。经过这件事啊，八戒对悟空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一开始八戒对悟空的态度并不友好，所以如此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悟空这个人恃才傲物，说话做事不考虑别人的感受，整天是呆子长呆子短，这就让猪八戒很不爽。再就是悟空这个大师兄在，自己就只能屈居老二，假如赶走了孙悟空，自己就能升格为大师兄，那样的话到了灵山安公峰上，自己也就可以得到更高的果位。在我们看来，猪八戒的本领和孙悟空怎么能同日而语呢？那是天差地别啊。但人最难的就是有自知之明，更何况从猪八戒加入队伍直到遇到黄袍怪之前，也确实还没有遇到什么厉害的妖怪。正是利益和性格两个方面的因素，使得八戒在关键时候向唐僧进了谗言，并导致了悟空被赶走的结果。孙悟空刚被赶走的时候，八戒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工作的热情也是非常高涨的。但是一个化斋的小问题，就让他体会到了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的滋味，体会到了大师兄风光表面背后的种种责任和艰难。假如说像化斋之类的生活细节问题，那猪八戒勤快一点也不是不能解决。但是呢，在实力方面和孙悟空的差距那是无法弥补的。八戒想当大师兄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对自己本领的自信，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很快就打破了自己的迷蒙，自己觉得颇为了不起的本事在黄袍怪面前居然是不堪一击。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猪八戒终于认清了这个现实，凭着自己的本领是根本担不起大师兄这副重担的。正因为如此，他才在白龙马面前承认了自己撺掇师父赶走悟空的错误，尽管硬着头皮还是到了花果山请回了孙悟空。而在花果山的所见所闻也给了八戒很大的触动，他看到的是什么？是悟空高坐山崖之上，前面是1000多只猴子恭恭敬敬地高喊大圣爷爷，人家孙悟空吃早饭都不叫吃早饭，叫做用早膳呀。此时八戒的心情，用八戒自己的话说，就是有这么大的家业，也有这么多小猴伺候着，换我就不去取什么经了。也就是说，人家孙悟空跟着唐僧去西天取经，是做出了很大的放弃和牺牲的。在这种情形下，说人家的坏话实在不应该呀。特别适合自己离开花果山去往宝仙国的路上，孙悟空怕自己身上的妖精气让唐僧不愉快，在百忙之中还要下海去洗洗身子，更让八戒看出了悟空对唐僧的一片真心。总之啊，经过这件事儿，八戒基本上就认清了形势，认清了自己，此后就再也没有去悟空而代之的想法。当然了，在以后去往灵山的路上，八戒偶尔也还会撺掇唐僧念念紧箍咒，但基本上都是抱着一种恶作剧的心态啊，因为咱们说实话，这个悟空也确实有时候很讨厌，骄傲自大，动不动拿自己寻开心啊，找乐子，捉弄他那是应该的。

就算念得紧国咒，悟空也死不了。再说沙僧，我们在上一讲曾经说过，在这个小小的取经队伍当中，沙僧的出身最低，本领最差，参加的时间最晚，承担的责任最小，所以在取经队伍当中的分量当然最轻。这个低微的身份决定了沙僧在多数情况下都三缄其口的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沙僧没自己的想法。从上一讲他在唐僧悟空八戒发生冲突中的表现，我们可以知道，从参加取经队伍开始，他在情感上是倾向于孙悟空的。原因很简单，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本领比西天路上遇到的小妖都强不了多少，要想取经成功，有个光明的前途，只能寄希望于强者的保障。所以尽管他在唐僧赶走悟空的时候不敢说什么，但在内心深处对八戒是很不满的。这个不满情绪的表达就是八戒化缘久久不来，他对唐僧说的那番话。他说，师父你还不晓得嘞，他见这西方上人家斋僧的多，他肚子又大，他管你，只等他吃饱了才来嘞。而在死后遇到黄袍怪后，八戒的一系列行为更让他难以对八戒产生如对悟空般的尊重。你看，让他去化斋，他躲到草丛里睡觉，明明是两个人双战黄袍怪都打不过，那八戒呢，他就推出宫躲了，结果自己措手不及被黄袍怪掳走。经过这次的事件，沙僧是进一步体会到了悟空的难得，对这个大师兄佩服的是五体投地。从此以后啊，每当唐僧和悟空的意见有所冲突的时候，他都会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劝解唐僧相信悟空，化解矛盾，成为这个小小队伍当中维护稳定的重要因素。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出来，通过黄袍怪事件，取经团体内部的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悟空的去而复回充分说明了他在取经队伍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他的大师兄地位从此是不可动摇。再就是成员之间也加深了了解，向着一心的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但是要说取经团队经过这一次事件就达到了完美的团结，却还为时不早。特别是唐僧和悟空之间在性格和处事原则方面仍然存在着重大的差异。

0: 聆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讲讲警惕减肥陷阱，关于科学的减肥方法。
3: 让王楠心仪的生酮饮食减肥法听起来简单易行，还不挨饿，实际上若没有医生指导，会出现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时甚至危及生命。听起来燃脂加倍的空腹运动法，实际上减脂效果并不比饭后运动显著，反而会有发生低血糖的风险。两位嘉宾心仪的减肥方法都充满各种健康隐患，到底有没有科学又有效的减肥方法呢？
4: 所以这也是我们特别想从陈医生这儿得到答案的一点啊，有没有科学的减肥方法？第一，减重；第二，快；第三，不损伤身体健康；
5: 加一条，不反弹，这是大家的目标啊，就是想减少反弹。
4: 那这些要求都能够满足吗？
5: 那我们一定要给大家来满足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我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两种能够适用的减肥方法。
4: 赶紧竖起耳朵了，睁大眼睛来看了陈医生带来的减肥秘籍，月瘦十斤呢，是什么呢？
5: 第一种是高蛋白减重法，我们叫做月瘦十斤五公斤。不光是您两位说基数比较大的，通过能量的限制法来减少体重的都能够实现。
4: 哇，大概是什么意思呀？
5: 我们是用食物中的蛋白质的成分达到总体一天中总能量的供能比的30%，这个里面啊不是单纯的肉里含有的蛋白质，我们是把它进行了精细化的调节。刚才这个30%嘛，其中一半是由蛋白质粉，纯的制剂，它只有蛋白，没有其他的成分。剩下的一半呢，我们由优质蛋白质的食物，瘦肉、嫩的豆腐、鸡蛋来提供。
4: 为什么如果要是在一日三餐当中加入多一点的蛋白质，这样就可以帮我们减重呢？
5: 蛋白质啊产生很强的饱腹感，因为它的胃的排空是慢的，同时上达大脑产生一个很强的满足感，它就不想吃太多的东西。
4: 哦，
5: 这样就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抑制食欲的作用，同时呢它还能够动员内脏脂肪，效率会更高，所以它就真正能起到快速减重还不太饥饿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4: 就是在一天的饮食当中，蛋白质的摄入占到30%，那另外70%呢？
5: 另外70%就是我们用营养平衡的手段，碳水化合物大约占40%，脂肪占30%，共同承担，这样就区分于生酮饮食里的脂肪太高，又区分于液断饮食中的不均衡，所以它是一个营养均衡的饮食方式，
4: 而且能够吃得饱，对吗？
5: 对的，它的饱腹感是非常强的，甚至每次都是有很多朋友说，你写的我根本吃不了这些东西，就不会出现您刚才提到的说饿的前心贴后心的那种感觉。而且在我们这个方法中啊，对油脂不是那么限制，不需要你拿这个喷油壶一点点的喷着油吃，那么就能够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生活水准。
4: 这不光是吃得饱，而且吃得全，还吃得香。
5: 对，
4: 我觉得这个必须展开说一说哈。咱们就以一天为例，怎么样增加蛋白质就可以帮我们实现特别好的减肥的效果，一个月月瘦十斤啊。
5: 给大家举个小例子啊，这个量小静是可以完全照着这个量来吃，王楠老师还可以比这个再多一点。它其实啊是一个 比较规范的生活方式，你的任务就是完全执行。比如说早饭没资格吃啊，30克蛋白粉，10克纤维和1片多种的维生素，来满足您的基本的营养的需求，液体的形式，但是由于有纤维，同时呢这么高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个摄入量呢，它的饱腹感很强，既抑制一定的早饭的食欲，又能够减少摄入。王老师啊，这种经常饥肠辘辘甚至有点饿的心慌难受出虚汗的人啊，特别适用，你的一上午就比较容易过。熬到中午午饭12点左右，100克的红肉啊，我们这么大差不多2巴掌厚的这个瘦肉够吃，再加上50克的啊这个大米做出来的米饭，相当于我们中等大小的一个红薯，以及呢半斤蔬菜。你看，有菜有主食也有肉，盐稍微控一点，油我不太限制，这样呢中午又能吃饱，即使吃不饱我下午还有一顿
4: 加餐。
5: 还有一部分加餐又重复了早饭的30克蛋白质、10克纤维，加上1粒维生素。为什么是2片多种维生素呢？是因为在快速减重的过程中，我们要达到1个月要减5公斤的体重，它会消耗大量的维生素，所以我比正常人吃要多一倍，吃2倍的维生素，防止出现微量元素的缺乏。晚餐一定要还吃饭啊，不要不吃饭，换点白肉，鸡胸啊、鱼肉啊、虾肉啊，这个能吃得更多一点，因为它的水量高，125克，再加上50克的米做出来的米饭和250克蔬菜，吃饱了减肥
6: 可以，这不少吃这一天。
4: 对啊，一天能吃2顿肉，
6: 对，
4: 而且菜加起来也是500克。我也注意到每天加起来有100克米做的米饭，那其实有2小碗呢。
5: 是的，
4: 那每顿都能够吃到主食，这多开心啊。
5: 对于好吃主食的这种，觉得还有口肉吃也有口饭吃，
4: 对，
5: 它不是那么焦灼。哎，说我怎么没水果啊，我还给你留一个水果，200克左右中等大小的一个水果，每天吃1个，既减重10斤又能够吃得放心。
4: 那我多问一句，这个蛋白粉是乳清蛋白吗？
5: 如果希望能够抑制食欲更强，能够增肌效果更强，因为减重咱还得过程中肌肉还得保持住，用乳清蛋白比用大豆蛋白效率更高。但是如果不喜欢喝奶这个味儿，同时呢又合并有血脂高的情况，大豆蛋白粉效果也是不错的。
4: 我觉得这个可以大家试一试哈，月瘦10斤啊，
6: 这个方法行，而且实施以后我不痛苦，主要是不痛苦。
5: 王老师，您配合1天60分钟的运动，加上这么吃饭，1个月5到7公斤，您连续减3个月，就基本能实现你想达到2位数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了。
4: 期待3个月之后能够看到一个全新的王楠，估计那时候都认不出你了。
7: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

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3: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2: 6:30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6: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7: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2。

0: 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西部战区空军某部党员干部坚决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时时处处以头雁领航姿态，团结带领官兵扎根雪域高原，不断锤炼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本领。
3: 重点关注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
2: 直击现场，解放军哈尔滨军事法院联合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展民法典宣传进军营系列活动。
3: 环球军情，美国国务院表示批准向韩国出售军用直升机和武装直升机升级两个项目，总金额超过40亿美元。
2: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8集，跟随红军长征的西方传教士。
3: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4: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3: 习主席高度重视军队政治干部队伍建设，强调要努力建设对党绝对忠诚、聚焦打仗有力、作风形象良好的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队伍，指出政治干部的表率作用本身就是最好的政治工作。西部战区空军某部党员干部坚决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从改革重塑时的凝心聚力到常态备战时的冲锋在前，从险难克木的带头是非到风雪中的外场排故，他们时时处处以头雁领航的姿态，以身作则，立身为旗，团结带领官兵扎根雪域高原，在一次次突破与坚守中不断锤炼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本领。请听特约记者邓谦、青浩坤、柳博涵发来的报道。
2: 凌晨3点，西部战区空军某部机场上，一场夜间飞行训练正在紧张进行。指挥席前，担任飞行指挥员的党员干部蔡世阳目光专注，口令清晰，时时关注着空情态势和飞行状态。随着最后一架战鹰披着晨光安全着陆，蔡世阳又带领官兵展开复盘总结。总结复盘会结束后，他向记者介绍说，
5: 组织夜航训练不仅是对机组成员飞行技术身心素质的挑战，也是对塔台指挥班子协同配合和指挥能力的考验。越是练兵备战任务繁重，越是面临的挑战严峻，就越需要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带头示范，以实际行动为官兵立起强军标杆。
2: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坚持身教胜于言教。几年前，部队编制体制进行调整改革，来自多个不同单位的官兵整合在一起。西部战区空军某部党委一班人深刻认识到，越是转型重塑的关键阶段，越需要党员干部率先垂范，凝聚军心，激发斗志，带领部队在攻坚克难中打开新局面。为此，他们带头扛起使命责任，带头维护团结协作，带头弘扬清风正气，用实际行动为全体官兵立起了学习标杆。西部战区空军某部程子伦：
6: 困难面前，党委永远是第一块压舱石，挑战面前，班子成员就是第一列冲锋队。只有我们班子成员先做到思想同心、目标同向、事业同为、统一壮志成全的共识，部队才能凝聚在一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2: 西部战区空军某部刘汉昭告诉记者，面对单位组建时间短、基础薄弱、环境艰苦等现实困难，党委一班人坚持从自身演起，向实干要战斗力。他们注重科学决策、深入调研，部署任务时既指明方向，也细化路径，以言传身教带动部队攻坚克难。从接装首飞到战法创新， 每一次从零。

0: 到一的突破背后，都有党员干部冲锋在前的身影。西部战区空军某部刘汉昭：
1: 我们坚持先抓党委班子建设，从自身严起，决策决议前先想一想是否符合上级要求，机关有没有精力，部队能不能承受，对练兵打仗有没有实际效果，强化言传身教的引领带动。
0: 作为老高原精神的新传人，如何跑好手中的接力棒？近几年西部战区空军某部党员干部用行动做出了回答。新型装备带头学，险难科目带头飞，训练难题带头解，艰苦任务带头干。在前不久组织开展的一次装备维护任务中，一架战机发动机突然出现数据异常，分管装备的领导立即带领技术骨干冲进寒冷彻骨的外场，连续奋战了数小时，最终不仅成功地排除了故障，还总结出高原高寒条件下装备维护的要点，有力提升了实战化保障质效。西部战区空军某部甘露：
2: 党员干部四带头不仅是工作方法，更是老高原精神的时代传承，它要求我们以身作则，成为扎根奋斗的标杆，将精神旗帜化为具体行动。
0: 采访中，西部战区空军某部张宁告诉记者，这些年为持续激发官兵投身练兵备战的热情和干劲，每逢重大任务，单位都会组织党员骨干开展比干劲、比工作、比实效活动，并结合年度表彰宣扬先进典型，为官兵树立起可学可做的精神航标。
3: 我们的初衷是要让官兵们明白，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是口号和空谈，而是每一次升空、每一次排骨的具体行动。
4: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5月19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将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
0: 记者孙重峰、许负责报道。昨天上午，由中国海警局主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工作级会议在福建泉州正式开幕。来自18个国家地区的海上执法机构以及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亚洲地区政府间反海盗及武装劫船合作协定信息分享中心等2个国际组织共50余名外方代表参会。据了解，本次会议为期4天，与会各方将围绕预防和打击海上非法活动、海上搜救、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执法信息共享、联合演习及能力建设等重点议题开展深度磋商，并就海洋探绘执法、海上通道安全、海上反恐等重要议题进行专题交流。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解放军哈尔滨军事法院近日联合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组建宣传小分队，开展民法典宣传进军营系列活动，请听报道。
6: 在活动现场，宣传小分队重点围绕民法典中维护国防利益、保障军人军属合法权益等相关条款，聚焦官兵普遍关心的婚姻家庭纠纷、房屋买卖、民间借贷等热点话题，细致解答官兵在个人及家庭权益保护中可能遇到的法律困惑，积极引导官兵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及家属的合法权益。解放军哈尔滨军事法院陈晨：
7: 我院在民法典宣传中与官兵面对面解答咨询，制作发放简明漫画折页、现场挂图、精讲互动等形式，有效提升了官兵法治素养与维权能力。
6: 宣讲结束后，宣传小分队又通过赠送法律知识书籍，组织官兵学习参观法律知识展板、在民法典宣传月横幅签字等活动，进一步扩大普法效果。据了解，解放军哈尔滨军事法院和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还与驻地司法部门共同搭建了军人军属法律援助工作站，建立长期协作机制，为驻地官兵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吉林省军区直属队李玉博：
8: 我们在学习案例的同时，也增强了我们学法用法守法的意识。我们将以此活动为契机，引导连队战士们学会运用民法典维护合法权益，让法治军营的

0: 氛围更加浓厚。
1: 特约记者周春旭、杜万峰、王浩天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田健、王军、牛中伟报道。5月17号至18号，湖北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信中断。武警湖北总队恩施支队闻令而动，派出官兵携带救援设备和物资，紧急奔赴受灾地域。5月18号下午，官兵们主要负责外围封控警戒、险情排查等任务。从5月19号早上8点起，任务官兵展开抢通道路、转移群众、运送物资和路面清淤等工作，尽最大努力帮助当地群众降低财产损失，尽早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3: 记者何文博、刘玉鹏、许哥报道。5月18号以来，贵州省黔东南州麻江县古洞镇芒坝乡等多地遭遇特大暴雨，造成部分村寨出现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灾情就是命令。昨天凌晨5时许，武警贵州总队黔东南支队紧急出动官兵，携带皮划艇、救生衣等抢险救援器材奔赴一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截至发稿时，武警官兵正在坝芒乡有序开展街道清淤等工作。
2: 记者徐聪、韩刚报道。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近日在野外演训场组织了一场实战化卫勤保障演练，演练中他们将红外无人机、机械外骨骼、机械狗等高科技装备融入战场搜救、伤员转运、野战手术等科目中，在实战实训中提升官兵人装结合水平，以科技赋能筑牢官兵的生命防线。
3: 记者孙国林、傅家德报道。连日来，山东省蒙阴县人武部分批次展开为期7天的封闭式集中训练，集训围绕单兵战术基础、枪械操作使用、无线通信等内容展开，着力锤炼提高专武干部、民兵骨干和基干民兵的军事素养。与此同时，他们还开展了学习沂蒙精神、厚植家国情怀、聆听红色故事、激发习武热情等国防教育活动。
2: 本台消息，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同为二战战败国，日本和德国在执行审判结果、反省历史罪责、开展国民教育等方面的做法和效果却截然不同。近期德国上线纳粹历史查询工具，访问量达数百万次，再次引发反思纳粹罪行的讨论，而日本国内否定东京审判甚至企图翻案的声音甚嚣尘上。有日本民众感叹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了。中方对此如何看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
4: 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广泛开展反纳粹教育，形成严禁纳粹宣传、严惩否认历史罪责的法律体系，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淡化对殖民侵略表示反省和道歉的村山谈话、河野谈话，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战败80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
3: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央视记者刘肖谦报道。当地时间5月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发文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下，

西城谈书会，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北京小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

0: 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0: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0: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迎战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奋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1: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3: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6: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3: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7: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3: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8: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3: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 郑州博物馆

0: 馆副馆长郭春元。
1: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0: 书城千年文脉，乡谊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2: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0: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3: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5: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0: 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1: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1至4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2: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 14.6% 和 14%。 白燕峰表示，
3: 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0: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23个乡镇受灾，当地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展开拉网式排查。石门县湖平山镇居民傅丽华：
5: 当时下大雨嘛，我们下午晚上1、2点钟的时候，政府也有人在这里嘛，执勤嘛，他就说不要管了，什么都不要了，赶快跑人，跑到上面那个停车那个位置，这里的水就已经差不多到这里，很快，就是几分钟而已。
6: 连续强降雨导致

0: 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5月18日至19日，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1: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同时清理路障、疏通渠道，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3: 湖北这两天遭遇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强降雨过程，全省12个市州接连拉响警报，112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总台记者林舒、湖北台记者徐翔报道。
4: 5月17号以来，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是宣恩此次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最大降雨量近300毫米。17号晚到18号凌晨，洪水沿着山沟冲向地势低洼的白水河沿岸村庄，多处民房进水。白水河村村民孙兆明说：“要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把老人背出房子，后果不堪设想。
5: 赶不赶去，我可能不行，就把老人背走嘛。我一跑出来，还没到10分钟，就那个屋边倒的。”
4: 17号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岸公路完全被冲毁。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徒步3小时，将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白水河村党支部书记孙茂林：
6: 我们党员组织的一支队伍有15、16个人，全部把老弱病残从屋里背到集中安置的地方，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4: 药铺村距离白水河村最近，党员谭登强看到物资转运困难，一趟又一趟帮忙转运。
7: 我是从沙道沟村里面抬上来的嘛，能拉一点是一点嘛。
4: 目前全村已紧急转移群众185户、287人，白水河村及周边村庄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本轮强降雨导致荆州公安县24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从17号晚上开始，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受灾乡镇，多点同步开展积水抢排、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受地势低洼影响，公安县南平镇胜利社区积水达70至80厘米。南平镇居民蔡新培：
8: 我一看下面的水压就是好大淹的，第一时间救援队和红色志愿者学会他们就立马赶过来，非常的迅速，非常的专业。
4: 公安县在强降雨后持续开展高强度排涝作业。法华寺电力排灌站党支部书记刘军：
9: 我们全员在岗待命，提前抢排治水，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记录上报一次水位和记录运行数据，确保安全运行。
1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 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

0: 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能源局昨天披露，今年四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和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超60%和4%多。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3: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4: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3: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5: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3: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4: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3: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6: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3: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4: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3: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5: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3: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6: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

0: 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1: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0: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1: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0: 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1: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15%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3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方亮、程浩龙、潘荣，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将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晤，共同引领新时代中俄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
1: 两部门联合发布医保个人账户支付新规，哪些产品不能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如何有效监管？
0: 广西柳州镇区叠加强降雨，救援安置情况进展如何？
1: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即将开启商业首航，首航船票今天开售，哪些特色航次值得关注？
0: 自行车也可以上高铁，记者现场体验骑行爱好者如何实现高铁加骑行无缝衔接。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美方可能不得不对伊朗再予以一击，目前尚不确定。特朗普表示，伊朗正寻求与美方达成协议，他曾决定在19号对伊朗发动袭击，但最终同意给予对方几天时间。美国副总统范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也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万斯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这是美方的红线。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美国将威胁冠以和平契机之名，伊朗是团结且坚定的，已准备好应对任何军事侵略。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19号公布了新一轮针对伊朗的制裁名单，以此对伊朗进一步极限施压。制裁名单中有12名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个人被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此外，制裁名单中还包括19艘石油、液化石油气和化学品运输船，以及29个贸易和航运类企业。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消息称，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其或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中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中西部和北部、江西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科维奇19号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一个约5000名士兵的装甲旅，并称此举不会削弱北约在当地的防御能力。格林科维奇还说，随着欧洲国家在北约发挥更大作用，美国将减少在欧洲的驻军，并将其自身角色限定于为盟友提供所欠缺的关键军事能力。法国国民议会19号通过一项法案，将在2030年前累计增加360亿欧元国防预算。根据这一法案，法国2030年国防预算将达763亿欧元，预计相当于届时国内生产总值的2.5%。该法案下一步将由参。

议院审议表决。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19号说，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正寻求对他发出秘密逮捕令。他说，对以色列人发出逮捕令等同于宣战。斯莫特里赫没有透露是从何处获知这一消息，也没有提及国际刑事法院寻求对他发出逮捕令的原因。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19号发表声明，对以色列在国际水域非法扣押驶往加沙的全球坚韧团队并绑架船上南非公民的报道表示严重关切。声明呼吁保持克制，尊重国际法，并保护所有人员的权利、尊严和安全。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5月19号12点57分，秘鲁伊卡以南41公里处发生6.1级地震，震源深度81公里，首都利马震感明显。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决赛将于5月23号举行，中国队将对阵日本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今天两国元首将举行今年以来首次面对面会晤。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特殊年份，中俄关系发展迎来新的历史契机，两国元首的会晤也备受各界的期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慧民、李静、张义伟的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乘专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交往密切，两人会面超过40次，一次次热情互动，一次次坦诚交流，推动中俄关系站在新型大国关系的前列。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认为，特殊的年份让普京总统这次访华有了更重要的意义。
4: 中俄的两国元首的互访已经高度机制化、常态化了。这次访问呢，又是在一个特殊的背景下、特殊的时间节点下进行的，所以双方都非常重视。从俄方来说呢，就更是高度重视。这次呢，俄方派出一个庞大的代表团，这里边包括5位副总理啊，8位部长，企业的代表也比较多啊，所以整体上来看，我们看这个俄方的访问规格很高，涵盖的面也比较广。这也反映出了现在中俄关系发展到今天，体现出来一种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高水平这么一个特点。
3: 在两国元首的引领推动下，中俄务实合作显示出韧性与活力，双边贸易额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在孙壮志看来，这次两国元首会晤成果预计将非常丰富。
4: 中俄现在关系发展到今天，合作已经扩展到所有的领域，所以最终形成的成果也会比较丰富。除了传统上这种投资啊、贸易啊、这个能源啊、金融啊、交通这样一些合作以外，也会重视一些新兴领域啊，寻找一些新的增长点。比如说现在双方特别重视在数字经济啊、电子商务啊、人工智能啊、科技创新啊这样一些领域的合作啊，当然也包括像农业啊、旅游啊这几年发展比较快的啊一些领域啊。另外这次呢，我觉得会非常重视扩大人文交流。
3: 在全方位务实合作持续深化的同时，中俄人文交流也日益密切。今年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近日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双方教育理事会面向两国18岁到35岁青年开展了中俄青年友好与文化交流调查问卷活动。调查报告显示，超过80%的中俄青年认为中俄关系友好。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
5: 这份调查结果反映了两国友好民意，特别是青

0: 青年一代希望进一步加强交流的积极意愿，也体现了中俄关系的高水平。我们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也将携手汇聚青春力量，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
1: 作为世界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除了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等议题外，习近平主席还将同普京总统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所所长李自国认为，这将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2: 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国际失序，大国关系失调，地区热点频发，中俄成功构建的新型大国关系为大国如何相处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式，这本身也是对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巨大贡献。在访问期间，双方将进一步巩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就当前的国际形势、周边安全、国际经济发展进行战略协调和对表，为世界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也为世界发展提供新的增长动力。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严禁使用医保个人账户购买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的商品。那么哪些产品不能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如何有效监管？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5: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清晰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6: 原来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比如我们的医保基金不能用来购买跟医疗无关的产品或者是服务，但是我们的这个药店长期以来啊打擦边球，它虽然挂的是药字号或者是械字号，但是医疗属性不强，更多的是其他的生活场景的一些应用啊，对我们医保基金是很大的一个跑冒滴漏。
5: 按照通知要求，列入白名单的主要包括三类产品：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鄙视注射器及针头、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综合处副处长张卫解释，这些是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的使用边界。
7: 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充分地满足人民群众真正的医疗需求，以白名单的形式来明确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使用政策边界。总体思路就是开正门堵偏门，我们鼓励和支持地方在制定白名单时尽可能地做大这个名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产品纳进来，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医药需求。
5: 而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 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

0: 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卸字号产品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
1: 它就是为了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卸。你因为健康相关的或者跟我们的医疗多少沾点边的这一些边界是非常非常的广的，我们的医保不可能把这些东西都给你包括进来。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很明显的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0: 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王震解释，
1: 智能手环或者智能手表，还有其他的一些相类似的这一些这个产品，有那么一丁点的医疗的功能或者健康保健的一个功能，但是它的价格又定的那么的高啊，这相当于我们医保基金用很贵的一个钱去买一个很便宜的东西。
0: 但通知也明确，白名单是动态调整的，一些产品虽然当前不符合白名单要求，但是随着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当医疗功能成为主要功能属性，价格也更适宜。如果符合保基本的功能定位，也可以按程序调整纳入白名单。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王震认为，强化医防融合可以进一步减轻疾病和社会负担。
1: 流感这类二类疫苗啊，逐步的要把它纳入到保障的范围里。得了流感之后啊，它对人体的危害消耗掉我们的医保的基金啊，也都不少。把流感疫苗纳入到医保个人账户的支付范围里边，也是为我们探索医防融合迈出了很重要的、很关键的一步。
2: 其实呢，从去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就查处了多起把医保卡当套利卡的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经营行为。那么未来该如何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通知明确，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结合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持续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食品、日用品、化妆品等非医疗产品和白名单之外的医疗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或者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方式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医保部门提醒，将米面油、化妆品等非医药产品串换为医保药品并使用个人账户支付，违反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第40条规定，依规需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王震表示，通过智能化监管手段和药品追溯码等措施持续落地，有望进一步规范定点零售药店经营行为。
1: 药店点儿多面广，这一个监管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和压力，进一步要求我们去做好智能化的监管，它的进销存的信息啊，包括它药品的整个的购进销售的流程啊，都要落到有痕，能够事后去追溯，能够事前去提醒，落到事中事前事后整个的全方位的一个监管。
3: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来关注我国南方地区的本轮强降雨。本轮强降雨过程是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的降雨过程，当前主雨区进一步东移南压，湖北、湖南、广西、贵州、江西、山东、安徽等省市自治区仍有强降雨，一些地区土壤含水量饱和，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7: 国家防总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

0: 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前期派出的三个工作组继续在湘鄂贵三省份重点地区开展工作。
1: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 5.2 级地震，昨天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紧急向受灾地区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应急照明灯、家庭应急包等 1.1 万件中央救灾物资，保障安置点受灾群众居住条件。
0: 此外，紧急拨付自治区自然灾害救灾资金300万元，统筹用于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支持当地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因灾倒损住房修复等。
1: 记者昨天从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自柳州市柳南区发生地震以来，柳州市消防应急等部门和柳南区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物资保障等工作。
0: 目前当地已设置临时安置点七个，集中安置群众4100余人，累计调拨帐篷1428顶、毛巾被7200床、垫被7000张、折叠床7500张、手电筒600个、发电机12台。目前安置点物资准备充分。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孔祥新、杨雪的报道。
2: 在位于柳州市柳南区河西高新区魔素产业园的集中安置点，志愿者任斌正在给群众发放物资。志愿者们24小时值班，随时满足群众的需要，
3: 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及时的把物资中转输送到手中。因为物资它陆陆续续到，我们就会让我们的志愿者每个帐篷都去送。
2: 集中安置点共有4层，由园区的标准厂房改造，每一层都设有生活物资领取的地方。为了保障群众的基本生活和医疗需求，当地投入机关干部职工、村镇干部、环卫、执法以及社会企业支援人员200多人。与此同时，地震知识普及和震后心理安抚等工作也同步开展。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局高级工程师李磊：
4: 我们到震区做一些防震减灾、避震、自救互救的一些科普，安抚大家的情绪，不要恐慌。
2: 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安置点的群众也在调整适应。市民陈女士说，她和家人是18日晚上来到安置点。
5: 安心多了，因为厂里面总是有余震不断的，地震不断的，所以我们就怕。
2: 受地震影响，市民六阿姨家的房屋墙壁开裂严重，在工作人员的建议下，她第一时间从临时安置点转移到产业园的集中安置点。
6: 安心多了，有吃有住，家里面的地方全部裂开完了，墙皮也裂了。
2: 目前集中安置点共有900多名受灾群众，各类保障物资也在不断增加。柳南区太阳村镇镇长韦笑表示，地震发生以来，群众转移安置、排查受损情况等各项工作都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3: 转移群众完毕之后，我们就排查这个人员的情况，是否有失踪的、是否有受伤的或者失联的，我们就会和相关的部门排查这个道路、房屋受损的情况，以及包括对危险的这个区域进行警戒，就是我们整个区域就进行联动，对于这个整个的物资保障啊，以及安置点的后续的保障都会有一个这个联动，所以说我们现在的工作都是有序的进行。
0: 广西水利厅和广西气象局昨天下午4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昨晚8点到今晚8点，田林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罗城木老族自治县荣安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凌云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天峨县、南丹县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1: 这里呢，我们要提醒预警区域要密切关注降雨情况，注意做好监测、巡查、预警和转移避险。一旦发现危险征兆，立即报告市县市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提前提醒乡镇村屯相关责任人。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局地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请注意防范。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地震相关的话题。近年来 AI 在视频创作、文本生成等领域的应用日益普及，然而技术的便利也为一些别有用心

0: 这里是柳州地震核心区，现在是凌晨3:12，我脚下的土地。
1: 配合着昏暗摇晃的画面和充满紧张感的语调，这段短视频发布后获得了近300次的转发，80多条评论。视频中的记者以极具感染力的口吻向观众传递着所谓的灾情。
0: 5.2级强震让这一片老城区瞬间坍塌，目前已有2人遇难，3人失联。
1: 根据官方权威数据，2026年5月17号至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共发生5次地震，最大震级5.2级。短视频中这名虚拟记者不仅编造了5.4级这样的错误地震震级，同时地震发生的时间、失联人数等与官方披露的权威数据均有出入，在一片坍塌废墟面前还生成了文字颠倒的临时避难场所标牌。在视频左下角，作者用小字标注了含 AI 生成内容。在评论区，该作者回复网友：人没到现场， AI 分身先替我冲了一波热度。记者尝试联系了该视频号的运营者，对方表示自己的 AI 视频是调用了几个大模型生成，视频号里的视频跑得都可以。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是维系社会公共秩序与人民群众心理安全的重要防线。打着地震自救科普旗号，利用 AI 生成错误百出的现场报道视频，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吗？ IT 法律专家赵占林表示，要根据情节的轻重及虚假程度来判断。
2: 那么首先呢，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故意散布谣言、谎报疫情、灾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扰乱公共秩序，这个处以这个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这个属于是行政拘留、行政处罚。还有一些是属于情节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这个信息完全是虚假的，根本就没有某种灾情发生，或者呢，这个伤亡人数和实际相差巨大，而且呢，又导致社会秩序受到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这个导致社会恐慌，那这种情况下涉嫌构成刑事犯罪。就是传播虚假信息罪。
1: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明确，合规提示也不能成为违法行为的挡箭牌。
3: 首先呢，这个作品一看呢就是一个人工智能合成的作品啊，作者实际在作品里面有一个提示啊，这个作品本身是 AI 完成的，但是不能因为提示后面的所有法律责任就不承担了。在这个过程里面，视频中展现出来的震级，包括时间，包括街区，包括余震的次数等等，跟真实发生的实际是对不上的。咱们国家刑法有明确的规定啊，虚假的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故意去炮制，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去炮制、去伪造，或者去非法传播，这个呢，都是一个典型的传播虚假信息罪的范畴。
1: 在重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信息的真实与准确往往关乎着救援的效率和群众的生命安全。 AI 技术如果被滥用于制造虚假灾害现场，不仅对公共资源产生极大浪费，更会对社会信任体系造成伤害。主威，
3: 他实际上是把一个真实发生的这么一个事情作为一个由头，然后自己编造出来了一些能引人共情、能引人关注的一些AI 信息，通过这种方式别人以为他传播的是真实的信息，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就会导致在震后，特别是在这么重要的时候，真假信息实际是混同并发的，会让很多人产生重大的误区或误解，非常可能会引发社会公共传播秩序的问题，也许会导致整个的这个救灾这个被误导。
1: 在专家看来，对于涉及到灾情、疫情等关乎公共利益的严肃社会新闻，必须严守法律底线与公共安全红线。
2: 对于这种涉及到公共利益的这种事件，即使利用 AI 去制作的话，那么也应当尽到必要的核实义务，确保内容没有问题。平台啊，对于这个平台内用户所发布的信息，那么如果它是违法的或者虚假的或者是侵权信息，那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它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特别是对平台内用户发布的一些涉及到特定重点领域，比如说新闻信息、公共卫生、这个灾害的预警等等，这些领域应当尤其格外的注意，提升技术和人工的这种管理的能力。
1: 朱威认为，面对此类内容，平台需要强化技术识别能力，更加审慎地把握相关信息的传播。
3: 因为 AI 呢，比如说它讲明白这个事情，告诉大家用故事的方式去完成，这种用 AI 作品呈现是可以的。但是呢，把 AI 变成虚拟现实，变成了一个仿佛正在发生的一个实证性比较强的，特别是涉及到大灾难事后这个重建啊，或者救灾过程中，这种场景我觉得是不太适用 AI 的。所以平台在审核过程中呢，除了考虑信息真实性的问题，还要考虑到 新闻传播伦理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

0: 那我觉得，作为平台来讲的话，要给予这样的账号必要的处罚，包括限流，包括这个封号在内的手段。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对外宣布了商业首航的日期。今年的11月22号，花城号将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的国际邮轮航次，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真美，带领宾客感受香港的都市繁华与顺化的滨海风光。
3: 从今年起，花城号的首航季航线也正式开售了。此外呢，整个首航季的航次安排也都对外公布。首航会不会有专属的购票权益呢？哪些特色航次值得关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按计划稳步推进，各项建造工作已经进入交付前的冲刺阶段。5月16号，爱达花城号正式出海，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值得一提的是，5月16号试航期间，爱达花城号在东海与从韩国回航的爱达魔都号相遇，这也是两艘国产大型邮轮首次在海上的相遇。根据目前的计划，爱达花城号将于今年的11月6号完成交付，并于11月22号正式开启商业首航。首航航线是从广州出发，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6天5晚的旅程。首航季船票也于5月20号正式开售。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表示，此次开售的首航季航线丰富多元，覆盖2026年11月22号到2027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兼顾短途休闲与中长线深度探索。
4: 我们希望无论是想短途放松还是期待深度探索的宾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除了5天4晚和6天5晚前往香港和越南的常规航线以外，还将在首航期当中推出2条更具深度的特色航线。首先是备受市场喜爱的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前往越南芽庄、马来西亚亚庇和文莱的马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我们可以在舒缓的节奏当中感受南洋文化交融的魅力。另外是我们首次打造的17天16晚的东南亚6国海丝发现之旅长航线，串联起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地，带领宾客开启一场沉浸的海上丝绸之路探索之旅。
2: 国家表示，爱达花城号的首航宾客将获得首航限定珍藏礼等一系列首航限定体验，不但特别推出了早鸟票，家庭房还可享受第3-4人船票零元。作为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实现了空间设计与智能科技上的全面升级。花城号总吨位更大，达14.19万吨，长度达341米，所以拥有更加开阔的公共空间和更舒适的住宿体验。舱房数量也增加到2130间，满载游客量可达5232人。全船设施配备齐全，拥有各具特色的餐厅及酒吧，可容纳1000人的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水疗中心、儿童俱乐部等。
4: 爱达花城号将搭载更为先进的智能科技，包括 AI 技术、无感快速登离船体验、智能机器人的多场景互动、智能客舱的一站式便捷服务，以及多屏触达的无纸化等场景，为客人带来更科技的度假体验。
2: 爱达花城号布局广州母港运营，对广州和大湾区乃至整个中国邮轮市场、邮轮产业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广州素有花城美誉，也是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之一。爱达花城号的船名灵感正是取自花城广州。爱达邮轮品牌和市场营销相关负责人贾英表示，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设施完善，具备服务大型邮轮常态化运营的良好条件，能够为邮轮运营提供有力的保障。且南沙地处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域，区位优势突出，可与深圳、香港形成3港联动的协同格局。 据，既有利于急剧大湾区客源，也有利于邮轮公司。

0: 司围绕中国香港及东南亚等热门目的地优化航线布局，统筹运力配置。同时，大型邮轮常态化运营将会带动港口服务、交通接驳、酒店餐饮、旅游零售、物资采购、人才培养等上下游环节协同发展，助力大湾区邮轮产业链与生态体系的建设。
1: 那首先，爱达花城号交付运营将会为广州乃至大湾区带来更加稳定的邮轮运力。我们在大湾区正在实现三港联动，预计到2027年，爱达邮轮在大湾区的运力投放将比2025年增长一倍。那随着爱达花城号的正式运营呢，我们也会增加本土化的采购比例，让大湾区的邮轮产业链也越来越完善。在去年呢，我们在大湾区也举办了专场的人才招聘会，招聘了400多名优秀的人才。在今年的上半年呢，我们又完成了1500多名船员的招募工作。那爱达花城号开启运营以后，还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和职业的成长通道，为中国邮轮产业输送更多的高素质、懂得中国市场的一个复合型的人才。
0: 在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叶新良看来，随着花城号投入运营，其长中短相结合的航线体系让中国邮轮市场的产品供给更加多元，邮轮的总运力大幅释放。对于消费者而言，这意味着更多样的航线选择，也更有机会享受到更优质的价格。
2: 花城号交付以后啊，等于中国市场就有2艘15万吨的这种大型的这种国产邮轮的运营了。应该说呢，国产邮轮的这个总的船位供给啊，也是大幅度增加了。对消费者应该说得到了很好的实惠嘛。这个供给多了，肯定是票价应该说是有下探的空间。而且外资的品牌，比如海洋光谱啊、荣耀啊，对中国市场的投入它也没有减少。所以未来一两年，我感觉中国邮轮市场还是一个就是供给这种集中释放，价格可能要竞争加剧的一个窗口期。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从北京出发，周末去崇礼骑行，不少骑友过去最头疼的一件事呢，就是怎么把自行车带过去，托运麻烦，整车难带。骑行还没有开始，人已经累了一半了。
4: 为了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昨天起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运行的高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呢，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就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了。
3: 我们的记者昨天进行了现场体验，铁路部门对列车2等座车厢部分座椅进行了适应性改造，设置专门的自行车存放处，同时呢，在沿线车站设置专属的安检通道，方便骑行爱好者实现高铁加骑行的无缝衔接。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郭淼的报道。
5: 然后是您被辅助到了吗？
6: 在北京北站候车大厅检票口，一位旅客在乘务人员的协助下，正在用铁路部门备好的工具拆卸自行车前轮，并将拆卸后的车辆整体装入专用车袋。国铁北京局北京北站车间副主任高旭介绍说，
7: 自行车装入装车袋之后呢，可能需要旅客以一种提醒的方式进站，然后全过程呢配合工作人员的引导，在车上呢按照列车工作人员指示将自行车放置相应的自行车架，确保一个自行车运输安全。
6: 据介绍，旅客可以提前拆卸自行车的前轮，并且使用装车袋妥善包装以后前往车站乘车，也可以到达车站以后对自行车前轮进行拆卸和包装。铁路部门将提供专属的工具和可以循环使用的自行车装车袋，不另行收取费用。
7: 一是为了这个缩减自行车的占用空间，再一个呢防止旅客自行车的车架剐蹭，再一个呢还是要这个保护车厢环境。我们在保障其他旅客乘车舒适度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障自行车运输的安全。
6: 需要提醒的是，携带自行车出行的旅客需要提前预约此项服务。购买指定列车车票以后，可以在购票成功页面选择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并且预约付费，在开车前均可以办理，开车前1小时可以取消订单，并且全额退款。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每辆88元。高旭说，
7: 北京北始发呢，高7831次，高7833次是本次北京北站进行试点的2趟车次。我们要求呢，自行车拆卸前轮

0: 外部尺寸长方高之和不超过130厘米，且能放入咱们的包装袋内。啊，向旅客的可折叠自行车和儿童的自行车，在满足130厘米的条件下是不需要预约自行车随身行的。
1: 完成自行车前轮拆卸和包装以后，旅客凭购票信息及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订单，通过车站专属通道安检验票，经过核验无误以后进站乘车，需要将自行车妥善放置于指定的自行车存放处，并且确保捆扎牢固。记者跟随一位预约此服务的旅客坐上高78314列车，北京客运段京张高铁车队列车长吴一凡告诉中国之声，
2: 本趟列车是八节车厢，除了一号车厢和五号车厢没有这个专门的自行车存放处，其他每一节二等座车厢都有一个存放处。然后这个存放处呢，最多是可以存放3辆自行车，那我们全列就是最多可以存放18辆自行车。然后旅客上车，由专门的工作人员会进行引导到自行车存放处进行存放后，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捆绑带的一个固定。然后途中呢，我们工作人员也会进行一个重点的查看，确保自行车稳固，防止有二次的这个阻挡过道或者其他的人身伤害。
1: 记者随机采访到两位专程体验此服务的北京骑友，郑先生说，他期待铁路部门提供此服务已久。
3: 自行车上高铁这个事儿呢，其实是我们作为骑友来说一直翘首企盼的这么一个事儿，就是能不能把这个自行车整车的上高铁。可能目前来说实现呢还有点困难。我觉得就是咱们铁路这边服务的都很好，但是我觉得后期如果能实现整车上是最好的，这样的话就避免了拆轮啊，拎着车上很重。
1: 骑友荣先生也对此提出建议，并且希望不久的将来将有更多高铁线路开通此服务，方便更多骑友。铁路部门对此表示，将认真听取广大旅客的意见建议，持续优化完善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流程和系统功能，适时扩大试点范围。高旭还对中国之声表示，每趟动车组列车自行车的装载能力有限，建议有需要的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尽早完成线上预约。
0: 啊，如果没有提前在12306 APP 上预约的旅客呢，可现场在工作人员指导下进行预约。啊，我们尽全力配合旅客去拆卸车轮，可能过程呢比较慢，所以呢还是希望旅客掌握一下时间，在开车前的一小时到达站内找工作人员去提示需要自行车随身行的业务帮助。
4: 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下面来关注美以伊冲突的最新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美方可能不得不对伊朗再予以一击，目前尚不确定。特朗普还说，伊朗正寻求与美方达成协议。
8: 此前一天，特朗普说，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沙特、卡塔尔等国的请求下，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到3天。
7: 就在特朗普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的几小时，他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听取了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方案简报。据说这次简报会显示出特朗普正认真考虑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那么军事打击究竟还会不会是美国近期的优先选项呢？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的观察。
9: 这次到底是不是没想好，还是说真的对谈判还既有希望？这两种可能性都有的。这次推迟主要是海湾的盟国劝说，说现在谈判还有希望，再等个2-3天，谈不成再打。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但是呢，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还是要利用军事上的威胁给伊朗施加最后的压力。如果伊朗不答应美国的条件就要打了，这实际上还是一个最后通牒，向伊朗施加压力。如果所有这些手段都无效了，那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当然到目前为止，对美国来说，他最优先的选择方案不是军事打击，还是他

0: 化探索之旅。今天是中国学生营养日，主题为校园营养餐，健康助成长。今天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西部、贵州南部、湖南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中北部和西南部、海南岛南部以及山东半岛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江西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体育方面， CBA 季后赛半决赛京沪大战第三场今天晚上在北京举行，此前双方战成1-1平。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安理会将举行关于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的会议。今天是世界计量日，主题为计量，建立信任的基石。今天是世界蜜蜂日，每年这一天世界各地都会通过不同形式提醒公众，蜜蜂并不只是会采蜜酿蜜的小昆虫，它们还与人类粮食安全、农业生产、乡村生计和生态环境密切相关。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
12: 北京时间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14: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13: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14: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13: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声工厂出品。
14: 好，听众朋友你好，我是白杨啊，又到了给您讲故事的时间。今天节目里呢，我将为您接讲传说故事美容秘方，那么余下时间呢，也会继续再和您分享精彩的故事。这个美容秘方啊，昨天咱们说到高连生写好药方交给了白河，一分钱都没收。可是呢，他为了惩治那个不顾女儿死活爱臭美的老女人，这高连生啊故意少写了一味药。几天过去了，这天早上高连生刚醒过来，哎呦，就发现自己怎么五花大绑的，怎么在一个密不透风的房间里呀，想呼喊，可这才发现嘴都被人家堵上了。什么人会绑架一个无钱无势的小郎中呢？